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1: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0: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日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单止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自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3: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河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4: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日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直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司长谢全：
5: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日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令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周焕娇介绍：
6: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

0: 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日嘅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嘅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喐喐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谋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联捷，
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增值税发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并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从数据上看，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与保健及健康管理相关的健康咨询服务同比增长40.5%。健康休闲服务同比增长28.7%，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商品消费热度上升，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从增值税发票数据来看，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特别是随着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服务消费不断升级，呈现较高热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151,712.8万人次，日均为3,342.56万人次，同比增长3.49%。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和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昨日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消食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天舟九号货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和试验装置等物资。
4: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 前两期共计

0: 一年嚟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亦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为了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范宏柱：
1: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
2: 记者昨日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北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两部门近日在北京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北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场招聘会，70几家企事业单位带来1100个优质岗位，同时开展职业指导讲座，助力高校毕业生掌握求职技巧，提升求职能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0: 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
2: 昨日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3: 湾区观察。
0: 香港2026年第一季度经济成绩单近日出炉，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较去年四季度提速 1.9 个百分点。亮眼答卷背后展现出香港经济的强劲韧性与活力。香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陈炳雄认为，香港一季度经济表现超预期，为多重利好因素驱动下的全面复苏。出口、消费和旅游形成合力，加上股市和住宅楼市回暖，特区政府的创科政策落地见效，多方动能协同发力，助推香港经济提质增量。出口增势强劲是拉动开年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以货值计，一季度香港商品出口同比上升 32%， 为5年来表现最好，实现连续25个月增长。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动相关产品和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专家表示，电子零件占香港出口货值至少 70%， 反映人工智能超级周期推动了相关零部件需求。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承接了内地企业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走出去的庞大需求，充分发挥了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的桥梁作用。消费持续回暖，旅游畅旺，金融业稳健向好，为香港经济增长筑牢稳定支撑。今年前三个月，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 5.0%。今年一季度，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同比上升 12.1%。此外，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数据显示，本地市民日常消费开支连续6个季度实现同比增长，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高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认为，特区政府促消费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加上经济复苏带动市民信心提升，以及多元化消费环境和政策支持，共同推动消费持续回暖。旅游业复苏尤为亮眼，数据显示，一季度访港旅客超1430万人次，同比增长 17%。 香港特区政府预计

0: 全年访港旅客量有望超出预期，带动相关总消费显著增加，进一步巩固本地零售和餐饮业的向好态势，为整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提供支持。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活跃度稳步提升。港交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香港股票现货市场日均成交额达2767亿港元，同比增加14%。一季度新股融资额达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彰显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韧性。经济基本盘保持稳健的同时，香港发展的含新量正不断提升。香港首个储能智能生产线落地港深创科园，香港规模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沙岭数据园区正式启建，涵盖多个前沿领域的22家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开年以来，香港创科项目密集落地，发展新动能加速积聚。近期，国际金融机构纷纷上调香港经济增长预期，花旗银行将今年香港实质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3.2%，瑞银、野村等机构则上调至3.3%。专家表示，香港即将推出的首份5年规划将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显著提振市场和市民信心，吸引持续不断的资金和资源流向香港。
1: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内地五一假期期间访港内地旅客总量达101.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0%。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假期内地访港旅客客流超预期，旅游、零售业界经营回暖向好，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假期房价较以往长假上涨约10%。假期前两日，经高铁抵港内地旅客超过7万人次，规模超越航空入境客流，高铁引流聚客效应突出。
0: 记者昨日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登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5月2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落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伴随庞大客流涌入，澳门酒店业亦迎来繁忙时段。据业界初步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澳门主要酒店平均入住率约90%，5月1号和5月2号多间酒店爆满，表现亮眼。
1: 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昨日正式启动并接受报名，大赛将为澳门青年创业集聚经济适度多元新动能搭建平台。本届赛事设有24个决赛名额，大会将组织专业评审团，根据项目创新性、可行性、获利能力、市场竞争优势及团队素质进行严格评审，轮选入围总决赛的团队。总决赛预计于8月18日举办。据了解，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已举办10届，累计吸引超1100个境内外项目竞逐，成功发掘超过120个获奖项目。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昨日发布，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业生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突出亮点。合作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7%，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9.0%。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同比增长577.2%，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9%，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47%。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08亿元，同比增长20.5%，系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6.39亿元，同比增长22.2%。海关统计显示，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总额166.46亿元，同比增长51.0%，其中出口表现尤为强劲，总额达118.7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98.8%，进口总额47.71亿元。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资企业稳健扩容。一季度新登记澳资企业276户，同比增长5.7%。

0: 三月末，合作區登記嘅澳資經營主體達7993户，其中澳資企業7868户，同比增長13.3%。澳資經營主體佔全部經營主體比重達15.0%，較上年同期提高3%。澳門元素加速聚集態勢明顯。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日至5月5日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销售额超1.4亿元，同比增长1.53倍，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办理业务共845单。自今年5月1日起，境外旅客在广东、广西、海南任意一地办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并申领预付金后，可在三省区任一离境退税口岸离境。这个意味着境外旅客在华购物退税进一步打破购物地离境口岸必须对应的地域限制，在华南地区实现更大范围的跨区域互认。
0: 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医疗保障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多部门同广州市人民政府昨日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广东省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的若干措施，围绕立足广州、引领广东服务湾区定位，支持越秀区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根据若干措施，广东将从10方面支持越秀区先行探索，包括夯实三支柱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实施金融赋能养老提质行动，打造金融促进银发经济消费场景，构建银发产业综合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养老金融生态展示窗口，推动养老金融服务向社区延伸下沉，推动跨境养老资源衔接，坚强养老金融人才队伍，加强养老金融风险防范，开展养老金融知识普及行动等。
1: 日前，江门市人民设计师工作制度印发出台，提出通过公开选聘加定向邀请，聘请人民设计师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管理和品质提升行动，并探索小项目大师作模式，引入国内外设计大师，打造精品示范工程。届时，江门将以镇街道为单元，每个单元配备3名以上人民设计师，边缘山区镇可配备不少于1名人民设计师。此举旨在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进一步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彰显桥都风貌特色。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和平团体6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集会民众首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2: 核兵器は
3: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4: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5: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克申·雷扎伊6日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6日

0: 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嘅睇法，伊朗尚未向斡船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1: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话，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日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喺亚曼湾嘅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话，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放眼目之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放眼目之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
0: 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占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几乎撤离。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当日表示，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香港雷阵雨，27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4度，广州中雨，28到22度，深圳多云，28到24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8到23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8到21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23度，东莞雷阵雨，29到23度，中山雷阵雨，27到21度，江门中雨转多云，28到22度，肇庆暴雨转大雨，28到23度。
0: 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嘅讲清楚节目将播出，让泛起航大湾区邮轮经济新发展，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航线已正式对外公布，计划从广州开启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6日5夜的国际邮轮航次。爱达花城号船名灵感取自花城广州，寓意如同一座富有生机的流动花城。它的首航季亦将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介绍，这次公布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涵盖了短、中、长相结合的邮轮航线，从4日3夜的香港短途游到9日8夜的南洋风情线，再到首次推出的17日16夜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一套长短组合拳覆盖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7: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首航航季当中，我们还特别为大湾区的旅客设计了前往香港的过夜航次。此外，我们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 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6: 爱达花城号作为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它的总吨位更大，达 14.19 万吨，船长增加了17米，达341米，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表示，花城号除了更加丰富的航线选择外，在空间、科技、文化体验上实现全面升级，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定位，力求打造差异化海上度假体验。
7: 花城号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有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儿童俱乐部等等，陈设花卉艺术品超过400件。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6: 目前爱达花城号各项运营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当中，首航船票将于5月20号正式开售，届时亦会对外宣布商业首航日期。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
8: 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我们打造的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可以让更多不同需求的客人都有了合适的选择。例如我们所打造的香港过夜航次，以及前往东南亚目的地的中长航线、超长航线，那为中国的客人可以带来更加深度的亚洲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之旅。这也为未来中国邮轮市场的航线创新、产品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思路和增长空间。
6: 一艘大型邮轮的运营牵动着港口、交通、餐饮、零售等多个上下游产业，从母港经济到本土供应链，从人才就业到产品创新，花城号正在调动一个更宏大的产业变局。贾英认为，随着爱达花城号的交付运营，我国邮轮产业链将进一步完善升级。
8: 大家知道，在一艘大邮轮的背后，其实连接着是港口的服务、交通的接驳、酒店餐饮、物资采购等等的一整条的产业链。那在去年的11月呢，我们在广州也召开了首届的全国的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00多家企业参与。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越来越完善。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这个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6: 在深圳2026深圳夏日惊喜发布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十周年启幕活动上个月举行，活动聚焦深圳四季文旅品牌深圳夏日惊喜系列文旅活动及智慧平台发布，海上文旅新品亮相，融合潮涌蛇口、光绘湾区、 Star over Prince Bay 主题无人机光影秀等科技文旅场景，全方位展现深圳作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与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独特滨海魅力与创新活力。此外，爱达邮轮亦宣布，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将于今年暑期首次以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为母港，开展国际邮轮航线运营。届时，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的国际航线供给将更加丰富。当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持续推进口岸功能和服务能级升级，不断巩固大湾区邮轮综合枢纽地位。随着东部通航 EC-135 型直升机平稳降落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一号直升机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跨境直升机加国内直升机联程运输服务近日正式启用。这次首航迎来四位外籍商务旅客，他们亲身体验了全程无缝衔接的联程服务。旅客自香港国际机场入境后，先行赴港岛处理商务，随后在香港顺德直升机场搭乘跨境直升机，约20分钟即飞抵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由专属人员引领，经由专属通道高效完成通关查验，短暂休整后，在母港换乘内地直升机直飞目的地。 相较于3个钟头的传统交通，这项创

0: 港新联运服务将时间大幅压缩至约50分钟。呢条联运航线嘅开通系邮轮母港多式联运新模式优势嘅生动展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要素高效流动与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今年一季度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客流量达110万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春运期间开通邮轮班次6365班，同比增长7%，航班正点率98%。春运客流量58.19万人次，同比增长2%。随住国产大型邮轮进驻及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将吸引更多国际客源，为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支撑。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香港特区政府今年公布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到，香港旅游发展局会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邮轮将香港踏入行程。此前发布的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2.0 及邮轮旅游发展行动计划亦明确，特区政府的愿景是将香港打造成亚洲国际邮轮枢纽。香港作为国际邮轮枢纽的吸引力正在增加。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此前宣布，海洋光谱号将于11月1号抵达香港，开启母港运营，并于2027年1月19号返回上海。这艘 16.9 万吨级邮轮可搭载超过5600名乘客。在上一航季中，其两晚以上航程超过 32% 的客源来自北美、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此外，今年1月超豪华邮轮路明拿号首度访港，并以香港为始发港运营航程。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这个凸显了香港邮轮旅游的多元化发展。香港亦在度积极推进区域邮轮旅游联动发展。近日丽星邮轮旗下领航星号邮轮由香港尖沙咀码头启航至海南三亚。这一艘邮轮2026年将主要以香港为母港，2月至8月间在香港至海南三亚航线计划运营18个航次，打造连接香港与海南自贸港的常态化海上通道。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洪锦远先生，听听他对于大湾区三大邮轮母港如何协同发展的思考。洪生你好，近期大湾区的邮轮经济亦都是迎来了新的发展，你认为香港在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当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3: 香港部署个邮轮经济发展亦都系即系相当耐啦，咁啊，香港本身个位置咧就都系一个相当好嘅位置啦。对于国家嚟讲，我哋香港系一个门户。对于东南亚或者其他国家嚟讲嘅话咧，嚟到香港再去我哋国家其他嘅城市，亦都系相当方便。咁所以呢个位置上边咧，其实系我哋系好有发展嘅空间。咁啊，隨住我哋國家造船嘅產業越嚟越厲害，其實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加多我哋國家自己製造嘅遊輪啦，可以去到出海，甚至去到唔同地方。咁香港作為其中一個站點嘅話咧，其實亦都係可以即係為香港啦，咁啊帶嚟遊輪經濟方面嗰個嘅發展。香港有好好嘅個發展嘅前景嘅。包括香港有很多的島嶼啦，過去咧有啲海外的遊輪，有啲外國人的遊客嚟到香港咧，其實佢本身咧係好中意島嶼遊嘅，遊輪落咗嚟，跟住透過遊艇，咁啊坐遊艇去到唔同島嶼嗰度咧，就去即係感受香港唔同島嶼嗰啲嘅嗰個環境啦，甚至有啲地方可以即係上去嗰個島嶼上邊，再感受香港嗰個嘅島嶼旅遊，咁呢個係好有前景嘅。
0: 咁喺发展邮轮经济嘅过程当中，你认为边啲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啊？
3: 咁当邮轮码头咧，佢嚟紧相关嘅配套咧，其实系需要进一步去完善。例如咧，就系嗰个邮轮码头佢本身嗰个入边嘅营商嘅环境，咁呢方面系需要进一步提升嘅。同时咧，就如果邮轮落到嚟嘅时候咧，咁啊嗰啲交通嘅配套啦，都系需要进一步去完善，咁令到咧就系嗰啲游客其实有一个好去感受。一落到地就上去边度就有交通嘅配合，包括埋即系船啦、的士啊、小巴啊、巴士啊各方面嘅配合咧，系都系需要去跟得上，咁啊先至可以令到游客有一个好嘅体验啦。 所以呢个系需要进一步做一啲。

0: 嘅完善啦。
1: 香港要进一步发展邮轮经济，你觉得着力点喺边度呢？
0: 香港本身依家已经形成咗一个产业嘅布局，我哋净系听讲咧叫做北创科、南金融，其实喺邮轮落地嘅个邮轮码头咧，中间呢一块咧就系我哋香港好重要嘅文化体育嘅一个区域嚟嘅，所以中间系一个文化体育区。咁邮轮落到嚟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喺事先嘅规划层面，可以由我哋叫做文化体育呢方面承接埋上去嘅话咧，其实可以俾嗰啲游客嚟到我哋，即系无论系九龙西西九文化区或者系九龙中体育区，咁其实呢方面嗰个好多嘅文化体育娱乐嘅活动表演咧，其实系啱啱系可以配合呢一个嘅发展嘅。
1: 展望未来，对于大湾区三个邮轮母港点样协同发展，你有点样嘅睇法啊？
0: 其实大湾区本身咧，依家已经系一个交通非常之方便嘅区域嚟嘅，即系无论佢喺边度停都好啦，只要做好嗰个通关嘅配套，其实系可以个零钟头来回咧。其实呢个系应该系好方便嘅一个过程噶啦。咁所以我哋系可以容纳三个邮轮嘅停泊嘅一个位置啦。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唔系一个难度嚟嘅。最重要就是我哋未来系咪可以喺数码通关个方面，一地两检或者系叫做电子通关呢个层面咧，就做好佢嘅话，咁其实呢样嘢咧，我觉得系可以一落到嚟游客喺广东省嘅位置，即系有个游玩，跟住嚟香港，咁啊再翻嚟广东省上船，或者嚟香港上船，再去广东省一个地方游玩，跟住再翻嚟香港上翻个船，咁其实呢个系完全好便利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郭希。节目最后，我哋连线到南方智库成员张仁汉先生，嚟听听佢对于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嘅观察。张生你好，回望大湾区邮轮产业十年发展，过去十年大湾区邮轮经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咁为后续产业升级奠定了哪些基础？
4: 过去十年大湾区的邮轮经济它最大的变化是从过路经济就向着建立全产业链生态，向大众文旅消费生态去转化发展了。所谓过路经济就是十年前邮轮经济基本就是单一的海上旅游经济了。经过十年来的培育发展，今天大湾区的邮轮经济只有建立从上游的设计、制造、规划、建设邮轮母港、邮轮码头，到形成本土的邮轮群与增加邮轮航线，吸引邮轮配套设备供应商、服务供应商，形成全产业链邮轮经济。邮轮经济就已经成为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了，成为大众文旅消费的重要选项。我认为核心发展变化呢，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核心发展变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邮轮经济，从当年广深港各自发展到目前三地联动形成邮轮母港集群，奠定了今后十年邮轮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的基础了。今天大湾区就形成了广州南沙亚洲最大邮轮母港综合体，加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加香港启德邮轮母港为核心的超级邮轮母港群了。这个超级邮轮母港群是联手去推进打造协同联动和错位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邮轮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生态。今年11月最新大型的邮轮爱达花城号就将要投入大湾区邮轮经济圈运行了。它总吨位是达到 14.19 万吨，船长达341米，仓房数是达2130家。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五年的运营它可以达到250到300航次以上，它的总客量是可以达到100万人次的。目前大湾区邮轮发展规划在十年内至少要增加三艘国产大型乃至超级邮轮，服务客量是要向着千万级的数量迈进的，邮轮产业就将要成为千亿级的新兴产业。第二个核心发展变化呢，就是大湾区的邮轮经济从买船离开向着湾区做去发展的。广州南沙就建成了投入运行亚洲最大的邮轮母港综合体。今年11月最新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就将要投入大湾区邮轮经济圈运行了。这样一艘大型邮轮是我国自行设计生产的了。

0: 前咧喺遊輪嘅設計製造方面，廣州南沙龍穴製造基地就係我國嘅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咧。近年咧喺高端豪華嘅客菌船等產品上係已經引領全球啦。廣船國際咧就設立咗廣東廣船國際海洋科技研究院，打造專業化嘅客船設計研發團隊，從船隻嘅設計建造到內部裝飾設計，持續去拓寬拓深供應鏈。同步咧就培植一批本土嘅供应链同内装嘅工程公司。目前啊，国际豪华嘅客菌船内装修咧就已经能够实现100%嘅国产化。咁由此咧，大湾区邮轮经济啊就已经具备咗从当年咧买船离开，向住湾区做邮轮设计建造到运营全链条咁嘅基础条件啦。第三个核心发展变化就系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咧，正喺度从早期单调嘅坐船去玩，向住船上文旅同靠岸文旅结合嘅融合型文旅经济去发展啦。过去咧，邮轮咧只系一个旅游嘅交通工具，岸上观光系重头戏。咁而家新设计嘅邮轮投入运营咧，佢啊就系一个巨大嘅海上文旅嘅元宇宙。一艘邮轮咧自身佢就可以实现邮轮加微度假啦。邮轮嘅海上文旅元宇宙咧，有住丰富嘅歌舞演艺啊、非遗啊等文化啊嘅策展、文博嘅对话。特色嘅餐饮结合海上观光同靠岸文旅咧，就形成了一个大型嘅海陆融合高质量海上流动文旅项目啦。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咧，将海上交通同丰富嘅消费场景、在地文化去深度绑定，形成一种新颖嘅融合型嘅文旅经济，为今后咧开辟更长线、更高端嘅国际邮轮游奠定咗基础啦。第四个核心发展变化就系粤港澳大湾区邮轮经济咧，就向住精细协同规则衔接。高质量发展去迈进，三地政府同业界正喺度适配一个协同发展大众旅游、三地母港与航线优势互补、相互服务嘅高质量邮轮经济生态。咁目前啊，大湾区邮轮嘅航次，佢有住短、中、长航线同各类嘅特色航线，价格嘅趋向咧就系适配大众化嘅消费项目。广州南沙、深圳蛇口、香港启德邮轮母港群，佢联动承接邮轮航线。形成了湾区游与海外游结合，客源上咧能够覆盖全湾区，吸引全国与国际游客。咁喺邮轮嘅通关设施服务等涉及规则差异、服务差异方面咧，粤港澳三地政府同业界啊，正喺度协调统一湾区标准，共同参与国际邮轮食品通则等国际团体标准、行业标准嘅制定。而喺通关上咧，仲正喺度探索一次申报粤港澳三地共享嘅数据通关模式。這些呢都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邮轮经济高质量便捷化软功夫了。
1: 大湾区有广州、深圳、香港三大国际邮轮港口，那你认为三港联动应该怎样分工协同，怎样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合力呢？
0: 一个方面呢就是三港联动，它要优势互补，精准卡位。广州南沙呢是大湾区地理中心，是亚洲最大型综合性邮轮母港之一。南沙嘅龙穴制造基地咧，系我国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啦。近年嚟咧，喺高端豪华滚装船等产品上引领全球。广船国际嘅海洋科技研究院专业化嘅客船设计研发团队，从船只嘅设计制造到内部装饰设计，持续咁拓宽拓深供应链，同时咧去培植本土嘅供应链同内装嘅工程公司。因此咧，南沙冇讲嘅优势啊，就系发展大湾区邮轮全产业链嘅大本营啦。亦是邮轮岭南文化项目的始发站。深圳蛇口邮轮母港的优势呢，就是创新服务与中转枢纽海陆空铁的接驳王的优势。这个是指深圳在邮轮创新发展方面是走在前列的，有条件创新发展邮轮服务，它的交通枢纽位置是对内地游客、海外游客以及港澳游客是有着海陆空接驳优势。香港的启德邮轮母港的优势，即是成熟的高端国际邮轮游啦，国际邮轮总部啦，背靠着香港吸引全球消费力，就成为邮轮经济消费力中心。启德邮轮母港是大湾区早期邮轮经济发展的启动地和国际邮轮母港，它依托香港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优势，启德邮轮母港它有着先期开发国际邮轮航线，服务接待海外国际邮轮，吸引全球消费力的优势。咁我认为咧，要通过粤港澳邮轮经济嘅三港联动，去实现优势互补、精准卡位、高质量咁发展大湾区嘅邮轮经济。 南沙蛇口香港三大國際郵輪港口咧，係必須協同聯動錯位發展，形成合力。我認為咧，現在啊，必須咧一要從協同聯動入手，去發揮三港各自優勢，同時咧形成合力。咁前面我哋就已經分析咗依三港郵輪母港嘅優勢啦。今天三地合作，通過協同聯動去發揮三港各自優勢，同時咧去形成合力，依個避免同質化競爭嘅重要揸手。二咧係要形成錯位發展，咁例如啊，香港啟德郵輪母港運營上嘅定位就係國際長線郵輪遊同服務接待與國際郵輪釋放國際消費力啦。咁依個優勢仍然係要保持嘅，而廣州南沙母港則係依托大灣區地理中心位置，郵輪遊就具有開發大灣區嶺南文化遊、國內遊與國際長線遊嘅發展優勢，仲有擁有郵輪設施服務。設備裝備生產供應、物資供應等方面的全鏈生產與服務優勢，南沙郵輪母港就要發揮特有的優勢，去形成同深圳啟德郵輪母港的錯位發展，還要協同聯動服務互港。我認為南沙郵輪母港在大灣區的三大郵輪母港中是最有全鏈發展前景的郵輪母港，因此更要注重同香港啟德、深圳蛇口等郵輪母港的協同運作，形成合力。南沙時候香港三大國際郵輪港口三港聯動，實現機制破壁、軟硬聯通、航線組合等多方位的全面創新，高質量發展大灣區的郵輪服務生態，形成一加一加一大於三的合力。咁在避免同質化競爭、保持客群和郵輪產品差異化的前提下，三地郵輪母港在服務上互聯互通，在航線設計上充分發揮三個郵輪母港的特色服務優勢，形成一程多站與雙母港乃至多母港模式的特色郵輪旅程。讓我提出一個建議，就是創新打造大灣區郵輪母港三港聯動獲合數字平台。我認為這樣可以在產品差異化的前提下，形成一加一加一大於三的郵輪營銷合力，讓現有的郵輪客源和潛在客源能夠通過數字平台更便捷地接觸豐富的郵輪產品，增加可選擇性，保持對大灣區郵輪項目的服務新鮮感，提高客戶黏性。在機制破壁、軟硬聯通上，就要打通三地郵輪母港基礎設施服務和通關服務便利化這些方面的規則機制的軟硬聯通，形成粵港澳大灣區郵輪服務的統一標準。咁呢個方面咧，當前三地郵輪母港同三地政府正喺度探索通關一體化與聯合營銷上嘅創新發展。
1: 咁你點睇大灣區郵輪經濟未來嘅整體發展走向同埋增長空間呢？展望未來，你認為應該點樣去聯動濱海資源、特色文旅項目，打造大灣區一體化郵輪文旅新業態呢？
0: 企喺大灣區新一輪郵輪經濟嘅黃金十年嘅起跑線上咧。大灣區的郵輪經濟，它未來可謂是海闊天空的。那未來的大灣區呢，不僅要做世界郵輪旅遊的超級大碼頭，更有可能呢成為全球郵輪製造、運營和消費的東方風向標了。我認為郵輪經濟呢，它要在海陸文體多維突破，形成高質量發展。那我梳理了三個方面。那第一呢，就是在發展空間上就要形成海陸文體多維聯動，從孤島式的母港停泊向串珠成鏈的郵輪航程沿岸深度觀光發展啦。我就提出一個建議，就是大灣區郵輪經濟呢，要發展成中高端灣區的內河觀光遊，這個是國際郵輪經濟拓展廣闊發展空間的特色遊項目。那我建議呢，要發展這種中高端灣區內河觀光遊的重要背景，以廣東的西江流域為例呢，西江沿岸它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镇，可以开发成为大湾区这个邮轮经济的中高端内河观光游特色专线。那我列举几个西江沿岸非遗特色镇，江门的学生古老镇是岭南威尼斯里的咏春与水乡相住，是咏春拳开派宗师梁赞的故里，省级非遗古老偏身咏春拳，不仅是搏击术，更蕴含了深厚的呢個武學哲理。咁而今咧，古老鎮咧，人民咧就將詠春傳人嘅故裏啊、武館啊，串連成詠春傳承道，讓遊客喺青磚綠水間去體驗武俠夢。咁喺中高端內河遊船遊嘅產品咧，就可以將呢個開發成為中國功夫發源地與嶺南水鄉相絕嘅 遊船上岸觀光特色項目啦。仲有德慶悅城嘅國家級非遺。

0: 系玉城龙武丹龙武祖庙，佢系岭南古建筑嘅替补。每年农历5月初1到初八嘅龙武丹，不仅有舞龙舞狮、抢花炮嘅独特嘅开金印同摸龙床仪式，吸引咗数以万计嘅粤港澳同胞嚟寻根祈福，系西江流域嘅民间信仰活动。咁喺中高端内河游方面咧，就可以开发成为中国民间信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活化石啦。中高端内河游船上嘅上岸观光项目啦。咁广东西江近400公里沿岸咧，就有住多个非遗大色阵，上游咧仲延伸至内陆广西水系，可以开发短程、中程、中高端内河文旅与自然生态特色游船游。呢个系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嘅广阔空间啦。第二咧就系大湾区邮轮游咧，向住岭南风情移动展厅去发展。咁前面谈到邮轮经济要开发中高端广东内河游船游特色游，而游船上咧则可拆展咧非遗大秀，邮轮咧完全可以变身成为流动嘅文化大使。咁比如咧，针对大湾区游客同海外游客嘅喜好，喺船上咧引入粤剧嘅专场演出、咏春拳嘅体验课、广彩绘制工坊等。想象一下咧，一边吹住海风同江风，食住正宗嘅广式早茶，一边欣赏经典嘅岭南大戏。呢种文化认同感咧，系任何外国邮轮都无法复制嘅。咁第三咧就系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向住跨界融合发展，佢从观光渡海到多围破圈嘅海上会客厅去发展啦，跨界融合去打造全新嘅消费场景。咁例如咧，邮轮加新模式，咁深圳咧就近期就发布咗万人海洋嘅研学项目，将邮轮咧变成咗移动嘅海洋课堂。啊，又如咧发展加邮轮嘅新模式，就可以向国际游客咧推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高铁加邮轮观光游，又如低空经济加邮轮新模式等啦。我认为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向跨界融合发展，将会成为湾区邮轮经济重要嘅价值创造来源。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日的节目为你带来以下内容。
6: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会关注奔跑中的经济引擎马拉松怎样调动万亿级内需市场。
7: 创意科技 EZ 世代造梦局，我们怎样用黑科技让场景更生动。
6: 科创空间将会专访深圳市莱雅科技有限公司汪冠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
7: 去到科创 icon 了，会专访到创业者段贤，他在大湾区咧为世界装上高情商外挂。好，咁马上进入开篇话题。
8: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9: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8: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9: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6: 今年3月份到4月份，全国有超过130场马拉松开跑。咁赛道之上咧，每一步奔跑都凝聚住热爱。赛道之外，每一场赛事都串联住经济脉动。一场马拉松咧，从来都唔只系跑者间嘅体育竞技，更加系一条覆盖赛前、赛中、赛后嘅完整产业链。其中嘅每一个环节啊，都喺度持续咁释放紧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整到成为现实。 以马拉松为代表的各类体育赛事已经成为各地拉动消费、赋能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
7: 根据记者梳理，单单四月份以来，除了2026密云马拉松之外，北京还先后举行了北京半程马拉松、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2026北京城市副中心马拉松等多场赛事。中国田径协会近期发布的2025中国马拉松赛事蓝皮书就显示了，2025年全年共举办马拉松赛事是594场，其中中国田径协会 AB 类认证赛事是341场。另外，从参赛人次来看，2025年中国田径协会 AB 类认证赛事总员赛是 260.27 万人次，其中马拉松项目员赛是 74.09 万人次，半程马拉松项目员赛 186.18 万人次，各个项目员赛人次较2024年都是明显增长的。
6: 没错，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仿真实验室主任研究员萧宏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型马拉松赛事的经济价值体现在完整产业链的三层布局之上。上游就负责赛事运营与 IP 孵化，涵盖赛事策划、路线规划、计时系统、医疗保障及政府公共服务协调。这个赛事的中枢系统，中游则是负责赛事呈现和商业转化，包括有品牌赞助矩阵、赛事转播、报名及衍生品开发。而下游则是负责消费服务与衍生经济，覆盖跑者装备消费、住宿餐饮出行、旅游景点联动、赛后康复及大众健身培训等。
7: 是啊，咁蓝皮书显示咧，2025年全国284场 A 类认证赛事系共创造185.1亿元直接经济影响，同比提升16.8%，实现咗454亿元嘅拉动效应啦，13.4亿元嘅税收效应，亦都带动18.3万个就业岗位。咁三项指标啊，同比分别提升15.7%、16.1%同埋提升15.9%。马拉松爱好者邓佳怡就向记者表示了，他说之前跑马拉松一对普通的运动鞋就够了，现在从波鞋到速干的衫裤再到能源胶，每一样都有讲究。他每年马拉松预算大约是8000元至10000元，其中波鞋、速干衣、运动手表等装备是占40%，报名费占10%，其他用于差旅住宿。他说为了提升成绩，他专门入手了碳板波鞋，还搭配智能运动手表实时监察心率。
6: 是啊，北京奇迹岛聚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家明深耕体育用品市场很多年了，他同记者讲话，在全民健身热潮之下，国内体育运动装备市场需求持续扩容，消费逻辑亦都在发生转变。过去大众对运动装备的认知停留在基础实用的层面，觉得穿得到用得到就 OK 的了。如今消费者愿意为健康投资，为兴趣埋单，更青睐能够切实提升运动表现、优化运动体验的专业化高品质产品。
7: 是的，消费端需求迭代的同时，马拉松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也在积极提高市场布局的深度和广度了。德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德布国际战略性聚焦跑步领域，以德布主品牌深耕大众市场，并以索康尼瞄准高端顾客。2025年德布国际营收达到141.51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索康尼所在专业运动分部收入增长30.8%至16.36亿元。2025年德布主品牌继续在厦门、上海、北京、无锡及成都等中国重点马拉松赛事中位居穿着率榜首。
6: 没错的，同时运动补给作为马拉松运动的能量后盾，也都成为产业链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市场需求持续攀升的。扎根国内运动营养食品行业的北京康比特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1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1.40%。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其专门开展了能量胶的开发及工艺研究研发项目，针对马拉松等耐力运动人群的需求，解决能量胶产品在产业化过程中的功效、口感等问题。从消费端的品质追求到产业端的协同创新，马拉松产业链各环节的蓬勃发展，既回应了民众对健康生活的美好向往，更加激活了体育经济的巨大潜力，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持久动能。
7: 好了，我们开篇话题关注了奔跑当中的经济引擎马拉松怎样调动万亿级内需市场，稍后会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的叫做创意科技。
9: 代变迁，
3: 科技发展，
9: 科技走进生活，
3: 创意实现梦想，
9: 一起来听
10: 创意科技。

0: 让生活更精彩。
1: 嚟到创意科技嘅环节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嗱，想象一下啦，喺西安大唐不夜城同穿越而嚟嘅诗人李白对饮一首，喺革命纪念馆亲眼见证历史书上嘅关键瞬间。呢、这个唔再系科幻电影，而系正在发生紧嘅文旅革命。喺呢场革命嘅前缘，有一群嚟自大湾区嘅二十世代造梦师，佢哋用代码同算法，正喺度为我哋解锁游览世界嘅全新方式。
2: 咁二度智能呢支扎根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嘅年轻团队，手握独家数据同黑科技，致力于将冰冷嘅 VR、AR 头盔同枯燥嘅文旅景点，变成一个个可触摸、可交互嘅奇幻梦境。咁佢哋点样用技术魔法复活历史，又点样令一场传统嘅观光之旅啊，变成肾上腺素飙升嘅沉浸式冒险呢？今日嘅节目，记者孙杨专访到二度智能嘅年轻创始人杨浩文，听听佢哋点样喺大湾区嘅业热土上用空间智能技术为我们打造下一个爆款的旅行目的地。
3: 今天也是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的创业公司易度智能的 CEO 杨浩文。我们和杨总打个招呼，你好。
4: 你好，你好。
3: 我们的团队呢是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哈，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年轻，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创业团队吗？
4: 好的，我们这边的话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硕博学生的出来的一个创业团队，主要做的呢是 3D 和 4D 高斯坡件这样一个立体视频拍摄与生成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3: 那最近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湾区的这个创业机会非常多哈，创业大赛啊，科研机构的合作啊，从你的这个亲身体验来说，你觉得对我们这样的一些团队是不是真的起到了帮助的作用呢？
4: 其实我非常荣幸，非常感觉到非常幸运，可以去在大湾区去开始我们的这样一个创业路程。我们已经从组建这个团队开始做 3D 和 VR 相关的内容，受到了大概三方面的帮助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来自港中大深圳，所以我们可以接触到很高科研密度的一个环境，和前沿的学术界的距离非常的近。像我们来自港中大的 Vini 还有 GapLab 这样的实验室，也都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 4D 高斯坡件的团队之一，然后可以和导师和很多的学长前辈去进行交流，也得到了很多的见解和帮助。然后第二呢，就是创业资源的密度非常的高，得到了很多的资源方面的帮助。第一呢，像是我们学校实验室有很多现成的设备，大大减轻了我们的硬件采购的成本，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可以直接在实验室内完成。然后其次呢，是比如说创业场地和资金方面的补贴，也是在这几年里面帮我们节约了非常非常多的成本。然后同时最重要的也是产业匹配度非常的高，大湾区聚集了很多从硬件一直到消费端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所以它汇聚了像 XR、像文旅、像展览、教育等大的应用的场景方，也像上游聚集了很多硬件的生产方，他们都愿意去尝试新技术，愿意去跟我们合作，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真实的需求。
3: 你觉得找到懂技术的投资人容易吗？因为就是和那个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一样，对吧？
4: 是的，我觉得在深圳这方面的机会是最多的，包括我们团队在刚开始做 VR 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就获得来自奇迹创谈的投资，能够有机会去获得像这样的重要的资方的资助，也是因为大湾区这边的话真的投资资源密度非常的高，包括在我们学校内甚至会有很多来自这些资方的实习生或者说眼线直接去找机会去和你聊，去看你有没有最近有没有新的想法呀，有没有在创业呀，要不要和我们聊一聊啊，接触的机会非常的多。
3: 就像是一个产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比如说电影产业，它有星探去发掘这个优质的潜在对象，是这样吗？
4: 是的，是的。
3: 听起来你们都非常的年轻哈，还在大学学习，同时呢也在创业。但是像文旅产业，尤其像你说的 3D、4D， 他们的这个呈现场景一般来说都是大型的景区啊、文旅的集团或者是一些政府相关的一些项目，那可能是对这个资历啊、资质啊要求都特别的高。那作为年轻人的话，你和这些项目去沟通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给我们谈一谈这个

0: 来越好的机会来去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啊。
1: 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哇，我这件事做得很棒，我做了这件事之后，可能对我未来特别有帮助，或者让我感受到特别大的成就感？
0: 其实，在每一个我们合作的项目落地的时候，都会获得这样的成就感。比如说，我们合作的 VR 大空间项目，它终于在宝安区的一个门店落地的时候，真的有顾客每天都过来体验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这种成就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和香港麦肯锡那边去合作，提供一个高端技术的解决方案。那么，在顾客或者说在潜在的客户来体验我们的内容的时候，然后当他们点头，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在我们的领域有一些应用价值的时候，也是我们非常有成就感的时刻。
1: 那如果说我们再畅想一下未来，比如说5年之后，你希望我们的这个团队，它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呢？
0: 像我们说1到2年，也许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体积视频在像是 VR 大空间领域的应用提供一些非常好的体验。但是在长期来讲，3到5年，我们是希望这样的一个体积视频或者说4D 高斯扩建的技术，可以像今天的 JPG，像今天的 MP4 一样，变成一个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可以随意拍摄、随意分享的一种基础的媒体格式，因此它会成为新的沉浸式内容时代的基础设施。就像之前行业里面有前辈说，3D 高斯或者 4D 高斯扩建的内容的创作与分享平台，可能就会变成未来的下一个抖音，
1: 其实像这个 3D 啊、4D，现在是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谈论比较多的话题。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像国外的这项技术，他们发展的更加成熟吗？和我们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他们也在这一些方面在发力吗？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在哪里？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有这个国际化视野的一个创业团队哈，应该也会有一些涉猎和了解，对吗？
0: 是的，其实这一点其实是比较值得骄傲的点，就是说呢，因为我们来自港中大的一个科研团队嘛，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要去和国际去进行横向对比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在此领域，在这个 3D、4D 高斯扩建这一个领域，反而是我们国内的科研技术最遥遥领先。比如说像浙江的这些大学，然后以及北京的一些大学，然后包括深圳、港中深在内的一些大学，才是这一项技术最前沿的科研进展出现的地方，这是我们非常骄傲的，也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点。然后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些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在应用方面，在落地应用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比如说在海外会有更多对于新落地的小企业的一些，比如说投资，或者是比如说新项目的一些众筹方面，可能会更活跃。当然，相比之下，其实在大湾区这边的话，也有很多的投融资机会。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团队是来自于科研院校啊，有科研院校的背景，在实验室做一些前沿的技术。那你觉得像这样的创业的方向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吗？那么对于创业又有什么样的理解呢？
0: 这是一个比较可以回答的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像现在在 AI 的时代，其实很多重复性的工作，或者说比较花时间的工作，都逐渐的不那么有不可替代性。但是相比之下，其实人们最宝贵的优点就是人可以去进行探索，可以去进行学习，人可以用自己的好奇心去发现新的未知的内容。而科研就是这样一个行为的最直接的体现，所以我觉得能够有幸可以在学校里面去学到、去掌握一些科研的思考、去提出问题、去解决问题的方式，确实会对去进行创业啊之类的有很大的帮助，去创造一些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内容。
1: 那如果想对这个创业的同行吧，应该叫做同行者哈，给大家提一些建议的话，你会有一些建议吗？
0: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领域都在飞速的发展，我们这个体积视频或者说 3D、4D 高斯只是现在蓬勃的产业发展中很小的一个角落。那么我们最好不要等到一个技术到了100%成熟的时候才开始去投身一个行业。真正的机会往往就在某一个技术刚刚出现苗头、刚刚可用。

0: 的那一刻。所以我们也是选择在 4D 高斯这样的一个东西，刚刚开始从论文走向工程化的这样一个窗口期来选择切入的。因为等到所有的工具链都成熟，有一些成功的商业案例都已经跑通了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这个产业的一个机会窗口了。作为一个创业者，需要赶在一个技术不完美但初步可用的时刻行动，就像现在的 4D 高斯，像现在的机器人，或者像现在的 AI，这种时刻去行动才是年轻的团队最大的优势。
1: 你觉得就是让你有这样的一种勇气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自己的，对技术的信任，还是对自我的认知，还是对未来市场的渴望？
0: 我觉得最大的信心的来源在于自己在这个领域已经学习了很久，所以说对于这个行业未来会如何发展，或者说这个行业最前沿的技术在哪里，都有比较完整的视角，也和很多的前辈都有学习过很多的观点，因此这个时候才敢去下一些结论，说一个东西是否接近成熟了，还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还有一些很难攻克的关键问题，可能会导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伪需求，变成一个泡沫。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易度智能的 CEO 杨浩文和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哈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希望我们的易度智能能够在未来的1到2年，甚至5年，哈，实现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那样的一些梦想。谢谢浩文，我们下次再
0: 谢
1: 见。
0: 谢你，那下次再见。
2: 好啦，各位，听完 EZ 世代造梦局，我哋点用黑科技让场景更生动吓？记者专访完易到智能嘅年轻创始人杨浩文之后咧，稍后会进入我哋嘅科创空间。

0: 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深圳市莱雅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公司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为愿景，是全球智慧自动化领域的领导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旗下企业级对话式 AI 平台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产品都入选了被业界誉为 IT 选型风向标的 Gartner 魔力象限。最新发布的一体化数字员工平台，助力政企客户打造大模型驱动的数字化劳动力，在个人和组织层面消除工作执行鸿沟，推动业务流程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跃迁。公司业务深度服务制造、金融、能源、通讯、医疗及政府等行业的3000多家客户，其中包括超300家500强企业。解决方案从简单任务到复杂流程，全面覆盖财务、人力、客服、营销、销售、生产和供应链等核心场景，透过端到端智能自动化重构人机协同模式，在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释放组织创新潜能。
1: 是啊，咁2020年1月份啦，公司落户香港数码港，借助香港人工智能生态圈优势，以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智能体如何助力每一个人，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莱雅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接落嚟，我哋嚟听听采访录音。
2: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莱雅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参与本期节目。汪总你好。
3: 你好。
2: 谈谈自己的创业的一些体会。您公司呢也是落户到香港数码港哈。创业历程当中呢有哪些收获哈，个人的成长还有哪些难忘的一些经历呢？
3: 好的，对，确实创业就像是一场旅途，其实它是没有终点，它是一个无限游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过去10年里边，我觉得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奔跑。有的时候感觉是像跑马拉松，要非常非常的靠耐力，不断坚持不懈。有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要跑短跑冲刺的感觉，尤其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整体就是觉得好像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在每一个阶段都有需要去达成的这个里程碑，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感受吧。就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创业最早期的时候，可能觉得是先得找到公司的方向。虽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愿景，说我们要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但是最早的那个切入点，包括我们打造什么样的产品能满足这样的需求，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那要找到那个产品市场匹配的点。那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第一款产品这个对话式 AI 平台一点一点就在客服刚刚描述的这个客服的场景找到了落地点。但之后我们又发现，哎，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上面，技术还没有像今天大语言模型那么成熟，所以在客服场景下面要做到完美还是有挑战的。那如果要服务更多的客户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有更加简单易用更加稳定的企业级的平台产品。所以我们突破增加了我们的集成流程自动化的平台，也把公司整体的战略升级成了这个我们叫做集成流程自动化加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新的战略。那在这个战略下确实让公司能够到达了更多的广泛的客户，甚至更多的这种大型的客户。那今天莱科技已经服务了超过300家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的公司了。然后我们再往前面看，我们就看到其实光有这个机器流程自动化还不够。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帮助企业客户创造更高更大的价值，那我们需要把很多不仅仅是简单任务自动化了，还要把很多复杂的工作也能够实现端到端的自动化。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继续这个产品创新，我们就做了这个文档自动化的这个产品。当然在过去的2-3年里面，我们又感觉到了很大的加速度。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个新的技术的变革，大模型的技术来了之后，数字员工我们认为也已经要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加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变成是智能体的数字员工这个新的时代了。因为大模型的推理规划能力都在提升，那今天智能体是可以去更自主的完成很多复杂工作的端到端的自动化。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数字员工做进一步的这个升级。 对，所以这是过去的一。

0: 一个不断的打怪升级的过程的一个心路历程。
1: 对，刚才你说到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是一个不断突破的一个过程，也是不断升级换代，把自己的一些研发的一些项目不断的去升级，让我们的市场更加可以用到我们更合适用的这些智能体的一些产品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很难的一些时候，或者在遇到很难的时候，自己怎么去突破的这些点？在创业过程当中，怎么坚持下来？很不容易的时候，怎么坚持下来的哈？
0: 对，其实过去几年，虽然一方面技术在不断的迭代，是让人非常的激动，但是其实在市场上也面临很巨大的挑战。因为大家也能感受到，过去几年，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还是很大的挑战的，所以在我们的客户侧，他们的付费能力啊，他们的这个盈利情况也是有挑战，所以要能够保持高速的增长，并且实现盈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在有一段时间，公司似乎有了一定的惯性，就是习惯了可能每年3位数啊，高速的增长，然后完全不用考虑成本，因为当时资本市场非常的繁荣嘛，大家都是在抢地盘，都是在希望能够高速的增长。但是在过去几年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已经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了。对，所以我们就不得不要能够止血，要能够进入一个更可持续的发展的模式。但是，当一个创业公司它有了一定的惯性，你要去切换到另外一个模式，我自己的感受，这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像要给一辆在高速公路上以200公里每小时在跑的车，你一下子要给它降到60公里每小时，其实还是很吃力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些艰难的决定还是要去做，比如说，可能在公司高速发展的时候，不太会关注每个方向上的这个 ROI 投入产出比，只要觉得是一个好的想法，一个新的产品，可能是一个新的客群或者一个新的市场，都愿意去投资。但是回过头来看，这样会带来巨大的这个亏损。那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时候，公司最适合的策略还是去寻找确定性，还是要去聚焦。那这个时候反而是更多的是需要真正的审视自己，你自己的能力边界在什么地方，你的核心价值在什么地方，你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如果回归到自己的最内核、最可以聚焦的地方，其实反而是有可能可以去实现增长和盈利的平衡。这是在过去几年当中，我觉得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是在有一个阶段做了蛮多非常痛苦的决策，因为很多事情看上去肯定是对的，我们在技术上做更多的投入，我们在国际化上面做更多的加速，但事实证明，其实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上面，可能技术还不成熟，或者公司整个组织还没有做好全球化的准备。如果当时持续投入很多的资源去做，那在缺乏资本的情况下，这个就不是一个正确的策略了。
1: 对，确实是不容易。听你说，这个创业过程当中是一个不断的去看我们现在的一些方向是否是正确哈，这个是否是可持续发展也是很重要的。那对你来说，就经历了这么多的一些就沉淀，不断的去思考和转变的过程当中，个人有哪些成长呢？哈。
0: 对，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强调我们要打造一个生态。我们认为未来的这个数字员工，包括智能体，它会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所以它肯定会有一个生态。对，但是我觉得口号喊这个生态和真正的去理解它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就可能我们在刚刚开始，就是资源非常丰富，有很多资金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觉得，哎，我们可能就是这个生态的主导者。似乎做生态的方式就是去说难听点，是到处撒钱，这种感觉就跟很多人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做很多人的项目。但是我今天更多的理解是说，其实生态很多时候也代表就是说，哎，你要认知到自己其实能力是有限的，在很多方向上面，哎，我们应该是借助别的平台的力量去发展。大家形成一个有机的共生体，一起向前走，这才是最自然的。

0: 不要冲大哥，或者不要一口气想吃成个胖子，就一下子要去做非常非常大的事情，还是要，还，你有，你可以有很远大的目标，但你还是应该脚踏实地的一点点往前走，去参与生态的构建，而并不是一定是说围绕你来做这个生态。对，所以这是，我今天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认知。刚刚您提到驻马港，那我记得当年我们刚刚要开始做全球化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想到说，哎，我们到香港来拓展市场，我们作为一个无人知道的品牌，我们需要借助其他平台和生态的力量去发展。可能我们就是打广告，我们就是招很多人，我们就是参加很多要组织很多市场活动去推广。但是事实证明那样子的投入产出比是不高的。但是在过去的一两年里边，我们跟数码港深度合作之后，原来发现哦，其实香港是一个很规范的市场，然后数码港有非常庞大的这个生态的资源。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细分领域当中，我们有优秀的产品，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借助伙伴的力量，借助现有的生态的力量去更好的发展的。
1: 那除了香港数码港的一些扶持政策之外，还有大湾区的科创生态，给你的创业项目又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呢？
0: 对，大湾区的科创生态，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作为一家人工智能的创业公司，我们的解决方案其实是比较创新的。那刚刚也提到这个生态的概念，所以我们需要拥抱这些创新方案的伙伴和客户，一起把它的价值逐渐的释放出来。对，那在大湾区这边，我们看到有很多半导体的公司，也有很多高端制造的公司，也有很多高端医疗的公司，有很多人工智能的公司，这些都和我们一起形成了很好的这个生态的伙伴。有一些是我们的客户，有些成为我们的业务的伙伴，来一起把这个数字员工的方向不断的做得更红火。那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在大湾区，我们的客户数量是不断的在增加的，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企业，它通过落地数字员工、落地智能体，来进一步的提升它自己的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面，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去获得更大的竞争力。
1: 那公司目前也是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也是有一些合作的一些项目，是吧？现在的合作情况是怎样的？
0: 对，其实我们深圳和广州都有团队，也服务了很多深圳和广州的当地的大型的客户，我们帮助他们去开发各种各样的智能体，数字员工去降本增效，去创收。那在深圳，我们也和很多大型的企业，包括政府部门有合作，像我们在那个福田区，我们给他们开发了数字公务员，帮助这个政府部门去提升他们服务公民和企业主的这个服务的体验。
1: 那很好哈。那最后一个问题，那未来您对智能体的发展还有哪些期待，还有哪些发展的目标和愿景呢？
0: 对，我觉得智能体的技术还是在不断的成熟的过程当中。今天基座模型的智能水平越来越高，那么它的推理、它的规划能力也在不断的变强。那我们看到相对成熟的是搜索的智能体和coding 的智能体，也就是编码的智能体。那跟我们领域最相关的，其实是我们认为是这个流程自动化的，或者是电脑使用，就 computer use 的智能体这样子的能力。因为当这个智能体技术成熟之后，原则上我们的数字员工智能体就可以像人一样在电脑上面做任何的操作。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这个底层的技术，在未来的3到5年里边也会加速成熟。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数字员工智能体它的经济效益会大幅的被释放出来。那个时候，我们讲的数字员工经济体的时代就能够到来了。那在这过程当中，来也自身，有哪些目标和愿景呢？那当然，首要的愿景我们还是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工具和产品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去动手开发数字员工，管理数字员工，去创造巨大的价值。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刚刚我提到的像计算机使用智能体的技术成熟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技术驱动的公司。

0: 司，我们可以在这过程当中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生态，我们有我们的社区，我们有很多的开发者，我们也积累了很多的流程的数据。那是不是来也可以参与到这个技术的不断的迭代的过程当中，甚至是这个开源的这样子一个社区当中，去推动这个技术的加速成熟？我觉得今天的来也在我们的商业化相对更加稳固，我们的可持续性发展更加清晰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愿意做更多的偏基础、偏这个底层技术的这个投入，并且在开源的社区上面去做更多的贡献，也能够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这样的愿景的实现。
1: 好，也是希望你们的愿景可以进一步的服务于我们的办公的自动化和智能体，可以助力每个人哈。好，本期节目我们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来也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汪总。
0: 谢谢各位。
2: 好啦，听完我哋记者余婷专访到来也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吓，就系点样令智能体助力每一个人啦。咁科创空间环节就结束啦，一首歌曲过后啊，会为你带嚟科创 icon。

0: 個香港土生土長的創業者，讀書的時候在外國多一點，但是呢我創業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數碼港孵化的，之後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註冊了分公司，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是一個大灣區的初創公司了。
1: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在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的元宇宙空間。
0: 我們其實理解所謂元宇宙是一種我們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連結。我們覺得元宇宙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區塊鏈技術，這些更加多是人的體驗的一部分。始終我們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

0: 都要善用自己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3: 他们最叻，
2: 他们最醒，
3: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2: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3: 倾听不同的讲述，
2: 品味丰富的人生，
3: 探寻立体的世界。
2: 科创梦工厂，
3: 科创 icon。
4: 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在大湾区这片热土上，科技与潮流正在发生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当大多数年轻人还在用手机探索世界的时候，有一群极客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我们鼻梁上的方寸之间 AI 智能眼镜。弗希科技的段岩正是这场变革的引领者之一。他和他那支源自顶尖学府和科技巨头的团队，正试图用一款存在感极低的眼镜，解决我们线下社交中最真实的痛点。怎样记住每一场对话，怎样洞察人心，怎样成为一个讲说话好听的人。
3: 是啊，这个听起身好像科幻电影当中的桥段，但段岩和他的团队已经将它变成了现实了。从为华为 Meta 这样的巨头提供技术，到推出直面年轻用户的 AI 社交眼镜，这位年轻的创业者怎样在大湾区的创业浪潮中稳准赛道呢？他又怎样看待科技和人性之间的温度呢？今日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了来自深圳的创业者弗希科技 CEO 段岩，听听他怎样用一副眼镜重新定义我们和世界的交互方式。
5: 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的创业公司弗希科技的 CEO 段然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段总打个招呼，段总你好。
6: 哎，孙杨老师你好，很高兴来到咱们大湾区之声。
5: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公司大概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6: 我们公司是在2022年1月份成立的。
5: 那像这个公司一成立就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吗？我们融资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容易吗？
6: 我们2022年1月其实是一个挺尴尬的时间点，它处于是整个元宇宙的末期，然后但是还没有新兴的一个产业的出来。对，但是我们在成立的3个月内就完成了首轮的融资。对，那个时候还是运气比较好的，但是之后的发展就比较跌跌撞撞了。因为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呢，也获得了国际的顶尖资本的一个投资意向吧。那个当时他也投过我们国内的 BAT 当中的一家，但是也是因为整个形势的变化，导致没有最后完成交割。那同时的话呢，又因为整个 Metaverse 的概念的消退，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再去完成下一轮融资了。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去做这种 to B 的企业类服务嘛，也有幸在整个生命周期当中吧，去服务了这么多优秀的客户。对，
5: 植根大湾区哈，现在你觉得在这边创业的话，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感受啊？你觉得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6: 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在于两点。第一个就是独特的高端供应链的区位优势，因为在大湾区我们发现，就是它在过去的10年当中，以大疆、拓主、影石为代表的这种高端制造业，把整个代工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嘛，搭建的非常的完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做 AI 硬件创业的时候，硬件的一个成本大大降低，速度大大提升。这是我们非常看好的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丰富的人才优势。我们发现大湾区汇聚了来自于广东和香港的极多的丰富人才，同时又引进了非常多的海外优秀人才。那所以以我们团队为代表，包括港中文在内的有 CMU 的同学，有杜克的同学，也有新加坡国立的同学，我们去承接了非常多的海外优秀人才。那这让我们整个团队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5: 我们提到就是更多还是通过语音的信息来进行一个捕捉，未来是不是也有可能捕捉到 面部的

0: 更细微的表情啊、体态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因为这些隐藏的信息，从心理学各方面来说，它会更真实，对吧？
1: 是的，就像老师您所说，我们最终希望做到8个字嘛，就是听你所听，看你所看。这是 AI 眼镜比手机好的地方，因为我们人的耳朵、眼睛都是长在头上的。眼镜的话呢，它作为一个外挂硬件，其实是离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是最近的啊。当然，除了耳机之外嘛，但耳机有一些其他弊端，我们不一会儿再说。对，它是离着人头部最近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去通过第一人称的方式来看到用户所看到的，听到用户所听到的。那这些就会给到我们模型更丰富的场景信息。那就像老师您说的，无论是基于人的行为的面部表情、面部动作以及肢体的行为，因为我们说行为动作也有30%的一个表达内容在里面嘛，语言只占了70%，肢体行为占了30%左右。那还有包括我们的场景信息，对，我们是在咖啡厅还是书店，还是在马路边上，是春天、夏天还是秋天？然后呢，他今天穿的是什么？对，然后我们就有更多的场景信息之后的话呢，其实就可以逐渐的帮助人形成我们的第二外挂大脑，而这个外挂大脑它由着数百亿的、数千亿的参数组成，它可以有着超长的上百 GB、上千 GB 的一个内存，当然了，TB 级别的也都是非常轻松的，嗯。
0: 我看到就是之前我们的技术介绍里头提到了，有这个多模态意图和情绪的识别这样的一个技术，这听起来特别的酷。那这个多模态的意图和情绪识别现在能精准到什么程度呢？那能区别，比如说职场上的礼貌的笑容，还是真心欣赏的笑容，或者是声音吗？
1: 嗯，应该这样来说，就是在多模态当中，我们一般会分为3种模态，就是文字数据、音频数据、视觉数据。对，那么在这种多模态的交融当中，我们其实还处于实验室的研发阶段。话说回来，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一部分的功能，比如说对于音频数据的一个全方位处理。那就像您提到的，那它这个笑容，其实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说话的语音语调是平静的，是愤怒的，还是这个沮丧的，是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对，我们已经去完成了80%到90%的处理。那结合他的语音内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做到一个意图理解和情绪识别了。那当然了，它的精准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也是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去攻坚克难的点。
0: 像现在呢，这个人机互动包括大家都经常用到的各种ChatGPT 啊这种互动，都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和信息的输出。但有的时候，这个文字和信息呢，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这种温度感会弱一些。那么我们怎么来确保，就是我们的输出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数据分析？因为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更接近人类嘛，对吧？
1: 是的，是的，所以它有一个问题在于，如何贴近人的逻辑分析？那我们这里的话呢，其实还需要后边不断的用户情绪化的数据输入进来。在这里说到比较深的一点的话呢，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些，比如说情感对话类的 APP。那我们知道，比如《恋与深空》《恋与制作人》，对，它其实已经可以非常好的去给到用户的一个 positive 的反馈，那它背后代表的是不是真正的一个符合人的情感类的逻辑呢？这也是美国那边最近在讨论的一个话题。那目前的话呢，可能大家还是觉得它是以逻辑贴合的方式，然后来去符合到人的情感回应的。那我们想要去进一步的话呢，也在去寻找方法。但话说回来，到产品上边，我们其实目前还是只能做到给用户提供一个效率工具，就是帮助他来去赚更多的钱。坦诚来讲，就是帮助用户赚更多的钱，然后在人际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正向反馈，然后让他比如成为大家所受欢迎的朋友等等，然后成为领导所看重的同事，对。这样的一个效率工具，当然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能成为一个有温度的工具。嗯。
0: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想象一下哈，通过这个您。

0: 的介绍，大家已经知道，就是我们的呼吸眼镜儿，它是一个可能是有情商的一个未来的个人的 AI agent 的入口。那么，你能否想象一下，未来5年吧，5年之后，一个戴着呼吸眼镜儿的年轻人，他的生活场景，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我首先希望他是个高收入人群，哪怕他之前不是，也可以佩戴上我们的眼镜之后，经过了2、3年的努力，成为了一个高收入人群。
0: 他的一天是怎么样的生活状态呢？早上起来戴着眼镜儿，
1: 对，然后他就会看到，我们会给他显示他的 to do list，对，然后那他可以根据自己的 to do list 开启自己今天上午的生活。然后当他打开电脑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封 email 会准时传输给他。上午9点钟，他可以看一下他昨天和上周的一个工作内容，然后明确自己的成长轨迹。对，我他自己哦，上周又做了蛮多的成绩的，给自己加一分，那他还在进步当中。对。那同时的话呢，更重要的也是，那他所要做的一些关键性行为和他的目前所推进事情的一些 roadmap，比如他目前正在做3件事情，那其中第一件做了30%，第二件做了50%，我们提醒他今天上午可以做什么，那到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喜欢的午餐，就过往吃过的午餐，然后来给他实时的去推荐中午的一个营养均衡的午餐是什么，或者说他可以去，可以和 Candy 或者说 Jessly 去约一下午饭，来维系一下可能3周未见的，或者说3周没有去一起吃饭的这种朋友关系。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帮助他去在和领导汇报的过程当中实时提示。他可以说什么？然后哪些关键性的重点是领导所青睐的？然后从而让他赢得一个非常 AA 的评价。
0: 对，
1: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他就可以，我们可以给他安排一些放松性的项目，对，帮助他度过美好的一天。
0: 好的，好的。最后，对于大湾区那些就是和您一样心怀科技梦想，想用这个代码硬件来改变世界的这个 Z 世代这些年轻人们，你想分享的一句这个创业的真心感受是什么呢？
1: 准确来说，就是我们一开始，因为每个走上创业路的人，他都知道，如果自己成功了，肯定都是星辰大海。但
0: 对。
1: 是在走向星辰、走向这个愿景当中的时候，无论我们是想要获得个人的财富，亦或是追求一个崇高的愿景，我们都需要非常清晰的知道，它是一段，漫
0: 苦
1: 长又
0: 旅。
1: 艰苦的旅程。对。他可能非常多次的失败，但是人们只会记住你成功的时候，所以就去努力吧。你终将找到你的新世界。
0: 面对失败，你觉得目前来说你最有力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是不断的告诉自己未来可期，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办法？
1: 多打游戏，多看书。
0: 好，一个是电子的世界，另外一个是思维的空间，对吧？
1: 一个是现在当下的多巴胺娱乐，另一个是从这个开阔眼界，或者说这个思维世界上的扩展，对。
0: 很棒，好的，非常感谢来自深圳的创业公司富硒科技的 CEO 段然和我们的分享也希望能够听到我们富硒的好消息，我们下次再见。
1: 下次再见，感谢各位听众。
2: 好啦，以上就系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记得下载云听客户端啦，你可以搜索科创梦工场，回听往期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好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大湾区之声，收听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亦都可以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了。
1: 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了解和参与节目的方法，比如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到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有不同的甬道为大家呈现不同的节目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点击和了解，并且可以来关注到参与节目的方法。
2: 咁大家喺收听收睇节目嘅同时咧，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啦点赞转发吓，同时亦都可以咧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而今日节目咧会有两个环节，首先系新歌推荐，其次系升级湾区。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歌曲的同时，也有不少的朋友非常喜欢我们的一个音乐互动的板块，那就是今日最话题。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的话题是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欢迎来分享你最爱的这类歌曲和你的独家音乐故事了。
2: Hello，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首先会进入今日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今个礼拜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3: 可是它正在是飞不过海。

给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七号作品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汪苏泷的这首《一万次热爱》。
1: 系啦，咁作为咧佢嘅双专辑《明日世界》当中嘅重要曲目之一吓，融合咗咧有好多嘅一啲电子音乐嘅元素，同埋大家仔细睇下歌词咧都比较情感化吓，亦都表达咧喺破碎当中重生嘅热爱主题。
0: 是的，那这首歌曲当中也是以坍缩和振翅为声音的意象，描绘出的是在困境当中要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比如在歌词当中，如果你听到一万场无限坍缩但被撑开的时光，一万次悲伤才是宝藏，这样的唱句呢，也是在隐喻着情感和生命的反复淬炼。
1: 系啦，佢中意嘅话咧，亦都可以咧喺微博当中咧为佢点赞同转发吓。咁大家亦都可以参与到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励志感满满嘅好歌。咁大家可以翻下自己歌单当中咧，有边啲歌咧可以俾到你好多嘅正能量呢？
0: 嗯，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听完之后感觉励志感满满。接下来新歌推荐，本周的八号推荐曲目来自曾沛慈的这首《孤单心事》。

0: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的八号推荐歌曲，曾沛慈重新演绎的啊，蓝又时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孤单心事》。可以说听完这首歌，相信呢有不少的听者会忍不住回忆起一些青春的过往，浪漫却又略带忧伤的一些青春时光了。
1: 系啦，咁原曲咧就系略带摇滚气息咁样样，痛快咁讲述咧暗恋一个人嘅心酸啦，同埋执着。而喺曾沛慈嘅演绎底下啦，情绪会更加之显得系沉静深刻啊！
0: 如果您喜欢这首歌的话呢，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我们期待着大家的分享咯。
1: 系啦，接下嚟我哋继续嚟听歌啦。听到嘅呢首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九号音乐作品，嚟自萧秉治嘅《频率》。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依的故事。
1: 系啦，咁温柔嘅旋律咧，描绘灵魂寻找彼此频率嘅过程当中，喺命运同埋爱嘅共振当中咧，去唤醒真实嘅自己吓，为一段咧跨越记忆同埋身份嘅爱情故事系揭开序幕。
0: 嗯，如果这首歌曲你听过之后也非常的感动，同时也想为它加油鼓劲，非常简单，登录到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音乐互动，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登录到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栏目的评论区，留下你的推荐和听歌感受就可以了。
1: 系啦，亦都可以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吓。接落嚟听到呢首系今个礼拜推荐嘅十号音乐作品，嚟自时代少年团嘅《词》。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0: Hello， 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每日上午嘅10点到11点咧，准时收看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嘅直播间。
1: 嗯，我们现在依然是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的板块，而刚刚分享的歌曲也是本周的10号推荐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成长总会肩负着一些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他超出了负荷呢，发展成为了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的这首。刺想来表达的一首意思了，
0: 系啦，咁呢首歌咧表达咗咧就系需要一场仪式咧去掹咗自己身上嘅刺吓，去剥除咗咧内心嘅针眼啦，亦都可以最终戴上咧标志住自我嘅皇冠，咁去到回顾翻咧以前嘅时间啦，睇翻呢啲咁宝贵难忘嘅瞬间，所有嘅经历咧都系预示住。我自己为自己而战啊！
1: 嗯，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好的诠释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的内容了，就是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我们需要有一场仪式来让自己更加的强大，为了自己而去努力。那也希望大家别忘了可以继续来跟嘉韵和安心来互动我们的这个今日最话题。登录到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然后在评论区留言来分享你觉得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吧。
0: 系啦，我哋接落嚟咧，继续听新歌，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11号音乐作品，嚟自刘宇欣嘅《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本周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11号作品刘雨昕带来的她的生日纪念之作。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可以说这首歌曲也唱出了她内心的深情。
1: 系啦，的确吓，曾悬而未决嘅期许啦，未曾言说嘅幻象同埋凝望，都喺呢首歌嘅旋律当中吓，被温柔咧逐渐去照亮，令到大家听完呢首歌真系过瘾难忘。
0: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的话呢，也可以登录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啊，为它点赞转发。听新歌的同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期待着大家的分享。
1: 系啦，我哋接落嚟继续听新歌，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12号音乐作品，嚟自吴星峰、李宇春嘅《春雨里》。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12号推荐歌曲，是李宇春和吴青峰再度合作完成的一首全新单曲，叫《春雨里》。
1: Hello， 咁其实咧，时隔咗7年吓，当年唱住作为闺蜜嘅呢一对音乐人咧，漫游世界之后咧，佢会谂翻以前咧最原始而炽烈嘅嗰种憧憬咧，都喺度一往无前喺度实现自己嘅梦想。咁所以咧，呢一对知己故交真系相识相识啦，而且佢哋嘅友情好似呢首歌一样吓，所以都有咗咧续写嘅乐章嘅。
0: 嗯。相信有不少的朋友非常喜欢这两位歌手哈，那如果也想为他们加油鼓劲，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听完这首极为走心的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我们期待着大家的分享咯。
1: 系啦，接落嚟会进入今日嘅星级湾区吓，听到都系同今日话题相关嘅啦，就系励志感满满嘅好歌。而第一首分享嘅呢首歌咧，系李慧珍嘅《活如盖》。
2: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原装金曲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评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大湾区之声，收听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10点到11点的直播，亦都可以在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哋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了。
1: 那在直播当中呢，除了关注到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节目直播，在甬道当中也会有不同的内容来跟大家来呈现，欢迎大家多多的来点击观看。
2: 是啦，我哋嚟到新金湾区啦，播放都系同今日话题相关，就系励志感满满嘅好歌。
1: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慧珍的《活与该》啊。值得一提的是，歌曲当中有一段 rap 跨度是比较大的，李慧珍呢是用起了她小时候学的京剧的唱腔来呈现。听过之后，相信你会跟我有同感，就是觉得非常有意思了。
2: 的确吓，呢首歌咧亦都融合咗啦有民族风啊、摇滚乐同埋电子嘅音色啊，呈现出咧独特嘅听觉嘅层次咧，亦都系令到大家咧去思考，因为歌词当中系充满咗好多嘅哲思啦，探讨。好人生苦尽甘来，心胸境界同埋自我觉醒等等嘅命题，亦都表达咗咧一种即系不问对错，只遵从自己内心嘅呢种生活态度啊。
1: 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心中这样的歌曲和你的听歌感受。星级湾区继续来分享好歌。那说到励志感满满啊，前几年这首歌曲真的会被很多的朋友觉得，哎，听到它之后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活力啊，并且呢不怕困难，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

0: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的星级弯曲，与大家分享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来自陈奕迅演唱的这首《孤勇者》，可以说是唱出了每个会感觉到孤独者的心声了。
1: 系啦，咁陈奕迅咧喺现场当中咧注入咗好深厚嘅感情，唱出咗咧歌当中好多平凡人嘅呐喊啦。每一个孤独嘅英雄啦，无论系身处暗巷啦，定系绝望吓，无论系逆风定系绝境，都可以咧奋力咁样样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啊！
0: 是的，这首歌曲也是搭配上陈奕迅独特的气声和深厚的声线，如同在听者的耳边倾诉，那可以说是用他的歌声鼓励过很多的朋友。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来一起参与到今天的今日互动话题，一起来分享你心中的那些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和你的听歌感受了。
1: 咁接下来我哋继续听歌，听到嘅呢首系陈雪贤嘅《无名之辈》。

0: 励志感满满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音乐人陈雪然演唱的《无名之辈》。这首歌曲呢，也是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
1: 系啦，咁陈雪然咧富有力量感嘅磁性嘅声音啦，亦都表达出咗啦为实现梦想不懈奋斗嘅信念，亦都希望大家听完呢首歌都会感受到满满嘅能量啊！
0: 嗯，今天我们的星际湾区与大家分享的是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佳韵和安心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以及你心中的励志感满满的好歌。那接下来呢，要送出的是来自歌手华晨宇带来的《寒鸦少年》。

0: 励志感满满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华晨宇的《寒鸦少年》，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在接下来的一点时间来分享你心中的励志感满满的好歌吧。
1: 咁接下来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南征北战嘅《我的天空》。

0: 系啦，咁听到呢首系南征北战嘅《我的天空》吓，听完之后一定要话俾自己听啦。遇到困难咧，要坚持落去，一定可以实现自己嘅梦想嘅。
1: 嗯，励志感满满的好歌。那我们最后来听一首，尽管节奏很舒缓，但是其实也是用他的歌声来告诉我们，平凡幸福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这是来自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送给大家。同时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点击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 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吓。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陪住你嘅。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咧可以密切接触嘅话啦，欢迎你吓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微信里边嘅好朋友吓。咁啊，点可以添加佢嘅咧？好简单吓，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可以啦，即系窗下同佢私聊啦、互动啦、倾偈啦。咁当然啦，即系阿大姨咧，即系贵人事忙啊，可能咧就唔系日日啦，都或者随时随地啦都可以复到你。但系你所留嘅每一条言啊，吓佢都可以啦，实际咁样样睇得到啊，亦都啦，即系会借助翻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即系所有嘅节目组里边嘅专家资源啦，去到帮到你睇下可唔可以解决到啦，你喺跨境嘅过程当中吓，无论系学业啦、置业啦、就业啦、创业啦吓，遇到嘅一啲个性化嘅咨询吓，都有机会咧可以吓揾到一个咧啱到你嘅答案嘅吓。咁另外啦，仲要啦同你推介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听系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云听客户端啦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除咗啦可以听到我哋揾食大湾区嘅精彩内容之外啦，亦都欢迎你啊吓，可以里边咧揾到自己适合嘅音频内容吓，里边有好多咩有声书啊、广播剧啊、甚至小朋友课程课后辅导啊，嗰啲我见都有吓，小朋友听书啊吓，听绘本啊吓，都有好多，系一个音频节目世界，音频节目嘅海洋吓，欢迎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如果你啦想喺云听里边揾到我哋揾食大湾区咧，都好简单啊，下载完云听客户端之后啦，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输入揾食大湾区几个字，咁可以啦喺节目回听嘅页面当中啦，按日期去到搜寻翻我哋嘅节目足本咁样样听翻完整一期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啦喺节目专辑嘅页面揾到我哋揾食大湾区，咁里边咧会有我哋嘅节目嘅切条啦，精彩内容嘅剪接啊，咁去头去尾剩翻中间嘅精华同埋干货，干到冇得再干嘅部分，歌都冇首嗰种啊，咁欢迎你啦，可以吓喺专辑里边咧揾到相应嘅节目内容啦 ，share 翻俾你嘅亲朋好友，令到大家啦喺大湾区嘅生活更加 easy 嘅。嗱，今日嘅湾区 easy 啦，会有政策解码，咁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啦解读一下吓最近广东发布嘅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嗱，讲到啦知识产权保护啦，可以话啦系营商环境当中好重要嘅一部分。如果你想要有好嘅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一定要做得足啦吓。嗱，广东啦已经系全国第一嘅外贸大省，2025年啦进出口总额啦系占近全国嘅四分之一。咁净止系话，我哋自己吓喺大湾区内啦，中国里边啦呢一种知识产权嘅保护啦，而家啦跨境嘅侵权咧越嚟越多，越嚟越碎片化，越嚟越隐蔽啦，亦都系成链条嘅。咁点样样可以做好精准嘅拦截、主动服务，同埋做好区域协同，把好国门，唔俾假货进出，又可以咧帮大家吓降低相关嘅呢个成本，保护好大家喺海外嘅权益啦。企业可以点做呢？广东点样做呢？从市场监管嘅角度、法律嘅角度、海关嘅角度，甚至公安嘅角度，一连两期嘅节目我哋都会为你关注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政策解码先。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3: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4: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2: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咁今日嘅即系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咧一齐讲下啦知识产权保护啊吓。嗱，最近啦，广东啦系发布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咁每一次咧发啲咩白皮书嘅时候咧，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其实系一个统括嘅，会同大家啦即系介绍啦呢一年里边啊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吓整体嘅状况。是怎样的一个内容啦，咁特登要做一次咁样嘅发布啦，可想而知啦，其实对呢方面係好重视嘅。我哋经常喺度讲啦，即係营商环境啊好重要嘅一环啦，就係知识产权嘅保护啦，咁包括啲专利啊点样成果转化啊，咁喺保护嘅呢个过程当中啊，点样去到降低企业嘅相关嘅成本去到。

0: 优化佢哋嘅呢个营商环境咧，都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嘅。我哋咧一连两期嘅政策解码啦，都会同大家啦，即系讲讲下呢一份白皮书里边嘅主要内容嘅。嗱，晓露先同大家即系讲讲啦，即系知识产权保护其实系乜嘢嘢咧？嗱，我哋经常会接触到呢一个词啦，但系实际上从一个企业经营嘅一个角度嚟到讲，知识产权保护系会涉及到边啲嘢嘅咧？
1: 首先通俗易懂咁样解释下知识产权先啦，即系如果话我哋平时见到嘅咩屋啊、车嗰啲系有形资产嘅话，咁知识产权其实就系我哋努力成果嘅、智力成果嘅呢一种无形资产嘅一种权利啦。咁相当于话即系你如果画咗幅画啊，又或者设计咗个产品啊，唔理系佢个造型又好，定系佢个科技嘅呢个技术又好啊，你都可以去申请相关嘅专利嘅。最简单嘅就系你嘅商标啊，或者你画咗个 logo 啊，你想专用啊嗰啲，你都可以去注册一个或者一个名都得嘅，咁都属于你自己嘅一个知识产权嚟嘅。咁如果你系已经注册到系你自己噶啦，咁其他人未经过你嘅许可咧，就唔可以随意去使用，唔可以复制，亦都唔可以模仿嘅。
0: 所以其实就系保护咗一种无形嘅资产啦。咁同无论系个人嚟讲定系企业嚟到讲，亦都可以主张到某一种嘅权利，系嘛？即系当然啦，你可能要承担某部分嘅呢个义务啦。但系无疑中下呢一种咁嘅资产有咗咁样样嘅知识产权保护之后，提供咗一个渠道俾大家去到证明自己嘅一种咁样所有权啦，或者呢个努力资产嘅呢一个行使权利嘅一个证明啦。咁当然亦都有可以交易嘅基础啊吓。咁其实知识产权头先晓露都讲过啦，即系你其他人吓冇获得呢一个授权嘅，当然啦就唔可以随意去到使用啦、复制啦、唔可以模仿啦咁。咁但系其实知识产权都有好多种唔同嘅类型噶嘛。咁头先讲过，可能大家都系努力劳动嘅呢一个成果咁样。其实而家如果我哋一般接触得到嘅，或者其实企业一般经营过程当中会用到嘅知识产权，都涉及边啲类型咁样咧？
1: 如果讲个人嘅话咧，咁大家可能最关注嘅就系版权。即系又或者系一部剧啊，或者一本书啊，一个艺术品啊，呢一啲咧就系个人嘅我所谓嘅著作权，亦即系版权。咁涉及到企业端嘅咧，就会有专利权啦、商标权啦，同埋商业秘密啦等等嘅。咁呢个专利权大家知道啦，成日都话一个企业佢申请专利，咩实用设计专利、一个外观设计专利、技术专利等等嘅。商标权咧就系话你见到嘅即系一般嚟讲，商标都系人哋对你嘅第一印象啊嘛。咁如果有人抢住都同你好似嘅，甚至会以假乱真嘅嗰种咧，你都可以去告佢嘅。咁呢个就系、是品牌嘅一个商标权，包括你嘅名、你嘅 logo 嗰啲都算嘅。咁如果系商业秘密嗰啲咧，就会更加需要去做一个保密啦。咁例如系一啲独家嘅秘方啊，又或者你嘅客户名单啊，或者话你嘅报价啊嗰啲咧，其实都算系商业秘密嚟嘅。咁仲有咧，就会系啲其他嘅类型，例如系地理标志啊，又或者系一啲集成电路嘅布局设计啊咁样，因为呢个即系可能系专属芯片方面嘅。咁仲有一啲咧，就系一啲植物新品种权嘅，即系你好似自己人工培育出嚟一种新嘅植物品种啊，呢一啲系嘅，嗰啲都算嘅。咁仲有呢，就系域名权，亦即系话我哋好似互联网嗰度抢住到边一个名咁样，呢一啲其实全部都算嘅，即系你可以保障你一啲线上品牌，主要系靠互联网去做传播同埋做销售嘅呢啲品牌，你个网站唔会俾人哋恶意抢住。
0: 咁但我哋今日嘅话题啦，係涉及到知识产权嘅保护啦。咁嗱，我哋知道有边啲嘅类型啦。咁但我哋喺用知识产权嘅时候，你头先讲到可能甚至啲地理标志产品啊，或者讲下啲植物嘅种类啊咁样样。即係我哋亦都即係好庆幸下，我哋食饭嘅时候就唔会话我某个稻米嘅呢个品种俾人哋抢住咗，或者点样样下，亦都庆幸嘅。但我哋喺无论是企业啦或者经营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哪些容易会触碰到知识产权的这个误区，可能会干预到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的，或者其实可能是侵权的呢？
1: 其實有一個最簡單嘅，就好似如果你係開咗間民宿，跟住你用嘅嗰個畫，
0: 係
1: 買嘅嗰個畫，可能喺某個電商平台上面買嘅。
0: 我諗起我哋探世界某個 topic 講過呢個話題，
1: 跟住但係佢嗰幅畫肯定就唔係原作啦。

0: 系，
1: 咁啊，你其实亦都系侵权噶啦，你唔可以话，诶、哎，我唔知道，有乜可能唔知道你买嘅唔系真迹咧？系咪？咁啊，呢个其实亦都系侵权嘅，系需要负责相关嘅连带责任嘅。咁啊，仲有咧，就系好多人会觉得，哦，网上公开嘅嘢我可以随意用噶，咁啊，其实公开唔等于你可以免费商用嘅，好多嘢其实佢都亦都有啲商用嘅标志啊、水印啊喺度，你系唔可以随意去删佢嘅。咁啊，仲有啲人咧就会觉得话，诶、我只要先去注册啦，咁啊，呢个专利属于我啦，其实唔。系嘅，即系如果你有啲所谓嘅专利或者标签，你唔符合嗰啲咩创造性啊、新颖性啊、显著性啊咁样，你系唔可以随随便便就去即系申请完，觉得呢样嘢只可以我用，人哋唔可以用咁样咯。
0: 所以其实呢个亦都系一个误区啦，吓、啊，就唔系话我申请或者点样样系但如果有人同你申请咗一啲好似嘅，又早过你嘅，其实你哪怕系申请咗，事实上亦都唔会有咁样样嘅呢个保护效力啦，或者讲你真系要注册一个商标嘅时候，亦都会喺审核嘅过程当中被驳回嘅咁样样。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即系系时候啦，要睇下吓呢一份白皮书嘅内容啦。我哋请到啦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陈新烈先生嚟同我哋啦介绍一下啦总体嘅情况嘅。
2: 保护知识产权是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项基础性的工程，也是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的关键支撑。过去一年，广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全面构建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工作格局。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九年位居全国第一，知识产权地区发展指数连续13年位居全国的榜首。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跃升全球创新指数百强榜的第一名，这些成绩可以用基础更牢、链条更密、创新更活、转化更畅、服务更优、合作更广这个六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是基础更牢，我们深化省部共建，持续推进广州、深圳国家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建设，累计获批10个国家强国建设试点示范的城市，21个试点示范县，8个试点示范园区，建设8个特色型知识产权强势，实施黄金内湾商业秘密保护创新工程，建成5个全国试点地区，24个先行区，1200多个基层服务点，同时建设了17家国家。

0: 创新的信心的体现。第四，转化更畅。我们全面推广专利开放许可和先用后转的新模式，企业可以先试用后付费，大大降低了知识产权的使用的门槛。2025年，全省专利转让许可19.6万次，开放许可达成了2466次，位居全国的首位。我们加大知识产权金融的服务力度，全年专利商标质押融资3982.1亿元，有效缓解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累计发行证券化的产品141只，规模超过了230亿元。我们还完成了63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向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面转化，高标准建设6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推进6个地理标志特色镇街的项目建设，让知识产权既赋能创新高地，也扎根乡村振兴的沃土。第五，服务更优。我们建成1家省级综合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21家地市级的机构，建设13家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6家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15家国家级、25家省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以及22个商标业务的受理窗口，7个专利代办的服务站，形成了覆盖城乡、层次清晰的服务网络。粤港澳知识产权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免费提供全球专利等15类的数据查询，让创新者足不出户就可以掌握全球的创新的动态。第六，合作更广。粤港澳累计合作455个项目，我们联合举办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等品牌活动，推动知识产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广州举办知识产权暑期学校，举办广东知识产权国际研习营，承办商业秘密保护国际研讨会，引进20家国外服务机构入驻中心广州知识城国际知识产权服务大厅，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合作的伙伴越来越多。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火种，我们将继续严保护不放松，大保护聚合力，快保护提效率，同保护促公平，让我们一起携手为广东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好嘅，唔該曬嚇陳局長嘅呢一個介紹嚇，咁啊睇下時間啦，我哋都係時候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咧，我哋繼續政策解碼。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啦，政策解码嘅时间啊，今日咧会同大家讲讲啦，2025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嘅。嗱，头先咧上一节嘅时间啦，就请到啦陈新烈局长啦，同我哋啦讲咗下即系呢一份白皮书里边所提到嘅广东省喺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方面嘅一啲总体嘅情况啦，咁样。咁啊，其实咧里边都有好多嘅一啲亮点啊，吓，我哋见到包括数字方面啊、成绩单啊，可以话咧，即系新嘅商标几多啊，或者新嘅发明专利几多啊？咁喺呢啲咧都喺白皮书里边有所体现嘅。究竟呢啲亮点当中啊，吓，即系晓露，你觉得值得关注嘅点有边啲咧？
4: 我会分几个方面去睇。第一个就系我觉得呢个新增商标注册系比较多嘅，去到即系超过咗70万件。目前为止我哋嘅有效注册商标量已经差唔多，即系已经去到成1000万嘅左右啦，955.52万件嘅。咁啊，同时咧会见到有好多个即系所谓嘅总量系全国第一啦，包括呢个高价值发明专利啦、PCT 嘅呢个国际专利啦、有效商标啦，同埋软件嘅著作权登记咁样嘅。并且咧，我哋即系喺呢个区域嘅方面，亦都系攞第一嘅。呢个区域创新综合能力系连续9年全国第一啦。咁啊，知识产权发展指数亦都系连续13年全国第一。而我哋呢一个深圳、香港、广州嘅创新集群咧，系第一次去到全球创新百强榜嘅榜首，即系有好多个第一，有啲系我哋可能传统攞开第一嘅，有啲咧系我哋作为一个集群嚟讲，我哋第一次去到全球攞到第一嘅。咁啊，仲有啲数字咧，就系令我睇到我哋呢啲跨部门联动嘅一种成果，好似法院方面嘅审理案件有11万件啊，咁啊，检察机关方面嘅批捕嘅侵权呢个案件又去到1446件啊，呢个市场监管局啊，或者系公安啊、海关啊咁样，即系佢会喺一齐去发布，并且系已经同我哋都解释清楚成个全链条嘅网络系点样嘅。呢个我哋后边如果有时间，我亦都会展开去讲。咁啊，其实都睇得出，即系话我哋嘅行政保护呢个协同非常之高效嘅。大家呢个跨部门同埋跨区域嘅执法咧，呢种机制已经系建立起身噶啦。咁啊，并且咧，仲睇到一个亮点咧，就系话因为知识产权呢样嘢，佢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资产的，咁我哋其实亦都有意喺将佢点样转化运用呢一方面咧，系落好多嘅功夫，例如去开放一啲许可啦，仲有即系创新咗一种叫做先用后转嘅模式啦，仲有就系专利转让许可啦，呢个专利嘅商标质押融资啦等等，即系所有嘅呢一啲创新嘅举措咧，都已经系落地，并且呢个数字系都系全国首位嘅。
3: 所以其实咧，即系从成绩单嘅角度嚟到讲啦，可以话系成效好显著啦，咁亦都有好多好创新嘅呢一个举措吓，咁喺呢个白皮书当中啦，亦都好详细咁样样啦，去同大家讲透吓，亦都有咧，即系呢方面所有嘅嘢嘅列举啦。咁如果大家咧真系感兴趣嘅话咧，建议大家可以睇睇呢个白皮书嘅原文啦吓。咁啊，但系有样嘢头先咧，即系晓露喺度讲嘅时候，我记得呢一个新闻咧，即系当时大家都觉得好振奋吓，就系咧，即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当时咧发布过2025嘅全球创新指数啦。咁喺呢个当中啦，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咧系第一次吓跃居全球榜首嘅。咁其实知识产权嘅保护同埋呢一个创新集群可以去到榜首啦，咁当中有边啲嘅作用咧？咁广东喺发挥知识产权保护，而且推动创新集群发展方面有边啲具体嘅成效咧？跟住落嚟啦，我哋继续请到啦陈新烈局长同我哋介绍。
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全球创新集群的排行评价，其中一个核心指标就是 PCT 国际专利的申请量，它呢是用来衡量一个地区创新活动的产出的强度和国际化的布局的能力。去年以来啊，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工作部署，积极服务重点产业和企业的海外专利的布局，特别是 PCT 国际专利的申请的工作，为创新集群的发展呢提供了源头的 动能。2025年，广东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27万件，占了全国的37%，连续24年居全国的首位。申请量同比呢也是增长了15.3%，啊，比全国5.1%的增速高出了10.2%。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将继续服务企业海外创新的布局，持续巩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的优势，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呢提供有力的知识产权的支撑。一是建立重点主体跟踪服务机制，面向创新主体做好对接服务，对重点企业呢实施一企一策，帮助企业解决在申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二是完善政策的工具箱，我们指导相关的地市出台政策措施，提高海外专利布局的便利性，激发创新主体的申报的积极性，开展省内创新集群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专利导航，助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海外布局专利的精准布局，开展企业经营研发活动专利导航，支持企业面向科技前沿布局高价值的专利，提升核心的竞争力。三是加强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建设，我们依托省内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这些平台，提高海外知识产权预警防范还有纠纷应对的能力，强化创新主体通过 PCT 等途径进行国际专利布局后的权利的保护。
3: 好的，唔该晒陈局长的这个介绍啊，跟住落嚟我哋都是时候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继续有政策解码嘅。
6: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吓，今日啦会同大家啦一齐讲下啦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嘅。咁啊，我系小夫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头先咧亦都讲过啦，喺创新集群嘅呢一个成绩单当中啦，即系知识产权嘅保护可以话啦系起到独一无二嘅一个作用嚟嘅。你要吸引到咁多嘅呢啲集群集聚喺呢一个区域啦，咁你知识产权嘅状况唔保护好，你可能周围都有人侵权嘅盗版嘅翻版嘅，换转你系企业，你都可能唔想嚟呢一度投资，或者唔想嚟呢一度做生意或者做研发啦。咁所以其实咧呢一个我觉得反向嚟讲，亦都系即系证明咗吓，即系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面做得好好吓，所以咧先吸引到呢一个目光嘅。咁但系吓，即系你话知识产权方面，当然啦，你有保护啦，咁你要保护嘅呢个过程当中，当然就会有一啲纠纷嘅出现。咁你有纠纷嘅出现咯，咁当然咧就会涉及到啦，即系喺呢一个司法方面吓，点样去到服务好嘅啦？咁喺呢一方面啊，有边啲具体嘅举措同埋成效咧？跟住落嚟啦，我哋嚟听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欧丽华女士嘅分享。
5: 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刚需，也是国际贸易的标配，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着引领的作用。2025年，全省法院准确把握涉外知识产权司法促合作、扩开放、增信心的导向作用，为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提供更坚实的司法保障，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举措：一是服务越贸全球，护航企业出海与开放创新。广东高院与中国政法大学、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合著科技创新企业海外知识产权诉讼问题研究，为科技企业公平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系统性专业化的指引，获得第一届人民法院优秀出版成果一等奖。广州互联网法院主动对接广交会、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等涉外法律服务的需求，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进口电商行业司法分析报告，为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指引。二是坚持平等保护理念，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注入定心丸。2025年，全省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案件、涉外知识产权案件3106件，审结2611件，约占全国法院的1/3，为中外当事人提供权利平等、程序公开、标准统一的司法审判服务，妥善审理涉迪奥、飞利浦等商标侵权案件，有效遏制攀附国际知名品牌的行为，坚定外资企业在华长期投资的信心。三是创新司法审判机制，打造涉外知识产权解决争端的优选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成立了南沙法庭，集中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持续深耕专业化审判机制。深圳福庭法院核套法庭创新跨境送达机制，破解送达跨境纠纷的送达难的痛点。深圳中院联合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仲裁中心，共建了司法与仲裁协同保护中心，持续打造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路径的优选示范地。四是深化诉条对接机制，拓宽跨境纠纷化解的新渠道，持续落实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的工作衔接，合作共建国际调解加司法确认的机制，高效化解知识产权跨境纠纷。广州互联网法院持续深化线上解纷站点、枫桥一站的建设，为跨境纠纷的解决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范式，获评2025年度全国法治政府建设十大创新培育案例。
3: 好嘅，唔该晒欧法官嘅呢个分享啊吓。嗱，佢头先咧就提到咗啦，喂，我哋有呢一个十大案例啊，我只可以话俾大家知呢十大案例咧，是但边一个拎出嚟分析起身，都系一个好长条嘅故事啊吓。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亦都涉及到好多唔同嘅方面。我相信喺做相关嘅十大案例嘅呢个评选嘅过程当中，亦都一样，亦都希望咧即系出到一个普法嘅呢一个即系作用啦。咁所以有啲咧可能系短视频平台嘅，有啲甚至是外賣的，咁有啲係可能無人機的，咁喺唔同嘅呢一個即係案例當中係都涉及到唔同嘅一啲內容啦，或者唔同嘅行業啦。其實都啦，即係我自己睇完呢啲案例嘅時候，都會覺得話啊，知識產權嘅保護可能唔係淨係高科技行業啊，或者係技術密集型嘅行業先至會有嘅嘢嚇，即係可能有啲甚至簡單一個外賣嘅平台咁樣嚇，或者個外賣騎手咁樣，亦都有可能嚇。甚至自媒體咁樣樣，亦都有可能咧會越界嚇有咁樣樣嘅侵權嘅行為發生嘅。曉露你自己對於呢一方面即係司法啊或者法律方面，其實本身好感興趣啦。你係點樣睇呢一啲經典嘅案例嘅？
4: 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即係我覺得佢嘅十大案例係一定係按照廣度去揾出嚟嘅，即係佢當然佢嘅判決一定係每一件案件都會有自己嘅嗰個條例，佢會有佢自己嘅嗰個模式啦，對應噶啦，但係。俾我嘅嗰種感覺就係、是、嚇呢、這個都算啊，即係會不斷
3: 都
4: 係
3: 嘅，
4: 係啊，就會不斷咁樣出現，咁啊講幾個令我覺得係即係比較意外嘅啦，咁就係、是好似頭先你講到嘅外賣騎手搶單咁樣，即係佢開
3: 關事嘅咩？
4: 係啊，佢有一個呢一種所謂嘅即係自動搶單嘅神器，我相信呢樣嘢。我哋身邊一定唔止外賣騎手用過啦，好似咩一般要搶票嘅時候
3: 都會攞嚟用嘅嗰種外掛嘅軟件，
4: 即係會有好多嘅渠道會可以買得到嘅。咁而家咧，原嚟外賣騎手佢如果去買呢一種自動搶單嘅神器破壞公平嘅話咧，其實亦都可以法院可以落禁令俾佢嘅。咁啊，包括短視頻平台，因為其實對於包括我哋自己嚟講啦，我哋成日都會去做一啲即係短視頻嘅搬運啦。会将一个好长嘅节目去切条啦，咁样。但系如果话嗰、那个即系好长嘅节目本身唔系属于你嘅，佢系有自己嘅版权嘅。咁、如果你就攞嚟切条摆喺你自己平台上边，你哪怕你开始话哦，我呢个平台唔盈利噶咁样，但系你点知后边会点咧？系咪？咁佢呢个亦都算系一种侵权嘅行为。咁啊，如果平台你收到警告之后仲唔删嘅话咧，法院方面亦都会去判你一定要去删，并且去承担一定嘅法律责任。好似我哋呢十大案例当中啦，佢就系剪咗20000多条，咁跟住就获赔6000万。
3: 系咁讲真，我觉得20000多条又真系多过头嘅，即系你俾一个综艺节目我，可唔可以剪到20000多条内容？我都觉得即系俾你剪，我未必剪得到。但系有样嘢就系、是、知识产权嘅呢个保护啊吓，佢系讲你嘅目的嘅，即系未必系讲你嘅效果。即系立下口，好似头先嗰个网友咁样，佢剪咗20000多条呢个视频。当然啦，佢喺呢一个过程当中，佢获嘅利润可能真系冇6000几万啊，或者其实可能真系好。好少好少，可能平台某啲流量嘅費用咁樣，但係佢本身主觀有呢一個惡意嘅，佢係侵犯咗對方嘅呢一個權利嘅，咁法院亦都係會主張嚇，就係、支持咁樣樣嘅權利啦。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即係知識產權喺保護嘅呢一個過程當中，我話點樣樣去到判斷佢係咪主觀惡意咧？係咪佢真係利用咗呢一個內容本身咧，去侵犯咗佢嘅呢一個產權咧？咁樣同埋每一個即係知識產權佢嘅價值究竟係點樣？去到評估嘅咁樣樣，其實感覺而家有一個好成熟嘅一個體系去做呢一件事嚇。
4: 係啊，包括你頭先講主觀惡意呢件事，佢會成為一個好大嘅量刑嘅標準咁樣啦。我之前亦都見到喺呢一個十大案例當中，有一個叫做惡意搶注商標代理機構嘅連帶案嘅，亦即係話其實佢只係即係幫人哋去搶注嗰個商標，佢自己冇使用到嗰個商標嘅，但係佢幫人哋去搶注嘅呢個行為。亦都系连带赔咗钱，即系佢亦都要承担相关嘅法律责任。咁仲有啲，我觉得会更加之隐蔽嘅，就系会有好多即系啲金融平台上面嘅大数据产品啊，咁样你系可以去买嘅。咁你买咧，如果你再喺其他嘅平台，你再二次销售嘅时候，其实系都系侵权嘅。 咁亦都有呢個案例就叫做金融大數據黑龍案，咁就係有人偷咗某一個呢一種金融平台上邊嘅大數據去賣，咁啊亦都係判佢要賠1950萬，因為佢呢一件事其實係即係侵害咗數據產業嘅一個健康發展咯。
3: 嗯，就正如好似即係外賣平台嗰個騎手搶單嗰件事嚇，即係嗰個可能係一個少少嘅惡意嘅外掛插件啊，咁樣本身研發成本好低嘅，但係其實為咗維護成個行業裏邊嘅呢個公平，保護絕大部分騎手嘅呢一個利益嘅話嚇，即係其實亦都係要咁樣樣去到支持，去到保護啦咁樣樣。所以我覺得喺呢一個係咪主觀惡意呢一件事上面嚇，可以話啦係成為咗即係喺知識產權保護嘅呢個過程當中，即係要舉起法律武器嘅情況之下，一定要做嘅一樣嘢啦，咁樣樣。咁但係啊，即係知識產權保護咯，除咗話啦，可以即係做好呢方面嘅保護工作啦，吸引更加多嘅即係唔同嘅企業啦，全球嘅企業啦，都可以啊，即係嚟到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啦，嚟到廣東省啦，喺呢一度做自己嘅研發呢個工作之外咯，係更加重要嘅，亦都係作為一個平台啦，去到支持更加多我哋本土嘅企業去到出海嘅。咁啊，呢方面有邊啲嘅舉措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政策解碼。
6: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0: 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会有政策解码嘅，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讲讲啦，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啊吓，咁啊今日咧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头先咧我哋请到啦陈新烈局长同大家啦，即系介绍咗一下总体嘅情况啦，亦都啦尝试咗从法律嘅角度啦去到睇下吓，从法律嘅层面上吓，有边啲典型嘅案例吓，做咗边啲嘅工作，大家咧亦都对吓，即系呢一方面啊，原来呢啲都算噶咁样样吓，会有一个即系新嘅认知啦。咁但系吓，你话从即系保护企业嘅角度嚟到讲啦，点样样喺助力创新出海方面吓，做好呢方面嘅知识产权保护咧，唔单止系话啊要保护好我哋管辖范围内吓，即系呢方面吓，唔好大家喺我嘅地头嗰度侵权啦咁。其实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企业，他们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他们的知识产权在其他地方会被侵权的。怎样去到保护好企业的创新出海呢？原来这件事是海关的工作。接下来我们请到海关总署广东分署马建明二级巡视员来介绍一下助力企业创新出海方面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5: 2025年广东省内海关紧扣企业创新的需求，聚焦优服务促便利，全力支持企业扬帆出

0: 行稳致远。一是助力自主企业走出去，引导自主创新文创潮玩，老字号企业围绕核心专利、著作权、优势品牌等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精准投送知识产权的风险预警信息。2025年开展潮玩产业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专项行动，省内海关查获各类玩具、盲盒、手办、动漫衍生品等商品42万件，有力守护了本土原创 IP 的海外竞争力。二是护航中国制造预享全球，实现了海关知识产权的预确认，也就是将知识产权的审查环节从通关时提前到申报前，创新云确权的模式，让权利人足不出户在线上系统完成全流程的确权操作，坚持内外资企业同等保护。我们还引入了专利技术调查官协助执法，精准对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三是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在广交会、高交会等大型展会设立服务站，提供海关政策咨询与维权服务。2025年，海关广东分署组织了政策直通车的宣讲活动，线上线下参与的人数超过6万人。省内海关开展宣讲100余次，参加企业超过2000家。
1: 好嘅，唔该晒吓，马上事完嘅。嗱，其实广东企业啦，即系我哋都知道，即系以往就可能系劳动密集型啦咁样样，但系而家咧更加多系变成咗创意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嘅。所以创意密集型可能最近真系多咗好多，嗱，广交会啱啱完啦，好多客商话嚟到吓，即系大湾区第一件事啊，梗系要买啲盲盒嘅咁样样。其实呢啲盲盒都系嘅，即系喺海外市场都多好多嘅呢个盗版啦，即系近年都多咗一啲咁嘅情况。即可能以往就是说啊，境外的公司返嚟中国就说啊，我哋呢度抄嘅产品点点，而家系调翻转嘅，即我哋嘅企业发现喺境外有人抄我哋嘅产品嘅。咁其实喺呢一方面啊，我哋广东嘅企业或者大湾区嘅企业喺出海嘅过程当中，一般会遇到边啲知识产权嘅难题呢？
2: 我觉得最容易嘅就系头先讲嘅呢个俾人嚟抄你自己嘅畅销嘅产品啦，就好似海关咁样，佢一年竟然筹获咗各类嘅呢啲盲盒啊、手办啊，咁样去到42万件咁样筹获嘅。
1: 万件
2: 系啊，42万件嘅。咁跟住，即系如果要讲翻话，即系企业出海会遇到边一啲知识产权嘅问题嘅话，其实我觉得都几多嘅，即系。頭先講嘅知識產權方面，你包括專利啦、商標啦、版權啦，同埋其他啦、商業秘密啦，即係行行都容易踩坑嘅。
1: 即係其實而家就話有好多朋友，其實包括我自己，有時候都唔係好理解啦。即係我哋喺做知識產權保護嘅呢個過程當中，一嚟係要判斷其他嘅地區或者其他地區嘅企業有冇即係呢個侵權行為。首先你要確認有冇呢件事發生先啦。第二樣嘢你又要揾到個責任嘅主體啦。第三樣嘢我哋嘅即係主管嘅範圍，我哋所管轄嘅呢一個權力係咪可以真係保護到大家呢？其實大家會有一個咁嘅問號或者咁嘅疑問
2: 嘅。係啊，我覺得係會嘅，尤其是喺你出海之前，你一定要做一次呢個知識產權嘅審查啦。呢一個即係最大程度咁樣就預先去排雷，就話你嘅專利，至少你嘅專利會唔會去侵到當地嘅某一個專利嘅呢個權利？又或者咧，即系你嘅專利如果冇提前去做一個預確認嘅話，好容易就會同就會引起當地嘅啲糾紛啦。你就需要可能要俾許可證啊，或者你係禁售嘅咁樣嘅話，其實你出海就相當於係打水漂噶啦。係。咁啊，仲有就係商標，有啲咧你喺國內嘅好紅嘅一啲品牌，咁其實喺當地已經有仿冒嘅。
1: 我知道啊，因為我喺一啲社交平台嗰度。会见到山寨嘅乜乜乜嗰个咧，
2: 即系你好似啲茶饮啊，又或者系一啲手办啊、盲盒啊嗰啲啊。如果你喺当地已经俾人哋先抢住啦，而你自己又唔知道嘅，
1: 自己变咗李鬼啦，
2: 系啦，自己去到明明系自己正牌嘅，但系又乜嘢？咁如果你嗰时已经做好咗晒一切你出海嘅呢个布局啦，先发现呢件事，其实真系好被动，所以一定要先做呢一个知识产权嘅审查啦。咁啊，做好相關嘅呢啲審查之後，睇下自己係唔係即係喺當地嘅市場係即係好好嘅時機入去咁樣，咁跟住。

0: 仲有就當然就係版權啦，因為版權方面咧就會涉及到你可能係某啲創意啊、某啲外觀啊呢一啲咧，又或者係某個叫做軟件代碼嗰啲，係喺當地其實已經被人哋跨境使用啦。咁如果係嘅話咧，你就一定要維權，即係但係呢一種跨境嘅維權取證嘅成本又真係好高，同埋咧可能即係如果喺當地嘅呢個判斷咧，佢又覺得呢啲唔算維權，即係所有嘅呢件事其實對於我哋出海嚟講都係一個坑嚟嘅。
1: 可能又會涉及到即係喺當地嘅嗰個國家自己可能會有啲貿易保護嘅狀況
0: 冇錯
1: 發生係。
0: 係啊，所以我哋可能做好呢個審查之後，仲要睇下啊，我哋係咪有啲版權我哋喺海外亦都要做一個登記同埋一個即係合作嘅時候嘅一個歸屬咯。咁仲有當然就係啲商業秘密方面㗎啦，商業秘密方面嘅就係好似你啲核心員工係咪可以帶走某啲嘢啊？仲有啲離職員工嗰啲敬業協議啊等等等等。咁包括呢一個其實同上邊嗰個版權都好似嘅，就係大家個個。國家對於佢嘅嗰個判定嘅標準唔同嘅情況底下，你同佢嘅嗰個維權成本，唔理係時間成本啦，定係取證嘅成本啦，定係話其他嘅一切成本，即係都會嚴重咁樣去影響到你嘅出海計劃嘅。咁仲有當然就係啲複合型嘅風險啦，就係、是、好似一啲跨境電商，你要喺當地去開個廠啊咁樣。
1: 佢唔跨境又真係做唔到，
0: 係啊。
1: 咁
0: 呢一種可能就係其頭先講到嘅版權啦、商業秘密啦，又或者商標專利，
1: 撈埋一齊，
0: 係啊，撈埋一齊嘅。咁包括你去出去參加啲展覽都有可能嘅，就係、是、覺得呢件事其實係好多嘅風險，可能你唔一定要。你唔一定可以一一排除，其實都其實比較難，所以希望係大家提前做好呢方面嘅工作啦，都揾相關嘅機構去做好相關嘅服務咯。
1: 所以咧，即係提前排雷呢一件事咧，係真係好重要嘅嚇。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企業咁樣，你自己無論係各種唔同嘅呢個專利啦，或者知識產權方面咧，首先你自己要有咁嘅意識先嚇，你要知道邊啲嘢算係知識產權，邊啲嘢自己係可以主張自己嘅權利嘅，跟住你再去審視一下自己有冇相關嘅一個專利啦，去到進行保護啦，有冇相關嘅呢個權利可以伸張啦，咁再去下去到探討下，係咪有其他嘅機構或者甚至境外嘅唔同嘅企業去到侵犯你嘅權利啊，然之後再出海咧會穩妥好多嘅。但我睇下啦，即係節目時間啊，對我哋今期嘅呢一個政策解碼時間差唔多啦。咁究竟喺出海嘅呢一個過程當中啦，點樣可以保障大家嚇，幫助大家出海嘅過程當中唔會踩氹咧咁嚇，唔會即係被害咧咁樣可以保護好大家咧咁。我哋約定你啊，下星期四我哋嘅揾食大灣區啦，繼續會有政策解碼。会同大家继续解读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的。咁以上亦都是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听日星期五的揾食大湾区会有我哋的湾区 Lohas 同大家关注一下大湾区人的精彩生活。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嘉允。
6: 洞悉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7: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AM 675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 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6: 好啦，咁啊，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咁啊，见到今日嘅财货堂咧，会一齐嚟倾倾咧消费品行业咧相关嘅投资知识嘅。
7: 系啦，咁啊，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啦，同埋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为大家解读啦，港股同埋 A 股嘅。
6: 嗯，咁啊，另外咧，稍后时间咧，亦都会喺我哋嘅呢一个嘅财智湾区嚟关注下大湾区体育赛事咧，点样以赛事做底气，咁啊，以城市咧留住呢一个嘅青春嘅吓。
7: 系啦，咁啊，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啦。外企点样样投资加码呢个现在中国吓？
6: 嗯，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如果更多精彩内容，做得情热，唔系别只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啦，望望 A 股嘅，咁啊见到今日嚟讲都系一个嘅震荡上行嘅表现吓，咁啊自从咧喺五一节假期之前咧就已经企上咗呢个四千一之后咧，咁啊假期翻嚟之后，似乎个走势仍然咧较为之理想嘅，咁啊今日刷新咗呢一个嘅阶段嘅新高，去到咧4172点，离前高咧4197点咧就撑咗25个指数点，咁可以讲咧就系都系即系可期嘅。咁另外再关注今日中午收盘咧，上证指数咧系收喺4170点，上升10个指数点，升幅0.25%。深证成指咧报收15569点，上升109点，升0.71%。咁啊，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815点，上升37点，升幅0.98%。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咧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半日市已经去到20000亿嘅呢个成交水平。咁另外咧再关注今日咧个股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咁啊，见到今日上涨个股家数咧系超过3000家嘅，咁而下跌个股家数咧去到1900家左近嘅水平。咁另外再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一个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咧相关嘅一啲光纤概念啦、CPU 光模块等等咧，全线系走强啊。包括一啲嘅纳米银嘅概念咧，今日都系有较佳嘅表现。咁啊，除此之外咧，见到一啲嘅工业武器啊、PC 电池啊、苹果概念啊等等啦。同一啲嘅科技硬件相关嘅板块咧，都全线咧系有一定嘅走强嘅，咁仲有似咧消费电子啊、机器人啊等等啦。相对调整居前嘅咧，就一啲嘅周期类嘅一啲嘅个股啦，包括咧石油石化啦、煤炭啦吓，咁仲有一啲嘅化工原料等等嘅板块啦，系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嘅吓。
7: 咁今日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高开，恒指方面系高开1.21%，国企指数咧高开1.3%，而科技指数咧高开2.41%吓。望翻半日市啦，今日三大主要指数都喺呢个高位嘅位置，以横盘震荡嘅走势为主。咁国企指数方面咧系升1.56%啦，科技指数升3.09%，而恒指方面咧半日市升1.57%，报收26624点，而半日市成交额咧去到1654.74亿嘅。
6: 嗯哼，咁另外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见到美股三大指数隔夜咧都系有上升嘅，导致咧报收49910点，升1.24%。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5838点，升2.02%。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365点啊，升1.46%嘅。
7: 欧洲三大主要股指咧有一定嘅升势，英国富时一百咧系升2.15%，法国 CAC 指数咧升2.94%，而德国 DAX 指数咧系升2.12%。
6: 嗯，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嘅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9: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
11: 邝主任好啊，
13: 邝主任啊，我想问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14: 嗯，好问题啊，小怡怡。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3: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在股权登记日之前，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这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14: 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咁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呢，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1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13: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日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12月11日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日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日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日星期三卖出，咁就记为系持股一年啦。啊，我再举多个例子，睇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嘅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嘅现金红利就等于系1000×3等于3000蚊啦。股票分红之后咧，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系3000蚊×20%就等于600蚊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咧，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系3000蚊×10%就等于系300蚊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咧，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4: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13: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呢？
14: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13: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14: 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了，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10×3再乘以20%，等于120蚊啊。
13: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咧？
14: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的数大于当日卖出的数，日中结算的时候，因为你的持仓没有减少到，就不会触发补扣税的。等待客户持仓减少的时候，系统就会将之前的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了。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
13: 哦，明白了。以上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14: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15: 小鱼儿扮演者陆瑜，
16: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7: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7: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有请到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18: 你好。
7: 咁今日咧睇到港股亦都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吓。尤其是这个科技指数方面呢，也都大升 3.07% 啦。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18: 延续返就你见到昨晚即係美股变到升啦，咁我其实呢昨日晏昼嗰时做咗个访问都大概提咗整个即係嗰个嘅你见到个局势嘅情况嗰个缓和，甚至乎係一种似乎即係暫過一段落嘅情況，令到投資者就會活躍翻啦，同埋即係嗰個風險嗰個嘅承受能力都高咗啦，咁變咗都有翻啲資金入翻去啲個市場裏邊嘅，就嗰個相對冇咁保守，咁所以咧其實今日都係延續翻啦。咁啊，琴日都估計過啦，其實都喺嗰個即係區間走勢裏邊，似乎有所突破啦。咁啊，26,100樓上咧嗰個嘅阻力似乎都會破到上去，咁就試到26,400-26,500嗰啲位置。今日都係去到嗰啲位置啦。咁但係你話去到嗰啲位置係咪會大即係有好多嘅錢係會獲利啊定點咧？咁我似乎覺得即係大家都仲會再睇得陣先嘅，就冇咁快話即係。已經話有一個獲利的情況啦，咁樣即係我諗市場都係比較睇好目前呢一個情況，可以咧即係再維持咧，甚至乎嚟到去到一個更加好嘅位置裏邊。咁所以咧，暫時嚟講咧，估壓就唔係好大嘅咁樣。咁但係即係當然你話去到即係大概挨近26,500呢啲位置咧，咁就都講呢個係另一個即係關鍵位啦。咁啊，似乎就你話個買入嗰個力量就相對就弱咗啲。咁但係，因為就未見有很多嘅沽盤出嚟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喺呢個位置咧增持緊咁樣咯。
7: 咁睇翻啦，今日嘅科技股咧，亦都有一個比較回暖嘅趨勢嚇，尤其係快手方面啦，盤中升超7%啦，其他有百度啊、阿里巴巴啊、騰訊等等嘅個股亦都係走強嚇。咁對於科技股短期內佢哋嘅呢種升勢咧，會唔會有一定嘅延續性？
18: 我諗就都要，如果呢啲大隻嗰啲嘅科技股就好視乎翻。

0: 都係逐個稱啊，究竟即係而家我都好保守啊，咁啊有限嘅資金去揀一啲我覺得相對較穩陣啊，或者個業績較好嘅啲股份咧，咁暫時又唔係咁嘅啫，似乎啲資金就多翻由一啲嘅比較避險啊，或者甚至乎啲石油啊，或者嗰啲嘅產品嗰啲嘅股份裏邊轉翻入個市場裏邊咧，似乎有個咁樣嘅力量釋放咗出嚟。咁所以我諗，即係你話可唔可以再行嘅話，就真係要再睇咧。整體嘅市況可唔可以話就進一步去向上推啦？因為始終外圍都有啲嘅即係新高嘅情況啦，咁所以對香港股市呢個嚟講都會一定嘅提振作用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持有嘅話咧，都不妨再觀望，好似今日個整體個大市咁樣咧，即係會再觀望再睇下可唔可以再上啦。咁你話如果你冇嘅，咁你而家上去投入嘅話咧，咁就當然係好遲啦。咁但係就你話要搏一個短，有冇機會上27,200呢個位置咧？咁樣都係可以去留意下。咁但係當然就即係突破咗啊，見到力量入嚟先跟就好啲咁樣咯。
1: 咁睇翻啦，大家亦都好关注 AI 嘅发展吓，尤其啦，好似 DeepSeek 啦，首轮嘅呢个融资亦都有好多嘅呢个关注度啦。预计佢嘅估值咧，亦都系可能达到450亿美元。咁作为啦呢一个内 AI 大模型赛道当中啦第一梯队嘅 DeepSeek 吓，咁其实佢哋嘅发展咧，亦都系越嚟越迅速啦，包括我哋其他嘅 AI 嘅大模型吓。咁所以对于 AI 嘅呢个赛道嚟讲，系咪都会有好多嘅投资机会？
0: 哦，咁一定有嘅 AI 呢邊嘅話就即係會係多啲去講，即係去睇去講啦。咁但係即係因為始終佢個模型啦，咁啊始終係嗰個嘅喺應用上邊咧會有人去用啦，因為大家都唔同嘅範疇啦，或者即係嗰個嘅地域性裏邊有啲唔同啦，咁變咗即係佢喺呢一個嘅咁大中華地區咧，可能都會多少少嘅應用喺度啦。咁但係始終暫時呢度都冇話一個好明顯呢度市場嘅主導優勢，其他嘅模型啦。咁變咗佢嗰個吸引度亦都一定係存在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你話佢對呢一類嘅 AI 個平台，即係嗰個模型咧，我諗係會有嘅，因為始終市場唔係話即係特別太多啦。但係其他喺度開發啊，或者軟件啦，或者一啲嗰啲實體性啊嗰啲咧，其實就已經喺市場上有一定嘅公司存在啦。咁但係就嗰啲你話係咪好好咁，定係已經係衝咧？咁我覺得即係首輪炒嗰啲其實完咗啊，嗰扎嘅股份。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好似跌少呢一種嘅，可能就相對比較少嘅話咧，其實就可能個吸引性就會高啲咁多。所以我想都是要看一下这样东西的存在，因为它目前的情况即可能都是那个资金是比较充裕一点，或者可能没风险，可能有没有风险大一点，都会有你这一类的股份的走势。但是始终在第一季过之后，第一季过之后其实大家都会看到那个业绩需求的情况，是不是会很好似之前嗰個擺足咁上升嗰陣時嗰個嘅即係做嗰個嘅預期咧，咁我諗呢個就未必好似之前咁啦，可能其實都可能話即係未抗拒，或者佢都會買嘅，但係就未必係全力咁樣買落去咁樣咯。
1: 咁睇翻一啲嘅儲存芯片啦，亦都係受到 AI 嘅利好啦，有一定嘅提振嚇。咁近段時間見到唔少嘅芯片股啦，亦都係有一個比較好嘅走勢。咁對於芯片股係咪都可以做一啲嘅佈局咧？
0: 我諗其實而家鋪就似乎有啲遲啦，咁樣我覺得就其實早前我哋有即係ASM 嗰個嘅PT 咧，即係太陽啦，咁嗰度開始上去睇嗰個嘅整體走勢同埋外圍啦，咁其實都已經係行咗一大陣嘅，成個三月成個四月都係行緊佢哋嘅，其實都咁去到而家，其實你話再創新高啊，喺高位度仲有再有力再上啊，咁呢個都要注意個位置，就係話你話再而家先至去考慮咧，就遲啲啦。咁你本身係揸住個股份嘅話咧，其實就不妨再睇下先，好似琴晚你話齋。似乎你部分獲利係冇會有問題嘅，咁但係就似乎都有機會再行嘅，咁就你睇下可以行到幾遠啦。咁所以就可能你話如果係芯片嘅話，以佢目前嘅走勢，唔介意嘅話，就你話逐步去 減持。

0: 或者去食股咧都冇乜問題嘅，即係你快啲落袋咁佢始終呢個咁嘅走勢都未來一兩個禮拜都會一定係會有回落噶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諗要話食袋啲落袋，等佢回翻夠深嗰陣時先至去入翻貨咧，其實都可以嘅。咁但係即係芯片就整體嚟講嗰個需求咧都一直強調啦，咁係存在啦。唔係話一個下跌緊嘅一個需求啦，咁變咗。即係佢嗰個未來發展一定係存在嘅。
1: 咁睇翻啦，最近內房股亦都有一個比較好嘅緩軟嘅趨勢嚇。咁其實喺呢個五一黃金週嘅數據底下啦，睇翻其實各地咧亦都有一個推出比較多嘅一個住房嘅優惠政策啦。大家對於購房嘅熱度，無論一手房定二手房咧，都有一定嘅回升。咁對於內房股啦，後續會唔會亦都會有一個比較好嘅一個上升嘅空間咧？咁對於呢個板塊，你點睇？
0: 我想其實即係整體嗰個內房股，我始終即係覺得即係嗰個中線嚟講，其實我又未必話係一個即係做中線投資咧，就短線嘅一個操作，其實係絕對可以。咁就你見即係兩大龍頭啦，咁其實今日一個比較大嘅升幅啦，咁今日有所少有少延續啦，就住個市況咁樣。咁但係就我諗就話。目前大家都唔係好理嘅，其實就係嗰個嘅報表問題啦。咁就如果你話即係之後係睇翻嗰個嘅盈利嘅能力，其實一定係比之前好咗嘅。咁同埋嗰個尤其是喺部分嘅內房股，其實佢哋嗰個整體嗰個信貸情況都比以前好咗好多嘅。咁呢個係就於呢一方面嘅一個嘅判，即係嗰個估值上面嘅唔同啦。咁但係即係始終佢哋嗰個主要啊，咁你其實都有除咗呢、這個。銷售啊，咁同埋或者一啲嘅管理啦、啊，咁樣，咁嗰個情況都要關注翻嘅，嗰個需求上個情況，咁呢個都係值得大家去思考嘅位置。即係如果你話做中線嘅投資咧，都要諗一諗，其實即係大家最可能會比我更加清楚嘅一啲嘅個需求問題啦。咁係咪真係會一個唔錯嘅增長咧？咁呢個都係大家去諗下嘅位置嚟嘅。
1: 咁睇返啦，最近大宗商品嘅呢个走势都有少少跌荡起伏下，无论石油股嘅回调啦，或者黄金股嘅反弹啦，对于大宗商品成个操作嘅逻辑应该系点样呢？
0: 好明显啦，咁早前嗰个嘅个油价上嚟嗰阵时，其实啲有色金属股有色金属呢全部都系回嘅，嗰个价格都系向下咁样。咁都跌得幾深下嘅，其實都咁變咗嘅。而家呢一段時間，似乎呢個油價突然間由105跌翻落97嗰啲位置嘅，琴日都開始㗎啦。咁似乎就有啲逆轉啦。咁即係啲錢就去翻，即係如果係商品嘅話，就去翻啲有色金屬裏邊啦。咁琴日已經見到初即係有啲嘅初升嘅情況啦。咁而家似乎今日有一個嘅延續性啦。咁我覺得都可以係繼續去睇，因為。即係除非你話突然間由嗰、那個油價嗰個情況又上翻去啦，即係可能又緊張翻，咁可能又逆轉翻嘅情況咯。咁但係目前嚟講，似乎都係向好嘅勢頭啦。咁樣變咗嗰個嘅油色金屬啊，似乎都嗰個價格可能會再上升啦。咁同埋你提過就係嗰個需求上邊啦，我諗主要喺呢一度啦。咁啊，就大家都開始究竟願唔願意投入啦。咁啊，而家如果明朗翻少少嘅話咧，咁大家都願意投入嘅話咧。其實有色金屬的需求上面一定會好咗嘅，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呢段時間，有色金屬股有啲落後啦，咁你話再繼續去跟進其實都可以嘅。
1: 咁展望後市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咧？
0: 少少去到而家呢個位置有少觀望啦，咁啊觀望咩咧？就可能即係話後續嘅一啲所謂嘅談判啦，其實可唔可以係一啲嘅成果出咗嚟啦咁樣？是真正落實了一定的那個穩定的情況，這個都是市場都很觀望的一件事來的，因為始終都上到2,500,000,000，市場已經一定是預判，就是希望應該 是向好的分別發展，如果即落實了的話，有機會 再進一步向上的，可能就剛才說的27,200的阻力在那個位置，有機會再上，但當然如果你說不是，其實只有港資又是沒什麼即係特別嘅成果出咗嚟咧，其實都會有啲震盪嘅，咁所以而家市場就等緊呢啲咁樣嘅消息啊，咁啊睇下佢哋緊應該要點樣再操作啦，咁所以係一種觀望嘅態度咁嘅情況。
1: 好嘅，唔該曬啦，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

0: 陈家松先生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谈过了，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时间咧就嚟到 A 股方面嘅部分啦。咁啊，请到嘅嘉宾咧系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咧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5: 系你好，大家好。
4: 望望今日市场方面咧，都有比较之积极嘅一个嘅表现嘅，点样睇待市场嘅走势？
5: 咁啊，近段时间各大指数都系不断震荡向上啦，特别新城指同埋创业板指、科创板系创出咗近段时间嘅一个新高噶。咁啊，整体市场嘅嗰种活跃度咧，系比四月份系有所提升嘅。特别五月翻嚟之后嘅琴日嘅交易入边咧，上证指数亦都系不断向上挑战前高位置吓，而成交量方面亦都系同比有所放大。咁啊，整体每一日嘅涨停板家数啊，咁琴日已经系超过150家，咁今日半日咧都系有超过100家嘅个股系涨幅10%嘅。咁原本嘅板塊咧，近段時間節後都係會圍繞一啲半導體啊，一啲科技類啊，咁特別今日我哋見到大面積漲停嘅，見到有光纖概念啊、CPU 啊、一啲電器元件啊，或者係工業武機啊，咁好多啲品種咧，上午已經係去到漲停板嘅一個位置啊。咁啊，整體成交量方面咧，資金更願意係集堆一啲大市值嘅一啲科技類嘅一啲品種嚇。咁啊，近期我哋見到好多啲幾百蚊嘅、過千蚊嘅啊，例如航母幾，琴日又創咗一個新高。咁啊，每日嘅成交金額都係百幾兩百億嚇。咁整體而家市場嘅呢種對於科技類嘅一種資金嘅追隨或者配置咧比較明顯。咁特別經歷咗四月結束之後咧，年報同一季報的數據都整體出了爐啦。今個月來講會出現有少少量的分化，所有數據出來之後咧，資金有些是以題材或者係為主的一啲小票，另外一些大的資金咧，佢係更願意去集到一些有承載力的或者係市值比較大的一些中長期睇好的一啲品種。咁所以我覺得，短期內睇上證指數繼續會向前高進發，咁而家離前高淨係20几个点嘅啫，咁相信本週內都可能會見到一次衝刺嘅過程啊。
4: 咁我哋喺五一假期期間特別節目都講到啦，咁五月份翻嚟之後咧，就衝擊呢一個前高嘅概率大唔大咧？咁其實當然啦，之前已經釋放咗非常之積極嘅一個信號啦，包括啦從呢個將直局嘅會議俾出嚟嘅定調啦，定係話從即係業績俾出嚟嘅呢一種嘅即係確定性啦，都係為五一之後嘅呢個行情咧，就係打低咗比較之堅實嘅基礎嘅。咁尤其咧見到前段時間啦，包括一啲嘅存儲啊、算力芯片啊相關嘅板塊之後翻嚟咧，繼續出現翻一個狂飆嘅模式嚇。對於後續方面嘅呢個投資建議為點？
5: 整体都是偏向于科技类主流的一些板块，投资者可以以每一日的一些成交涨幅或者是成交量的排名前一两百几的品种来讲，去挖掘一些有共通性的一些板块题材。整体市场都是会阶段性去轮动，今日涨的未必说有延续性，但是之後翻嚟咧，我哋見到近期嘅多年版已經係開始有重新出現嚇，連續一啲抱團嘅炒作或者係一種強者恆強嘅一個表現咧，已經係反映咗喺盤面入邊嘅。咁所以我覺得五月份機會會比較多，主要就係喺邊一個板塊或者係邊一個行業入邊去鎖定一啲有機會嘅品種先至係關鍵嚇。
4: 咁見到今日咧就 A 股當中嘅呢一個嘅光纖相關嘅呢一個嘅概念咧，亦都係一個走強嘅。咁主要咧就外圍方面見到英偉達同呢個康寧咧建立咗呢一個嘅合作嘅，咁亦加強啦就美國嘅呢個 AI 基礎設施嘅建設啊，話未來咧會將美國嘅呢、這個呢、這個光連接嘅產能咧會提升10倍，光纖嘅產量咧提升超50%咁樣嘅。咁對於 A 股呢一邊咧，係咪同樣都存在相等嘅機會咧？
5: 光模塊又好，或者光纖方面的一種製造技術或者是量產來講，中國是佔全國一個比較大的份額的，或者是有些技術上都是領先的。 整體而家喺光模塊領域入面，我哋見到從過

0: 往嘅400G 啊到800G 到 1.5T 到 1.6T 呢種技術性嘅一個突破啊，或者係一個量品率咧係不斷喺度提升嘅情況下咧，啊相關嘅啲上市公司，我哋已經見到佢哋從幾百億嘅市值已經係去到過千億嘅市值啊，咁所以佢哋嘅漲幅又好，或者係未來嘅一種被資金睇好嘅一種情況已經係出現啦。咁特別咧，當需求端比製造端要大嘅情況下咧，佢哋就有定價權啊。咁近期見到好多嘅一啲光纖嘅銷售嘅價格係已經係翻咗30%到50%嘅一個比率嘅。咁特別光路快方面啊，隨住1.2T 到 1.6T 開始不斷上架應用嘅情況下咧，好多嘅一啲IDC 機房嘅一種建設嘅過程中，佢直接就係已經係上呢啲新嘅產品，所以好多上市公司咧佢係會受惠嘅。咁所以近期會見到好多一啲升到你唔相信嘅一啲品種出現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行業呢個領域嚟講咧，今年嚟講都係一個比較朝陽景氣嘅一個行業嚟啊。
1: 就關注到啦，今日亦都見到有嚟自咧，就是、一啲嘅同雖然航天有關啊，或者一啲嘅衛星相關嘅一啲板塊咧，都係有一定嘅移動嘅。消息面方面咧，嚟自工信部嘅消息嚇，咁最近咧批覆咗呢一個嘅馬鞍公司開展呢一個物聯網業務商用嘅試驗啊，咁啊為期咧就係兩年嘅，咁即係話咧首個嘅衛星物聯網嘅呢一個業務商用試驗咧係獲批嘅嚇。A 股方面嘅相關嘅概念係咪繼續值得留意咧？
0: 咁商業航天好多品種亦都係創出咗近段時間新高或者歷史新高嚇，咁啊隨住比如話5月10日嘅一個衛星發射嘅日子臨近啊，或者係一種新嘅回收技術嘅一種可唔可以實現啊咁樣嘅一種期待性咧，好多資金仍然都係集聚喺呢個板塊入邊未出嚟嚇。咁啊短期嚟講咧，呢個板塊仍然都係近期嘅一個比較熱門啊，部分一啲個股咧都是走緊一種強者恆強啊，或者是不斷加速的階段啊。咁參與呢個板塊嚟講，就要注意一定的一個成交量的變化就可以嚇。
1: 咁另外咧喺我哋乜假期期間咧，其實外圍嘅呢個地緣事件咧，仍然都係反覆擾攘嘅過程裏邊嚇。見到今日部分一啲嘅新能源板塊，好似咧光伏啊、BC 電池啊等等咧，都有唔錯嘅表現嘅。咁從中長期嚟講，係咪繼續睇好呢一個嘅新能源嘅？
0: 新能源咧佢涉及嘅一個範疇分支係比較大，咁我哋見到國家今年入邊好多啲政策嘅推出啦，咁包括光伏類又好，風光電都好，咁整體喺上游方面嚟講嚇，鋰資源、鋰礦方面已經係睇到佢哋整體喺年度一季度入邊嘅數據係大幅增長嘅，咁亦都係隨住全球嘅一個需求量咧係會有一定嘅預期嘅，咁另外一方面就話。東江電方面咧，亦都係見到有唔同嘅政策啊。近期好多啲品種亦都係不斷走高。咁啊，從佢哋嘅業績驅動嚟講咧，清潔能源啊，係一個長期嘅一個戰略嘅一個一個佈局嚟嘅。咁啊，所以就話未來好多嘅，比如話我哋見到最新嘅一啲公開消息已經話。沙特方面是需要我們一個 大面積去佈局一個光伏方面，幫他們去做一個設計啊，或者是去配置這樣啊，所以很多的一些光伏類的一些上市公司呢又重新除了以前的一種內卷之外呢又重新接到一個新的訂單，所以這個板塊都是可以重點的關注的。
1: 咁另外睇返呢就相关嘅一啲嘅苹果概念啊，包括呢电子元件啊、消费电子啊，其实呢段时间呢都係跟随一个嘅即係走强嘅，咁对于话消费电子方面嘅一个短期投资建议系点啊？
0: 消费电子呢已经係提前两去去炒作话九月份嘅苹果今年嘅最特别嘅一年係出一个折叠屏嘅一种预期，咁相关好多啲供货俾蘋果折叠屏的技術的一些零部件的上市公司已經是近期有一定的表現，另外就話裝配端的情況下咧，好多嘅一啲訂單的需求啊，咁從傳統每一年都是例行咁樣去訂單之外咧，佢今年會多了一個折叠屏的一個訂單嘅，咁所以相關的啲上市公司咧，亦都係值得去關注嘅。
1: 咁对于话近段时间一啲嘅消费股咧，大家亦都系较为之留意，咁尤其咧见到一部分一啲嘅好似白酒类嘅一啲龙头股咧，有回购咧，有分红啦咁样样嘅吓。咁但系最近咧股价方面咧出现咗一定嘅下跌嘅，咁但系有冇一个投资机会咧？
0: 消费类嚟讲咧，今年可能会随住一啲消费降级方面咧，会有一定嘅系不咁。

0: 景氣啊。咁但係另外方面咧，食品飲料方面咧咁就可能會迎嚟，比如話個世界盃嘅預期啊，各方面嘅呢啲預期咧，會有一輪嘅階段性嘅一個季度性嘅業績嘅爆發期。咁所以就話要分翻清嚇喺消費方面啊、新零售方面啊，邊啲係受益，邊啲係可能會有一定嘅回落嘅呢種情況嘅。
1: 咁啊，從消費角度嚟講，有冇邊啲嘅細分嘅領域，你個人係比較之睇好咧？
0: 咁細分領域咧，就其實每一屆嘅，比如話世界盃呢種預期嘅，可能一啲啤酒類啊嚇，一啲零食類嘅呢啲消費類嘅啲上市公司咧，佢哋嘅單季嘅一個業績可能會有一定嘅增長嚇，咁我亦都有一定嘅不確定性，所以投資者係要留意住一啲最新嘅一啲事件嘅一啲演變嚇，咁特別係近期都有好多圍繞世界盃啊呢、這個信息嚇、啊，要去留意翻啊，特別我哋要睇盤面咧，就係、是、一個資金嘅一個流向，會唔會去關注翻呢個板塊嚟去進行配置嘅。
1: 咁另外喺五一假期之前咧，见到咧多地咧都推出楼市嘅呢一个新政，譬如好似广州啊、深圳啊咁样样嘅。咁所以五一假期咧，睇翻一啲嘅消息就话咧，多地嘅呢一个嘅售楼部咧就比较之即系热闹啊，深夜仲喺度开单咁样样，话啲五一假期期间咧，新房或者二手房咧都同比较两位数以上嘅呢一个嘅即系增长咁样样吓。咁对于房地产嘅板块会唔会有一定嘅提振咧？
0: 我哋見到房地產板塊咧，部分多元化經營嘅一啲品種咧，近期隨住年報同埋一季報嘅推出之後咧，佢係有所走好嘅。而大部分嘅傳統嘅係單商業又或者民宅嘅一種建設嘅一啲房地產品種嚟講咧，佢短期內都係成交量低迷咧，趴喺個地下嗰度嚇。咁所以就話喺參與過程中咧，盡量係去揾一啲業績比較亮麗啦，或者係佢係多元化去經營，或者係涉及咗一啲新嘅一啲科技類個行業。咁見到有啲係已經投咗，譬如話算力啊各方面嘅啲品種咧，近期都係行得比較強。
1: 咁短期對於話一啲嘅即係週期類嘅品種，譬如見到今日一啲嘅煤炭、石油石化，包括化工啊等等咧，都係相對調整嘅嚇。咁短期嚟講，係咪繼續都係謹慎為主咧？
0: 喺呢個板塊咧。睇翻近期都係開始有少少縮量回落㗎，咁所以呢個板塊暫時嚟講唔係一個主流，係要謹慎一下嚇。
1: 咁對於話後續市場嘅走勢，你嘅預期為點啊？
0: 短期內咧，我哋先睇上證指數，可能喺今日或者係聽日咧，係進行一個突破嘅一種走勢。咁主要係觀察成交量嘅變化，但係早一日或者遲一日都冇乜所謂。我覺得呢個四一九七嘅呢個位置，基本上都係。板上釘釘係會過㗎啦，咁其他嘅指數嚟講咧，仍然都係行緊我哋一直講嘅有得震盪向上啊，不斷創新高。咁睇翻近期外圍嘅嗰個市場嘅一啲指數嚟講咧，其實都係行緊呢種有得震盪向上嘅一個趨勢。咁隨住成交量嘅變化，如果每一日都可以由2.5万亿至近3万亿嘅一個水平嚟講，咁近期嘅呢種指數級別係可以淡化，咁都係關注翻資金係。搭对边啲行业板块啊，或者系概念咧嚟进行一个配置咧，会比较合适噶吓。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志峰嘅一个嘅点评，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好，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setb@cnr.cn， 记住系 se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这个五一假期啊，东莞粤 BA 粤超篮球赛事呢是火爆出圈。8.8元惠民球票串联全程消费，用一场接地气的大众体育赛事激活了整个城市的活力，也让体育赛事如何赋能城市发展这一话题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7: 系啦，体育咧就系城市活力嘅窗口，更加系区域发展嘅重要揸手。当下咧就无论喺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啦，定系全国嘅诸多城市都好，都喺度争相打造体育赛事 IP， 咁试图用赛事流量嚟撬动消费，留住青年群体，彰显城市特色噶。咁啊，点样令到呢个体育热度？

0: 步真正可以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动能，怎样立足自身的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径，都是各地都在探索的核心课题。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怎样从东莞的实践出发，延伸到大湾区发展，全国城市借鉴，深度探讨体育和城市共生发展的新路径。
1: 我们一起请进到今天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陆博士您好。
2: 两位主持人好。
1: 好，非常欢迎陆博士哈。那东莞此次粤 BA 粤超赛事啊，凭借8.8元惠民的球票呢，是火爆出圈，打造出了特色的票根经济。那想请教一下陆博士啊，这套模式是如何将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财气的呢？它的核心运营逻辑是怎样的呢？
2: 好的，主持人确实问到了这个关键点，就是东莞的这次这个赛事能够出圈呢，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把这个单纯的一个体育观赛。这种娱乐的一种模式，把它转变成了一场全程联动的一个消费盛宴。可以说这个票面经济的这个背后呢，就是它打破了这个赛事与城市消费的壁垒，那实现了这个流量的高效的转化。那么首先从这个落地模式上来看，首先它这个8.8块的惠民球票呢，可以说它一上来就降低了观赛的门槛那么让更多的普通市民啊，这个包括周边城市的一些球迷呢那么他就可以毫无压力的走进球场，那么从而把这个现场的人气可以说是快速的聚集起来，有了这个人气之后呢，才能往下一步的去进行这个流量的一个转化，那么进而去带动城市的消费。那么这个实现人气到财气转化的这个关键呢这个除了我们说把人引进来之外呢，那么第二步呢其实也是这个小小的一张这个球票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延伸，它不仅是一张入场的一个门票它更是一张覆盖全程的一个消费权益卡。这个票根有效期呢，从赛前一天那么到这个赛后的7天，有的可能会更长。它可以覆盖了这个吃住行游还有娱乐就是覆盖了一个全场景。那么观众呢，本来如果没有这个消费权益卡，我可能看完我就走了，可能当天晚上来我当天就走了。然后现在呢，我这个把从这个看一场球变成了这个逛一座城，消费周期呢就是拉长了。到7天甚至是更长，而且现在正好又是叠加了这些假期那可以说是依托了这样的一个促消费的一个政策他把这个东莞的这个将近500家的商户，刚才我们说从这个餐饮、住宿、购物、住行等等各个场景事上全都是覆盖了把这个观赛的这个福利覆盖到了球迷来这个衣食住行游玩的每一个的环节。这次还是打破了球场的物理限制，在全市的10个镇街设置了户外的大屏电影院第二观赛的一个观赛点。那么没有到现场，没有抢到这个8.8块惠民球票的这些观众呢，他也能够参与其中去享受票根的福利。那么同时呢又搭配了一些这个知名的文旅的游购的这样的一个精品路线，那可以说也是把这个赛事跟东莞本地的岭南古村呢文创街区可以说是串联起来。那么可以综合来看呢，我们说这套模式它的一个核心的运营逻辑呢其实就是这个政府搭台，市场唱戏，全民受益。它把这个体育赛事变成了一个城市营销的工具，那么政府去出台再政策引导那么撬动本地的商家企业自发的一个参与，从而把这个赛事变成了一个城市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入口，那么把这个票根把人流引向全城的各个消费场景，从而可以说实现了这个多方的一个共赢。这也是这个票根经济那么刚刚我们说它是把这个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财气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吧。
1: 那么东莞作为制造业名城，此次赛事呢也是处处彰显着制造底色，那本土企业全程为赛事撑腰，这种制造加体育的融合模式又为城市发展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2: 好的，确实东莞呢是全球知名的制造业之都，可以说制造业是它的一个历史之本，有任何赛事事实上都是跟它的制造的这个核心底色事实上是紧密关联的。那么像本次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这个粤 BA 粤超赛事呢它也是呢其实是牢牢的扎根了东莞本土的一个制造这样的一个特色，可以说是打造了这个东莞专属的特属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加体育的融合路径。那么这样的一个融合模式呢，它其实能够促进这个整个城市不论是这个体育赛事本身的一个长效发展，那么事实上也给城市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不论是经济还是整个城市的活力。那么首先呢从这个赛事本身而言， 整体的赛事呢，也是东莞全。

0: 成都是由本土的这个制造业企业呀、文旅企业呀参与。那么在这个里面，包括像赛事的赞助啊、物资的供应啊，像你这个进去之后，它就会有一些小礼品，然后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抽奖给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那么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由本土制造企业来提供的。那么像比如说大家这个热议的，像这个省协，就是在粤超东莞主场的时候，那么也是官方送出了1000双这个作为福利的东莞本土节气生产的。那么还有像赛事相关的这个从文创到饮品，那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福利的这个物料，都是由这个本土品牌出品的。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刻着这个东莞的这个 logo。那么这个事实上也是让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篮球赛事，更是刻上了东莞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名片的这样的一个赛事。那么同时呢，这种模式呢，全部都由本土的这个企业来进行一个支撑，它也进一步去降低了这个赛事的运营成本。那么本土的产业链呢，相对比较完善，那么不论是物资采购啊，还有后勤保障啊，相对来讲都更加的高效啊。那么也可以说是不仅保障了这个赛事的更加的顺利进行，它的成本也是相对的降低。那么对城市发展和制造产业来说呢，可以说它更有着这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啊。那么从简单从3点来看，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这样一个赛事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体育赛事，它可以说是成为了东莞制造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窗口。像我们刚刚讲了它，它里面采用了大量的东莞本土企业制造的一些产品。那么这些呢，品牌就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赛事，那么直接去触达消费者，让这个更多的消费者去接触到东莞制造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品质，可以说是能够有利于这个东莞的品牌去打响它的一个知名度，进一步的去拓宽市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也实现了体育跟制造业的产业联动。那么以往东莞制造是更多的在生产端，那么现在呢，它就是既向消费端、品牌端的延伸。从这个原来的在车间里生产制造，像品牌运营啊、文创研发呀、消费服务啊，进一步拓展啊，那么可以说是能够进一步促进制造业的一个转型升级，提升它的一个产品附加值。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它能够去彰显这个城市的精神内核啊。那么东莞整体的赛事是非常亲民的，刚才我们说，不管是从票价还是后面的组织一系列的，包括一些这个企业家、科研人员，他也是以普通的球迷身份去参与开球，整个赛事氛围是非常的轻松的。那么这种这个透露出来的一种广式的松弛感，以及这种接地气的这种踏实感，事实上也是体现了这个东莞制造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缩影。
1: 是的，那我们放眼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其实各大城市啊都在发力体育赛事。那东莞模式对大湾区其他城市来说有哪些可以落地的借鉴意义呢？大湾区又该如何打造差异化的体育赛事格局呢？
0: 好的，大湾区确实是我们国家体育产业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那么像大湾区内的很多城市也都在依托自身的优势去打造各具特色的这个赛事 IP。那像本次东莞的这个出圈的这个体育实践呢，它有一些这个可借鉴的经验吧，总结起来能有四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赛事的定位一定要贴合城市的一个底色啊。像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东莞本次也是把它的制造产业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底色，制造的一个品牌 logo 上跟它的整个赛事实上都是紧密关联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持这个惠民导向，体育的本质呢，就是服务市民，要回归大众。那么本次呢，除了这个超低的票价之外，除此之外，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把赛事跟吃玩住行等等，跟我们这个消费的全链条实际上都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拿了这个票之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这个福利。那么这些呢，也是进一步的去贴近了市民，回归了大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推动赛事跟消费的这个深度的融合。这个赛事不是孤立的，它要把整个城市的形象消费的名片，包括文旅的它的包括它的产业的发展，事实上都是刻到一个盘子里面去布局。这样子呢，它才会有更大的一个溢出效应。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依托本土的市场主体，才能够去实现它的赛事的一个长效的一个发展。政府呢，它就做好这个政策端的一个引导，平台的搭建。那么关键呢，还是要调动本土的这个商家呀、企业呀参与的积极性。那么进一步的去激活消费者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侧的一个活力，才能够形成一个多方。

0: 这个运营的机制。那像大湾区本身，它本身的这个民营经济就是非常的活跃的，本土企业跟商户的数量都很多，那同时呢消费市场潜力又很大，那所以呢政府就做好政策引导，那么关键是要撬动这个海量的市场资源，它才能够实现赛事的一个长效发展。那么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差异化体育赛事格局它的一个打造，那么这个核心很显然就是这个要错位发展，然后实现资源互补，进一步的去实现这个区域联动。那么首先呢，各个城市还是要明确自身的赛事定位，形成这个一城一特色。那比如说广州呢，它的足球底蕴比较深厚，可以在这个足球赛事方面，足球赛事方面去进行强化。那么像深圳呢，它的这个可以依托它的科技的一个优势，而且它的这个年轻的居民又比较多，那么可以在像智慧体育啊、高端竞技方面进行这个发力。那像佛山呢，它的这个民俗文化非常的浓郁，同时又是武术之乡，可以深耕这个武术啊、龙狮啊等等这个民俗体育。其次呢，就是打破这个城市的地域壁垒，推动这个跨域的赛事联动。那现在大湾区交通已经越来越便捷了，一小时生活圈实际上已经比较普及了。那么这个可以举行一些大湾区内部的一些联赛，各种各样的一些联赛，实现这个观众的这个互动，推动一些这个大湾区体育赛事的一个通票啊，市民可以凭一票可以观看多城赛事啊，推动它的一个跨城的一个消费呀、跨城的一个文旅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大湾区内可以实现它的产业链的资源的一个优势互补，像东莞作为制造业，它的一个制造底色，可以用它的制造业的特色去为赛事提供制造周边产品的一个支撑，那么深圳可以在数字科技方面为赛事提供一些智慧方面的、科技方面的一些技术的一个支撑，那么像香港啊，可以提供在赛事专业运营方面的一些经验，可以说是大家进行这个优势互补，来共同提升整个大湾区体育产业的一个整体竞争力。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少少赚几稳之后，我相信这批
6: 我们的成交量呢，
4: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一点的。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交谈股论金，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的环节。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并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从数据上来看，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務、體育服務銷售收入同比增長42.3%同44.1%。生活服務消費增勢較好，居民家庭服務銷售收入同比增長14.2%。消費者健康消費活動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務銷售收入同比增長40.1%。其中同保健同健康管理相關的健康諮詢服務同比增長40.5%。健身休閒服務同比增長28.7%，餐飲及住宿消費增長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飲活動，帶動餐飲銷售收入增長31.4%。融合多元化服務同特色體驗於一體的民宿服務同比增長13.3%。商品消費熱度上升，綜合零售銷售收入同比增長12.4%，品質類商品銷售增勢良好，化妝品、金銀珠寶、工藝美術品需求旺盛。
8: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的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的一季度出口货值达到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经成为了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到31.6亿元，同比有增长

0: 42%。有部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和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令到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1: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两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经分别于今年2月和4月发行。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好啦，最后时间最后今日嘅热点观察嘅嚟关注下呢一个咧，外企啦喺中国加大研发投入吓。咁啊，随住咧我国高新技术蓬勃发展，同埋咧数字化、智能化加速落地，外资企业加快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嚟嘅巨大机遇。嗱，近日咧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表示啦，外资研发中心系我国创新体系嘅重要组成部分，唔少跨国公司在华制造基地正喺度升级成为咧创新策源地，外资在华研发中心正。从本地化适配升级为全球的创新支点。
0: 系啦，咁啊，公开资料显示啦，2025年我国嘅科学研究同埋技术服务领域咧，实际使用外资占我国实际嘅使用外资总额近五分之一，占比咧已经系连续咧7年稳步上升，喺2018年嘅3.8倍吓。咁2025年因呢个领域嘅新设立外资企业咧1.4万家，同比有增长27.2%。而今年一季度以研发同埋设计服务为代表嘅高技术服务业啦，实际使用外资实现高达咧127.8%嘅增长。咁喺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科研研发等等嘅高技术嘅服务领域当中咧，唔少跨国公司啦依托中国嘅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喺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啊。
1: 咁啊，外企啦持续加码研在中国，咁啊既系市场发展嘅必然选择，亦都系咧中国创新嘅实力啊，同埋咧产业配套以及咧政策开放嘅呢一种嘅集中嘅体现吓。咁啊，从呢一个嘅制造基地啦，再到呢一个创新嘅热土，外资研发中心嘅集体布局啦，就系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了。好了，今天的谈古论今亦都来到尾声，感谢你的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上云听客户端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手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翻翻嚟呢个五一假期后，我哋继续要翻工啦，翻多两日啊吓，要补翻个班嘅，
7: 系，
8: 跟住又星期日又可以休息啦。
7: 冇错啦，即系最开心就系咁嘅节奏噶啦吓。之前我哋咪一路讨论过啊，系咪可以四天工作制啊，或者点样嘅吓？大家可以畅想一下吓，即系先提前体验一下呢一样嘢吓，即系有冇咁嘅可能咧吓？自己工作节奏可以把握得住咧咁样样吓。咁虽然吓，即系工作日啦，但系咧，即系我哋都仍然吓会同大家一齐去探世界啊！探世界系唔会停嘅吓，你哋日日探，我哋日日陪你探，我哋日日做嘢吓。
8: 系啊，
7: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有啦，即系几位嘅大学同学啦，同大家讨论一下啦，即系五一假期就 over 咗啦，假期综合症可唔可以 over 埋咧？
8: 系咯，点样将自己嘅精力咧，从咁 happy 嘅假期当中咧，再拉翻翻嚟啦？当然啦，亦都有一啲新嘅推荐啊！吓，而家成日讲话反向旅游啊嘛，佢哋都好精明嘅。点样可以错峰啦，避开好似一咁旺嘅人潮啦？喺节后我哋先再出游。佢哋话会有啲小众嘅城市出游目的地啦，分享俾大家。
7: 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噶吓，会同大家啦讨论两个 topic 噶。首先啦，就系我哋五一假期嘅算系盘点啦，同埋成绩单啦吓。唔少嘅大湾区人咧，其实啦五一假期咧，是跨省游的，因为很多朋友来大湾区玩，那我们为大家腾出这个空间，自己都找些地方去一下，所以有不少朋友都是跨省游的。另外第二个 topic 会跟大家关注一下澳门，因为五一黄金周就已经结束了，整体的这个旅游业方面的业务表现是如何呢，这样都会请到相关的即智库的成员跟大家一起去分析一下。
8: 没错，好啦，咁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探世界快讯，一齐去盘点翻五一假期期间嘅成绩单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入到嚟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根据翻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方面嘅消息，截至到5月5日夜晚9点，今年内地五一假期，亦即系5月1日到5日，一共有大约100.3万人次嘅内地旅客入境香港，较旧年同期咧系增加近10%嘅。嗱，记得啦，喺即系节前啊吓，就预料会有98万人次啦，就
8: 系
7: 可唔可以突破100万咧？啱啱多过100万，100.3万人次，可以话咧比预期要好啊，
8: 相当之理想啊。睇翻啦，呢个入境高峰咧就喺5月2日嘅，录得26.3万人次啊！而喺假期期间咧，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咧，即是福田口岸，出入香港嘅内地旅客系最多嘅。咁啊，其次系边个口岸呢？咁系高铁西九龙站啊！咁啊，呢两个口岸咧系非常之畅旺啦。
7: 咁啊，睇翻咧今年五一假期啦，香港旅游业嘅数据预期非常之好啦。早前咧就预计98万人次内地旅客。

0: 訪港啦，實際咧就超過100萬內地旅客嘅。咁睇翻咧香港旅遊促進會方面嘅統計啦，香港中小型至大型酒店整體入住率咧都達到90%，住一晚以及多過一晚嘅係各佔半數嘅，而酒店房價啦亦都有大約10%嘅升幅啊。
1: 咁睇翻啦，香港旅遊業協會總幹事楊淑芬方面亦都話啦，受到地緣政治同埋航班燃油附加費上調嘅影響，內地旅客赴海外長途旅行嘅意願咧係有所回落噶，而香港安全穩定、交通便捷嘅優勢咧，亦都係十分之明顯啊！預計啦，今年暑假內地訪港旅客嘅人次咧，亦都會比較可觀啊！咁啊，五一啱啱過去啦，就開始展望翻暑期啦嚇，文旅業嘅呢個市場啦，現時真係大家要提前去佈局啊，去迎接翻啦新嘅一個旺季嘅動力啦。
0: 冇錯啦，咁睇埋澳門方面嘅成績單啊，嗱，內地五一假期咧就結束啦，咁喺期間啦，澳門有超過873,000名旅客訪澳嘅喎，咁你諗下，即係香港咧就吞咗100萬人啦咁樣嘅，澳門嚇地方細細都有87萬人啊，可想言之咧，景點人氣係幾咁暢旺嘅。嗱，好似大三巴牌坊咁啦，呢一帶咧一年有4日啦都有人潮管制嘅措施啊，咁啊而澳門方面咧各個口岸同埋市面秩序咧都係大致良好
1: 嘅
0: 噃。
1: 嗯，睇翻啦，勞動節五日嘅總嘅通關量係達到381.2萬人次，同比增長係1.6%噶。當中澳門居民、外佣同埋旅客係各佔30.4%、20.1%同埋46.6%噶。
0: 嗯，咁喺口岸分布方面咯，關閘咧係50%，橫琴17%，青茂15%，港珠澳大橋咧11%。入境旅客方面咧，87.3萬人次當中咧，內地、香港同埋台灣以及咧外國旅客分別咧係佔比83%、10.8%、1.3%同埋4.9%嘅。咁而5月2日咧，亦都係刷新咗3項嘅單日通關記錄啦，總通關嘅客流咧去到88.9萬人次，入境旅客啦24.8萬，以及啦橫琴通關客流啦係近14.8萬人次，可以話啦各項嘅數字嚇都創新高啊！
1: 嗯，咁呢個澳門嘅峰值通關記錄咧，同樣都係5月2日啊嚇，睇到咧係一定規律嘅，咁大家都會覺得5月1日咧啱啱放假，可能想避開一下嚇，點知咧大家都係同樣諗到5月2日啊！
0: 大家都係聰明人嘅時候就唔聰明啦咁樣樣嚇。另外啦，睇翻啦，即係廣東省方面嘅數據嚇，根據翻啦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方面嘅數字，2026年五一假期啦，全省接待遊客4,706.9萬人次，同比增長2.1%，實現旅遊收入297.7億元，同比增長0.9%啊。
1: 嗯，而睇翻啦，節日期間咧，全省嘅文化和旅遊系統亦都係高效應對假期人流車流嘅激增，見到喺一啲交通措施方面咧都有創新啊，即係開闢咗一啲叫做合法逆行嘅道路啦，其實有效咁樣去疏導車流嘅，同時都出現咗啦強對流降雨天氣嘅疊加啦。不過咧，因為採取咗一啲提前嘅應對措施啦，亦都係有應對到相關嘅一啲雙重嘅考驗啦。咁睇翻咧，文旅市場係全程運行安全平穩，消費活力咧亦都係持續充分釋放，實現咗假日文旅市場嘅安全運營同埋品質消費嘅雙向提質噶。咁其實見到假期期間咧活動真係好多嚇，譬如廣州方面啦，唔少中意咖啡嘅朋友啦，就去到呢個咖啡季啦、咖啡節啦，去攤攤咖啡啊。聽聞咧，嗰啲攤位咧每日準備1,000隻杯咧都唔夠用
0: 啊！係啊，真係多到咧，同埋亦都有尋豆之旅啊！嗰個真係好好玩啊！
1: 叮囑翻你隻杯要保護好啊！
0: 係啊，要 hold 住，
1: 冇噶啦，撕噶啦咁樣。
0: 有啲人就係醒目咯，即係自己帶隻杯去咁樣嚇，會好啲嚇。即係奉勸大家可以帶杯嚇。咁啊，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啦，仲有更加多嘅嘆世界快訊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叹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先关注下横琴啊，嗱，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出入境车道啦，喺七号开始，亦即系今日开始啦，驾驶者就可以擦面智能通关啦，咁成为咧继拱北口岸之后咧第二个喺车道擦面通关嘅口岸。嗱，咁样咧可以有助于提升通关嘅便捷度同埋通行效率，咁啊预料啦，通关效率会提高大约一成啊。
1: 咁睇翻啦，横琴口岸旅检大厅同埋随车人员验放厅喺旧年嘅11月份咧，系率先喺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应用智能通关噶。经过咗6个月嘅稳定嘅运行啦，系统性能系可靠，通关操作亦都系十分之便捷。累计测试通行车辆咧系达到212000次噶。咁啊，截至到4月30号，累计咧有超过280000人系符合资格人员登记，使用人次超过咗466万，是占了整体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通关人数的35%。
0: 咁啊，即系随住啦，即系呢一个系统啦，即系大家越用越顺咯。咁吓，即系相信咧呢一个使用人数啦都会越来越多嘅。咁横琴口岸方面咧，为咗确保啦各位嘅司机吓擦面通关啦可以顺利实施啦，规定啊所有驾驶人员咧首次需要喺联合一站式车道按照提示交验本人嘅有效出入境证件，完成指纹同面相采集比对，然之后咧喺电子页面当中啦，去到阅读相关嘅登记声明之后咧，点选同意嘅选项，下一次咯，你就可以擦面通关噶啦。咁啊，即系咧第一次吓，你要录入一啲数据嘅。不过同时咧，功能升级之后咧，车道仍然有原来嘅擦证功能。即系如果吓你唔想 upgrade 吓，唔想升级做人面嘅，你亦都可以攞住自己张证嚟到擦证吓，可以满足到咧唔同人群嘅通关需求嘅。咁所以咧，各位吓即系揸车通关嘅朋友，记得啊吓，你要带呢个实体通关证件，因为咧，如果吓即系擦面啊，即系你嗰日特别靓仔嘅，认你唔到嘅，你都要攞个证出嚟吓，咁啊都提醒大家。咁同埋咧，工作人员咧都会吓即系有可能咧会抽验核查嘅，所以大家啦唔好有侥幸心理，记得带证件通关啊。
1: 冇错啦。而讲到今年嘅五一假期期间啊，最畅旺嘅人流最多嘅地方之一咧，就系琶洲嘅港九会展馆啦。因为今年嘅第三期嘅展期咧，系啱啱系同呢个五一假期咧系叠加噶吓，所以啦，5月5号啦，亦都系第139届港交会嘅闭幕之日嘅。咁睇翻啦，白云边检站方面所发布嘅数据，截至到5月5号嘅0时啦，白云机场口岸系保障出入境人员超过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外籍商贸客商系成为口岸客流增长嘅核心主力，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过咗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亦都系刷新咗广交会同期口岸客流历史纪录噶。
0: 咁啊睇翻啦，白云边检方面嘅统计啦，今届广交会啦，啲外国客商唔单止往来更频繁，而且啦，相比起以前咧，更愿意留耐啲啊，兼顾商务同埋文旅嘅人员比例咧，系大幅提升，成为咗啦当前口岸客流嘅一个鲜明嘅特点噶。嗱，今届广交会期间啦，白云机场口岸查验持停留期喺10日以上签证临时入境许可嘅外国人啦，占入境外国人总量嘅近50%啊。咁啊，另外啦，白云机场口岸啦，各类免签入境嘅外国人啦，系同比激增56%，去到12万人次嘅。咁而家咧咁方便、咁高效嘅入境政策咧，亦都系大幅简化咗跨境商务出行嘅流程，亦都降低咗啦往来嘅成本。可以话咧，助力全球采购商同参展商啦嚟到中国啦，倾生意、倾合约，顺便去埋旅行啊吓。可以话啦，系一个广交会经贸成效有力嘅支撑嚟嘅。亦都希望啦，嚟紧下入境嘅外国人嘅来源地可以更加多元啦，同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做生意啊。
1: 冇错啊，咁啊春交会就结束咗啦，秋交会再见啊。不过除咗广交会期间其他时间都欢迎多多嚟玩啊。
0: 冇错啦，一样嘅，即系生意几时都可以倾，唔系净系广交会先可以倾噶吓。
1: 系。
0: 咁另外关注一下啦，即系深港口岸方面啦。咁啊，记者啦从皇岗边检站了解到啦，今年五一假期啦，深圳同香港之间嘅口岸咧迎嚟咗出入境嘅双向客流高峰嘅。嗱，香港嘅居民咧就中意北上消费，咁啊内地嘅居民咧就中意赴港睇。

0: 系出现喺5月2日噶。
1: 冇错啦，咁可以话咧，即系聪明嘅人吓占住大多数吓，即系想二号错峰吓，结果二号成为了峰。
0: 系
1: 唔紧要嘅嗱，如果真系想错峰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阵间咧，出行智囊团吓一班年轻人后生仔系点样错峰玩嘅，有边啲小众嘅城市出游咧？咁阵间咧会有一班嘅大学同学啦，带大家啦，即系一齐去啲小众嘅宝藏城市，究竟有边啲咧？要留意稍后嘅出行智囊团啦。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1: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在这个环节呢，我们会跟几位的大学生一起去倾下偈。我们刚刚呢就过完一个五天的五一假期，都算是一个比较长的游长假期。咁好多朋友呢都会觉得，哇，即係放完长假之后呢会有呢个假期综合症。咁对于年轻人嚟讲呢，佢哋会点样去应对呢个所谓嘅假期综合症呢？咁佢哋又有点样更好嘅推荐令到大家更加适应喺假期之后返嚟继续学业或者係工作呢？而佢哋后生而家又更加钟情于点样嘅玩法呢？譬如特种兵啊，定係反向旅游呢？我哋跟住落嚟请出年轻人同我哋共同分享一下噶，包括有晓晴啊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系晓晴，
1: 仲有乐儿噶
3: ，Hello， 我系乐儿，
1: 仲有子燕啊
4: ，Hello， 我系子燕，
1: 仲有任依
5: ，Hello， 大家好，我系任依，
1: 仲有文静啊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文静，
1: 咁文静讲一讲啦，即系大家嘅呢个旅程啦，其实有冇啲更加好嘅建议啦？下一次我哋从呢个长假或者系一个假期当中翻翻嚟嘅时候，有更加之好嘅适应嘅方式咧？
6: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嘅话，我谂到嘅就系尽量避开一啲日常就已经好出名或者话好热门嘅一啲旅游城市啦，因为其实公众假期嘅话，佢放假嘅人系基本上全国各地嘅同胞朋友佢哋都会放假，咁你日常就好热门嘅地方，嗰个时候肯定会更多人啦。咁样嘅话，其实一个系你自己嘅旅游体验唔好，第二个嘅话，其实你旅游当中好多人嘅呢种反差，同埋你节后翻嚟嘅嗰个状态系好唔一样嘅，亦都唔利于我哋去恢复咯。所以其实系可以挖掘好多你所居住嘅城市周边有冇啲比较小众嘅地方去旅游一下，放松一下，就主要系为咗放松，而唔系话为咗走马观花咯。
1: 因为而家好多朋友仔咧都中意话反向旅游啦，或者系小众目的地啊，亦都其实符合现时啦，我哋00后啦，好多年轻人啦，佢嘅所谓嘅情绪需求啊，大家更加之希望有一种探索嘅精神去发现呢一座城，或者系呢、这个村呢条村呢个县镇啊咁样，所以其实你都建议大家可以揾翻啲小众啲嘅目的地嘅。
6: 系，就好似我旧年嘅清明假期，我系去咗汕尾，就好似汕尾佢冇汕头啊或者潮州咁出名，然后但系佢其实你去到嗰个城市，第一个系佢唔系一座好典型嘅旅游城市，佢嗰度人真系好少啦。第二个就系你系可以感受到本土嘅风情嘅，而唔系话可能比较同樣的景點啊，或者話比較公式化的一種旅遊的方式咯。咁我嗰陣時嘅話係去到咗當地嘅居民都會去到嘅宵夜街，就成條街都好熱鬧，然後大家都係食緊佢哋當地好本土嘅食物咯。咁你就可以真正感受到風土人情嘅同時，你唔使人逼人，就都幾舒服下。
1: 即係更加之慢節奏咁樣去感受呢一段嘅旅程啦。咁其他同學有冇相關嘅一啲經驗可以分享一下咧？你哋又認為可以點樣去安排翻下一次嘅旅程啊？
3: 咁我同時咧，我自己作為一個大學生啦，其實我覺得唔一定要揀喺公眾假期去出遊啦，我哋可以喺自己冇課嘅時候啊，加上我哋嘅週末咁樣一齊去出遊嘅，咁樣係可以好好咁樣避開人群啦，而且可以自己去做自己嗰個規劃。咁樣時間比較充裕一啲。
1: 咁好似呢啲咁樣嘅旅程咧，翻嚟之後調整又辛唔辛苦啊？
3: 其實咧，呢種旅程咧係比較輕鬆嘅。翻嚟嘅話咧，對於呢種公眾假期咧，可能我哋會受到譬如話去嗰個城市好多人啦，加上天氣又好熱啦，咁樣個狀況咧會令到自己嘅心理壓力好大啦。翻到嚟，但係如果我哋係一個比較輕鬆啊，有自己規劃嘅旅程上邊咧，其實我哋可以比較有效咁樣去調節到自己嘅心情嘅。
1: 咁樣講起。其实觉得那些周末两日就去特种兵式旅行的同学很犀利，所以他们可以 balance 到学习和这个出游之间的这个时间安排，还有他们的心理调节能力真的相当之好，叫做无缝切换。再听一下其他同学的意见，晓晴你又怎样认为呢？
2: 我有一个办法咧，就系、是、去问我嘅爹哋妈咪，佢哋之前有冇去过边个地方，嗰、那个地方有咩好玩嘅。咁对于我嚟讲，就唔使我自己再做一次嗰个攻略啦、嗯。然之后咧，就都会比较轻松咯。咁比如话之前咧，好细个嗰阵时同爹哋妈咪去过肇庆啊。咁、嗯、咧，然之后咧，我而家大个之后咧，都想同同学一齐再去一次嘅。咁相比于喺网上搜呢啲大家嘅攻略咧，我都比较中意再问一下我嘅爹哋妈咪，佢哋之前啊喺嗰度有咩，喺边度有比较好玩噶，有咩比较好食噶，咁样去听一听佢哋嘅经验嘅话咧，我觉得会比较好咯。
1: 嗯，即系听下长辈嘅建议啦。但系好有可能咁多年过去，玩法都全部转晒噶咯。即系可能佢哋会帮你推荐一个目的地，但系更加细节嘅一啲了解都系要。扯汗扯走扯汗，
2: 嗯，系嘅、嗯。
1: 但系即系听下，系啦，有同学举手，阿文静，
6: 系就系、是、因为晓晴啱先讲到问爹哋妈咪啦，我都好有谂法，就系、是、因为其实而家嘅玩法嘅话，大家搜索去到目的地嘅嗰啲攻略，基本上系通过一个线上嘅软件啦。咁线上嘅软件嘅话，其实佢推荐嘅嗰啲店系好雷同嘅、嗯。可能我印象最深刻嘅就系我去出游嘅时候，我睇到佢推荐嘅嗰间店大排长龙，喺一个外国嘅地方，全部都系中国人喺度排队。然后咁佢其实隔篱同埋周边好多商场就有嘢食噶啦。咁我就会。唉，算啦，唔排隊啦，就你可以去當地去發掘一啲新鮮嘅玩法，就唔一定要去睇攻略點講、嗯，或者係按照攻略嘅路線，
1: 可以有自己一個獨特嘅選擇嚇，未必話從眾心理啦，覺得誒話呢個係網紅，我就一定要去排三個鐘都要食一碗粥啊咁樣，即係有時未必話咁值得啊嚇，嗯，可以有自己嘅新嘅發掘嘅。咁其他同學有啲乜嘢補充咧？係任意。
5: 好，咁我嚟讲下。首先咧，我觉得就系好似大家讲嘅咁，我哋可以喺选择地方嘅时候，就选择一啲比较小众或者系比较悠闲嘅嗰啲旅游嘅地点。因为对于我嚟讲，我可能本身我就唔中意太满嗰啲行程，所以我旅游可能会拣一啲海边啊之类嗰啲地方。然后咧，大家都可以调整一下，因为我哋要知道我哋放假去旅游就系为咗等自己开心放松，所以唔使将行程排得咁满啊，一定要去打卡。但系咧，如果你一定要好想去嗰啲热门嘅地方打卡嘅话，我都有一啲新嘅建议，就比如讲我哋嗰啲景点嘅打卡，我哋可以将传统嘅景点可以拍出新鲜嘅玩法。比如讲我嚟到广州，我想拍小蛮腰，我可能唔使去到嗰度好多人喺度逼，可能佢有一啲新嘅打卡点，我喺好远嘅地方，我可以同佢互动啊。比如讲我就咁样，好似我捧住小蛮腰咁样，我都觉得可以。影出非常之靓嘅打卡相，又唔使等自己咁攰。
1: 嗯，即系我哋可能去到一个非常之热门嘅城市，但系我哋都可以从中揾到一啲比较小众嘅游玩点、啊、未必系全部都逼晒去嗰个位嘅。咁我觉得呢样嘢都需要提前做一啲功课噶，系嘛？
6: 系、嗯，就比如话其实。网上的软件里面它会推荐叫做什么小众机位，意思就是说可能很出名的一个建筑，然后大家都在那里拍的话就会人满为患嘛、嗯、但是它那些小众机位的推荐呢就会去到一个人比较少的地方，刚好可能错位啊，或者怎样去拍到一张漂亮的照片。
1: 嗯，那我想问问子燕会不会就建议大家不要出游了，就一直在家保持回一个比较平缓的状态，就不需要去调节呢？
7: 看，其实要看大家咯，但是我觉得呢，如果是你年轻的时候，你还是要多出去看看的，
1: 世界这么大都是要看
7: 看，身体好的时候。咁我覺得仲有就係、是、除咗地點上面嘅選擇啦，你喺時間上面都可以再做一個選擇嘅。就我哋都知道啦，放假嘅第一日同最後一日係最多人噶嘛，去同翻嚟嘅時候，所以我哋其實係可以選擇一啲就可能自己居住城市周邊嘅嗰啲細城市啊，跟住選擇第二日或者第三日嘅時候出發，咁樣可能就啱好避開嗰個高峰期啦，等自己都會更加嘅悠閒啲。
1: 嗯，
7: 可能玩的时间少一点，但是会自己个玩得更加舒服。
1: 嗯，即是在行程规划的时间上面就提前去跟自己规划一个比较松弛感一点的。
6: 嗯，是
1: 这个方案。嗯，
6: 因为其实呢那个12306的那个抢票软件，那其实五一的第一日和最后一日，它的那个去程票和回程票

0: 基本上是受慶的。所以但是其實你到到5月2號或者5月3號的話，其實你那些車票它的數目還是比較充足的，所以亦都體現出來，可能大家都會選擇第一日出去最後一日回來，那可能我們第二日出去然後第四日回來，這樣雖然說玩的時間短一點，但好像剛才子賢說的，可能整個感覺會舒服一點咯。
1: 嗯，其實都是剛才我們所說的錯峰出遊的一個概念啦。嗯，其實大家都分享了很多自己出遊啦，同埋翻嚟之後點樣調整嘅一個方式方法啦，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嘗試下做一名咧，即係叫做旅行規劃師啊！我突然間俾一個少少嘅 challenge 大家啦，即係尤其是係對於好似我哋學生咁樣啦，如果大家真係要去設計一個五天嘅行程，但要求大家翻嚟之後，作為學生又可以比較好咁樣去調節翻嘅。大家會係設計一條點樣嘅線路啦嚇，俾翻兩分鐘大家稍微去諗一諗。收翻嚟咧，各位嘅新進嘅旅行規劃師會帶嚟大家各自嘅推薦嘅。
2: 探世界，自探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探，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1: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在这个环节呢，我们会跟几位的大学生一起去倾下偈。今天呢，我们在座有几位的同学仔啦，话等间要担任新进的旅行规划师啊，同大家呢设计一啲啱我们大学生朋友呢出游的线路的。我们首先请出一号的导游文静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号导游，跟住我走。咁第一站呢，我想同大家推荐嘅係广州周边嘅一个地方啦。佢叫做阿那亚，因为粤语讲好似有啲唔顺啊，所以我就用普通话嚟讲。咁佢係我哋知道啦，河北佢係有一个阿那亚嘅，但係其实广州佢都有一个阿那亚。咁佢嗰个地方其实对于我哋市区嘅人嚟讲其实有啲远啦。但係如果话係有一个公众假期的话，你就可以抽出一日的时间去到那个地方去感受一下了。因为它那里的建筑我看图片的话都挺漂亮下的，就是有一种欧洲小镇的感觉啦。就你不用跑到那么远，你在广州你就可以感受到不同地区的这种建筑的特色。尤其是里面它还有很多那种潮流的买手店，比如说你去到那里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衣服啊，或者是有很多设计感的一些小商品。那其实你在那个时候你揀一两个带回家，感觉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同時嘅話，就係感覺佢而家仲未好興。我睇佢網上，
1: 即仲係比較小眾啲，係大熱嘅打卡點。
0: 係我睇網上佢嘅點贊量都唔算太高，感覺大家可以
1: 經你推介之後，可能突然間就成為咗熱門打卡點。
0: 嗯。
1: 所以呢个是你的推荐是不
0: 是？
1: 是。那这个是放一日的行程还是怎样？
0: 一日的行程，然后如果大家想分几日休息一下，其实从那个阿那亚，广州的阿那亚延伸出来的话题就是我在城市里面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发掘当地的一些小众的景点，或者说去远离市区的一些景点去进行探索。这样的话既不用担心车票和住宿的问题，同时也都会有一种新的感受咯。
1: 嗯，这个地方我确实未去过啊，都几新鲜感。听起身应该对于我们即是回去这个活力满满的状态，挑战不会太大。 因为本身都是一个比较休闲式的出游的。
0: 嗯
1: 嗯，多谢我们的一号导游徐敏整的。咁啊，二号导游哪一位导游准备好呢？有没有举手抢答的导游呢？非常之踊跃啊！咁我哋叫二号导游阿乐儿先啦。
4: 好啊，大家好，我是乐儿。

0: 今日呢，我就头先都提到话小众嘅一个旅游嘅地方呢，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家乡啦，广州增城啊，已经系比较郊区一个地方啦。但系呢，喺广州增城呢，有一个其实系好少人知道嘅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嘅地方，就系正果蛇族村。咁我係好細個嘅時候呢，我係去過一次嘅。喺嗰度呢，如果你去到嘅話，首先呢交通方式呢，我覺得係自駕囉。但係呢一定要小心呀，因為佢哋嘅山路呢係比較彎嘅，確實係喺一個山入邊。
1: 考車技
0: 係非常之呀。咁我哋去到嘅話呢，會有嗰度當地有博物館啦。包括你真係會見到好多嗰啲蛇族嘅本地人喺度擺喺個集市上面賣嘢。所以其實係好好咁樣可以了解到呢一個民族嘅特色。即是可以非常之近距離去接觸的、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試一下。
1: 他們還有沒有保留即是少數民族的那種著裝、或者是傳統服飾、
0: 會有的、如果大家去的話真的會見到，因為我之前真的會見到他們就是穿著很傳統的少數民族的那個服裝，
1: 很可能還是自己手織的。
0: 是而且會有很多他們當地的食物都可以去嘗試一下、現在呢可能他已經被開發出來了，可能會有民宿之類的，其實會更加近距離去接觸到他們當地的人咯。
1: 真是估不到就在增城、可以有這樣的一條村落啦，可以讓我們更加之鮮活地去了解啦這個蛇族相關的歷史、文化、衣著、美食等等的，這個也是相當之有新鮮感的一種玩法，而且也是從市中心出發，其實很快就可以抵達啦。對於我們平時其實週末遊都是一個挺好的選擇的，
0: 是的，自駕遊的話其實都非常方便，我們開汽車就可以去到
1: 了。各位遊客可以等一下投下票，看看跟邊位的導遊出去玩、下一位導遊我們請下曉晴跟我們分享一下。
2: 好嘅，咁我咧就想分享喺佛山一个比较好玩嘅地方，因为我自己都系佛山人啊嘛。咁而且咧，我哋喺广州嘅话，其实坐地铁都可以过去，就比较近咯。咁大家可以去千灯湖睇一睇啊，呢个都系佛山一个比较著名嘅景点啦。咁咧佢喺晚上咧，佢嘅呢、这个景点到咗晚上咧，就会有好多好靓嘅灯光秀啊。咁嘅话。在那边行的话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呢都是要避开这个公共假日可能会更好，明白可能人会很多咯。
1: 千灯湖这个公园好像平日都是免费开放的，是
2: 吗？是的、
1: 即平日其实都已经很多人逛了，如果公众假期的话呢就、会更加之热闹咯。
2: 是的，就人逼人的话可能就玩得没那么舒服了。是的，另一个呢都跟大家推介一下佛山祖庙，这个因为是都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的，所以呢、去祖庙都可以感受一下佛山的这些历史文化，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古老的这些建筑之美咯。
1: 可以感受到何导游呢平日做功课做得很精准和很完善、相关的历史背景是啦、一号导游有什么看法呢？
3: 我想補充一下曉晴嗰個祖廟嘅嗰個景點啦嚇，因為其實雖然我係廣州嘅，但我非常中意去嗰個地方。點解咧？第一個祖廟裏邊嘅話，佢亦都有一個好似係功夫嘅博物館，然後裏邊仲有一啲醒獅嘅表演，同時咧佢隔離仲有一個嶺南新天地，佢係嗰種傳統嘅建築，但係裏邊已經係換曬新嘅樣啦。咁裏邊有好多非遺嘅演示啦，你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後仲有一啲好有趣。嘅店铺真系好好玩，大家可以去一下。
1: 哇！呢、這个真系得到咗多位导游嘅推荐啊！咁我哋跟住落嚟听下，這个李导游咧，李子燕导游有边啲嘅推荐啦、
4: 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嘅经历啦，就系、我认为其实我哋喺广州啊嘛，咁我哋平时学习同工作都系一种快节奏嘅生活，而且系大城市、大都市。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只係有一兩日時間，係可以選擇開車去到廣州嘅從化區。咁從化區有好多嗰啲森林公園啊，好似有一個叫做流溪河嘅森林公園。跟住佢其實入邊係一種天然嘅大自然咁樣嘅一個旅遊景區，而且係人係比較少嘅。大家係可以喺入邊叫上兩三個家庭一齊野餐啊，或者露營。其實它入邊仲有很多民宿之類的服務嘅，咁係 我覺得是一種非常休閒的方式，可以等自己的無論是心靈啊，還是自己的身體都是可以放鬆一下。
1: 嗯，我覺得這個推薦都非常符合李導遊平日的這個是生活理念啊，要慢悠悠這樣鬆弛這樣去擁抱我們的旅途的生活的。那我最後一位競選的導遊啦，任意啊，聽下你的推介。
5: 是的，咁我嚟同大家推介一下。首先咧，就我觉得，我同大家提供一个旅游嘅新思路，就系大家其实都谂住我要去其他地方玩，但系其实咧，我哋生活嘅城市可能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地方。我可能我有一日就突然间发现，我成日想去上海啊、南京啊查嗰啲景点，但系我突然间谂过，我好似都冇喺广州好好咁玩过、哦。然后我就发现好多广州其实有好多好有。意思好靚嘅地方，比如講十三行啦、沙面啦、永慶坊啦嗰啲地方，好多地方我係冇去行過嘅。咁我就推薦大家可以去重新咁樣睇下你身邊嘅地方，可能都有好多好玩嘅。咁仲有就係其實雖然話好多小眾啦，但係既然喺網上發到出嚟，其實只要係節假日嘅話，我覺得都會係好多人嘅。咁仲有一種新嘅方式就係我哋唔一定要去嗰啲景點去旅遊嘅，比如講。你可以同你嘅朋友去互相咁样玩，你有冇谂过可能你朋友嘅屋企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景点，同埋我哋平时生活嗰啲地方，可能你自己成日食嗰啲店，对于你嚟讲已经好熟悉，但系你可以等你嘅朋友带你去，咁可能又系好新鲜嘅一种新嘅体验啦。
1: 嗯，啱先呢一段系任意同大家发出嘅热情嘅邀请啊，喺佢屋企体验下啦，或者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目的地都未定啊，确实系好多嘅美景就喺我哋身边。可能平时我哋都忽略咗啦，咁啊，亦都从我哋今日嘅题目，从点样从旅程当中去恢复翻我哋嘅能量开始倾啦。到最后，大家其实一讲起要开启一段旅程咧，都系充满住期待嘅。所以即系在路上，可能系我哋好多人平日非常之向往嘅一种状态啦。亦都希望喺我哋人生嘅旅途当中啦，揾到一个最佳嘅平衡点啊！吓，将我哋工作、我哋嘅生活同埋我哋嘅出游生活咧，更好咁样融合。同埋結合起身嘅，係咁先咯，拜拜。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2: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咁啊呢一 part 咧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都系我哋大湾区人客五一咧中意跨省旅游。
5: 嗯，唔知道大家咧又选择边个目的？反正咧，我哋喺廣東咧，亦都係感覺到身邊咧多咗好多嘅遊客嘅，即係無論係大家互相各個城市串門啦，定係話外省嘅朋友啦嚟到廣東玩啦，其實呢個文旅市場啦，真係相當之暢旺啊！喺翻廣東省各大旅行社方面嘅一啲統計咯，今年五一假期期間啦，廣東人啦喺國內遊係佔據咗主流，其中咧跨省遊咧亦都係客流嘅主要方向。佔比是達到 52% 的，超過一半的，因為有五日的時間其實都可以去到很多地方玩了。看回粵港澳周邊遊和出境遊亦都是佔比達到 38% 和 10% 的。有相關的 OTA 平台的數據顯示，因為第139屆港交會的第三期是剛剛和五一假期是重疊了，亦都助力廣州的酒店間夜量同比增加25%，在全国的热点旅游城市当中增速是位列第一位的。
4: 咁先睇下啦，即係跨省游方面，虽然呢占52%啦咁样，不过呢即係呢个市场嘅结构其实係有唔同嘅。考虑到啦，即係而家即係油价贵啦，燃油费高企等等嘅唔同嘅因素，所以呢今年自驾朋友係真係少咗啲，大家啦都鍾意揀高铁动车，因为用电嘛，咁样票价呢又比较稳定，成为中短途出行的一个主流的选项。假期第一天高铁动车团和飞机团的比例是3:2，跟去年的1:1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家都喜欢报啲高铁团。另外湖南、贵州、江西、福建、湖北和广西等等，即是我们大湾区3小时内可以去到的邻近省份是最受欢迎的。而远一点包括陕西、

0: 庆、云南等地啦，因为旅游热度高啦，所以咧即系热度都唔减吓，亦都会咧带动啦即系回龙山啊、东江湖啊、景德镇啊、鬼岭、神龙架啊、三峡兵马俑等等一批嘅标志性景点吓，都周围系讲广东话嘅声音啊。
1: 嗯，而睇翻啦粤港澳周边游方面啦，两到三日嘅短途嘅行程啦，亦都系五一出游嘅主流之一噶。当中见到有惠州、深圳、潮汕、中山同埋东莞等地咯，亦都系热门嘅目的地啊。咁啊，作为啦五一出游嘅主力啦，亲子家庭咧就尤其中意去粤港澳周边嘅城市啦，进行深度嘅文化体验嘅。当然今年咧，亦都有一啲新嘅吸引嘅元素啦，譬如 BA 啊、粤超就开打啦，咁啊顺便可以去睇下波啦，又可以去感受下当地嘅一啲城市风貌啊，一举两得啊。
0: 冇错啦，咁啊出境游方面咯，五一假期第一日啦，广东啦都系呈现出啦短线休闲游同埋长线深度游并存嘅格局嘅。因为咧五日嘅时间啦，话长唔长话短都唔短啊吓。譬如话一啲出境嘅短线游啦，其实五到六日东南亚嘅行程啦，都可以玩得几深度下嘅。包括啦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越南、老挝等等嘅目的地啦，热度都比较高。长线方面咯，大家啦就倾向于啦拼价吓，譬如话啦即系拼多两个周末啦，咁啊凑齐十到十二日就可以展开一个深度嘅行程啦。包括有得直飞嘅新西兰、澳大利亚啦，另外仲有啦，即系东欧方面嘅格鲁吉亚啦，仲有俄罗斯啊，咁西欧方面嘅唔同国家，再加上啦，即系最近吓好红嘅吓，要去野车嘅津巴布韦啦、赞比亚等等唔同嘅非洲国家啦，都好受欢迎嘅。咁另外咯，游轮方面咧，包括鼓浪最好啊、领航星号等等嘅游轮产品啦，再加上啦，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嘅落船自由行产品啦，同埋咧啲东欧十二日嘅高端定制游产品啦，都受到大家嘅追捧噶。
1: 而睇翻啦，国内旅游市场啦，总量系稳健增长，出行嘅结构咧，亦都系深度优化噶。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啦，拼价同埋春假系叠加，推动咗出行需求同旧年嘅同期相比有显著嘅增长嘅。咁啊，中长线跨省出游系占据咗主导嘅地位，当中小众游、亲子游同埋赏花游等等嘅新趋势咧，亦都系同步崛起啊！历史文化同埋展演赛事嘅热度系同步攀升啦，游客嘅出行嘅选择系变得前所未有咁多元啊！吓，选择非常之多啊！
0: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你话留喺即系大湾区吓，都多嘢玩嘅，咁啊，不过吓，其实咧即系住就真系难揾酒店房，呢、这个亦都系咧，即系有唔少咧，即系今年嚟到大湾区玩啊，咁一假期嘅好多旅客都话吓、酒店贵咁多嘅，系啊，
1: 系，
0: 因为咧即系住宿资源真系稀缺啊，好多地方都系一房难求噶，譬如话咧热门目的地当中咧，广州同深圳跻身全国前十，咁啊内地嘅五一入境城市当中，广州同深圳分别排第三、第四，咁啊仲有国际航线嘅加密咧，就免签嘅政策叠加咧，咁其实有好多咧，即系唔系传统目的地啦，好多国际游客啦嚟到啦，玩多几日都会去嘅咁样样啊，好似广交会咁样，有唔少嘅朋友啦，即系去开东莞、惠州睇厂啊，顺便玩埋咁都有吓，睇埋个粤 BA 啊更加开心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嚟紧啊吓，大家如果啊有啲咩行程嘅话咧，都建议大家咧尽早预订吓，唔好等到啦即系冇房住系嘛，咁就弊啦，系咪先？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澳门嘅五一成绩单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系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仍然有探世界 topic， 仲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关注一下澳门嘅五一成绩单。
1: 咁我啱先喺探世界快讯同大家分享咗数据啦，有成80几万人咧去到澳门玩啊吓。咁其实咧酒店方面嘅入住情况又系点样咧？澳门酒店旅业商会会长、澳门旅游发展智库会长张建忠咧都系分析咗啦假期整体嘅旅游业务嘅表现嘅，佢就话啦呢个假期澳门旅游市场整体系运行平稳，酒店嘅入住率咧亦都系比较理想嘅，同之前预测嘅方向一致啦，亦都系展现咗。

0: 嘅欣星同埋吸引力噶。
1: 嗯，咁啊，今年咯，因为嗰个假期嘅时间咧，真系比较长啊，吓咁，所以咧，整体咧，即系去澳门玩嘅朋友吓，规模系持续扩大嘅。咁啊，譬如话二号咁样样啦，都创下咗啦单日游客入境人士嘅最高纪录啦。咁喺客源方面咯，咁啊，内地客源当然系主力当中嘅主力啦。咁但系结构有唔同嘅，譬如话变成咗家庭亲子啦、深度休闲啦、美食体验啦，成为咗一个出游嘅主流。咁大家更加倾向于高质量啦，同埋一啲社区化吓，即系以往可能啊喺路氹啊行下嗰几个商场啊，即系休闲酒店咁样样吓 hea 几日就算数。而家唔系噶，而家要行下氹仔旧城啊，路环去行下黑沙海滩啊，咁啊去下啲澳门唔同嘅社区啊咁样样吓，所以咧即系呢啲地方咧都见到客流系显著增长，可以话啦澳门全域旅游啦系均衡发展。而另外咯，琴澳联游啦、湾区一程多站嘅旅客数量咧，亦都系增长明显嘅。
0: 咁其实咧，面对呢个客流高峰啦，旅游业界其实系未雨绸缪啊，喺事前咧亦都有相关嘅举措啦，去落实翻客流嘅疏导啦，亦都要提高更加之多嘅一啲服务嘅质素嘅。咁睇翻啦，房价系大家系最关注噶啦，今年嘅平均嘅入住率咧系大概九成啦，咁价格方面又点样咧？平均嘅价格咧系前段稳中有升噶吓，前段就比较高少少嘅，后段因为客流回落咧而有所调整，平均嘅房价咧系1000几港纸嘅，同旧年嘅同期相比仲有少少嘅下调添，咁亦都符合咧假期前所预测嘅房价承压嘅分析嘅判断啦。咁业界咧亦都喺度积极啦去响应翻房价嘅管控啦，保障翻旅客嘅消费权益，亦都维持翻市场嘅健康发展啊。
1: 咁假期过后咯，亦都系其中一个传统嘅旅游淡季啦，咁样样吓。正澳门亦都系迎嚟咗吓，即系呢个五一之后喺沉寂一段时间，喺暑假之前中间呢一段吓，其实系抵玩嘅咁。咁虽然假期过后相对淡静啦，但系咧张建中都分析话啦，即系酒店业界啦，同埋旅游业界啦，都系会继续推动旅游加跨界融合，去到提升服务质素，强化啦智慧文旅嘅建设同应用，希望啦可以进一步吸引更加多嘅游客访问澳门啦，促进旅游经济嘅发展，嚟到助力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嘅建设嘅。咁亦都即系期待啦，即系嚟紧嘅唔少朋友中意错峰嘅朋友啊，可以多啲选择澳门咯噃。
0: 冇错啦，以上咧就系今日探世界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1: 我哋听日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来自告五人演唱的《披星戴月的想你》，一首充满真挚情感的歌曲，优美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在爱情中的执着思念和爱情的美好和无奈。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如果思念有声音，无声回响在心底，思念成曲待君听。如果思念有声音的话，那一定是阵阵承载着无数人美好情感的歌声，他们寄托着人类的感情，跨越时空和空间的界限，来到我们的耳畔。跟着下来听到苏慧伦的演唱《你会想念我吗》，柔软细腻的声音诠释了对所爱之人的思念和矛盾的自我安慰。

0: 梁博仅仅用歌声就生动咁描绘咗一幅日落时分嘅画面，简洁而富有诗意嘅语言传递出对过去嘅怀念同现实嘅感慨，喺触动人心嘅表达之间，等我哋构筑起属于自己嘅日落大道同诗情画意，同时亦都感受到对生活同理想嘅思考同制衡。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如果思念有声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一首温暖浪漫又带住一啲啲忧伤嘅歌曲，嚟自苏运莹创作并演唱嘅《想你和我们的以后》。呢首歌生动咁描绘咗异地情侣嘅生活状态同内心世界。既表达了当下思念爱人的心酸，又充满了对未来相濡以沫的憧憬，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不易。

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来自刘若英演唱的《妈妈》。这首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表达了对妈妈的思念和依赖。刘若英的演唱温柔又充满力量感，就好像是已经为人母的中年女性在这里向自己的妈妈表达爱意和理解，也都希望你能够通过刘若英的歌声将自己的思念带给妈妈。听过了对妈妈的思念，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爸爸。跟住落嚟嘅呢首歌正系表达对父亲嘅思念之情嘅歌曲，佢喺歌词中用朴素嘅语言、细腻嘅场景，生动咁勾勒出父亲喺一个家庭同小朋友心中嘅形象，平凡而伟大。我谂呢亦都系我哋大。

多数人对自己父亲的第一印象，就好似歌词入边所唱到的，不算太伟岸，却是我榜样。一起来听李咏豪的歌曲《另一端》。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思念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它好像藤蔓般无声无息地缠绕心脏，在无人问津的深夜里边疯长。一讲到思念，就不得不提到周杰伦的这首经典的夜曲了。他将肖邦风格的古典钢琴旋律和说唱、电子等流行元素完美融合，以消逝和怀念为主题，讲述了主人公失去挚爱后用钢琴弹奏夜曲以寄托

爱是将爱情的消亡具象化，亦都令到思念的情感得以升华。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果思念有声音。之后听到一首黄子韬的歌曲《妈妈可以不走吗》，

0: 听到咗朴树演唱嘅歌曲《清白之年》，歌词入边充满咗对青春岁月嘅回忆同埋眷恋。喺最为清澈纯白嘅年华入边，我哋经历嘅嗰段纯真岁月，嗰啲点点滴滴，见证住我哋嘅成长，亦都影响住我哋嘅一生。朴树用呢首歌传达咗对嗰份纯真嘅坚守同向往，话俾我哋知喺岁月嘅流转中，要时刻保持内心嘅纯洁同善良。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如果思念有声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喺好耐好耐以前，我遇到咗你，嗰时嘅我仲未有而家嘅成熟。有时候一瞬间嘅错误决定，会造成一辈子嘅遗憾同回忆。跟住落嚟嘅呢首歌系嚟自杨和苏嘅《好耐好耐》。歌曲用回忆的方式讲给我们一段年少时懵懂的爱情经历，以及对错过的那位爱人的思念和抱歉，平静而温和，但又深入人心。

都是你是光良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歌曲以温柔细腻的旋律和真挚深情的歌词著称，表达了对爱人的深切思念和情感依赖。歌词中想念的心装满的都是你，我的钢琴弹奏的都是你等句，层层递进地描绘出爱情中的沉浸和执着。跟住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王瑞卓演唱的《茶花开了》，成首歌在温暖而怀旧的氛围当中，透露着诗意和浪漫的情怀，如诗句一般优美的歌词和王瑞卓山泉般清澈的声音相辅相成，以茶花作为寄托，唱出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

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如果思念有声音》。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徐佳莹嘅《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耐》。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呢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7号，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

0: 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下。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睇翻第36届澳门艺术节啦，将会喺5月份正式启动，艺海新航会丝路精髓同湾区情怀。今期节目我哋嚟分享早前主持人肥光仔喺线上参与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上边收集翻嚟嘅相关内容，同埋睇睇今年有咩精彩嘅演出啦。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啊，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今日播出第9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撑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啊！喺即将进行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当中啦，澳门振华星粤艺会咧会带嚟一个全新作品嘅，咁所以本期节目我哋要回顾翻啦佢哋以往嘅啲经典佳作。以上就系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嚟到今日嘅专题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会聚焦澳门，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将会喺5月8日至6月27日咧举行，一共会呈现15项精选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而今届艺术节咧系以艺海新航为主题，立足澳门呢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上承历史文脉，下启当代视野，会带嚟海陆丝路多个国家地区嘅艺术精品啊！连同内地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嘅多部新作，古今相承，海陆互影，交织出多元文化视野嘅艺术盛宴啊！最近主持人肥光仔在线上参与了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发布会，下面我们通过文化局出品的这部宣传片简单了解一下这一次艺术节的演出情况。
3: 第36届澳门艺术节扬起艺术的风范，以艺海新航为主题，透过一系列精彩节目、展览以及延伸活动，与你一同启程
4: 演艺焦点，汇聚国际艺坛的瑰宝与革新之作，乘风破浪，磅礴登场。
3: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团结歌舞团，承载民族和谐愿景，连同本地舞团，成艺术之舟，连结世界，为今届艺术节揭开序幕。
4: 大湾区演艺精英携手打造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强势登陆澳门，由乌龙上衬献出更脉相连的文化记忆，以非遗元素交织少女温情。
3: 科技令人趋之若鹜，但表面的风光能否掩盖人类最深层的情感？地水南音城爵士乐1014，以音乐及歌声道出人类对未来的渴望与质疑。
5: 以为就可以。
4: 索福克勒斯的希腊悲剧《伊底帕斯王》与《囚徒的家书》在迷宫般的叙事中交错，打开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秘道，让你直视艺术的震撼与戏剧的救赎力量。
3: 来自中亚的祖达舞蹈团大胆打破舞蹈与当代戏剧的边界，以动作、声音、视觉语言锤炼出极具实验性的剧场动能。零重力舞蹈团以意大利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神曲》为灵感，将但丁笔下的不朽意象转化为空中魔幻舞剧。
4: 古典芭蕾经典《天鹅湖》百年不衰，上海芭蕾舞团以双倍天鹅阵容舞出人性的光与暗，精致服装与舞台设计 将令观众沉醉于唯美互伴。

0: 景，大雪覆盖记忆，明堂见证孤独与觉醒，话剧《明堂夜雪》仍是武则天的精神世界，刻画一代女王在权力更迭中挣扎觉醒，最终掌握自己命运的真情。
1: 本地创作植根澳门历史与现在，绽放独一无二的耀眼光芒。澳门著名剧作家李宇良亲自执导《红颜未老 2.0》，从福隆新街出发，走过历史长廊，细数一座城与一个时代的跌宕传奇，
0: 诉说卖猪仔悲歌的兰桂楼，从真实历史出发，以说书、戏剧与现场音乐交织，带你走进尘封的澳门往昔，映照苦力离散与流转的血泪记忆。
1: 以澳门世为景点郑家大屋为实景的环境舞蹈剧场《夜观应》，结合现代舞与灯光投影，带领观众走进历史现场，在舞动中感受郑观应当年的生活点滴与时代气韵。澳门艺术节深入社区，以艺术点燃社区活力。一年一度的百艺看馆再次登陆游汉街市公园，本地内地艺术家力献连场好戏，以精彩演出为社区掀起阵阵热潮。传统之美历久弥新，澳门土生土语话剧团再度登场，透过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继续大爆城中热话。
0: 八仙传说全新演绎，以何仙姑为创作核心的原创大型粤剧，延续仙凡相通、善恶有报的传统内核，聚焦女性力量，结合 AI 技术，打造绚丽视觉盛宴。
1: 山川响答，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精选15至19世纪的山水画作精品，带你走进古人的山水观与世界观，展开一场美学与心灵的对话旅程。
0: 舞台之外，精彩延续，澳门艺术节带来一系列延伸活动，拓展观众的艺术视野。
1: 多项延伸活动包括工作坊、艺人谈及演前导赏等，等待大家一同参与。艺海新航第36届澳门艺术节，各场门票于在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
2: 冇错啦，澳门艺术节可以话是融汇中西啦吓。咁啊，今年嘅主题是艺海新航，亦都系带嚟海陆丝路多个国家同地区嘅艺术精品，当然唔少得本地嘅精品。嗱，肥光仔咧，首先同大家推推啦，头先都喺宣传片当中讲到嘅开幕式啦。嗱，为咗响应2026年中国同埋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啊，今届艺术节咧系特邀哈萨克斯坦嘅团结歌舞团咧担纲开幕嘅演出，呈现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以浓厚嘅民族特色同埋绚丽嘅舞姿，展现中亚丝路文化风采。而嚟自澳门本地嘅舞团咧，亦都会同台共舞交流吓。此外，祖达舞蹈团咧将会为艺术节带嚟双舞作，而哈萨克斯坦嘅舞者咧将会为现场观众咧呈现跨地域同埋超越时空嘅舞蹈盛宴啊！嗱，另外肥光仔咧都好有兴趣、好感兴趣，想去睇嘅嗱，有呢个推介咧就系嚟自香港演戏家族佢哋打造嘅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啊！嗱，喺2025年啦，呢一部作品喺大湾区首演之后，可以话反响热烈。将会在今年的2026澳门艺术节火热登场。讲返呢个故事好有趣，是以香港一位熟男同埋佛山一位熟女呢佢嘅一段情深相遇，唤醒珍贵嘅岭南文化记忆。演出呢是由香港歌手胡鸿钧等人主演。而呢部音乐剧当中呢融入咗非遗粤剧啦同埋陶塑嘅技艺，即係佛山陶瓷、石湾公仔。在歌声当中展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羁绊。下面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这一部香港演戏家族打造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它的主演香港歌手胡鸿钧的推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鸿钧，在接下来第36届澳门艺术节，我和演戏家族将会为大家带来一套全新创作，充满岭南风情、幽默风趣的原创粤语音乐剧《从来是一对》。故事咧係講一個香港雙失型男喺誤打誤撞嘅情況下，遇上一個佛山嘅非遺熟女。喺一連串尋找家鄉嘅故事之後，揾翻屬於自己嘅人生方向同埋節奏。呢個演出除咗有我同埋一班香港音樂劇嘅演員精彩表演之外，故事亦都富有娛樂性之餘，亦都希望可以為大家帶。

0: 第一点人生嘅启迪，呢一个绝对一个舞台精品，不容错过。5月15日和16日喺澳门文化中心约定你。
1: 好嘅，多谢胡鸿钧嘅推介。咁肥光仔都独家啦推介呢一部由香港演戏家族带嚟嘅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呢部作品嘅上演时间系5月15日晚黑8点，同埋5月16日晏昼3点。演出地点咧系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咁样吓，有兴趣的朋友咧不妨去睇睇啦吓。嗱，我点解有兴趣呢？因为我哋揾微岭南系专门宣传岭南文化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喺呢一部剧当中咧，佛山陶瓷啊、石湾公仔好出名嘅，点样将呢一个非遗元素融入一部音乐剧当中咧？我对此系相当之有兴趣啊！我都好想去睇，但因为时间关系咧去唔到，唔紧要啊。如果啊听众朋友，看完之后可以来通知一下肥光仔你的观演感受。讲到香港歌手胡鸿钧在网上都有很多精彩的作品的。下面我找来了一首歌曲叫做前，没错，前就是前方的前，前后的前，是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的一首主题曲来的。是群星演唱，歌手胡鸿钧也有参与演唱。下面我们都稍事休息，听听这首前吧。找回来，本期的韵味岭南继续会聚焦即将在澳门举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

0: 微光过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呢个钟数继续咧同大家聚焦翻咧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呢届活动咧将喺5月8日至到6月27日举行，将会呈现15项嘅精选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而今届艺术节咧系以艺海新航为主题。下面我哋嚟听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咁非常欢迎大家啦，嚟临我哋5月嘅文化体育活动，同埋我哋第36届澳门艺术节嘅一个发布会。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澳门其实一路以嚟我哋都强调我哋系作为一个海上丝绸之路嘅一个节点啦。咁我哋亦都系一个多元文化汇水嘅一个城市。咁所以咧，我哋第36届嘅澳门艺术节，我哋係會秉持住我哋用絲路嚟到交流互鑑嘅呢個精神，所以我哋今年嘅主題係藝海新航。咁頭先都聽到介紹啦，咁我哋嘅活動咧係會由5月8日起一路延伸到去6月27日嘅。咁成個藝術節咧，我哋今年咧係會橫跨2个月。咁我哋嘅亦都當中，我哋亦都有好多嘅延伸活動啦。咁而我哋藝術節嘅內容咧，咁亦都係涵蓋到戲劇啦、戲曲、舞蹈、音樂以及係視覺藝術展覽嘅。咁今年我哋亦都響應中國同哈薩克斯坦文化交流年，咁所以我哋今年好高興啦。咁我哋今年嘅開幕演出咧，就係特別邀請到哈薩克斯坦嘅歌舞團，咁嚟到展演一啲濃郁嘅中亞絲路文化風采，同時。其他的節目包括我們有意大利、葡萄牙和哈薩克斯坦的藝團等等不同的作品，我們都希望可以帶來不同和很多元的一些演出。另外呢，我們每一年的藝術節我們都會強調和藉著這個機會去弘揚我們一些非遺項目的。今年我們都不例外，我們會有多項的非遺展出，同埋裏面亦都有好多創新嘅元素，包括有地水藍音同爵士樂嘅一個跨界融合嘅演出啦。咁亦都有廣東石灣非遺為主題嘅音樂劇，另外亦都有 AI 技術製作嘅《八仙傳說》全新編出嘅一個粵劇演出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會提到啦，我哋今年亦都會第一次同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戲劇文化節聯手，咁我哋都會引入一啲內地非常爆紅嘅一啲新創嘅話劇，咁嚟到我哋喺區域合作方面嘅一啲項目嚟嘅。咁另外咧，我哋本地嘅創作咧，我哋今次嘅藝術節咧，亦都係帶嚟5部澳門本土原著嘅作品登場。咁我哋嘅作品主要都係會緊扣我哋澳門人民脈絡同埋我哋嘅城市記憶，希望可以用到一啲真實嘅生活作為我哋嘅底色啦，抒發我哋嘅家國情懷同埋我哋嘅時代變遷，同埋最重要係體現到我哋澳門呢個城市嘅温暖。咁另外咧，喺走進社區嘅活動裏邊咧，咁我哋都會將我哋嘅一啲延伸活動咧融入埋去我哋多個嘅澳門文化多點、幸福多點的系列活動裏面，包括剛才介紹到的哈薩克斯坦的歌舞團，亦都會去到我們澳門很多不同的社區那裡是做一些快閃活動的。另外呢，每一年的藝術節的白藝漢館其實都是一個很受歡迎的項目，今年亦都是會繼續在右漢街市那裡去舉行的。另外我們亦都

0: 請到海上絲綢之路的多個內地城市，包括福建泉州和西南絲路裏面的雲南，裏面有多個非遺的表演項目呢，都是會來到我們的社區做演出的。除了我們第36屆澳門藝術節在五月會隆重舉行之外，我們五月其實都還有很多的社區活動和其他的文化活動，我這裡都再 highlight 一些亮點，包括有我們藝墟春季的藝墟、國際博物館日、音樂會、我們樂團的音樂會、藝術展覽、閱讀推廣、文化導賞和親子工作坊等等的。我們文化局和體育局是會繼續緊密攜手，繼續協同推出多項的文體系列活動。我們希望文化和體育可以更加好地去融入去我們的社區，走進生活和深入民生的。誠邀各位一起來到感受澳門的活力，品味澳門的文化，同埋擁抱澳門的幸福。多謝大家。
1: 好嘅，梁局都非常之詳細咁樣同我哋講到咗今屆藝術節會有好多唔同嘅板塊咧，與眾同樂咁樣嚇。我咧最感興趣嘅，除咗我頭先同大家分享嘅《原來是一對》呢一部由香港演戲家族推出嘅原創音樂劇之外嘅話啦，其實仲有另一個嚟自香港團隊嘅作品啦，我都相當之心儀嘅。佢咧就係《地水男音 Crossover 爵士樂》嚇，呢一個演出咧叫做1014啊，係以記憶同埋科技為題，讲述一对夫妻植入芯片替换记忆之后，再度面对往事咁样嘅情况。而导演呢会借助截然唔同嘅两种音乐嚟展现东西文化嘅碰撞。由香港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仲有歌手林海玲主演，由内地同埋香港创作人共同制作，会擦出不同世代嘅创作火花。最近主持人肥光姐都是采访过香港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老师，下面嚟听听佢咧对于男音说唱同现代艺术合作嘅啲感想。
2: 其实咧，我做嗰啲嘢咧系有一个感觉，即系话我哋夹得埋嘅。第一，第二咧就系话我哋都好想平时唔睇粤剧、唔听粤曲嘅人咧，都注意到原来有粤剧、有粤曲、有男音。咁另外仲有一个意思咧，就系话合作。即是我哋邊個都合作到嘅嚇，
3: 咁所以都係一個嘗試。咁有冇收到一啲反饋，受眾嘅反饋，或者行內人嘅反饋咁？
2: 有嘅，佢哋即係大多數都接受嘅嚇，咁亦都想話：，你搞多啲啦咁。咁當然啦，我哋唔可以離開我哋自己個崗位嘅。所以我做每一次咧，就算同任何人去所謂 crossover 咧，咁我都守翻住嗱，粵曲就是粵曲，男音就是男音。咁呢個咧係最主要嘅。如果你男音唱咗唱咗變咗第二樣咧，咁咪變咗唔係噶咯？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就覺得咧，一定要即係如果你係做呢樣嘢，你要守住你所做嘅嘢到底
1: 係
2: 乜嘢？
1: 冇錯啦，嗱，啱先聽到嘅咧就係香港資深嘅粵劇表演藝術家阮兆輝先生啦，係針對我提嘅問題。就是怎樣將傳統藝術進行守正創新，因為今次在澳門藝術節上演的這部《地水男音 Crossover 爵士樂》1014是相當之現代和傳統的碰撞所以按照輝哥他的分享，就是希望粵劇還是守正，希望大家看到的不是變化了的粵劇，而是原原本本的粵劇，但是它跟另外一種的現代藝術交相輝映咁解。多謝阿輝哥的分享。其實阿輝哥都有很多精彩的作品的，我相信他在今次這個舞台上的男音說唱，用地水男音的方式來展現這項國家級非遺的魅力，相當之出彩。我們看回演出的時間也會在5月的16號晚黑的7:09個字，以及5月17號晏晝的2:09個字，地點就是澳門文化中心小劇場，是由來自香港的鄧樹榮戲劇工作室帶來的《地水男音 Crossover 爵士1014》。下面這個鐘數我們都來聽歌品粵韻，來聽聽阮兆輝先生之前曾經在一部電影叫做《歌唱論文罪》，論文罪廣東的一位狀元郎，其中的一首插曲叫做《賣菜歌》，是調記《 撼天雷啊，呢首广东音乐啊，大家应该都相当之耳熟噶啦。由阮兆辉老师用好谐趣嘅歌喉嚟同大家唱出，我哋都稍事休息。翻嚟之后，仲会有最尾呢一部分嘅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即将进行嘅澳门第36届艺术节嘅演出啊！
4: 卖菜啊喂，喂，唔买都睇下你啊，好靓大豆芽，得。

0: 大家好，我是澳门广东说唱男音的传承人欧君祥。本人的愿望呢，就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男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嗱，呢个钟数我哋继续聚焦啦，即将举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活动咧，会喺5月8号至到6月27号举办，会呈现15项嘅精选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嗱，关于戏剧咧，深受澳门观众喜爱嘅国家级非遗澳门土生土语话剧咧，今年再度上演啊！应该每年咧都喺艺术节咧上演2场咁多多嘅啫吓，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咧，一定要留意啦。嗱，呢一部剧咧叫做《何虚何从》，系会以趣味横生嘅情节嚟展现有两姊妹咧继承咗咖啡店之后所面对嘅抉择同埋去留吓，都系非常之接地气嘅故事。时间咧会系喺5月23号嘅晚上8点，同埋5月24号嘅晏昼3点啊，系由澳门土生土语话剧团咧同大家精彩呈现。嗱，呢一个系国家级嘅非遗嚟嘅。嗱，另外仲有一个入选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呢个人类非遗代表性名录嘅粤剧啊，亦都会喺澳门艺术节精彩上演，由澳门嘅本地剧团振华星粤艺会带嚟，有新编粤剧《云鬓莲心》。是以何仙姑的传说为依托，演绎何秀如何从一生苦难到位列仙班的故事，由名伶朱振华、莫咏林担纲，联同澳门本地的精英献艺，正旦、文武生、丑生唱造并重，舞台布景融入了 AI 技术制作，展现耳目一新的粤剧艺术。另外仲有一个沉浸式演出，就是在澳门的世遗地标江顶剧院的镜厅里头，会展开一场以文字建构游走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叙事，引领观众反思剧本本质和观演关系的环境舞蹈剧场，叫做夜观影，将会再次引领观众行入世遗建筑郑家大屋，借助穿梭于不同的场景来见证郑观应他退居澳门写下盛世危言的心路历程。另外关注到还有北京话剧九人的《明堂夜说》，这部作品在2025年在第12届乌镇戏剧节的《戏梦粮仓》单元首演就广受关注了。今年也会在艺术节当中去进行演出，而这个演出也会是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的节目之一。明堂夜说在6月25号和6月27号，一场是晚黑，一场是晏昼的时间，由北京的这个话剧九人这个艺团会和大家带来。另外还有上海芭蕾舞团会携手英国的编舞家德里克·迪恩全新演绎芭蕾经典之作《天鹅湖》，以双倍天鹅群舞的规模为观众带来更加具有层次的演出体验。上海芭蕾舞团艺术风格可以说兼收并蓄，优雅细腻，配合精致的舞美和服装设计，极具视觉冲击和美学震撼。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上海舞蹈剧团的现任团长桂平平她的推介。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

0: 上巴将在今年六月携经典版天鹅湖来澳门参加第36届澳门艺术节。这一版天鹅湖非常特别，拥有48只华丽群鹅数量，由英国著名导演 Derek Dean 为上巴量身打造，作品已经演出近300场，不仅走遍了全国各地，还前往荷兰、比利时、德国、奥地利、美国、澳大利亚等各个国家的演出，收获了海内外观众的喜爱与欢迎。这一次我们把它带到澳门，欢迎大家走进剧场，一起感受海派芭蕾的优雅与细腻。六月我们澳门见。
1: 好的，麻烦上海舞蹈剧团的团长桂萍萍的推介下，由上海芭蕾舞团带来的舞蹈《天鹅湖》会在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场在6月的19号和20号晚黑的8点精彩上演的。欢迎大家买票入场看戏，撑这个2026澳门艺术节。另外澳门艺术节都会有很多本地佳作重磅登场，例如这个演出叫《红颜未老 2.0》，原作是在20年前2006年在第17届澳门艺术节首演，而20年之后全新改编重新回到舞台，是由澳门著名的剧作家李宇良重写剧本并且亲自执导，由澳门的戏剧农庄创团成员李俊杰监制，联同澳门本地的女演员龚嘉敏等人是主演，上演一段承牵60年跨越生同死的动人故事。另外在第23届澳门城市艺术节首演的兰桂堂亦都是今次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再遇重演。还有卓剧场艺术会带来融合说书戏剧和现代音乐的演出，在澳门的黑盒剧场诉说主角被拐作为猪仔之后命运的离散和流转。如果你没有时间买票入场看戏不要紧，亦都有八艺看馆的。这个就是澳门艺术节走进社区的一些相关活动，一连三晚会由多个澳门本地和内地的艺团带来丰富多元的节目。除了文化展演之外，最近在澳门亦都有很多很特别的文体活动值得推介。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的代局长李思玲的介绍。
2: 为了提升大众市民对健康的意识，推动大众多运动，在五月份我们会继续举行健身兴趣班、健康加油站、体育咨询站等活动，同时亦会将各式的运动带入社区，照顾不同年纪、不同群组的需要，打造活力社区。我们今次推出多个社区體育活動，包括主力減壓的活力社區運動同樂日，以及和民間社團合作的將乒乓球、太極、地虎球等運動搬入社區。另外亦有為傷殘聽障人士而設的匹克球、滑浪風帆等體驗。除了社區活動之外，在五月體育精選活動有澳門競技障礙挑戰賽，這個賽事今年是首次將它分為兩個回合進行的，在五月份我們會進行第一個回合，在戶外表演區舉行，將會利用戶外表演區的空間設置，充滿挑戰性和的競技障礙賽道的，另一眾的本地建議可以體現到運動極限發揮的鍛鍊成果。而在十月份第二回合我們會在黑沙海灘舉行，屆時將會邀請大灣區代表黎澳交流比拼，提升賽事的互動性和吸引力。每個回合都會設有獎項的，兩個回合合計總成績最好的選手就會成為全年的總冠軍，期望透過不斷擴大推廣體育的層面，將資源惠及更多的社群，鼓勵市民持續進行體育活動，體現齊運動健體魄的精神。另外夏天將至，我順帶借今日的機會提一提各位喜愛游泳的市民，由5月1日開始體育局轄下有4個露天泳池會正式對外開放的，當中是包括孫中山泳池、氹仔中央公園的泳池、黑沙和埋竹灣的泳池的，市民可以透過一戶通體育局的網頁和應用程式，又或者去到現場直接去買票使用的，希望大家多些去游水和做運動。最後鼓勵更多 的市民踊跃参与的。多谢大家。
1: 好的，多谢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的代局长李思玲的介绍。刚才除了李局之外，还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梁慧敏局长和我们带来加持，目的都是一个，就是鼓励大家在五月和六月之间可以去到澳门参与第36届澳门艺术节。除了有精彩演出之外的话，还会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山川响应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展出65件图创作于15至19世纪的山水画作品佳作，也都突出展示中国明清山水画各具面貌的艺术图景。提醒各位有兴趣的朋友，澳门艺术节很多项的演出门票已经在5月2号透过响澳门售票网各个购票网点和网站是欢迎大家索取和买票，每人每次限取两张门票。另外部分的一些相关活动，例如社区快闪、艺人谈、演前导赏公益场次工作坊和演后座谈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在5月8号上午10点起会透过澳门一互通的活动报名进行网上报名，名额有限，部分需要付费参与的。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或者他们的微信公号澳门文化局 IC 或者是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会在5月8号至6月27号一共有15项的精选节目和9项的延伸活动精彩呈现，欢迎大家持续留意，我们韵味岭南都会同大家继续关注。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观音啦，照旧啦。
1: 照旧系咪差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0: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1: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2: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3: 个。
4: 冇
3: 针噶。
1: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今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同我哋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九集嘅内容。
9: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0: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啊，杨勇同杨广两兄弟争太子之位，现任嘅太子杨勇呢，性格比较率真，唔系太擅长管理自己嘅，更加因为个老婆嘅问题呢，同娘亲独孤皇后搞到好唔愉快，地位啊岌岌可危啦。而二王子杨广呢，就口碑良好，表现出色噃，非常之有希望取而代之嘅。咁杨广见到形势向住有利自己嘅方向发展啦，咁啊梗系落多两钱肉紧，继续巩固佢自己嘅好形象噶啦。嗱喺任职江南总管期间啊，杨广已经大力建立佢嘅政治形象噶啦。佢喺江南十年啊，一直都勤政高效、礼贤下士，主动学习江南嘅语言，又结交江南才俊，南方好多知名人士咧都成为佢嘅座上宾。喺佢治理期间啊，原来的南朝地区经济迅速恢复，社会安定，百姓安居，再都没发生过叛乱了。史书记载说，杨广在这个阶段稳文稳武，多才多艺，容衣而拢关塞，朝服而扫江湖，评价之高呢，跟他后来的盖棺定论是真的天差地远了。而且杨广的个人生活呢，十分之简朴的，王府里面没有古玩珍宝，亦都冇美丽嘅歌姬婢女，全府上下个个都着得好朴素嘅。王府里边嘅乐器咧，因为冇人去斗啊，都蒙上一层灰尘啦。嗱，后来啲人咧系为咗证明杨广系包藏祸心嘅伪君子，就话杨广咧故意将啲靓女啊，将啲靓衫啊收晒起身，喺隋文帝同独孤皇后过嚟嘅时候咧，就换晒啲旧衫，将原配夫人啊带出嚟。呢个说法咧，未免系有点儿戏啦吓。正所谓上有所好，就下必摧之。隋文帝性好简朴，咁杨广要讨老豆欢心嘅，又点可能等到皇帝临门先嚟换衫收女人嘅？一个对最高权力有追求嘅人，绝对有动力咧去保持节俭嘅生活作风，嚟获取良好嘅声誉嘅。至于佢后来嘅奢华作派，其实咧更多唔在于杨广嘅个人道德败坏，而系在于佢喺政治上嘅好大喜功。咁呢一点呢，大家都要分辨清楚吓，唔好俾儒家以道德解释一切嘅传统历史观呢就影响咗嘅。嗱，杨广喺江南嘅良好政绩以及佢建立嘅良好形象呢，通过各种各样嘅渠道传到去隋文帝同独孤皇后嘅耳仔里边，咁佢哋越嚟越觉得啊，杨广先至系隋朝最好嘅接班人。而对于太子杨勇呢，佢哋两个越睇越唔顺眼啦。杨广喺外面建功立业，在里面呢又得父母欢心，咁开始觉得呢个皇帝位有望啦吧。于是呢亦都开始培植势力，拉拢朝廷嘅重臣啦。咁佢揾到边个呢？佢揾到隋文帝手下得力嘅干将，尚书左仆射，大名鼎鼎嘅清河公杨素。喺呢度啊，我哋先简单介绍下杨素呢位隋朝嘅两朝重臣啊。杨素字宏道，系陕西人，父辈呢是北周的官员来的。周武帝的时候啊，他父亲对外作战以身殉职，但是得不到朝廷的封赏。杨素上书鸣不平，

硬系见唔到回音。那杨素呢个人好硬颈嘅，接二连三系咁上书，搞到周武帝好烦躁。一气之下咧，嗌人将佢推出去斩。阿杨素好嘢啊，佢毫无惧色，大叫话：我为无道嘅天子效命，死都应该嘅。咁呢句说话咧，就明替阿周武帝眼眉嘅啫。不过周武帝咧，亦都系个英雄人物啊，欣赏佢嘅气概，唔单止唔斩佢啊，仲追封佢老豆做大将军，封佢咧做车骑大将军。后来啊，隋文帝杨坚登位，杨素已经做到大将军嘅位置，封清河郡公。好多人见到佢都姓杨，咁啊以为咧佢系隋文帝杨坚嘅亲戚。咁其实两个人冇乜瓜葛噶，纯粹系君臣关系嘅啫。不过虽然两个人冇乜关系吧，但系有样嘢咧就好似嘅，就系、是、有一个好犀利嘅老婆啦。而唔同嘅系啊，隋文帝杨坚个老婆犀利得嚟咧就好有智慧，杨素个老婆咧犀利得嚟，情商智商都好低嘅，真系 IQ EQ 乜 Q 都低啦。有一次啊，杨素同个老婆嘈交，杨素就发火话：我若然做咗皇帝咧，一定唔俾你做皇后嘅。咁本来两公婆嘈交，兴头之上讲啲过火嘅说话，过咗就算噶啦。哈，佢老婆郑氏咧，啊真系皇帝嗰度告御状。喂，呢啲咁嘅事，皇帝一个唔高兴啊，随时系抄家灭族噶嘛。呢、這个郑氏为一发老公烂渣，连自己身家性命都搭埋上去，嘿，真系无知者无畏啦。好在隋文帝念在杨素功劳大，就只系罢免咗个官职爵位，放翻佢一条生路。后来啊，杨素喺对陈朝嘅战斗里边屡立战功，平陈之战呢，佢啊被任命为行军元帅，指挥上千条黄龙战船夺取三峡天险，沿江而下。当时陈朝啲百姓见到啊，个个都惊叹话：清河公真系江神啊！之后啊，杨素功勋卓著，扫平江南，又击退突厥，终于咧做到首席宰相嘅职位，成为杨广积极争取嘅对象啦。嗱，杨素功高权重，点解要投靠杨广而唔支持太子杨勇呢？原来佢有一层咁嘅考虑嘅，佢同杨勇冇乜交情，而且咧同杨勇嘅外父开国功臣高炯亦都唔啱 key 嘅。一旦杨勇继位啊，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佢系好难再保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高位啦。而杨广同佢咧，当年喺平定江南嘅时候，曾经系并肩作战，有战斗友谊嘅，咁交情本来就唔错噶啦。如果佢可以帮助杨广夺取太子之位，咁日后上位成功，佢就系首席功臣啦吧。等到隋文帝百年归老之后咧，佢哋仲可以长保富贵嘅。杨广争取到杨素嘅支持。於是呢，在皇帝皇后两方面双管齐下，一於要拱冧太子杨勇啦。首先他又叫杨素呢在隋文帝面前猛咁讲杨勇嘅坏话。隋文帝本来对杨勇嘅作风呢就唔係咁满意㗎啦。而家杨素喺旁边不断加油添醋，啲坏话又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隋文帝听得多咗，对杨勇更加睇唔顺眼。而另一方面呢，杨广啊亲自向对隋文帝有重要影响嘅娘亲独孤皇后啊入手，佢啊走去同独孤皇后讲，话大哥杨勇咧为咗保住自己嘅太子之位，要加害于佢，攞佢条命。独孤皇后本来就唔中意杨勇噶啦，而家听杨广咁样讲咧，系亦都信以为真嘛。有一次啊，佢啊对杨广话：你个哥哥啊真系越嚟越靠唔住嘅，我帮佢娶咗袁氏嘅女儿为妻。希望佢哋可以兴旺祖先嘅基业啦，啊点不知佢将袁氏啊摆埋一边，去宠幸嗰个咩云氏，唉，袁氏嫁俾佢啊，唉，同嫁俾阿妈话狗有乜区别啊？袁氏本来冇乜病痛嘅，后来忽然间死咗，肯定系佢哋害死噶啦。本来呢件事过咗就算啦，啊佢仲咁歹毒，而家要害你，老娘我都未死，佢又咁大胆，日后我死咗啊，你条命仔真系冻过水咯。太子又冇正妻嘅，啊日后做咗皇帝，我一谂到你哋兄弟要对嗰个云氏叩头问好咧，唉，我啊周身唔聚财噶啦。其实讲嚟讲去咧，独孤皇后就系睇阿杨勇个细老婆唔顺眼，咁啊婆媳关系咧自古以来就难处理噶啦，咁啊更何况细老婆同家婆嘅关系，加上皇后同太子宠妃嘅关系，唉，搞埋一齐真系你咁 hea 啦。

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故仔啦。嗱，最尾我哋会进入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察，阿肥光仔会同大家听曲品粤韵。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撑。
2: 好啦，最尾嚟到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揾味岭南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嗱，留意今日嘅主题节目咧，就知道我哋要同大家推介同埋聚焦咗啦。喺5月8日至到6月27日啊，会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系精彩上演嘅，会呈现15项嘅精选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其中新編粵劇《雲鬢蓮心》是以何仙姑的傳說為依托，演繹何秀如何從一生苦難到位列仙班的故事。其中名伶朱振華、莫詠麟是擔綱，聯同澳門本地精英獻藝，而精英文武生、丑生會唱造並重，舞台的佈景會融入 AI 技術製作，展現耳目一新的粵劇藝術。我记得啦，往届好多次嘅澳门艺术节啦，朱振华老师嘅振华星粤艺会咧，都会有好多好多精彩嘅作品嘅。咁之前佢哋都出品咗粤剧《乱世惊鸿记》嘅噃，咁所以喺今日嘅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同大家一齐欣赏其中呢个片段啦。演唱嘅正正就系即将喺澳门艺术节演出嘅澳门名伶朱振华同埋佢嘅徒弟莫詠麟啊，我哋一齐嚟回顾经典。

好啦，呢一首粤剧《乱世惊鸿记》系由澳门嘅粤剧名伶啦朱振华同埋莫咏琳两位老师咧一齐演绎噶。而今年嘅6月份啦，佢哋会喺澳门嘅。

瑞哲咧上演新編粵劇《雲鬢蓮心》，講述嘅係何仙姑嘅故事。有興趣的朋友咧，不妨關注關注。嗱，以上就係我哋今日《韻味嶺南》節目嘅全部內容啊！主持人肥光仔，感謝你嘅收聽，亦都不斷提醒閣下，嗱，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或者係央視頻客户端，搜索並且關注《韻味嶺南》，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收睇我哋為你準備嘅精彩音視頻內容啦！亦都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一齊聽聽《韻味嶺南》，感受嶺南韻味啦！我係主持人肥光仔，下次再會，係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古论今节目，我是马瑞。
5: 大家好，我是嘉韵。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0: 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亦都可以喺手机端收听我哋节目嘅。
1: 是的，同时您也可以在手机端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动动手指就能找到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0: 系啦，咁首先咧嚟关注咧今期节目嘅主要内容。今年五一假期五日咧，广东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营业性演出接近400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电竞赛事、非遗展演等等嘅活动亦都持续升温。文旅加演艺、文旅加赛事、文旅加非遗等等嘅融合场景咧，不断涌现。广深港高铁、跨境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持续释放效能。今年五一文旅市场火热嘅背后咧，反映出点样嘅一啲嘅新嘅消费趋势。而广东文旅咧，正喺度发生点样嘅结构性变化。粤港澳大湾区又在其中扮演住怎样的角色呢？咁今期的财智湾区咧，同大家共同嚟关注超4700万人次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
1: 是的，那么在之后的股市扫描的环节，我们还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分析。那么这样专业的点评，您一定不要错过。
0: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对今期我哋节目话题咧发表你嘅谂法啦、评论啦，或者你有投资方面嘅一啲问题，都可以发表喺我哋央视频直播间嘅评论区。咁稍后咧，我哋会为你咧向嘉宾进行提问嘅。
1: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80.09点，涨19.92点，涨幅为0.48%；深证成指报15641.89点，涨182.27点，涨幅为1.18%；创业板指报3833.06点，涨54.90点，涨幅为1.45%。从盘面上看，光纤概念、元件、CPU 板块涨幅居前。煤炭、汽油、能源、金属板块跌幅居前。
0: 港股今日咧，三大主要指数截至收盘见到都系收升嘅。而国企指数方面咧，升1.33%；科技指数升3.02%；恒指升1.55%，报收26621点。而成交额咧系去到2900亿嘅水平，2960.1亿嘅。
1: 好，再来关注一下环球股指。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49910.59点，涨612.34点，涨幅为1.24%；纳斯达克报25838.94点，涨512.82点，涨幅为2.02%；标准普尔500报7365.12点，涨105.90点，涨幅为1.46%。
0: 而啱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100咧跌紧0.56%。法国 CAC 指数升0.47%，而德国 DAX 指数咧系升0.18%。
1: 好，谈股论金正在直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Easy 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再度迎来高热度。根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五一假期五天，广东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群众超过100万人次。与此同时，营业性演出接近400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电竞赛事、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升温。而从消费方式来看，游客越来越重视深度体验。从市场结构来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赛事、文旅加非遗等融合场景不断涌现。从区域流动来看，广深港高铁、跨境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持续释放效能，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出游方式和消费习惯。
0: 系啦，咁睇翻啦，今年五一文旅市场火热嘅背后啦，反映出边一啲嘅新嘅消费趋势？广东文旅啦，正喺度发生点样嘅结构性变化呢？粤港澳大湾区又喺其中咧扮演住点样嘅角色？咁今期嘅财智湾区啦，我哋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同大家共同嚟关注超4700万人次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张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咁从数据嚟睇，今年五一假期广东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700万人次，旅游收入接近300亿元，整体嘅市场热度保持高位运行。而且唔单止系广州、深圳、江门等等嘅大湾区城市，包括广东潮州、清远等地嘅特色文旅项目亦都系表现非常之活跃。咁呢个五一假期咧，你认为文旅火热嘅驱动力系乜嘢呢？
3: 咁呢个五一假期咧，文旅火热嘅驱动力系居民出行嘅消费信心全面收复。多年嚟广东就重视全力文旅差异化布局，成效系显著嘅。文旅产品嘅供给升级，以及越嚟越丰富嘅多样化、多元化，就吸引住省内、省外以及境外游客广东游、湾区游嘅增长啦。多项世界顶级重大交通特色枢纽建成咗啦，例如深中通道白云机场、深圳机场深航站嘅建成，广州白云站嘅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等嘅建成，咁呢啲交通基础设施嘅红利持续释放下，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嘅建成，就令到今年五一假期文旅行以其便利性、快捷性，就使到短途游、跨城游成为主流啦。综合效应进一步放大咗假期嘅文旅人流同消费规模，咁多重嘅因素叠加，支撑咗广东今年五一游嘅客量、旅游收入系稳居高位，呈现咗全力升温、城乡同业嘅良好格局。咁喺上述综合效应嘅驱动基础上我就归纳为以下四大项嘅核心驱动力，佢就共同助推啦。第一项核心驱动力就是今年五一前后大量的文旅加演艺加赛事新场景新体验，就调动了年轻人群的消费力和市民个性消费力，令到文旅的流量破圈，消费是显著增长的。那我就看到丰富的文旅加演艺的新场景吸引着大量的年轻人为一场盛会在假期赴一座城，演艺聚流跨城去奔赴。咁今年我就特別注意到廣州就多咗好多由年青音樂人組織嘅下沉市區內各區嘅音樂會、演藝會啦，票價只係大歌劇院嘅1/5到1/6，咁就吸引咗大量嘅青年人將音樂會、演藝會成為友情聚會嘅文化社交場合。咁中國演出行業協會嘅數據就顯示，大型演出跨城觀演比例係超咗60%。无数的年轻人就为了心中所爱打飞的坐高铁就涌入广东，广州就不仅展现了现场，更直接将流量转化为酒店、餐饮和商店的双位数增长，赛事破壁，全城连档。咁粤超、粤 BA 咁呢啲本土的球类赛事在五一呢个假期就展现了惊人的破圈能力啦，拉动了大湾区跨城游形成了新热潮。咁第二项嘅核心驱动力就是源远流长的食在广东的魅力彰显，在一小时湾区生活圈的形成驱动下，美食加 IP 就让地道的风味成为最强的全国甚至全球的种草机。湾区美食游就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跨境跨省乃至境外游客五一奔赴广东各地去美食，为了一只鸡打飞的跨境听起来很夸张的，但是它是这个假期的广东的真实写照。美食已经从旅游的加分项跃升为广东游、湾区游的必选项了。例如能够五一的传统美食之都顺德，一个鸡煲就通过网络传播成为网红店，一个店就引流了数以万计的跨城食客。这个就是美食加 IP 让地道风味成为最强的种草机。清远、佛山、汕头各地 佢嘅民理預訂係顯著走高嘅。各地政府嘅官方就巧妙咁遞快資去吸引遊客，地方清遠官方限話邀請，實現遊客嚟到就實現食雞嘅自由，雲浮新興個山區咧就係推出食雞送特產啊，群票換門票啊，啲大禮包啦。咁呢種將味蕾滿足就延伸為全面條消費探索嘅做法咧，就用尋味廣東啊，成為咗解碼嶺南風情最直接嘅通道啦，順勢而為吸引咗大量嘅外嚟遊客。咁第三項核心驅動力咧，就係旅遊產品嘅供給重塑啦，正喺度快速緊進行從賣風景到賣場景嘅品質迭代。咁使到好多傳統嘅旅遊區同平凡嘅鄉村就煥發咗文旅嘅新機。咁今年咧，遊客就唔再滿足於有假期我就嚟，而係追求有新體驗我先至嚟。咁文旅產品嘅供給咧就必須隨之要升級啦。廣東文旅咧今年就成功咁跳出咗過去嗰啲單一資源售賣嘅傳統模式，一個新特點就係沉浸式嘅體驗出圈啦。廣州推出嘅首部大灣雞 IP 沉浸式情景劇場係全場爆滿嘅，潮州將英歌舞啊、潮樂表演啊推進咗景區同鄉村。揭陽咧就借助電影熱影推出咗跟住電影遊揭陽嘅路線，咁文化咧就唔再係冰冷嘅隨窗陳列，而係變到可睇可玩可參與啦。咁第二個新特點咧就鄉村遊嘅蝶變，廣東嘅鄉村遊就告別咗簡陋嘅農家樂模式，依托住八千萬工程嘅系統賦能咧，好似清遠啊去遊温泉咁呢種日泡夜泡啊，日漂夜泡，肇慶嘅岩城村嘅空中雲道同美學工房，都將鄉村咧打造成咗承載美學空間同身心療愈嘅綜合性嘅生活場域啦，吸引大量追求品質嘅都市人品。咁第三個特點就係出遊空間嘅下沉，寶藏小城嘅發光。今年遊客嘅出行咧係更加理性啦，不再扎堆嗰啲核心商圈啊咁，而係轉向大灣區核特色嘅小城啊、特色古鎮去尋找鬆弛感。呢、這個使到廣東嘅文旅熱度咧就從廣深樞紐成功咁向腹地重心傳導啦。真正實現了全省全力開發，使到很多傳統旅遊區和呢個平凡的鄉村就煥發了文旅的新機。咁第四項的核心驅動力是時空的延展，交通紅利咧同拼價期縮進咗雙向分配。咁以清遠為例，我日常咧經常啊就因為赴粵北去從事慈善嘅事，我觀察到咧高鐵嘅清遠站平時咧日日都是外嚟嘅打工者同學生嘅人潮飽和嘅熱點站。但是五一假期啊，雖然啲打工者同學生咧，好多係從清遠回家去度假或者赴外地旅遊，但係咧，清遠咧又多咗大量外地赴清遠進行温泉遊啊、激流沖浪遊啊、日漂夜温啊呢啲少數民族風情啊方面嘅呢、這個遊客啦。有啲人群咧，高鐵站方面咧，我哋睇到清遠站仲係人潮飽和嘅熱點站，咁呢啲人潮咧，從消費嘅雙向奔赴。啊、今年咧，拼價同高鐵嘅高效便利性都帶嚟咗中長線嘅熱潮，周邊嘅省區遊客咧就可以輕鬆咁實現三小時直達大灣區啦，亦大咁拉開升咗中長線嘅客流量啦。咁仲有一項核心驅動力咧，就係廣東嘅文旅創新傑出，造就咗新嘅文旅吸引力同促進咗相關嘅消費。咁前兩年嘅創新文旅加 IP， 目前咧就已經走向咗普及噶啦。新嘅文旅創新又推出咗，咁例如。啊！最新就推出咗票根經濟，或者演出嘅票根咧，不僅能睇比賽，仲能夠兑現景區門票，享受當地酒店折扣，換取特色美食。呢種模式咧，就打破咗文體商旅間嘅壁壘，將單一嘅過境遊就變成咗廣東而家深度消費嘅停留遊啦。主持人，
1: 刚刚呢，张先生也从这个多个层面给大家举例哈。这个首先是我们居民的出行消费的意愿比较强，另外呢，大湾区啊，包括这个粤东西北哈，全域文旅布局的成效也非常的明显，而且呢，文旅产品的供给在持续提升，还有就是交通基础设施的红利来持续释放。那么这样的多重因素叠加，支撑起了广东五一的这个游客量啊、旅游收入啊稳居高位，也实现了全域升温、城乡同热的良好格局。
0: 系啦，咁啊，今年五一咧有一个好明显嘅变化啦，就系大家咧唔系好似以前好在意打卡。假期当中，侨乡沉浸体验啊、非遗民族啊，仲有一啲嘅研学旅行、夜间演艺等等嘅内容，亦都系明显升温。为一场演出啦，赴一座城，为一种文化啦，去旅行亦都系越嚟越常见吓。咁你认为咧呢一种从睇景到沉浸嘅变化啦，背后反映出系点样嘅消费趋势呢？
3: 主持人的观察是敏锐。

0: 交存在感嘅撒卡撒馬，去網紅城市打卡拍同款照片啦，都係為咗喺社交圈傳達一種我嚟過，我擁有嘅淘寶證明。但係而家咧，年輕人對呢種表演性嘅消費係卻未到啦。咁呢種趨勢嘅本質咧，就係大家啦就更加睇重文旅產品能否提供情緒價值，無論係去睇一場熱血沸騰嘅演唱會、演藝會，仲係定係喺鄉村民宿裏面放空自己，消費嘅終極目的就變成咗月己消費同情緒消費啦，就反映咗大家咧願意為快樂之餘釋放去埋單，邊個能夠提供情緒嘅撫慰，邊個能夠贏得我哋嘅錢包啦。第二咧就係、是、假日消費嘅需求，就從走馬觀花、流量型觀光轉向咗價值型嘅體驗，部分人群咧更進一步走向深度共享嘅體驗式消費經濟咁一種趨勢啦。過去咧僅僅熱衷於觀景都係被動接收式嘅旅遊，而沉浸於共廠係主動參與研學旅行啊、非遺手作啊、劇本殺式嘅旅遊咧，喺升温。消費者就唔再滿足於做旁觀者，佢哋希望喺呢個過程中能夠學到新知識，並咁研學旅遊啦，掌握新技能，即係共廠式嘅呢個度假啦，或者完成某種自我嘅挑戰。咁我再講我自己咧，五一啊，今年嘅呢個五一咧，睇完咗大型嘅大場景音樂會，仲受到音樂藝術創作嘅感染，我自己咧就創作咗第一首有版權嘅 AI 粵語流行曲《愛你妹妹仔》啦，就廣受歡迎。呢、這個咧就係、是、深度共創式嘅五一度假啦，我就親身體驗咗。業界咧就認為呢個標誌住我國主力消費群咧正喺度跨越馬洛斯需求層次中嘅寄所尊重，向住高級嘅自我實現去躍升。遊客咧就開始追求我參與我創造咁嘅深度共鳴啦。三咧就係從追逐潮流走向咗文化嘅認祖歸宗嘅趨勢，咁例如國潮同文化領略就換整靈魂嘅旅遊範式，咁為咗一種文化去旅行係今年好亮眼嘅現象之一啦。無論係去江門嘅花田碉堡感受華僑文化嘅口送，仲係去泉州體驗住奇花圍啊，本質上都係文化認同同領略換整靈魂嘅具象化啦，就一路轉化為實實在在嘅消費新動能。消費者咧，特別係而家世代咧，就使到今年嘅廣東文旅消費更加熱衷於親身跟沉浸喺地道嘅文化場景中。四咧就係、是、從特種兵內卷走向咧反效力嘅鬆弛感嘅趨勢。我仲記得啦，舊年嘅五一咧，成個網絡都喺度推崇一日逛8-9個景點嗰種特種兵式嘅旅遊，但係今年啊，我就從網絡上包括我自己啦，就睇到大家都更願意就喺座城裏邊慢落嚟。甚至唔做預計劃、唔設預目的，拒絕旅遊嘅內卷，追求高品質嘅高質量嘅躺平同在地化慢生活。咁呢個反映咗經歷長期嘅法治就生活咧，大家都渴望假期能夠去想翻味啦。翻落嚟就往往意味住融入咗當地嘅生活氣息，揾個茶館飲一個下午嘅茶，或者喺海邊發呆。咁呢個咧就反映出大家消費大眾嘅消費心理嘅成熟，追求真正將假期嘅主導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面。我就欣然看到我們中國的消費者，尤其是廣東的消費者，正在變得更月己、更深度介入場景共創，更注重實質的體驗。主持人，
1: 的确哈，今年这个五一文旅特别显著的一个特征哈，就是我们的游客呢不是特别在意打卡了，而是转向了这个深度的文化体验啊，为文化赴城，为演出出行也成为了一个新风尚。这其实折射出来我们消费者文旅结构的这个改变和升级。
2: 咁五一假期咧，可以讲粤 B A 啊，粤超亦都喺广东多个地方咧同步开赛，佛山、潮州、汕尾、珠海等等嘅赛场啦，亦都巧妙咁融入咗有武术啊、民族啊、山海地域文化元素。赛场周边咧亦都配套咧足球嘉年华、文创美食集市，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吓。广东特别系大湾区多地咧，亦都喺度推动啦。文旅加融合，比如是文旅加非遗、文旅加体育、文旅加电竞、文旅加低空体验等等的新场景也都不断出现。而景区不再只是吸引游客的单一手段，综合消费场景打造也都是成为更加明显的趋势。那张生，你怎样看待这些模式的变化呢？
0: 从产业的逻辑来看，文旅加它打破了传统景区依赖门票的单一盈利模式，咁过去景区的收入是高度依赖门票，而太单一，消费链条短。而今植入咗足球赛事啊、民族厮打、文

0: 廠美食啊、音樂演藝啊、電競活動呢啲場景啦，有效咁拉長遊客嘅停留時長，帶動住餐飲、住宿、文旅、文化、演藝、零售等嘅關聯消費，就實現咗從門票經濟向綜合型消費經濟嘅轉型啦。咁從市場價值睇咧，跨界融合實現咗客源嘅互動、流量嘅共享、體育賽事啊、演唱會啊、非遺活動就自帶年輕流量，都能夠為傳統景區去引流。景區嘅空間、區位同配套資源咧，就為各類文體活動提供落地嘅場景，形成咗雙向賦能、相互引流嘅良性循環啦。咁從區域發展嚟睇咧，文旅家佢助力城市打造特色嘅 IP， 佛山佢結合武術嘅民俗，潮州咧佢融合潮汕嘅文化，山尾咧呢個山海之源將地域文化符號嵌入咗賽事同文旅場景，都形成咗城市嘅專屬名片啦，避免咗重質化嘅旅遊競爭。咁再從長遠嚟睇，未來嘅文旅競爭就唔再係景點數量嘅比拼啦，而係場景打造、內容創新、業態融合嘅競爭啦。綜合消費場景將會成為標配，文旅同體育、文化、電競、體西空經濟、演藝、文化等新業態去深度綁定，持續催生出新嘅消費熱點，拉動地方服務業同實體經濟嘅增長。咁綜合上面嘅分析咧，今年嘅文旅模式咧有顯著嘅變化。廣東嘅多地就推進咗文旅加，例如文旅加體育加呢個 AI 加場景共創加音樂演藝加非遺加電競加低空體驗等眾多嘅跨界融合。咁我就前面幾次結合文旅新趨勢，就講咗本人咧自己今年係點樣過呢個五一嘅，講咗我自己今年係深度共創式嘅度假，就受到大場景音樂會嘅啟動啊，融入咗文旅加 AI 啦，就係本人創作咗嗰首有版權嘅 AI 語流行曲。受到呢個普遍嘅歡迎，咁由此我就認知道啊，節假日嘅大眾文旅正喺度從單一觀光景點轉向綜合消費場景、新經濟消費場景、深度共享式嘅度假範式，依個係我哋廣東啊當前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嘅必然趨勢啦，具備好強嘅經濟價值、示範普及推廣嘅意義。主持人，
1: 目前来看哈，这个文旅创新啊，大家不再是比拼景点的数量，而是场景打造、内容创新、业态融合这样一种综合的展现。那么这种综合性的消费场景呢，也将成为标配。文旅和体育、文化、电竞、低空经济这些新业态深度绑定，持续催生新的消费热点，来拉动地方服务业和实体经济的增长。
2: 咁如果咧放喺粤港澳大湾区嚟睇下，今年五一嘅变化咧更加之明显。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咧亦都持续高位运行，广州、深圳经香港出中转出境嘅需求亦都系明显增加，跨城消费同埋短途跨境出行咧亦都系越嚟越频繁吓。喺咁样样嘅背景底下咧，大湾区硬联通嘅持续完善，咁对文旅消费咧产生点样样嘅影响咧？张生你点睇？
0: 系大湾区佢嘅硬联通啊，咁喺十四五规划阶段系取得咗举世瞩目嘅重大成就。广深港嘅高铁跨境交通网络、深中通道、白云机场新航站、铁运白云站等世界级嘅综合交通枢纽基础设施持续建成完善。大湾区嘅硬联通不断咁加密，佢从空间格局、出行习惯、消费结构三个层面，都深刻咁重塑咗区域文旅嘅消费生态啦。咁第一咧就係大幅度咁降低咗時空嘅成本，激活咗跨城短途文旅嘅消費，模糊咗城際嘅偏界，催生咗大灣區嘅一盤棋嘅文旅消費帶啦。咁過去係跨省跨境嘅旅遊意味住繁瑣嘅手續同漫長嘅疲勞嘅旅途，係一次大動乾坡嘅規劃同行圖啦。但如今咧，廣深港嘅高鐵、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就創造咗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咁呢個城市間嘅邊界都俾弱化啦，週末遊啊、一日遊啊、跨境短途出行係常態化，居民咧就無需集中等到長假就可以隨時咁跨城出遊。假期嘅期間咧，五一咧跨境客流啊、跨城客流就爆發式咁增長，直接做大咗文旅人數嘅基數啦。咁一個上述硬聯通嘅新特徵影響下嘅直接變化咧，就一程多站就成為啊政商共促嘅文旅標配啦。咁在香港政府和澳门政府这边目前都与大湾区内地协同共促去打造一程多站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力旅游，交通大便捷下消费半径增大了，促成了港澳到内地消费的便捷延伸。例如以西九龙为例，从深圳北站出发最快只需要14分钟即可抵达，这个是 侵匪同

0: 成通勤嘅效率啦。目前咧就有数据统计咗，周末与节假日两天到深圳、广州短程旅游消费嘅香港人系经常达到70万人以上嘅，全年啊就达1亿人次噶啦，创造咗600亿以上嘅港元消费。港人咧北上广深就已经形成咗好稳定同庞大嘅短途度假同埋消费习惯，直接造大咗当前嘅文旅人嘅基数啦。咁第二咧就带动跨境文旅同中转消费嘅双增长。粤港澳大湾区人群嘅出境游、出国游、出省游咧，跨城游啊，呢个比例啊，目前系全国领先嘅。咁又带动咗呢个双向分布，打造内外循环嘅黄金枢纽。例如咧，前面讲到粤港澳嘅港澳嘅市民系大量咁进入湾区内地消费，湾区内地市民咧就好似走亲戚咁啊，赴港去购物消费。今年咧更系双向奔赴嘅旅游范式嘅旺盛之年，我比较有信心，我哋大湾区嘅主要城市，尤其系广州咧，今年城市消费经济啊，将会录得比过去往年啊更为显著嘅消费增长。其三咧就系推动咗文旅资源全面嘅优化配置，硬联通就打破城市嘅行政壁垒，大湾区嘅文旅资源就实现共享互补。香港嘅会展演艺、深圳嘅赛事演唱会、佛山民俗江门嘅侨乡文化，等通过交通网络串联成精品线路，实现客源互通、资源联动啦。其四咧就系培育常态化啦、高频化嘅文旅消费习惯，交通便捷大幅提升，让旅游唔再系年度嘅长假专属，而系周末嚟度假、日常跨城休闲嘅生活方式。文旅消费啊，从阶段性集中释放，逐渐转向常态化、更均衡化嘅消费，就为大湾区嘅文旅市场长期稳定嘅增长筑牢咗基础。主持人，
1: 广深港高铁、跨境交通网络等等这些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大湾区的硬联通在不断的加密加强。那么从空间格局、出行习惯还有消费结构等等多个层面，也在重塑区域文旅消费的新生态。
2: 系啦，咁进一步嚟睇咧，随住高频嘅跨城流动咧成为常态吓，大湾区内部嘅旅游同埋生活嘅边界咧，似乎都变得比较模糊啦。有人周末咧去香港睇展，有人咧去佛山睇醒狮，去江门住古镇，去深圳睇演唱会吓。咁喺大湾区旅游生活咧，好似就冇咁明显嘅一个界限啦。咁张生，你点睇呢一种嘅变化呢？
0: 第一个促进的重大变化呢，我预期啊，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进程呢是将会加速的。我非常有信心地预期到2023年啊，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就将会成为全力现代化的经济与城市民生互联互通的基本实现无隔断经济民生一体化的世界一流湾区啦。第二呢，就是居民的休闲方式日常化、碎片化，就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湾区生活的一种标志啦。大众呢就不再将旅游当作一年一度的长途旅行，而是拆分到每个周末啊、小长假，以微度假、旅途休闲去替代传统的长途旅游，旅游就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而非特殊的假期行为啦。咁第三呢，就是我哋城市功能互补，推进咗跨城生活式的旅游和生活范式，市民的物质生活是深度跟融合各区域特色文化、空间的移动和康体料理咧，锻炼咧就融为一体啦。系大湾区各城市啊，形成咗差异化功能分工所造就嘅绿色湾区城市生态啦。深圳可以主打演艺赛事，佛山可以主打民俗文化，江门可以主打侨乡古镇，香港咧就可以主打展览文艺文，居民可以根据兴趣按需跨城消费，实现居住喺一城，休闲喺多城。咁第四咧就是、推动湾区文旅向住都市休闲嘅经济转型。让大湾区的文旅从单一观光产业升级为支撑都市生活、服务民生消费的支柱性服务业啦。我认为啊，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到2035年发展成为世界一流湾区的基本城市生态啦，而是我哋大湾区以文生活的标配啦。主持人，
1: 好，从4700万人次的客流，再到演艺、非遗、研学等多元消费的升温，今年五一广东文旅最大的特点不只是热，更在于变化。而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种变化呢被更加高频的人流、物流还有消费流进一步的放大，文旅市场强势回暖，全域升温，既实现了客流和消费的双丰收，也折射出了文旅消费全新的发展趋势。好，再次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谢谢。

0: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 哇，
0: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好，谈股论金正在直播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我们来邀请专业人士就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分析和点评。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的参与我们 A 股解盘的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2: 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还是请马先生就今天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进行一个点评。
3: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呢，今天呢三大指数都形成了一个红盘报收啊，但是行情呢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首先呢，今天大涨的时候呢是中小盘带动了整体市场的，虽然上证指数啊今天涨幅并不是特别多，才涨了0.48%，但是呢中证1000、国证2000那涨幅都超过1.5%以上。那么可以说呢，今天呢整体来讲中小盘指数的走势呢会比权重又走得好。那么上证指数呢全天是高开震荡往上的一个整体态势。那么在上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呢下午的时间呢是光模块还有 PCB 啊这两个板块继续带动市场形成了上攻。同时呢芯片半导体也延续了强势，那么带动了这个沪指啊又创了阶段性的高点，去到了4180点。同时呢板块的短线情绪呢也开始形成了一个我们说的回暖。那么盘面上有127家的涨停板，全天来讲呢有3500家这个上涨。那么可以说啊现在呢除了这个我们讲的趋势的这些机构资金不断的进场以外呢，短线的资金也不断的参与整体的市场。那么全天成交啊现在去到了3.17万亿了。虽然比昨天少了这个700多亿，但是呢我们看出呢三大指数都是以这个光脚的阳线收盘，几乎可以说是最高价形成整体收盘的。那么可以说呢明天来讲呢还会有继续有高点的这个机会了。那目前来讲呢上证指数已经去到了4180点了，离这个前高4197点就一步之遥了。那么可以从盘面角度看呢也很快机会很大的机会，很快咱们就能挑战这个4200点。那么核心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看到近期来讲呢人民币的汇率啊不断形成了这个升值，那离岸人民币呢已经去到了6.79啊，也创出了这个3年以来的这个新高啊。可以看出呢不断有资金流入这个 A 股，那么也会形成了被动的啊来配置这个 A 股的态势。所以接下来呢行情还会形成一个震荡上扬，那么逢回调呢我认为大家还是可以把握这一个上涨的整体行情的。从板块的角度看呢，今天呢相对涨得比较不错的是光纤、光模块、元件啊，这些 AI 的硬件的相关领域呢都形成了大涨。那么调整幅度相对比较大的就是这个新能源煤炭领域啊。那么可以看出呢行情又开始继续形成了一个抱团，形成了一轮的这个上攻，那么继续也是 AI 整体带动市场的。所以呢硬科技啊也是我们五月份需要重点跟踪的这些方向跟板块了啊。那么这块呢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形成一个配置，避免呢踏空了这一波上涨的行情了。谢谢主持人。
2: 刚刚马先生为大家梳理了一下今天这个两市个股也是涨多跌少哈，上涨个股也是超过了3500多只，而且呢沪指是来到了4180点，这是一个非常有突破点的一个点位哈。另外刚刚您也谈到了今天在 A 股当中的表现强势的一些板块，比如光纤哈，这个是全天都比较强势，包括光模块还有元件的板块涨幅也是比较靠前的。那么这些相关的热点您

0: 如何看待它之后的走势？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这个光纤、光模块还有 PCB 呢，也是受到全球 AI 资本开支带来的共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投资亮点。那么特别是这个 PCB 的这个设备细分领域呢，也会迎来估值的这个业绩啊，也包括估值的这个双涨。那么可以看到，现在流动性相对比较充裕的这个预期背景之下呢，对于这种新技术的方向呢，仍然是有机会成为这个交易的主线之一的。如果现在看的话，我觉得两个方向去看。第一呢，如果手上有这个 PCB 或者 CPU 光模块，包括光纤的这些板块的话，那我们就形成一个持股待涨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些板块其实从去年开始就一直走牛，包括一季报呢，业绩增长也非常的亮丽啊，在短期四月底到五月初之前形成了一轮的震荡，今天又继续上攻了。上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多关注行业龙头的走势啊，因为呢来到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整体来讲这几个板块都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趋势性的这上涨，但是呢现在如果现在才进去参与的话，那么相对可能性价比就没那么高了，如果没有的话又想参与的时候，那么只能去选择清仓呢，还有这个节奏里面呢以一种短线的这个策略呢进行参与的话，相对效果会比较好。那么这个位置上呢大家千万不能以一种做中长线角度的去看因为毕竟还是涨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还是形成一个极致的抱团上涨的一个态势。那么光纤概念呢涨得比较好，是由于英伟达跟康联达成了一个多年的这个商业的技术合作，那么也会在这个光学连接的这个制造能力上呢，康联也会提升了这个能力超过十倍，那么光纤的产能也提升50%以上，那么这个扩张速度呢直接影响了 AI 工厂的建设，同时也带动了整体的需求上涨。所以啊，对于光纤也好这个光子学组件也好，也会有这个需求的规模。那么其实光纤来讲呢，今年的涨幅确实也不少啊，那么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从去年的九月份到现在几乎可以说整个板块都涨了3倍以上了在目前这个阶段呢，形成了继续的上攻。我个人认为呢大家如果要看的话或者是说要进行新一轮布局的时候呢只能以短线的角度毕竟越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性价比就没那么高了而且呢现在涨那么多的过程当中呢，基本面因素其实绕动的并不多，更多咱们可能要贴近这个盘面因为由于还是形成抱团的上涨的话呢一旦形成的放量下跌的时候，就是大家比较好的兑现的时间了，大家这块呢还是需要进行留意的。谢谢主持人。
0: 元件光纤概念，那么目前呢大家追的这个性价比不是特别的高，那么马先生也给出了他分析的逻辑，大家可以进行投资方向的参考。那您觉得近期市场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需要大家留意？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呢，进入到五月份呢，其实呢也没有业绩要公布了会议政策呢其实呢也是一个空仓期。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口的话呢，其实资金的这个整体的流向会比基本面会来得更重要，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板块的轮动节奏上它会形成一个加快，同时呢我们看到指数呢它也是一路上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应对的这个结构性的配置会比基本面的整体的因素要确实重要的多。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个点，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要选择年报比较亮丽的，一季报有高增长的高景气度行业，或者是说呢选择一些年报已经充分的披露了这个拐点，然后一季报开始有一个比较明显增长的，那么这两个基础的条件再叠加目前看到的科技板块的话呢，那么这个是我们在选择赛道的过程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那么这种的话呢，会让大家在参与的时候呢更容易获得这一轮的这个受益。那么五月份呢，我们觉得盘面上的因素

0: 会比基本面重要的点就在于板块的轮动。由于它没有太多的这个政策性的因素，或者是没有太多的事件性的这个推动，所以呢，板块上面呢，我个人提议啊，还是需要做一个分散的配置，比如说不能过度于集中某一个板块，或者是说过度集中某一个个股，那尽可能呢，大家配置的时候呢，3到10个板块是比较合适的。比如说，现在整个景气度相对比较强的这个 PCB 跟 CPO 包括 AI 芯片还有新能源。虽然新能源今天是形成一轮的调整，但是呢，我们从一季报的业绩来看到，储能电池的需求带动了整体的新能源电池的产业链，同时呢，创业板也创出了11年以来的这个新高，今天还继续形成一轮的上攻。那么可以说呢，这一轮行情都是以这个高质量发展的高端制造形成了我们讲的带动整体行情的核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分散配置，大家呢就不会容易踏空了。谢谢主持人。
1: 刚刚呢，马先生为大家分享了这个近期可能投资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包括今天表现比较活跃的光纤啊、元件板块，还有刚刚马先生提到的 PCB 啊、AI 算力的这个相关板块。那我们也希望马先生继续为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避开这个大幅上涨之后的后排题材股哈。您觉得有哪些方向啊？比如说锂电啊、工业母机啊这些方向怎么样？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看一个点啊，其实在这轮行情涨得相对比较多，还是在这个 AI 硬件嘛。那么如果从新能源电池这个领域来讲呢，可以说还是被市场严重的低估的啊。那么大的核心之一就是说，这个钠电池的这个商业化呢，已经打开了市场增量的这个速度，以及呢，能源的安全战略里面呢，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关键的角色。那么这块，包括储能电池出海的整体的，咱们看到的这个量还是不断的形成释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相比了其他板块，它不一定是低位啊，但是呢，它还是相对价值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AI 跟新能源，我个人认为是值得大家进行一个双配啊。那么这种形式的话呢，首先不会踏空创业板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如果大家不是这种右侧型的这种趋势型的这种投资形式，还是想要做这个长期布局的，那么相对今年比较明显拐点出现就是创新药了。因为创新药呢，我们也看到 BD 模式的也对于上市公司的营收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大幅增长，包括一季报之后呢，很多这个创新药的不盈利的公司开始形成一个扭亏了。那么在这种扭亏为盈的关键时间节点之后呢，对于未来创新药的出口这个带量的这个整体的业绩的推动还是非常重要。那么目前相对成长性比较强，毛利率比较高，同时也具备市场估值带来的机会的话，创新药板块呢相对来讲，还是没有充分体现出整体的价值，所以呢，这些还是值得大家进行留意的。为什么我们重点还是要看硬科技呢？因为咱们也留意到今年的白酒的一季报或者年报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滞涨，那么资金也会选择卖出不少的这个传统价值股，然后呢，形成重新分配到高景气度的科技股身上，所以这些板块呢，如果是形成一轮进攻的话，科技股是大家的首选。好，谢谢主持人。
1: 创新概念哈，创新方向，科技股是大家的首选。另外呢，在刚刚马先生特
0: 创
1: 别
0: 新
1: 提
0: 药，
1: 到了这个创新药哈，也是具备很强的补涨潜力，大家也可以进行一个这个了解。刚刚您也谈到了今天来到了这个4180点的这个位置哈，距离之前这个4190多点呢，已经不远了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对于我们的操作，这个投资者来说哈，有哪些操作方面需要注意的这个因素？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一个点呢，我们现在在看行情呢，连续上攻了这个4个交易日啊，那么也来到了这个前期的高点。那么目前看的话呢，突破这个

0: 天二呢，其实或许明天也能看到啊，因为刚才提到了人民币汇率不断的升值，那外资也会持续的流入，再加上外围市场亚洲市场也形成了大涨，所以做多的情绪现在是比较高涨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大家光看上证指数，其实并不代表这个行情有多么的这个疯狂啊，我们其实可以多关注科创50跟创业板这种双创行情啊。那么创业板呢已经走出比较明显的中期趋势啊，可以说新能源还有芯片的这个带动创业板不断的形成上攻，包括今天把创业板拉红的这个CPU 光模块。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首先我们看一个点，如果大家想获取一些超额收益，那么可以优先选择以创业板为首的这个成长性。就是说如果咱们要看这个创新药，或者是说咱们要看这个 PCB， 可能优先从这个创业板里面去挑，那么弹性也会相对比较高啊，然后呢机会也会相对比较多的啊。谢谢主持人。
1: 好，那么对于明天的走势您有一个怎样的预期？那么这个我们投资者在具体应对的时候可以采取怎样的策略？
0: 好的，首先呢今天是光脚阳线上涨啊，那么明天大概率还会高开冲高，那这个是其实盘面上也有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状态，但是呢我们还是慎防冲高回落。大的问题的点是偏离了五天均线确实有点多，那么呢也会出现一个咱们讲的技术性的回调的需要。但是调整的时候啊，大家只要在这科技领域上面呢，我个人觉得风险其实它并不大啊，因为在这轮的上涨的时候呢，其实昨天跟今天才是放量到30000亿的水平，就代表着其实很多增量资金它没有怎么很快速的进场，反而接下来的调整会让到很多踏空的或者是说没有进场的资金再一次的这个加入的机会。所以啊，明天冲高回落之后是大家调整这个高低切换的一个比较好的点。同时如果是踏空没有上车的，那么我觉得逢回调啊仍然是大家接下来的机会，那么大家不用在意一两天的调整啊，我个人觉得调下来还是值得大家去参与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连敬涵先生。连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2: 咁今日咧睇到港股亦都系全天咧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吓，可以讲系维持近段时间大上嘅呢种行情啦。咁睇到科技指数方面咧，亦都系收升3.06%啊。咁点睇今日全市嘅呢种走势？
3: 冇错嘅，见到隔晚嘅美国股市咧，都系全面系做好嘅吓，咁都出现一个指数嘅创新高吓，包括咗系纳斯达克指数啦，同埋标普500指数啦吓，咁所以今朝早翻嚟之后咧，港股咧亦都系出现一个裂口嘅高开嘅吓，咁开市嘅时间咧系报26531点啦，咁之后咧就逐步再进一步上升嘅，咁曾经去到最高咧26669点嘅吓，咁啊收市报咧26626点，升咗412点嘅吓。咁啊，升幅咧有1.57%嘅嚇。咁我諗最主要就睇翻咧，除咗係今日有一個裂口嘅上升之餘嘅話，咁亦都見到個成交嗰方面咧係得到一個好大嘅支持嘅嚇。咁啊，突破咗3000亿嘅成交，去到咧3124亿嘅。咁呢個亦都係近期比較少見嘅咁高嘅個成交嘅嚇。咁亦都係咧就自從咧係中東嘅戰是在2月28日以来咧，系第一次咧系去翻咁就即系战事以前嘅水平嘅吓，咁去到26600点呢啲位置吓，咁可以话咧就系即系出现咗一个好明显嘅突破吓，咁做可以出现咗一个咁明显嘅突破咧，我咁相信市场咧都会系认为咧后市会系比较乐观啲嘅，因为都见到系中东嘅局势嗰方面咧有个机会咧系得到一个系解决啊。咁呢個咧係令到咧市場嘅資金係追

0: 較落後的市場啦。咁其中，咁相信除咗係，我咁相信整體嗰個股市嘅市場入邊咧，無論係歐美嘅股市場啦，或者係亞洲區嘅市場咧，咁都係見到係港股係最平嘅，咁亦都比較落後嘅。咁所以咧，唔排除如果真係未來嗰、那個局勢咧進一步緩和嘅，咁都應該會令到咧係港股係可以追一追落後，咁逐步咧係回升翻，例如咧26,800点啊，甚至乎啊係27,000点嘅水平嘅。咁今日可以見到係科技股份帶領指數上升啦，咁權重嘅股份包括咗係阿里巴巴同埋騰訊咧，都有一個比較好啲嘅升幅。咁亦都見到啲芯片晶片股份呢一幾日咧都有個好好嘅就嗰個市場嘅資金嘅追捧嚇，咁即係話咧今次嗰、那個升浪咧係由科技股份所帶動嚇，咁如果真係科技股份持續咧係有個比較好啲嘅表現嘅話咧，咁港股後市可以再進一步係提高一線嘅。
1: 嗯，咁睇到啦，今日咧唔少大型科技股都有一个唔错嘅走势，系咪短期内咧佢哋嘅呢种即系氛围都会比较好咧？即系大家可以继续做一啲跟进动作咧？
0: 可以话系噶，咁其实咧如果真系睇翻咧科技嘅两大嘅重磅股份啦，咁建恒指入边嘅权重股份占比咧，差唔多有超过7%嘅咧，就系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啊。咁先前一段时间咧，腾讯咧都系最落后嘅一只嘅科技板块嘅股份啦，或者平台科技股份啦吓。咁但系今日咧都有一个3%嘅扬升，咁亦都系升。回升翻上翻去咧，就係10天均线嘅水平啦。咁如果真係見到呢一隻騰訊都可以比較係著力咁樣係反彈，咁都對於係整體嗰個指數股市大會有個好好嘅幫助啦。咁當然咧，就即係見到阿里巴巴係近期嗰個表現咧，亦都算係唔錯嘅。今日咧，甚至乎有5%嘅升幅喺度嚇。咁亦都見到有多少嘅突破嘅情況出現啊。咁如果呢兩隻嘅最權重嘅股份兩隻夾埋嘅話，差唔多佔咗恆指嘅比重咧，有成15%嘅股份可以繼續做進一步做好咧，咁都係有利翻咧後市嗰個股市嘅整體嘅表現嘅嚇。咁除咗係呢兩隻嘅權重股份之餘嘅話咧，其他嘅平台相關嘅股份咧，包括或者係同 AI 有關係嘅股份，包括咗例如百度啊、快手啊呢啲嘅比較二線少少嘅科技嘅股份啊，咁都有個幾好嘅反彈嗰個力度喺度嚇。咁如果真係未來嘅時間科技股份繼續獲得市場嘅資金嘅追捧嘅話咧，咁相信股市恆指嗰方面咧都會係有進一步嘅升翻上去2-7%嘅機會都大嘅。咁但係當然咧大家都要繼續留意翻中東嘅局勢嗰方面嚇。而家咧基本嗰個局勢咧係開始好轉嘅，咁但係一日就即係未落實嘅一個咧所謂嘅停火協議嘅話咧，咁都係市場咧都仲係有一定嗰個憂慮喺度嚇，咁所以即使係有資金入嚟港股或者追捧一啲科技股份，但係如果真係未來嗰個局勢咧會轉壞嘅話咧，咁相關嘅股份或者有個機會再遇到個拋售嘅，咁所以大家睇好之餘嘅話咧，亦都要比較係謹慎啲嘅。
1: 咁展望後市啦，你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咁大家喺倉位控制方面咧，要留意邊啲地方？
0: 如果睇翻咧，就係大盤方面咧，就即係恆生指數嗰方面啦，咁今日咧就係出現咗一個係裂口嘅大幅咁樣係上升啦，咁。如果再進一步上升的話，咁就應該係有個機會咧，去翻咧就係事件之前嘅一啲嘅高嘅位置啦。例如首先嘅目標咧就係27,000点嘅水平啊。咁最緊要都要睇翻整體個成交嗰方面啦，係咪資金繼續追捧啲科技股份啦？咁成交如果可以繼續維持喺3,000亿以上嘅成交啊，咁都有利翻咧，就即係指數逐步咁樣攀升嘅嚇。咁而家距離27,400点左右啦，今日都有412点嘅升幅。咁如果未來嗰一兩日即係例如聽日星期五都冇乜嘢特別嘅事情嘅話咧，咁應該有個機會再進一步係做得比較好啲嘅。咁市場咧都要繼續咧，就係

0: 擔心中東嘅事件呢、這個啦，咁就即係繼續咧會有個機會影響到整體嘅股市啦。咁我相信大家仲要留意翻咧，就係話今次今日嘅嗰個上升係由一啲科技股份所帶動啦。咁但係一啲咧就係、是、傳統啲嘅金融類嘅股份咧，嗰、那個升幅咧就係、是、或者係一啲所謂嘅避險避险的啲股份啊，例如啲中资银行股份啊，反而咧有少少嘅调整嘅。咁我相信咧就后市如果相关嘅中资嘅银行股份都系可以一齐上升嘅话，咁后市嘅动力咧会更加大嘅，会系。
1: 咁大家亦都可以对后市咧系有多啲嘅信心啦，因为从而家大市嘅氛围嚟讲咧，都系比较好啊吓，而且咧我哋见到上升嘅空间仲系存在嘅。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连景涵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再见。
2: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同埋央视频嘅朋友，大家下午好啊！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郭希。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4: 我哋首先会关注嘅就系咧，微观世界嘅超级显微镜嚟探秘粤港澳大湾区嘅国之重器啊！
5: 同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会还听到专访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慧英。
4: 咁而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系讲讲你最近有冇睇过边部嘅粤剧电影？咁你认为粤剧电影咧吸引人嘅地方喺边度咧？今日欢迎同大家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吓。
5: 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那在视频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可以在评论区里发表一下你的观点，你看过哪部粤剧电影，你认为粤剧电影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
4: 没错。

0: 就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听多啲，识多啲，马上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啦！首先就嚟关注一下一场咧牵动全球目光嘅香港嘅峰会吓。咁啊喺今个星期五啦，香港将会诞生一个足以载入城市发展史嘅里程碑。5月8日，全球首个总部设喺香港嘅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将会喺香港首次主办全球调解峰会。咁啊，将会汇聚世界各地嘅调解从业人员、政策制定者同埋领袖，共同去探讨调解在国际争议中解决的一个前沿的发展。
7: 峰会的亮点包括世界顶尖讲者分享处理跨文化国际调解的实践经验，探讨如何协助当事方跨越文化差异，弥合分歧，达成共识。金融机构和优秀企业的资深法务人员解说为何调解成为他们首选或并行的国际争议解决机制，以及聚焦提升调解服务普惠性与可行性，共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
6: 根据大会提供的资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作为主礼嘉宾出席全球调解峰会，并会作特别致辞。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将分别致辞。
7: 这一次峰会的主办方国际调解院本身呢，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啊。去年10月20日，国际调解院在香港开业，是第一个将总部设在香港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选址在香港历史建筑旧湾仔署警。旧湾仔警署，那么经过改造之后呢，为总部配备了先进的会议室与讨论室，用于开展调解工作与能力建设。历史与现代的碰撞，传统与国际的融合，正是香港作为全球调解之都的独特魅力。
6: 香港特区政府一直在积极探讨各项合适的措施，以全力支持和配合国际调解院的工作，助力国家发展和加强香港作为国际调解、全球调解之都的一个独特地位。香港律政司透过组织支持或者赞助在香港或海外举办的国际会议及能力建设活动，积极推广及宣介国际调解院所提供的国际调解服务，并会积极举办国际会议、专业培训、实习计划等，争取香港青年和法律人才参与和服务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而另外呢，这一次首办的全球调解峰会，香港律政司正是以首席赞助方的身份支持峰会。
7: 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发展，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举措，鼓励企业积极考虑在其国际商事及投资合同内加入调解院的争议解决示范条款，以强化涉外法治保障，也正争取在合适的国际会议等国际平台进一步推广国际调解院。
6: 而更加令人期待的就是香港律政司会在国际调解院总部隔离兴建香港国际法律事务大楼，汇聚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总部和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机构等设施。而大楼将会预留办公空间给国际调解院使用和进一步发展的。
7: 从国际金融中心到如今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香港正不断拓展自己的全球角色。这场全球调解峰会呢，不仅是专业人士的盛会，更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一步。当越来越多的国际争端在香港得到和平妥善解决，当大湾区企业出海有了更坚实的法治保障，我们会更加明白香港这座城市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繁华，更在于它连接世界、守护和平的力量。
6: 好啦，跟住嚟嘅时间啦，我哋再嚟睇睇，再嚟一齐探秘一下粤港澳大湾区嘅国之重器啊，就系散裂中子源。咁散裂中子源咧，亦被称作超级显微镜。佢嘅建成，令到我国啦成为世界第四个拥有脉冲型散裂中子源嘅国家。咁呢个

0: 位于广东东莞的大方学庄置，占地达400亩，约630个篮球场的大小，主要是由直线和环形加速器以及靶站谱仪组成的。而有了它，科研人员就可以观察是相当于头发丝10万分之1的一个微观世界，直底分子和原子的内部，实现对于其静态微观结构和动力学机制的研究。
1: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黄达和散裂中子源科学主任、科学中心主任、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工程总指挥王生，走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
2: 那我现在呢，就在中国散裂中子源的溥仪大厅。那如果说整个的装置啊是一个超级显微镜的话，那我身边的这些实验设施呢，可以说就相当于这台显微镜具有着不同功能的镜头。那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如何在这里通过这些不同的镜头去走进相当于头发丝10万分之1这样大小的这个微观世界呢？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从这个散裂中子源的这个名字来说起哈。那么中子呢是这个微观粒子，那么它呢不带电，同时穿透能力强，而且呢对氢元素呢很敏感。那因此呢，它也是我们科研人员视作的探究微观世界的理想的探针。那么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大科学装置啊，它就是利用中子来研究这个物质的原子级的微观结构。那么首先在这里，我们的科研人员可以如何获得中子呢？在我们的灯箱的下方呢，墙面上是有着一个弧形的凸起，那里呢其实是一个直径超过12米的由特殊材料铸成的圆柱体。那么此时此刻，就在圆柱体的中心的位置，中子就在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那之后呢，中子会通过一条条呈放射状分布的中子导管进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实验装备当中。那么我们这些装备呢也叫做这个中子谱仪。在整个的大厅当中啊，每一个不同颜色的方盒子下方呢都有着一台中子谱仪。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台谱仪呢叫做中子成像谱仪。那通过上边打开的这个窗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科研人员正在把电动汽车的锂电池的样品放到这个实验平台之上。那么稍后实验开始时呢，整个谱仪的上方的屏蔽盖呢就将关闭，中子的束流就会通过仪器前方的这个位置射向样本。那么之后呢，科研人员就可以获得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一张张能够展现锂电池内部锂和电解液动态变化的这样的图像。能产生这样的图像，只有中子可以做到。那这样的获得这样的图像之后，结合相关的数据，那我们的科研人员呢就可以对电池的性能的提升，包括延长电池的寿命等一系列研究呢，进行更加深入的创新和研究方案的制定。那么相当于现在呢，现场除了像我们这样的这个中子谱仪之外呢，现场还有着很多的中子谱仪都在同时的保持着运转当中。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此前备受关注的超级快充的技术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谱仪上完成的前期实验。那科研人员也告诉我们，整个大科学装置全年除了3个月左右的这样的维修时间之外，那其他的时间24小时都有来自各地的科研团队啊在这里进行着实验。那么全年5000小时左右的这样的运行时长呢，也是达到了全球同类型装置的最高。那么除了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新能源电池的实验之外，现场还可以进行什么样的实验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主任王生。来，王老师，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装置还可以实现怎样的应用。
3: 散裂中子源其实广泛应用于像材料科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工程技术等等众多的领域。就像这台谱仪刚刚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文物考古的实验，它利用无损检测技术成功解析了一个腐蚀严重的汉代金属书刀这样一个内部的材料和结构。那像我们前面到的这台高压中子衍射谱仪，因为它可以模拟海底1000米以上的这种深海的压力，所以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实验就是深海可燃冰结构的研究。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屏幕上的这一个峰，这就是中子的衍射峰，这个中子的衍射峰就像材料的 一个指

0: 纹。那么每一个峰呢，其实都代表了材料的这样不同的原子和磁矩的一个特定的排列。那么通过解析这些峰，我们就能得到原子级的材料的三维的图像。那像远处的这个绿色的溥仪，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稀土新材料的研究。在我们的装置上呢，也开展了众多的国家重大装备的一些关键部件的金属疲劳的研究，像高铁车轮、航空发动机的轴承、叶片等等。那么目前呢，我们有11台溥仪，在2029年二期工程建设完成以后，溥仪的数量将增加到20台，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开展更多的中子散射的实验。
1: 那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建设的首台大科学装置哈，那目前和这个粤港澳三地的科研机构我们有着怎样的合作？那同时对于三地的协同创新，我们又能够带来什么？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0: 科研人员正在工作的这台溥仪，就多物理溥仪，就是我们和港澳合作的一个典范。这台溥仪是香港城市大学和我们共同建设的。那在有中国散裂中子之前呢，港澳的科学家要完成类似的实验，要到国外去申请基石，那么申请困难，费时费力。现在在家门口有了我们自己的装置，以前港澳科学家需要几周到国外完成的实验，可能在我们这里几天就可以完成了。
1: 好的，谢谢您，知道您后边还有很多的工作，也不耽误您太多时间。
0: 谢谢。
1: 那么去年的时候呢，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首次超过了日本的创新集群，荣登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的榜首。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以打造世界级科创策源地来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新中心未来的建设。那么随着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大科学装置在大湾区呢，不断的发展完善，那么粤港澳三地共同绘制的这个科创版图啊，它的广度和宽度也在持续的拓展，并不断为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好了，欢迎继续回来听多啲，识多啲。今天下午继续是猪猪和国希陪伴着各位的，
4: 也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3: 我们一起来实地打卡一下平陆运河，感受千年古城向新而行的魅力。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大运河，全长是 134.2 公里，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建设这条运河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而运河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包括航道工程和航运枢纽工程等等。整个项目是创低了多个世界之最，而航运运河的枢纽的工程也是创低了世界佛门启闭速度最快的船闸等多项的世界纪录。
4: 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呢，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让广西及西南地区出海的距离更短。那么西南地区货物呢，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这对于我国西南地区加快开发、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有重大意义。日前，运河虽然还目前的运河虽然还没有全线通航，但是它的经济带动作用已经开始显现了，运河经济带提前升温。
3: 咁而接落嚟啦，我哋就要到平陆运河嘅出海之地钦州一齐去睇睇啦。咁而钦州咧，自古以嚟就系广西南部沿海重要嘅海陆交通枢纽。咁啊，又因平陆运河而迎嚟新嘅发展机遇。而接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郑新宇、北部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小玲同埋钦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田心、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工程部经理助理余石先，一起走进钦州，我们去感受钦江之畔古城的烟火气，向海而行的新姿态。

0: 行走在平南古渡，脚下是千百年前荆州人往来江两岸的重要渡口。顺着水面看，不远处平陆运河南珠大桥，去年十二月老桥换了新样子，也飘起了新担子。我想听听老荆州人闲谈细数这些日子。吴教授，久等了。
1: 好，请坐。
0: 好，
1: 喝点茶。
0: 好，谢谢。现在看还是有很多的咱们的市民游客会在这里休闲。

0: 那么这里呢，以前呢叫平南古渡口，那是于明朝嘉庆年间，就是因为北部湾外面呢、海盗比较多，官方要平定海盗的话，往往组织军队啊从这里出征，去平定、
1: 所以叫平南哈、
0: 对，所以叫
1: 安定之意。
0: 那么更早呢，这里是宋朝青州博弈场的西渡口，对面叫东渡口，中国西南地区跟越南甚至东南亚地区的往来贸易、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1: 以前我们这一带它还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葡郡。
0: 青州真正设县级以上的机构是南朝宋元嘉年间、那么在此之前呢，这一带都是属于合浦郡的范围。是50年代清江一桥的建成之前，这里主要有个浮桥。那浮桥主要是人员来往。那个老桥呢，是1958年的时候建的。1961年呢建厂，沟通清江的东岸和西岸，就有了第一条。叫清江大桥，后来陆续有了二桥、三桥，以后我们就叫清江一桥，或者叫南珠过江桥。这条桥呢，承载了青州人太多的记忆了。
1: 其实平陆运河最后汇到清江。
0: 对，平陆运河的重要的航道，江海连通，给我们青州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道路。
1: 来青州一定要吃一碗地道的老街糖水。
2: 来碗小糖水给你。
1: 都在。
2: 在慢慢吃啊。
1: 大家知道吗？这一碗甜甜的糖水里藏着1000多年前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商品。早在宋代，蔗糖和陶瓷就已经通过当时的海上丝路从青州远销南洋国家，而如今在青州依然能找到这些历史见证者。这会不会是咱青州先民喝糖水的碗？
3: 有可能，这是我们青州市博物馆采集到的一件啊，我们宋代的刻花瓷碗。这个碗它几乎没有使用的痕迹，都是库存的痕迹。大概率它是什么？你来猜一下。
1: 那应该是用于贸易流通。
3: 猜对了，给你点赞。
1: 那就是给外国朋友喝糖水吃早点的碗。
3: 是一种合理的猜测。来，心仪，我带你看一下我们青州的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迹。
1: 西坑古运河。
3: 对，西坑古运河。西坑古运河呢，全长并不长，它才有1.3公里。
1: 1.3公里。
3: 对，但是它是利用自然河道的基础上不断的疏浚形成的。它不光是一条交通通道，在它的两侧呀有非常多的窑口，专门生产用于贸易的瓷器，它也是当时海丝商品的一个集散、生产、转运的地方。
1: 您看，这个这边是环江，那边就是入海口。
3: 对，这就是1000年前青州人对于通江达海夙愿的第一次伟大的尝试。
1: 这个小陶壶上怎么写的是平陆运河，唐代的？
3: 又被你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其实啊，这个陶壶呢，它是出自于我们的清江河段。但是在它出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清江已经开始建设平陆运河了。那么它出水的位置在当时的工区划分，就把它划分为了平陆运河三宣堂段了。这也说明了，其实我们的平陆运河历史沿革是非常非常久远的。
1: 远航的故事留在了瓷器陶片的刻痕里，而开拓的脚步再迈向更广阔无垠的大海。沿着运河抵达青州港，忙碌的桥吊堆场，密密麻麻的集装箱，他们让千年海丝的底蕴遇见向海开放的新篇章。巨大的像水泥一样的这个墙体是做什么用的？
4: 这个是我们码头工程里面的沉箱。
1: 沉箱，
4: 这个是我们码头水工的一个最主要的主体结构。这个沉箱呢，是长有24.5米。宽呢有15.8米，高呢有21米，整个它的自重会达到3540吨。我们把这个沉箱放到这个海里面之后呢，定位好，然后它就我们顺着这个沉箱就做上部的结构，
1: 是不是听着有点像地基？

0: 地一样。
1: 对，是的，往南扩建208米之后，整个九号十号泊位它就可以同时停靠2艘20万吨级的集装箱船，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舶。哦，再往里面就是我们的内1到内5号江海联运泊位，也就是我们衔接平陆运河的专业的集装箱泊位。
0: 现在看着就密密麻麻的堆场，以后等平陆运河一开通肯定会更多集装箱进来。
1: 对，那是肯定的。
0: 大概会有哪些货物？
1: 有钢铁、煤炭、铝土矿、木材、粮食这些。你看7到10号泊位自动化码头就是我们团队建设的。作为一个钦州人呢，我是非常骄傲的，特别是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呢，我觉得钦州广西都会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0: 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1: 对。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听多啲，识多啲，我哋继续翻嚟啦吓。咁啊，见到央视频嘅评论区啦 ，Coco 呢就同我哋打招呼，跟住仲讲到话啦，佢话睇过2021年出品嘅一个《白蛇传情》啊，好经典吓，印象好深刻嘅一部粤剧电影吓。
3: 这个也确实是近几年非常著名的一部粤剧电影的作品啊。
2: 冇错，好有代表性啊。
3: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粤剧的话题，来看一位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慧英。他的传承故事，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慧英呢，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曲表演学会副会长，广东粤剧促进会会长。自14岁登上粤剧舞台之后，倪慧英曾经主演过《定情剑底》《女儿香》《白蛇传》等等数十部的粤剧作品，被称为是金嗓子、小曲王、文武双全。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呢，和一代粤剧宗师洪宪女同时荣获广东省粤剧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1997年，倪慧英凭借出演《瑞王与庄妃》当中庄妃一角，获得第1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2: 咁而2023年，导演马崇杰就将《瑞王与庄妃》改编为粤剧电影，由倪慧英、欧海明、吴非凡三位梅花奖得主领衔主演。咁影片拍摄系使用现代化超高清虚实结合嘅技术，结合原汁原味嘅粤剧唱腔。通过创新的技术手段和艺术表现手法，令到古老戏剧是焕发出新的活力。
3: 近年来呢，倪慧英致力于对粤剧表演艺术的系统化梳理和研究。2024年11月，由倪慧英牵头编撰的《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出版发行。该书把粤剧表演艺术的方方面面都梳理了一遍，比如那些濒临失传的南派绝技，像高台禅椅、大翻过八人等等。倪慧英请前辈艺术家口传身授，请青年演员一招一式的学录下来，再存进书里。该书呢，包括了作打卷、唱念卷、音乐卷、舞美卷、剧目卷五卷，逾540万字，收录图片4000余帧，视频15000余分钟，音频1200余段。可以说啊，这套书具有系统化、规范化、数字化的鲜明特色，对粤剧艺术的传承研究及戏曲理论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咁而最近呢，大湾区之星主持人晓东呢就专访到咗倪慧英，就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嘅编撰、瑞王与庄妃唔同版本嘅对比，以及粤剧嘅传承同发展等嘅话题，同倪慧英。

0: 系进行咗深入嘅交流。咁而喺专访嘅最尾，倪慧英嘅仔、广东创作音乐人黄之毅亦都系接受咗访问。咁而倾到自己喺母亲嘅耳濡目染之下，如何将粤曲元素融入到自己嘅创作当中，传承发展岭南文化嘅有益尝试，我哋一齐嚟听听。
1: 嗱，倪老师，你曾经讲过啦，粤剧艺术就系我嘅终身事业啊，即系你系将自己全身心都投入到粤剧嘅传承啊发展当中去嘅。近年嚟都系致力于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嘅编撰工作嘅。
2: 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咧，应该讲系我退休之后嘅一个好重要嘅思考。因为咧，我哋嘅传统戏曲都会面临住一个问题咧，就系多元文化时代到嚟，传统艺术点样用佢？能够一代一代传承落去，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即是我们这一代人有这个责任，将粤剧能够比后人能够更好地传承，靠什么呢？没有理论支撑是走不远的。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口传身授，当然这个很重要，但是不足够，因为没有标准。同埋呢，我们广州话有句话，五祖传六祖，越传越冇谱啊嘛！我哋咧就要将呢一啲艺术咧，要将佢整个理论体系建立起身，追根溯源，让后人知道粤剧从何而来，点样嚟嘅？佢整个嘅变化变迁，咁我哋呢本书咧就系一个词书啦。同时咧，我哋将戏剧表演嘅所有嘅元素，唱念做打啦，音乐唱腔啦、舞台美术啦等等等等，我哋就将佢整个系统咁样去梳理，同时呢亦都利用咗现当今嘅多媒体嘅手段啊，这个数字化，全部我哋都用 4K 拍摄真人示范，或者系老一辈嘅影像，我哋都将佢梳理，将佢系统化。即系我嘅呢个提议咧，亦都得到政府嘅大力支持，亦都得到咗我哋全行粤剧人嘅鼎力支持。可以讲系我哋粤剧人嘅一次联合大行动。我哋亦都系即系历经八年啦，将呢个粤剧大全这个五卷、做打卷、唱念卷、音乐卷、舞美卷、剧目卷，将呢个整个体系将佢建立咗出嚟，咁亦都为粤剧嘅传承发展夯实咗佢嘅根基。即系你将来你有乜嘢，你可以喺嗰度，你就可以揾到我哋粤剧嘅所有嘅知识啊，从理论知识、同历史知识到现实当中嘅每一个动作嘅要领，每一个唱腔嘅要领，佢全部都有教嘅。所以呢个呢亦都系我哋粤剧人呢一代粤剧人对呢个时代最好嘅回报。即系呢个呢亦都系成为我哋中国戏剧348个剧种第一个完成咗本剧种嘅理论体系嘅建立。
1: 1995年你就凭借住《瑞王与庄飞》当中庄飞这个角色开始斩获大奖，并且在1997年是拿低了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咁翻转头来看，这个角色在当时对你自己的艺术生涯是意味着什么呢？
2: 感激庄飞这个人物，因为《瑞王与庄飞》，庄飞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我们中国清代我们清朝的开国之母来的。因为他是历史人物，咁系一个非常之丰富嘅一个人物，大家都知道喺嗰个历史节点上，这个努尔哈赤逝世，新嘅政权边个去执掌？喺呢一段历史里边，庄飞系起咗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历史作用。一个系仔，一个系叔，即系互相之间八旗之间都喺度争权，但系庄飞就凭住佢嘅智慧。佢將呢一方面嘅即係嗰個關係，佢係處理得非常之好，保住咗大清，避免咗八旗相爭。為咗爭呢個皇位，你一立旗一定係相爭，佢就推咗佢嘅仔福臨。福臨嗰陣時八歲，所以即係歷史上即係對莊飛嘅評定係話佢係開國之母。

0: 所以對於莊飛呢個人物咧，作為演員咧係好中意演呢個戲係咩咧？人物非常之有張力，因為佢有家國情懷，亦都有兒女之情，亦都有兒女之情。但係佢一切糾結咧，就係如何能夠保住大清。所以喺呢個當中，最終莊飛都係要以家國為重。佢雖然同多爾衮至少青梅竹馬，有住好深嘅感情，多爾衮亦都係深愛佢。咁但係佢為咗保住大清，佢係捨棄咗愛情。但係作為一個人，點樣去演佢？我覺得作為我係，我就會要走進莊飛嘅心。佢既係為人之母，但係佢亦都係承擔住呢一個家國嘅重任。所以喺呢個裏邊咧，佢嘅內心嘅糾結，所以喺呢一度咧就要好好地把握。所以呢個人物咧，對演員嚟講係好過癮嘅演出啊，因為佢嘅情感太豐富啦。
1: 而且我哋都知道你演咗四百几场啦，即系做咗400多次呢个角色啦。咁然之后到咗2023年有拍电影版，咁再次饰演呢个庄飞喺同样嘅角色，咁喺呢个表演上边，你有啲咩新嘅理解啊？啲咩新嘅创新咁样咧？
0: 第一呢，其实戏剧本身佢就系一个真人表演，作为演员呢，每一场嘅演出都系第一次，因为你每一次嘅演出，佢虽然有佢嘅套路啊，但系呢，我哋戏剧讲真看、真想、真感受，佢嘅整个表演，其实响呢个不断嘅磨练、不断嘅演出当中，你都会有对呢个人物。一路路会走入佢嘅内心，都会有一种新嘅体验。咁所以戏剧嘅表演日日都系新鲜嘅、鲜活嘅，但系电影呢系定格嘅。咁电影呢，我觉得佢呢种艺术，佢就将你定格落嚟。但系喺拍嘅过程呢，其实我系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戏曲演员呢，佢系喺舞台上一气呵成，佢就整个戏一路系咁表演。但拍电影就唔系噶啦。佢有近镜啦、中镜啦、远镜啦，所以好多时咧，我一开始都有啲唔系好适应嘅。你啱啱做到感情，停啊！呢度要拍个中镜，啊呢度要拍个特写，即系会唔会将你嘅情绪会打断啊？我自己又一开始我系唔系好习惯，因为情绪你系随住佢嘅人物嘅内心嘅挣扎，佢嘅整个情感嘅发展。去表演，所以我如果我演出，我系好容易顺住我会嘅情感嘅爆发啦，呢、這个佢就会一气呵成，但拍电影就唔得嘅，佢一定要打断，而且咧佢一接嘅时候，你要马上要回复翻嗰个状态，好考演员啦。我觉得咧，即系对于我嚟讲，拍电影咧系一种新嘅尝试，真系会好考演员。你要马上要进入去，但我又好庆幸，同埋我觉得电影佢最大嘅好处有两方面，一个咧就系、佢电影通过佢系镜头艺术，佢用佢嘅镜头，比如佢嘅捕捉人物内心世界，可能佢会将你嘅人物嘅情感，佢一个特写，对观众嚟讲，你会更加睇得清楚。即系睇完戏，你再睇下电影，再睇完睇下电影，再睇戏，你一定会有新嘅发现。你会体验到可能你原来睇嘅戏有一啲漏咗嘅地方，或者体会冇咁深嘅地方。你睇电影你会有一种新嘅理解嘅。我觉得呢个呢，我都建议好多睇过我演出嘅观众再去睇一睇电影，你一定有唔一样嘅感受。咁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之后讲咗啦，电影佢系一个定格嘅，即系我拍咗之后佢就系咁噶啦，你每一次佢就系放。我觉得对于我哋每一个演员嚟讲，亦都系好幸福嘅一件事，因为能够将我喺我嗰一个时期最好嘅状态，将佢定格咗落嚟，而且永远将佢留咗落嚟。咁后代后世佢都可以通过呢个电影。去睇到100年前、200年前我哋嘅粵劇我呢個人，咁佢演嘅戲，咁就會能夠。

0: 再现在观众的面前。
1: 嗯
0: 啊，我觉得是一种幸福咯。
1: 咁对于粤剧未来的发展，包括年轻人的传承啦，同埋令到更多嘅唔同语言嘅观众去接受佢，你有咩睇法咧？
0: 首先就系要出人出戏、嗯，首先要出戏、
1: 嗯，
0: 出人，即系佢互相之间系一个好紧密嘅、啊、有好嘅演员，有好嘅戏，佢出到好嘅戏、嗯；有好嘅戏，佢可能又会带动一批好嘅演员不断成熟。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就系、是、需要我哋嘅从业者要更加努力啦。当然仲有一个中宣部文联啊，各部委五部委联合发咗一个振兴戏曲三年计划，里面有七个方面，24条，好详细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嘅振兴嘅一啲具体嘅措施啦、保障啦、人才啦、传承工作啦、等等各方面，涵盖咗各方方面面。
1: 嗯，
0: 我觉得政府嘅呢一系列嘅政策嘅出台，对于我哋传统戏曲嚟讲，当然系一个福音啦。
1: 嗯，
0: 同埋咧，亦俾我哋提供咗一个最大嘅支撑同埋推力啦。当然期待能够有更多嘅青年能加入到戏剧嘅队伍，同时咧，亦更希望能够有我哋嘅传统戏曲能够喺全社会引起更多嘅关注，更多人能够走进剧场睇戏剧，支持戏剧，戏剧嘅传承系一个社会工程，系需要全社会大家嚟去保护佢、传承佢嘅。
1: 我哋一齐努力
0: 啊！系啊，
1: 咁我知道你嘅仔其实都系加入到呢个传承粤语文化嘅行列当中嚟嘅。
0: 是啊，好开心啦，因为我的仔亦都系喺我哋嘅咁嘅家庭熏陶大。虽然佢系学习流行音乐、现代音乐嘅。应该讲喺佢骨子里面都有我哋即系传统文化嘅呢一啲基因啦、我都好高兴呢睇到佢哋呢一代人呢，佢哋对传统文化嘅认识，同埋佢哋亦都致力于呢将传统文化更加时尚，可同时尚结合。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新途径，所以佢有几个作品都系用我哋嘅粤剧粤曲同流行音乐结合。所以喺佢嘅作品当中呢都有好多我哋岭南嘅元素里面嘅、甚至有粤曲好似个花田不见君啊、帝女花呢、这个诗啊等等。我系从事粤剧嘅。咁我睇到年青人，我嘅下一代，佢哋都能够认同同埋对传统文化有一种热爱，我当然係好开心啦。咁更希望通过佢哋能够将粤剧传播到更多嘅年青人。
1: 咁不如我哋都问一问阿倪老师嘅仔阿志毅，睇下你嘅感受系点样啦。
2: 即係你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你最重要嘅一点就系点样挖掘属于你自己嘅嘢。咁我觉得粤剧一定系我自己无论系成长又好呢、这个人生路途上不可缺失嘅一个部分嚟嘅。所以我会将佢睇成一个好似一个金矿咁样嘅存在，佢好深厚，佢好值得你去不断咁挖掘。好多时喺我哋艺术创作嘅途中，即系你用我哋比较新潮啲嘅流行嘅形式、流行啲嘅音乐嘅形式风格，去安插一啲传统嘅片段喺入边，其实系有一啲出奇嘅化学作用嘅。嗰、个时候咧，系即系可能唔系计算，可能系天整定嘅咁样，即系一放落嚟就觉得哇，又系一个好啱 key， 但系又保存到佢嘅原汁原味嘅嗰种感觉。咁嗰阵时系其实系作为艺术创作嘅最开心最开心嘅时候。
1: 咁基本上而家你创作嘅一啲作品都系将粤剧或者系广东嘅一啲文化元素融入到当中去系嘛？
2: 系啊，我系。都創作咗好多首呢種流行加傳統文化嘅音樂喺入邊，係、啊，因為我一直以嚟咧，我覺得審美呢樣嘢係我哋非常之值得去研究同埋學習嘅嘢。點樣去將真係傳統文化同埋流行結合？其實呢、這個佢睇起身好似唔係一件太難嘅事，但係你點樣去真正咁將嗰個審美嘅度，即係你嘅音樂嘅形式？你係點樣加入？你係點樣可以真係令到更加擴闊呢個我哋傳統文化嘅市場？ 咁我一直

0: 们刚才呢听到的是总台记者小东啊、对于倪慧英的专访。刚才呢也介绍到倪慧英啊牵头编撰了《越剧表演艺术大全》，那这本书呢逾540万字啊，收录了很多珍贵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文字的内容、那现在我们正在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花田不见君》，正是由黄志毅创作的一首原创作品，衍生自越剧名曲《花田错会》，是一首用越剧唱腔、广东民歌等民间素材，通过现代作曲技法对传统素材的提炼谱写的一首浸暖人心、轻松愉悦的作品啊。那演唱这首歌的三位呢，哎，也正好是黄志毅以及他的母亲倪慧英，还有父亲黄健哈、他们共同合作演唱的是一首流行的音乐作品，这个名字呢叫《花田不见君》。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歌曲很好听啊。
1: 嗯，冇错啦。咁啊，呢首歌啦，我哋其实啱啱听到啦，黄志毅喺采访中亦都表达咗啦，佢用一种现代嘅流行乐嘅一种手法啦，嚟重新去编撰吓，衍生自呢个嘅粤剧名曲《花田错会》啦。咁啊，再嚟将原本我哋好耳熟能详嘅一啲粤剧吓名曲嚟转化成为一个新嘅表达形式啦，亦都系更加咁好咁令到啦年轻人系可以接受嘅吓。
0: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史多滴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国喜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5月7日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4: 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新高。
3: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本月将在杭州举行。
4: 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商务论坛在香港举行。
3: 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正式启用。
4: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来听报道。
5: 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6: 带来的四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5: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日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单止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自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8: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5: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河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9: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5: 今日的中国， 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司长谢全：
10: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5: 今日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令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周焕娇介绍，
11: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5: 今日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喐喐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谋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

0: 联接。
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29日至5月6日，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期间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日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日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据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运输方案，增加客运能力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加大重点物资和节日物资补供运输力度，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和假日期间经济平稳运行。五一假期运输期间，铁路部门统筹用好线路和装备资源，发挥高铁城网运营优势，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3525列，同比增长5.7%。其中5月5日安排开行14576列，创单日运力投放历史新高。此外，铁路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旅客列车，安排开行上饶寻仙列车、津旅时光号、星光蓝莓号、熊猫专列十方号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81列，同时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89.9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0.9万人次，同比增长20.9%。
6: 教育部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日至5月13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7: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6: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日至5月14日，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8: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6: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自2023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会议规模、国际参与度、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5: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外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2026年4月，受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 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外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记者今日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了解到，近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将更换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几的巨型钢丝绳，更换工作预计持续到今年6月下旬。据了解，中国天眼从2016年落成启用至今，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进行过一次更换。为了实现钢丝绳的国产替代化和验证国产钢丝绳的性能，FAST 团队等样绳在滑轮上反复运行了 6.2 万次，并完成了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2025年8月，新型国产钢丝绳经历3轮迭代实验获得成功，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5: 5月7号至9号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本届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下设4个分议题：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此外，本届先导会还安排了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由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办公厅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商务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与会各方围绕深化经贸合作、拓展互利共赢新空间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当日还举办了乌兹别克斯坦制造展览，集中展示食品、矿业、珠宝、化工、科技、能源、手工艺品、轻工业及旅游业等重点行业概况。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官员及业界代表现场介绍了相关投资机会。论坛期间共达成15份合作协议，涵盖能源、矿产、农业、物流、医疗、金融等领域。
5: 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昨日正式启动并接受报名，大赛将为澳门青年创业集聚经济适度多元新动能搭建平台。本届赛事设有24个决赛名额，大会将组织专业评审团，根据项目创新性、可行性、获利能力、市场竞争优势及团队素质进行严格评审，轮选入围总决赛的团队。总决赛预计于8月18号举办。据了解，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已举办10届，累计吸引超1100个境内外项目竞逐，成功发掘超过120个获奖项目。
6: 今日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至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于2025年10月30号投入运营，此前已有部分航空公司分批入住。此次从 T1 转场至 T3 的最后一批航司共有11家，包括了中国国际航空、深圳航空、昆明航空、山东航空、西藏航空、海南航空、首都航空、天津航空、西部航空、乌鲁木齐航空、长鹏航空。以上航司的所有国内国际进出港航班今日起都在 T3 航站楼办理手续。白云机场第二航站区国内旅服部副经理陈佳介绍，
0: 目前在 T3 航站楼国际地区航班主要集中在 G 岛、H 岛、K 岛办理乘机手续，国内航班主要集中在 C 岛、D 岛、E 岛办理乘机手续，其中国航、深航、山航、海航等航司主要集中在地区办理手续， 东方航空、上海航空、春秋航空主要集中在一区办理手续。

0: 全程的时间大概是15分钟左右。
1: 此外，对于自驾旅客，5月7号到14号过渡期内，针对车辆停放在 T 一航站楼停车场而回程抵达 T 三或 T 二航站楼的旅客，白云机场开通24小时免费接驳专线，方便旅客跨航站楼取车。白云机场提示，目前 T 三航站楼国内出港航班为起飞前40分钟停止值机，起飞前15分钟关闭登机口。建议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办理值机安检手续，在购买机票之后，可以通过航空公司官网、APP 等确认航班所在航站楼，避免行错。
2: 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医疗保障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多部门和广州市人民政府昨日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广东省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的若干措施，围绕立足广州、引领广东服务湾区定位，支持越秀区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根据若干措施，广东将从10方面支持越秀区先行探索，包括夯实三支柱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实施金融赋能养老体制行动，打造金融促进银发经济消费场景，构建银发产业综合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养老金融生态展示窗口，推动养老金融服务向社区延伸下沉，推动跨境养老资源衔接，建强养老金融人才队伍，加强养老金融风险防范，开展养老金融知识普及行动等。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
2: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公安厅了解到，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广东省共办理外国人签证证件1.32万人次，同比上升12.8%。全省入境外国人达62.7万人次，同比上升23.7%。出入境经贸往来活力持续攀升。为满足外籍客商入境首站服务需求，公安出入境部门主动将签证办理服务端口前移，在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和南沙港口岸设立临时签证办理点，为境外采购商高效办理口岸签证。展会期间累计办理各类口岸签证证件115人次，同时积极联动金融机构在办证点安装数字货币兑换机，提供签证加兑换一站式服务，破解外籍客商入境初期支付难题，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广交会期间全面优化广东省签证签发措施，大幅简化办证手续，外籍客商凭交易会邀请函、采购商证、来宾证即可直接办理签证申请、延期、换发和补发等业务，同步开通急事急办服务，对有紧急事由的办证申请可在3个工作日内加急办结，全力保障外商参展洽谈业务不受延误。
1: 横琴口岸通关服务今日迎来重要新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上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琴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通关流程更简、速度更快、体验更优，为琴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此次启用的免刷证智能通关服务是横琴口岸深化琴澳通关便利化的重要举措，该服务面向4类符合条件的跨境出行人群开放，一为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且已完成内地和澳门两地自助通关登记的澳门居民，二为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且已完成内地和澳门两地自助通关登记的香港永久居民，三为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并附有多次有效的逗留、探亲、商务、人才或其他类赴澳签注且已完成澳门自助通关登记的内地居民，四为持5年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且已完成内地及澳门自助过关登记的台湾地区居民。符合条件的车主在首次使用智能通关时，只需前往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的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按机器提示交验通关证件，完成指纹和面上比对后，阅读并确认智能通关登记声明，1分钟内即可完成登记备案。 完成登记后，车主后

0: 逐架车通行该车道，无需再交验证件，仅通过指纹同面上比对，即可快速完成琴澳两地边检手续办理，全程无需手动查证，通关流程更简洁，体验更丝滑。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和平团体六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集会民众首举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2: 核兵器は
3: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4: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5: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0: 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令其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个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亦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上述官员称，特朗普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之间的通话未能解决问题，迫使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报道说，其他海湾盟友亦都措手不及。特朗普在宣布该行动后，先同阿曼方面协调，在行动开始之后先同卡塔尔领导人通话。报道说，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才能够使用其边界沿线的领空，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其他路线可以绕行。在自由计划行动期间，美军飞机对保护船只至关重要，提供了保护伞。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日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6号他又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号表示，巴方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主办伊斯兰堡会谈，这场会谈是历史性进展，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夏巴兹当日在巴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一场会议时说，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结束冲突，推动地区和平，战争和动荡不符合该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日在会上表示，伊朗正努力促成和美国之间的直接谈判。他说，巴基斯坦现在的努力方向是使停火成为永久性的。
0: 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珠7号因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首尔高等法院当日上午就韩德珠涉嫌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作出判决，二审判决与一审相同，认定韩德珠的大部分主要罪名成立。2024年12月3号晚，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以铲除从北势力为由发布紧急戒严令。次日凌晨，韩国国会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案。之后，尹锡悦先后被停

0: 即逮捕、弹劾，目前其所涉案件亦在审理当中。2025年8月，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以涉嫌协助内乱、制造虚假公文、损坏公共文件、作伪证等罪名，对韩德珠提起公诉。今年1月21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处韩德珠有期徒刑23年，韩德珠方随后提起上诉。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4到27度；澳门雷阵雨，23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2到26度；深圳多云转大雨，23到28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3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23到26度；东莞雷阵雨转大雨，23到26度；中山多云转大雨，22到28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肇庆暴雨转雷阵雨，23到26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天，17到24度；纽约晴转小雨，17到8度；旧金山阴天，17到11度。
3: 海浪方面，今日夜晚到听日嘅话，南海方面系有0.8到1.2米嘅轻浪嘅。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25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25.1度。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次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3: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航线已正式对外公布，计划从广州开启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六日五夜的国际邮轮航次。爱达花城号船名灵感取自花城广州，寓意如同一座富有生机的流动花城。它的首航季亦将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介绍，这次公布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涵盖了短、中、长相结合的邮轮航线，从四日三夜的香港短途游到九日八夜的南洋风情线，再到首次推出的17日16夜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一套长短组合拳覆盖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5: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五天四晚和六天五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首航航季当中我们还特别为大湾区的旅客设计了前往香港的过夜航次。此外我们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两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九天八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

0: 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 爱达花城号作为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刀号的姊妹船，它的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船长增加了17米，达341米，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表示，花城号除了更加丰富的航线选择外，在空间、科技、文化体验上实现全面升级，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定位，力求打造差异化海上度假体验。
0: 花城号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有可以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儿童俱乐部等等，陈设花卉艺术品超过400件。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1: 咁目前，爱达花城号各项运营筹备工作都喺度有序推进当中。首航船票将于5月20号正式开售，届时亦会对外宣布商业首航日期。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
2: 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我们打造的长中短厢结合的航线体系，可以让更多不同需求的客人都有了合适的选择。例如，我们所打造的香港过夜航次，以及前往东南亚目的地的中长航线、超长航线，那为中国的客人可以带来更加深度的亚洲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之旅。这也为未来中国邮轮市场的航线创新、产品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思路和增长空间。
1: 一艘大型邮轮的运营牵动着港口、交通、餐饮、零售等多个上下游产业，从母港经济到本土供应链，从人才就业到产品创新，花城号正在调动一个更宏大的产业变局。贾英认为，随着爱达花城号的交付运营，我国邮轮产业链将进一步完善升级。
2: 大家知道，在一艘大邮轮的背后，其实连接着是港口的服务、交通的接驳、酒店餐饮、物资采购等等的一整条的产业链。那在去年的11月呢，我们在广州也召开了首届的全国的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00多家企业参与。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越来越完善。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这个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1: 在深圳，2026深圳夏日惊喜发布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10周年启幕活动上个月举行。活动聚焦深圳四季文旅品牌深圳夏日惊喜系列文旅活动及智慧平台发布，海上文旅新品亮相，融合潮涌蛇口、光绘湾区、Star Over Prince Bay 主题、无人机光影秀等科技文旅场景，全方位展现深圳作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与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独特滨海魅力与创新活力。此外，爱达邮轮亦宣布，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刀号将于今年暑期首次以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为母港，开展国际邮轮航线运营。届时，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的国际航线供给将更加丰富。当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持续推进口岸功能和服务能级升级，不断巩固大湾区邮轮综合枢纽地位。随着东部通航 EC-135型直升机平稳降落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1号直升机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跨境直升机加国内直升机联程运输服务近日正式启用。这次首航迎来4位外籍商务旅客，他们亲身体验了全程无缝衔接的联程服务。旅客自香港国际机场入境后，先行赴港岛处理商务，随后在香港顺德直升机场搭乘跨境直升机，约20分钟即飞抵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由专属人员引领，经由专属通道高效完成通关查验，短暂休整后在母港换乘内地直升机直飞目的地。相较于3个钟头的传统交通，这项创新联运服务将时间大幅压缩至约50分钟。这条联运航线的开通是邮轮母港多式联运新模式优势的生动展现。

0: 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要素高效流动与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今年一季度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客流量达110万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春运期间开通邮轮班次6365班，同比增长7%，航班正点率98%。春运客流量58.19万人次，同比增长2%。随住国产大型邮轮进驻及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将吸引更多国际客源，为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支撑。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香港特区政府今年公布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到，香港旅游发展局会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邮轮将香港踏入行程。此前发布的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2.0 及邮轮旅游发展行动计划亦明确，特区政府的愿景是将香港打造成亚洲国际邮轮枢纽。香港作为国际邮轮枢纽的吸引力正在增加。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此前宣布，海洋光宝号将于11月1号抵达香港开启母港运营，并于2027年1月19号返回上海。这一艘 16.9 万吨级邮轮可搭载超过5600名乘客。在上一航季中，其两晚以上航程超过 32% 的客源来自北美、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此外，今年一月超豪华邮轮路明拿号首度访港，并以香港为始发港运营航程。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这个凸显了香港邮轮旅游的多元化发展。香港亦在度积极推进区域邮轮旅游联动发展。近日，丽星邮轮旗下领航星号邮轮由香港尖沙咀码头启航至海南三亚。这艘邮轮2026年将主要以香港为母港，二月至八月间在香港至海南三亚航线计划运营18个航次，打造连接香港与海南自贸港的常态化海上通道。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洪锦远先生，听听他对于大湾区三大邮轮母港如何协同发展的思考。洪生你好，近期大湾区的邮轮经济亦都是迎来了新的发展，你认为香港在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当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3: 香港部署个邮轮经济发展亦都是相当耐了，香港本身的位置呢就都是一个相当好的位置，对于国家来讲，我们香港是一个门户，对于东南亚或者其他国家来讲的话，来到香港再去我们国家其他的城市亦都是相当方便，咁所以呢個位置上面咧，其實係我哋係好有發展嘅空間。咁啊，隨住我哋國家造船嘅產業越嚟越厲害，其實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加多我哋國家自己製造嘅遊輪啦，可以去到出海，甚至去到唔同地方。咁香港作為其中一個站點嘅話咧，其實亦都係可以為香港啦，咁啊帶嚟遊輪經濟方面嗰個嘅發展。香港有很好的发展的前景的，包括香港有很多的岛聚，过去呢有些海外的邮轮，有些外国人的游客来到香港呢，其实他本身是很喜欢岛聚游的，邮轮落了来，跟着透过游艇，坐游艇去到不同岛聚那里呢，就去感受香港不同岛聚那些的那个环境，甚至有些地方我是想去那个岛聚上面再感受香港嗰个嘅岛聚旅游，咁呢个系好有前景嘅。
0: 咁喺发展邮轮经济嘅过程当中，你认为边啲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啊？
3: 咁当邮轮码头咧，佢嚟紧相关嘅配套咧，其实系需要进一步去完善。例如咧，就系嗰个邮轮码头佢本身嗰个入边嘅营商嘅环境，咁呢方面系需要进一步提升嘅。同时咧，就如果邮轮落到嚟嘅时候咧，咁嗰啲交通嘅配套啦，都係需要進一步去完善，咁令到咧就係嗰啲遊客其實有一個好嘅感受，一落到地就想去邊度，就有交通嘅配合，包括埋船啦、的士啊、小巴啊、巴士啊各方面嘅配合咧，都係需要去跟得上，咁啊先至可以令到遊客有一個好嘅體驗啦。咁所以呢個係需要進一步做一啲嘅完善啦。
0: 香港要進一步發展遊輪經濟，你覺得着力點喺邊度咧？
3: 香港本身依家已經形成咗一個產業嘅佈局。

0: 我哋正系听讲呢，叫做北重科南金融。其实喺邮轮陆地嘅个邮轮码头咧，中间呢一块咧就系我哋香港好重要嘅文化体育嘅一个区域嚟嘅，所以中间系一个文化体育区。咁邮轮陆到嚟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喺事先嘅规划层面，可以由我哋叫做文化体育呢方面承接埋上去嘅话咧，其实可以俾嗰啲游客嚟到我哋，即系无论系九龙西西九文化区。或者係九龍中體育區，咁其實呢方面嗰個好多嘅文化、體育、娛樂嘅活動表演呢，其實係啱啱係可以配合呢一個嘅發展嘅。
1: 展望未来，对于大湾区三个邮轮母港点样协同发展，你有点样嘅睇法啊？
0: 其实大湾区本身咧，依家已经系一个交通非常之方便嘅区域嚟嘅，即系无论佢喺边度停都好啦，只要做好嗰个通关嘅配套，其实系可以个零钟头来回咧。其实呢个系应该好方便嘅一个过程噶啦。咁所以我哋系可以容纳三个邮轮嘅停泊嘅一个位置啦。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唔系一个难度嚟嘅。最重要就系我哋未来系咪可以喺数码通关嗰方面一地两检或者系叫做电子通关呢个层面咧，就做好佢嘅话，咁其实呢样嘢咧，我觉得系可以一落到嚟游客喺广东省嘅位置，即系有个游轮跟住嚟香港，咁啊再翻嚟广东省上船，或者嚟香港上船再去广东省一个地方游轮，跟住再翻嚟香港上翻个船，咁其实呢个系完全好便利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国希。节目最后，我哋连线到南方智库成员张仁汉先生，嚟听听佢对于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嘅观察。张生你好，回望大湾区邮轮产业10年发展。过去10年，大湾区邮轮经济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呢？咁为后续产业升级奠定咗边啲基础啊？
4: 过去10年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佢最大嘅变化咧，
1: 先生嚟听听佢对于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嘅观察。张生你好，回望大湾区邮轮产业10年发展，过去10年，大湾区邮轮经济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呢？咁为后续产业升级奠定咗边啲基础啊？
4: 过去10年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佢最大嘅变化咧。系从过路经济就向住建立全产业链生态，向大众文旅消费生态去转化发展啦。所谓过路经济咧，就是10年前啦，邮轮经济咧基本就系单一嘅海上旅游经济啦。经过10年嚟嘅培育发展咧，今天大湾区嘅邮轮经济正喺度建立从上游嘅设计、制造、规划、建设邮轮母港、邮轮码头，到形成本土嘅邮轮群，与增加邮轮航线，吸引邮轮配套设备供应商、服务供应商，形成全产业链邮轮经济。邮轮经济咧就已经成为蓬勃发展嘅新兴产业啦，成为大众文旅消费嘅重要选项。咁我认为核心发展变化咧，佢主要体现喺四个方面。第一个核心发展变化系粤港澳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从当年广深港各自发展，到目前啊三地联动形成邮轮母港集群。奠定咗今后10年邮轮经济发展嘅黄金10年嘅基础啦。咁今天咧，大湾区就形成咗广州南沙亚洲最大邮轮母港综合体，加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加香港启德邮轮母港为核心嘅超级邮轮母港群啦。咁呢个超级邮轮母港群系联手去推进、打造、协同联动同错位发展咁嘅粤港澳大湾区邮轮经济嘅高质量发展生态。今年11月咧，最新大型嘅邮轮啊，爱达花城号就将要投入大湾区邮轮经济圈运行啦。佢总吨位系达到14.19万吨，船长达341米，仓房数咧系达2130架，满载游客量咧可达5232人。5年嘅运营咧，佢可以达到250到300航次以上，佢嘅总客量咧系可以达到100万人次嘅。咁目前咧，大湾区邮轮啊发展规划咧喺10年内咧。至少要增加3艘國產大型乃至超級遊輪，咁服務客量咧係要向住1000万級嘅數量邁進嘅。遊輪產業就將要成為咧1000億級嘅新興產業。第二個核心發展變化咧，就係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啊，從買船離開向住灣區做去發展嘅。廣州南沙就建成咗投入運行亞洲最大嘅遊輪母港綜合體啦。今年咧11月，最新嘅國產大型遊

0: 爱达花城号就将要投入大湾区邮轮经济圈运行啦。咁样一艘大型邮轮咧，系我国自行设计生产噶啦。目前咧喺邮轮嘅设计制造方面，广州南沙龙悦制造基地就系我国嘅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咧。近年咧喺高端豪华嘅客捆船等产品上，系已经引领全球啦。广船国际咧就设立咗广东广船国际海洋科技研究院，打造专业化嘅客船设计研发团队，从船只嘅设计建造到内部装饰设计，持续去拓宽拓深供应链，同步咧就培植一批本土嘅供应链同内装嘅工程公司。目前啊，国际豪华嘅客捆船内装修咧就已经能够实现100%嘅国产化。咁由此咧，大湾区邮轮经济啊就已经具备咗从当年咧买船离开，向住湾区做邮轮设计建造到运营全链条咁嘅基础条件啦。第三个核心发展变化就是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咧，正喺度从早期单调嘅坐船去玩，向住船上文旅同靠岸文旅结合嘅融合型文旅经济去发展啦。过去咧，邮轮咧只系一个旅游嘅交通工具，岸上观光系重头戏。咁而家新设计嘅邮轮投入运营咧，佢啊就系一个巨大嘅海上文旅嘅元宇宙。一艘邮轮咧，自身佢就可以实现邮轮加微度假啦。邮轮嘅海上文旅元宇宙咧，有住丰富嘅歌舞演艺啊、非遗啊等文化啊嘅策展、文博嘅对话、特色嘅餐饮，结合海上观光同靠岸文旅咧，就形成咗一个大型嘅海陆融合、高质量海上流动文旅项目啦。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咧，将海上交通同丰富嘅消费场景、在地文化去深度绑定，形成一种新颖嘅融合型嘅文旅经济，为今后咧开辟更长线、更高端嘅国际邮轮游奠定咗基础啦。第四个核心发展变化就系粤港澳大湾区邮轮经济咧，就向住精细协同、规则衔接、高质量发展去迈进。三地政府同业界正喺度适配一个协同发展大众旅游、三地冇广粤航线优势互补、相互服务嘅高质量邮轮经济生态。咁目前啊，大湾区邮轮嘅航次，佢有住短中长航线同各类嘅特色航线，价格嘅趋向咧就系适配大众化嘅消费项目。广州南沙、深圳蛇口、香港启德邮轮冇广群，佢联动承接邮轮航线，形成咗湾区游与海外游结合，客源上咧能够覆盖全湾区，吸引全国与国际游客。咁喺邮轮嘅通关设施服务等涉及规则差异、服务差异方面咧，粤港澳三地政府同业界啊，正在協調統一灣區標準，共同參與國際郵輪食品通則等國際團體標準、行業標準的制定。而在通關上呢，還正在探索一次申報粵港澳三地共享的數據通關模式，這些呢都是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郵輪經濟高質量便捷化軟功夫了。
1: 大灣區有廣州、深圳、香港三大國際郵輪港口，咁你認為三港聯動應該點樣分工協同？點樣避免同質化競爭，形成一加一加一大於三嘅合力呢？
0: 一個方面咧，就係三港聯動，佢要優勢互補，精準卡位。廣州南沙咧係大灣區地理中心，係亞洲最大型綜合性郵輪母港之一。南沙嘅龍悦製造基地咧係我國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啦。近年嚟咧，喺高端豪华捆装船等产品上引领全球。广船国际嘅海洋科技研究院专业化嘅客船设计研发团队，从船只嘅设计制造到内部装饰设计，持续咁拓宽拓深供应链，同时咧去培植本土嘅供应链同内装嘅工程公司。因此咧，南沙母港嘅优势啊，就系发展大湾区邮轮全产业链嘅大本营啦，亦系邮轮岭南文化项目嘅始发站。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嘅优势咧，就是创新服务与中转枢纽海陆空铁的接驳王的优势。这个指深圳在邮轮创新发展方面是走在前列的，有条件创新发展邮轮服务，它的交通枢纽位置是对内地游客、海外游客以及港澳游客是有着海陆空接驳优势。香港的启德邮轮母港的优势就是成熟的高端国际邮轮游，国际邮轮总部背靠着香港吸引全球消费力，就成为邮轮经济消费力中心。启德邮轮母港是大湾区早期邮轮经济发展的启动地和国际邮轮母港，它依托香港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优势，启德邮轮母港它有着先期开发国际邮轮航线、服务接待海外国际邮轮、吸引全球消费力的优势。我认为要通过粤港澳邮轮经济的三港联动去实现优势互补，

0: 精准卡位，高质量地发展大湾区的邮轮经济。南沙蛇口、香港三大国际邮轮港口是必须协同联动，错位发展形成合理。我认为现在必须一要从协同联动入手，去发挥三港各自优势，同时形成合力。咁前面我哋就已经分析咗呢三港邮轮母港嘅优势啦。今天三地合作，通过协同联动去发挥三港各自优势，同时去形成合力，呢个避免同质化竞争嘅重要抓手。二是要形成错位发展。咁例如香港启德邮轮母港运营上嘅定位就系国际长线邮轮油同服务接待，以国际邮轮释放国际消费力啦。咁呢个优势仍然系要保持嘅。而广州南沙母港则系依托大湾区地理中心位置，邮轮油就具有开发大湾区岭南文化油、国内油与国际长线油嘅发展优势。仲有拥有邮轮设施服务、设备装备生产供应、物资供应等方面嘅全链生产与服务优势。南沙邮轮母港就要发挥特有嘅优势，去形成同深圳启德邮轮母港嘅错位发展，仲要协同联动服务互补啦。我认为南沙邮轮母港在大湾区的三大邮轮母港中是最有全链发展前景的邮轮母港，因此更要注重同香港启德、深圳蛇口等邮轮母港的协同运作，形成合力。南沙蛇口、香港三大国际邮轮港口，三港联动实现机制破壁、软硬联通、航线组合等多方位的全链创新，高质量发展大湾区的邮轮服务生态，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合力。咁喺避免同质化竞争、保持客群同邮轮产品差异化的前提下，三地邮轮母港在服务上互联互通，在航线设计上充分发挥三个邮轮母港的特色服务优势，形成一程多站与双母港乃至多母港模式的特色邮轮旅程。咁我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创新打造大湾区邮轮母港三港联动获合数字平台。我认为这样可以在产品差异化的前提下，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邮轮营销合力，让现有的邮轮客源和潜在客源能够通过数字平台更便捷地接触丰富的邮轮产品，增加可选择性，保持对大湾区邮轮项目的服务新鲜感，提高客户粘性。在机制破壁、软硬联通上，就要打通三地邮轮母港基础设施服务和通关服务便利化这些方面的规则机制的软硬联通，形成粤港澳大湾区邮轮服务的统一标准。这个方面当前三地邮轮母港和三地政府正在探索通关一体化与联合营销上的创新发展。
1: 咁你点睇大湾区邮轮经济未来嘅整体发展走向同埋增长空间呢？展望未来，你认为应该点样去联动滨海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打造大湾区一体化邮轮文旅新业态呢？
0: 企喺大湾区新一轮邮轮经济嘅黄金十年嘅起跑线上，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佢未来可谓系海阔天空嘅。咁未来嘅大湾区不仅要做世界邮轮旅游嘅超级大码头，更有可能成为全球邮轮制造、运营和消费的东方风向标啦。我认为邮轮经济它要在海陆文体多维突破，形成高质量发展。那我梳理了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在发展空间上，就要形成海陆文体多维联动，从孤岛式的母港停泊向串珠成链的邮轮航程沿岸深度观光发展啦。我就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大湾区邮轮经济要发展成中高端湾区的内河观光游，这个是国际邮轮经济拓展广阔发展空间的特色游项目。那我建议要发展这种中高端湾区内河观光游的重要背景，以广东的西江流域为例，西江沿岸它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镇，可以开发成为大湾区这个邮轮经济的中高端内河观光游特色专线。咁我列举几个西江沿岸非遗特色镇，江门嘅学生古老镇系岭南威尼斯啊里嘅咏春与水乡相住啦，系咏春拳开派宗师梁赞嘅故里，省级非遗古老偏身咏春拳，不仅系搏击术，更蕴含咗深厚嘅呢个武学哲理。咁而今古老镇人民就将咏春传人嘅故里武馆串联成咏春传承道，让游客在青砖绿水间去体验武侠梦。在中高端内河游船游的产品就可以将这个开发成为中国

0: 功夫发源地与岭南水乡相接的游船上岸观光特色项目啦。仲有德庆悦城的国家级非遗悦城龙牡丹、龙牡祖庙，它是岭南古建筑的替补。每年农历五月初一到初八的龙牡丹，不仅有舞龙舞狮、抢花炮的独特的开金印堂、摸龙床仪式，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粤港澳同胞来寻金祈福，是西江流域的民间信仰活动。咁喺中高端内河游方面咧，就可以开发成为中国民间信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活化石啦。中高端内河游船上嘅上岸观光项目啦。咁广东西江近400公里沿岸咧，就有住多个非遗特色镇，上游咧仲延伸至内陆广西水系，可以开发短程、中程、中高端内河文旅与自然生态特色游船游。呢个系大湾区游轮经济发展嘅广阔空间啦。第二咧就是大湾区游轮游咧向住岭南风情移动展厅去发展。咁前面谈到游轮经济要开发中高端广东内河游船游特色游，而游船上咧则可拆展咧非遗大秀，游轮咧完全可以变身成为流动嘅文化大使。咁比如咧针对大湾区游客和海外游客嘅喜好，喺船上咧引入粤剧嘅专场演出、咏春拳嘅体验课、广彩绘制工坊等。想象一下咧，一边吹住海风同江风，食住正宗嘅广式早茶，一边欣赏经典嘅岭南大戏，咁呢种文化认同感咧，系任何外国游轮都无法复制嘅。咁第三咧就是大湾区嘅游轮经济向住跨界融合发展，佢从观光渡海到多维破圈嘅海上汇合厅去发展啦，跨界融合去打造全新嘅消费场景。咁例如咧，游轮加新模式。咁深圳咧就近期就发布咗万人海洋嘅研学项目，将游轮咧变成咗移动嘅海洋课堂。又如咧发展加游轮嘅新模式，就可以向国际游客咧推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高铁加游轮观光游，又如低空经济加游轮新模式等啦。我认为咧，大湾区嘅游轮经济向跨界融合发展，将会成为湾区游轮经济重要嘅价值创造来源。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倪星。
1: 大家好，我系何欣。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点样令文化活起嚟？总台记者带你实地了解
1: 文化名人访谈，听冯骥才先生分享终身写作同阅读嘅书香故事。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

0: 今日邀你一齐走近四川平乐下集。
1: 八雅会馆探寻苏轼赤壁遗韵，张孝祥洞庭清怀，领略宋词山水间的阔达与坚守。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今年五一假期，内地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8-10日，更长的时间令到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出行选择。同学们的提前加入也都给多地带来了一波研学热潮啊。
1: 没错的，咁其实从今年四月开始咧，多地春假嘅落地已经令到特色研学成为咗假期出游嘅新方式啦。走马观花嘅浅层游玩模式喺度悄然改变，系按费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唔同嘅体验场景成为咗小朋友们成长嘅新课堂，亦都促进咗当地文旅市场嘅迭代升级。
0: 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怎样令到文化活起来呢？总台记者李欣前几天走入了安徽做了实地探访，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观察发言。
3: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4: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5: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4: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6: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今天呢，我们这里衢州市东至县是很热很热的天气呢，18至21度，虽然早上呢还有点热，但是虽然然后就没有了。
3: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地，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7: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页一眼，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的很好，就按照这种一页一眼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8: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啊，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7: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在水里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顶修啊。
8: 现在的家长。

0: 两个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点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1: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火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她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2: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3: 下水，抬起来。
4: 对，你低了点。
3: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的咬一点。
4: 隔气好。
3: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2: 好，可以。
4: 有湿了。
3: 对，好。
2: 出湿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5: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2: 是
5: 这样了。
2: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5: 对，不然底下它就是、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2: 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1: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
6: 从皖南冬至的历史活化体验，到黄山茶博园的行走课堂，再到泾县宣纸小镇的非遗手作实践，安徽以沉浸式参与式研学，让文化走出展馆，走入生活，推动文旅市场从传统观光向体验经济升级。
7: 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研学不单止是假期新选择，更加是文化传承的生动载体。立足本土文化内核，不断创新转化，安徽研学旅游正走出特色之路，让非遗与历史在实践中真正活起来，传落去。

0: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5: 一代文化大家冯骥才先生是《神鞭》《三寸金莲》等文学经典的创作者。先生不单止以笔墨丈量时代，更以脚步丈量山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他就投身于天津老城与民间文化的抢救行动，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建立，并为非遗学科建设奔走呼号。他以创造每一天的赤诚热忱，诠释着一位文化行者对生活、对文字、对民族根脉的深情与担当。
6: 咁今日嘅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董斌带你走进冯骥才先生嘅博物馆，聆听先生分享终身写作同阅读嘅书香故事。
7: 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内，我们见到了正在闭关创作的冯骥才。他说，走出书斋接受一次采访，就像是从书中的世界短暂地回到现实生活里。
8: 冯先生，听说您现在在写新书是吗？
9: 在，一直在写。
8: 所以能透露一下您这次的小说的主题吗？
9: 我不透露，我
8: 不透露。
9: 给读者一点惊喜，因为我的读者总盯着我。我希望他们没想到。
8: 希望想不到。
9: 没想到，当然不只是没想到我写什么。关键是他不知道我小说里的人物，他没想到他会什么样。他会出什么事儿，他会遇见什么难题儿。他会怎么应对他。他都一定让他想不到。
8: 哎呀，所以写书对您来讲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一个过程，写小说、写这些著作，对吧？
9: 那当然，它是个绝对的创造过程。包括人物啊、故事啊、环境啊、语言呢、细节呀、全是创造的。如果你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细节，那种创造的愉悦，是别的不能代替的。
8: 因为我们都知道，冯老师，您是著作特别的多，我刚才在咱们博物馆看了，哇，太多了，几乎都快放不下了。您怎么就一直有这么蓬勃的创作的精神和力量，很有劲儿，没有枯竭呢？
9: 有劲儿还可能跟身体有关系。可能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热爱吧，一个是热爱生活，一个是热爱创作。我在我的手机上原来写了一句话，叫创造每一天，
8: 创造。
9: 所以我每天早起打开手机，先看见自己这句话，就说每一天都应该创造它，都应该让它跟昨天不一样，生活应该成长，应该有新东西。
7: 这份刻入冯骥才生命的创造每一天，从来不仅是笔尖上的虚构，更在于对岁月记忆和生命源头的不断发掘和全新书写。就在去年岁末，冯骥才推出了新作《清流五大道生活》。在这部被他视作生命之书的作品中，冯骥才向读者娓娓道来他少年时代与诗词相伴的温暖时光。
9: 我在我的《清流》里吧，特别提到了跟我看书有关系的是吴玉如先生，这个人的古文非常好，我跟他学私塾式的学。
8: 哦，
9: 我跟别的学不一样，我到他家里去，他跟我一对一跟我讲，他一边讲一边拿纸，他放手。

0: 主，他就是背，他所有的古文都在背。比如我给你讲《岳阳六记》，庆历四年春，桃子金蛰首，半年就月明年，他就下来了，他就一边说一边写，
1: 呵，
0: 写到这个字，他忽然把这个字挑出来，用《说文解字》把这个字给你讲清楚，
1: 厉害。
0: 然后或者是把这个韵给你讲清楚。
2: 一间屋子，一张桌子，一位先生。

0: 他要求我们，就古文是必须背，古诗是必须背。
1: 就是在这种并不依赖书本的诵读中，语言在反复推敲中被理解、被吸收，逐渐内化为冯骥才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
0: 我觉得，如果你心里有大量的这些诗，张嘴就来，就都在你心里，这些名句，你想起的名句就很美，那你对生活的感觉都不一样。
1: 作家首先是语言的大师，而冯骥才对语言的体会并没有停留在文字本身，在他的表达体系里，文字需要具备画面感，而画面也需要承载情绪与意味，文学与绘画始终相互贯通。
0: 我在我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厅里头，我迎面写了一句话，绘画是文学的貌美，我古人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我画画的时候也没离开文学，而且绘画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我写字的时候，写东西的时候，我写一个人物，我本能的我得让你看见，我写一个环境，我得让你看见我这个空间。
1: 对文字画面感和景物细节的敏锐感知，也让冯骥才格外偏爱中外文学里擅长写景、藏诗意于风物的经典作品。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等等经典篇章更是烂熟于心，随口称颂。
0: 我特别喜欢，就因为《猎人笔记》里最后有一篇叫《森林和草原》，他写的这个大自然，我觉得非常美，专门还到那个屠格涅夫的故乡，我专门去找这个地方去。我说他庄园里有森林吗？他庄园很大。我就找了半天他写的那个水蚊子啊，他写那个水里边有很多猛虫小虫，
2: 对，
0: 一团一团在那飞。他写了一个，他说这些猛虫在阳光底下都是闪亮的那翅膀，在黑暗的地方他们全是小黑点，这就是画，
2: 就画面，
0: 艺术家他绘画和文学的关系。比如像雨果写那个老的木门上有一个柴耙，都不知道什么时间谁把这柴耙立在那儿了，时间太久了，锈红的耙齿一半已经烂在了泥土里，但是午夜春天的花在耙齿之间烂漫的开放。
1: 阅读什么，因人而异，因兴趣而异，但为什么阅读是有正解的。冯骥才告诉我们，至少不能对阅读存有功利的期待，
0: 说你今天没钱花了，你看完一本书就有钱花了，
2: 不是，
0: 绝对不能对书有这种孤立的要求。书跟吃饭一样，它养育着你的生命，融合到你的精神情感里，它一定是有巨大的作用。
1: 1942年出生的冯骥才，见证了几个时代的变迁，见过了太多的人生悲欢。博览群书又著作等身，他用84年的生命体验给了我们为什么阅读的答案。
0: 一个人读书不读书的人是完全不一样，读书可以放大你，读书可以使你强大，它加强你，它不仅是给你知识，提升你的智慧，开阔你的眼界，让你更有思辨能力，更有比较的能力，是吧，更有感觉的能力，是吧，你就快乐了。
1: 时至今日，冯骥才已出版各类作品集200余种，涵盖小说、散文、剧本、绘画理论、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而这一切都跟他的阅读密不可分。阅读赋予的智慧、感知力和人文胸怀，最终化作了冯骥才守护民族文化的内在动力。投身非遗保护事业逾30载，冯骥才编纂出版了大量非遗保护相关的著作。
0: 比如我提到非遗学和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一个是传承，一个是保护啊。民俗学是它主要的工作是记录研究民俗，
2: 不一样，
0: 它不管民俗的传承，也不管民俗的保护啊，它是不介入民间文化的，但是 非医学角的，因为要管。

0: 管理要保护非遗，
1: 所以要介入，
0: 要让非遗传承下去，他就必须介入。但是这个介入是科学的介入
1: 啊，
0: 不是随便的介入，必须是科学的介入。这科学的介入，我们就必须研究介入的科学。
1: 对，
0: 这个科学就是非遗。
2: 2024年，冯骥才将30余年的实践经验系统性整理成理论专著《非遗学原理》，全面构建非遗学的学科理论基础，被称为非遗学的开山之作。
0: 这个学问我们必须要做，而且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非遗学拿到大学，建立非遗学的学科，为整个我们国家的非遗的管理和保护培养专业性的人才。
3: 从个人阅读到文学创作，从文化守护到教育传承，冯骥才的人生始终与书籍相伴。在全民阅读不断推进的当下，阅读的意义也许正体现在这样的变化之中。他未必立竿见影，却能够在时间中悄然塑造一个人，令他的生命更加开阔、深邃、厚重。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今日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平乐，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川西古镇。平乐古称平乐，是落地的乐。史前属王开明氏时期，因为四面环山，在平坦小盆地上收水利，兴农桑，起聚落而得名。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西出成都的第一站，川藏茶马古道的重镇起点，这里曾经是商贾云集、舟接往来的繁华水陆码头。
1: 平乐2000多年时光沉淀，孕育出古街、古寺、古桥、古树、古堰、古坊、古道、古风、古歌的九古胜景，就好像一幅活态的巴蜀历史长卷。下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近四川平乐，下集。
2: 袁柔孙，职业摄影师。作为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巴蜀为数众多的石窟艺术一直是他专注的摄影主题之一。而其中平乐古镇君华山的石窟造像让他印象极为深刻。开凿于晚唐的君华山石窟，至今仍保留有650余尊造像，其中除了与佛教相关的题材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众多身着便装的平民形象。
3: 像呢，这一排12尊都是供养人，有老有小，应该是一大家族他出资来开凿的。尤其那个53窟，他竟然两个供养人就到了主尊这个佛祖的旁边，本来那个旁边应该是占弟子像的。
2: 对于常年奔波于商道之上的平乐人来说，将自身形象与神佛共处，或许是希望借助神奇的力量，最大可能保护自己和货物，在未知的旅途中能够平安顺遂。这种不同于传统造像的格局，映射出平乐先民因商贸传统而孕育出的务实精神与自主意识。袁荣孙几乎踏遍了四川境内的2134处石窟与摩崖造像，并将它们一一标注在自己精心手绘的地图之上。
3: 它是老百姓自发开的，沿着古道江河这样开凿，石头上它是永恒的，他们就把他们的很多的心愿表达了上去。
2: 今天众多石窟依附的古代商路，大多随着现代交通的变革而引入历史深处，但这些石窟造像就如一座座里程碑，生动地记录着中国人穿越险阻、沟通东西的商贸传奇。但在平乐古镇，相比于提供心灵慰藉的神奇，没有人能比世代生活在此的居民更清楚，真正能庇佑自己的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积累的生存智慧与面对困境的勇气。每年5至7月，白沫江便会迎来汛期，水量暴涨时，它便不再是眼前温婉的模样。当汛期来临，古镇社区的杨迅轩每天都要沿江巡视，仔细记录水位变化。
4: 白沫江啊，历来就是洪水比较泛滥，白沫江两岸因为当时都是洪水的泛滥区，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进行管理。
2: 早在汉代之前，正是因为白沫江连年的洪涝灾害，逐渐热闹繁华的平乐古镇曾经却并非宜居之地。然而当下的古镇居民们

0: 又显得从容不迫。夏日里，平乐人纳凉嬉戏的这片水上乐园，就是千百年来与白沫江相依共生的人们凝结成与洪水共处的生存智慧。如果我们从高空俯瞰这里，就会发现一路奔流而至的白沫江被这座军字形的水利工程巧妙分成了三股。河道中央筑起的拦河坝有效减缓了汛期洪水的流速，起到了沉淀泥沙的作用。分泄而出的两条外江在东岸通过安乐堰把江水引入镇区，方便居民日常生活。西岸的黄金堰则灌溉着古镇周边的万亩良田。为了抵御江水对坝体的冲击，平乐人采用了与都江堰一脉相承的干砌卵石工艺。人们拣选河滩中坚硬而扁平的石块，按一定的坡度砌成紧密坚实的整体。这种方法让堰体兼具优良的渗透与抗冲性能，千百年来稳立江心。就像都江堰守护成都平原一样，平乐古堰也将曾经的水患化为水利，使这片土地变成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丰饶之地。
1: 有了这两条堰以后啊，平乐的老百姓啊，他就比较相信落叶吧，并且他就不会对我们的镇区有大的影响，不像有些地方洪水来了马上就淹没了，所以我们老百姓也比较的休闲舒适的感觉。
0: 然而平乐的故事讲到这里，属于这座小镇的传奇还远未结束。进入宋代，平乐古镇周边的丘陵与山地上，因温润气候与丰沛降水生长而出的茂密竹海，又将平乐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2: 坐一坐来海洋中，坐一扎海洋，在这里羊酒头上上了后世啊，一路。
0: 每当古镇上空回响起这种高亢有力、节奏鲜明的劳动号子时，人们就知道造纸的时候到了。
3: 小娃娃的时候到处都听到这玩喊号子声音，开头是不知道他们唱什么，最后晓得他们是哦，造纸厂的工人在唱。
0: 张典华与工匠们首先将竹子初步破碎。
4: 1、2、3
0: 倒入池塘并加入生石灰，石灰遇水溶解形成的强碱性溶液能腐蚀掉像胶水一样紧紧粘结竹纤维的木质素。经过数月的浸泡，原本坚硬的竹片逐渐软化，但仍是纠缠不清的粗壮纤维。为了进一步将竹纤维彻底分离，就需要利用水蒸气将其进一步软化，再配合近千次有力的捶打，这便是平乐造纸最为关键的步骤——打竹麻。
2: 走一走，海洋走，走一走来，海洋走，走一走，要要我海洋走，要。
3: 竹麻就又不用力了，又打不烂。
5: 不停地打，
3: 因为草子很辛苦的，很东西很捏了，好多觉得打起，哎，越打越有劲，就是说心都往一处使，所以说就创造了这个竹麻号子。
0: 蒸透垂松的竹料，在沉重十年的反复碾压下，终于化作细腻柔滑的纸浆。在水槽里，将纸浆与水充分搅拌，形成均匀的悬浮液后。随着竹帘在水中一荡，一抬的功夫，薄厚均匀的湿纸便在帘上悄然成型。接下的湿纸被层层叠放，以重物缓缓施压，挤出多余水分，在微风与阳光中渐渐蜕变成平乐特有的竹草纸。 虽然平乐的竹草纸在色泽与纹理的细腻程度上远不及宣纸那般洁白柔润，但造价不菲的宣纸在古代多为宫廷、官府和富户所用。平乐生产的竹草纸广泛地应用于日常书写、民俗节庆乃至商品包装等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工艺相对简单、成本更低的竹草纸真正满足了社会对纸张的海量需求。
3: 我们这儿的号称是川西竹海，随便一走哪里家家都有竹子，河边上都是码头，都是装纸的那一船，多得很，叫来回穿梭。
0: 平乐的竹草纸经水路运抵成都，再顺着长江销往全国各地。早在宋代，民间就有成都草纸半平乐之说。如今平乐古镇中许多典雅精巧的老院宅邸正是当年的纸商所建，他们见证了这里曾作为四川重要造纸与集散中心的历史进程。上世纪末，为了保护自然生态，平乐草纸停止了大规模生产，更多的是作为古镇历史文化的活态传承而延续至今。不过广袤竹海给予小镇的馈赠并未随之消逝，平乐的竹文化早已用另一种形式留在了古镇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竹林归来的罗勇即将开始制作平乐最负盛名的手工艺品瓷胎竹编。与我们平日所见的普通竹制品不同，瓷胎竹编的工艺则要精细得多。要想将粗壮的竹子转化为瓷胎上那细如发丝、纹饰精美的竹丝，需要罗勇付出超长的耐心与专注。
5: 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竹子表皮刮掉，每一刀刮的时候它的力度都是要均匀的，如果说是凹凸不平的话，后面做成竹丝就会断。刮完青以后，竹子是青色的，它里面还有很多水分，我们必须要把它去晾晒干，完全干透以后就会呈现那种古黄色。
0: 瓷胎竹编讲究色泽统一、质感细腻，因此只选用纤维最致密油润的表层竹面，再用锋利的刀片刮削成厚度仅0.15毫米的竹丝。
5: 一根竹子到一根竹丝这个过程的话至少要2个月的时间，通常情况下100斤圆竹只能出丝8两，
0: 而这只是考验的开始。罗勇需要依据瓷胎的造型先将竹丝沿砌壁竖向固定作为经线，再开始环绕瓷胎编成竹编的纬线。经纬交织的每一步都需要罗勇心手合一，既要让竹编完美贴合胎体弧线，又要拿捏力道慎防竹丝断裂，唯有如此专注才能成就经纬均匀不见接缝的完美工艺。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平乐的这项竹编技艺为何与瓷器如此密不可分？专家推测，这可能与四川悠久的制瓷历史息息相关。在平乐所归属的邛崃市，曾经有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邛窑。其窑火自南朝燃至宋元，是中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烧造时间最长的窑系。邛窑瓷器包罗万象，形制活泼，作为民窑精品远销四方，而地处水陆要冲的平乐正是当时邛瓷外销的重要枢纽。为保护瓷器运输途中免于破损，柔韧的竹编就成了理想的护甲，而平乐富庶的名声又让人们有能力追求实用与美观的结合，将人们由此获得精进技艺的空间， 将坚硬的刺

紫与温润的竹，在一禅一绕间诠释了刚柔相济的东方哲学，使瓷胎竹编升华为可供雅玩珍藏的艺术珍品，成为平乐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平乐的故事从来不只是茶叶、盐井与竹子本身，而是平乐人们读懂山河的指引，将自然的馈赠创造性地转化为财富，并淬炼成生活的艺术。茶马古道的提升虽已渐行渐远，但平乐与自然合作共生的智慧却从未退场。

在四川平乐，自然的馈赠只是故事的开始，更令人赞叹的是人们世代传承的巧思与胆识，才真正写就了这座小镇的生生不息。

0: 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今日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啊！各位听友，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嘅时候，曾经企喺江边，佢睇见嘅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唔单止系江水，更系历史嘅长河。佢将自己放入呢一片山水当中，同古人隔住时空进行咗场对话。
1: 而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嘅时候，路过洞庭湖，佢提笔写低“数月纷飞，明河共影，表里驱情切”。天系清嘅，水系清嘅，佢嘅心亦都系清嘅。嗰一刻，佢系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嘅人。
0: 宋人睇山水，或者唔系净系喺山水里头揾豪情啊，更喺山水里头安顿好自己。接下来就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要你一起走入宋词里面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样将心情交给风景的。
2: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2: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3: 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2: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3: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2: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晋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3: 欲见琼田三万顷，濯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
2: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欲见指欲尽，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3: 锦衣西江，细斟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2: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鸣冤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

0: 咬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1: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
0: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2: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3: 应念临海经年，孤光自照，干肺皆冰雪。
4: 情愿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5: 君臣一梦，金鼓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6: 江水奔涌，承载住苏轼的千古怀古，洞庭清辉映照出张孝祥的情切初心。苏轼被贬黄州，矗立江边借赤壁大江，感叹风流人物，释怀人生低谷。张孝祥遭罢官不归，夜游洞庭湖，在水月相融间坚守气节，安放心水，从山水间重拾前行的勇气。
7: 宋人将际遇情志托付山水，将人生喜乐写入宋词。山河风月里面有历史沧桑，有内心坚守，更有松容豁达的人生态度。品读苏轼与张孝祥的词作，我们既能窥见到古人与天地对话与自我和解的心境，亦都能够在宋词山水间读懂了世事浮沉、宇宙浩瀚与千古不变的文人风骨。

0: 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倪星、海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手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翻翻嚟呢个五一假期后，我哋继续要翻工啦，翻多两日啊吓，要补翻个班嘅，
7: 系，
8: 跟住又星期日又可以休息啦。
7: 冇错啦，即系最开心就系咁嘅节奏噶啦吓。之前我哋咪一路讨论过啊，系咪可以4天工作制啊，或者点样嘅吓？大家可以畅想一下吓，即系先提前体验一下呢一样嘢吓，即系有冇咁嘅可能咧吓？自己工作节奏可唔可以把握得住咧？咁样样吓，咁啊虽然吓即系系工作日啦，咁啊，但系咧，即系我哋都仍然吓会同大家一齐去探世界啊！探世界系唔会停嘅吓，你哋日日探，我哋日日陪你探，我哋日日做嘢吓。
8: 系啊！
7: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啊，会有啦，即系几位嘅大学同学啦，同大家讨论一下啦，即系五一假期就 over 咗啦，假期综合症可唔可以 over 埋咧？
8: 系咯，点样将自己嘅精力咧，从咁 happy 嘅假期当中咧，再拉翻翻嚟啦？当然啦，亦都有一啲新嘅推荐啊！吓，而家成日讲话反向旅游啊嘛，佢哋都好精明嘅。点样可以错峰啦，避开好似五一咁旺嘅人潮啦？喺节后我哋先再出游啊！佢哋话会有啲小众嘅城市出游目的地啦，分享俾大家。
7: 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噶吓，会同大家啦讨论两个 topic 噶。首先啦，就系我哋五一假期嘅算系盘点啦，同埋成绩单啦吓。唔少嘅大湾区人咧，其实啦五一假期咧，是跨省游的，因为很多朋友来大湾区玩，我们为大家腾出这个空间，自己找一些地方去一下，所以有不少朋友都是跨省游的。另外第二个 topic 会跟大家关注一下澳门，因为五一黄金周已经结束了，整体的这个旅游业方面的业务表现是如何呢？这样都会请到相关的

0: 智库嘅成员啦，同大家一齐去分析一下嘅噃。
1: 嗯，冇错啦。咁啊，而家事不宜迟啊，即刻开启碳世界快讯，一齐去盘点翻五一假期期间嘅成绩单啦。
2: 湾区出发，碳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碳世界快讯。
0: 到嚟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根据翻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方面嘅消息，截至到五月五号夜晚九点，今年内地五一假期，亦即系五月一号到五号，一共有大约100.3万人次嘅内地旅客入境香港，较旧年同期咧系增加近一成嘅。嗱、记得啦，喺即系节前啊下就预料会有98万人次啦，就可唔可以突破100万咧？啱啱多过100万，100.3万人次，可以话咧比预期要好啊，
1: 相当之理想啊！翻啦，呢个入境高峰咧就喺五月二号嘅，录得26.3万人次啊！而喺假期期间啦，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咧，即是福田口岸，出入香港嘅内地旅客系最多嘅。咁啊，其次系边个口岸呢？咁系高铁西九龙站啊！咁啊，呢两个口岸咧系非常之畅旺啦。
0: 嗯，咁啊，睇翻咧今年五一假期啦，香港旅游业嘅数据预期非常之好啦。早前咧就预计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啦，实际咧就超过100万内地旅客嘅，咁睇翻香港旅游促进会方面嘅统计啦，香港中小型至大型酒店整体入住率都达到九成，住一晚以及多过一晚嘅系各占半数嘅，而酒店房价啦亦都有大约一成嘅升幅啦。
1: 咁睇翻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方面亦都话啦，受到地缘政治同埋航班燃油附加费上调嘅影响，内地旅客赴海外长途旅行嘅意愿咧系有所回落噶，而香港安全稳定交通便捷的优势亦都是十分之明显。预计今年暑假内地访港旅客的人次亦都会比较可观。五一刚刚过去就开始展望暑期了，文旅业的这个市场现时真的大家要提前去布局，去迎接新的一个旺季的动力。
0: 没错，看看澳门方面的成绩单，内地五一假期就结束了，在期间澳门有超过873,000名旅客訪澳嘅喎，咁你諗下，即係香港咧就吞咗100万人啦咁樣樣。澳門嚇地方細細都有87万人啊，可想而知咧景點人氣係幾咁暢旺嘅。嗱，好似大三巴牌坊咁啦，呢一帶咧一年有4日啦都有人潮管制嘅措施啊。咁而澳門方面咧，各個口岸同埋市面秩序咧都係大致良好
1: 嘅
0: 噃。
1: 睇翻啦，勞動節五日嘅總嘅通關量係達到381.2万。人次同比增长是1.6%噶，当中澳门居民、外佣同埋旅客系各占30.4%、20.1%同埋46.6%噶。
0: 咁喺口岸分布方面咯，关闸咧系50%，横琴17%，青茂15%，港珠澳大桥咧11%。入境旅客方面咧，87.3万人次，当中咧内地、香港同埋台湾以及咧外国旅客分别咧系占比83%、10.8%、1.3%同埋4.9%嘅。咁而五月二号咧亦都系刷新咗三项嘅单日通关纪录啦，总通关嘅客流咧去到88.9万人次，入境旅客咧24.8万，以及咧横琴通关客流咧系近14.8万人次，可以话咧各项嘅数字吓都创新高啊。
1: 咁呢个澳门嘅峰值通关纪录咧，同样都系五月二号啊。睇到咧係一定規律嘅，咁大家都會覺得，五月一號咧啱啱放假，可能想避開一下嚇，點知咧大家都係同樣諗到五月二號啊！
0: 大家都係聰明人嘅時候就唔聰明啦咁樣嚇。咁另外咧睇翻咧，即係廣東省方面嘅數據嚇，根據翻咧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方面嘅數字，2026年五一假期咧，全省接待遊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長2.1%，實現旅遊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長0.9%。
1: 而睇翻啦，节日期间咧，全省嘅文化和旅游系统亦都系高效应对假期人流车流嘅激增。见到喺一啲交通措施方面咧，都有创新啦，即系开辟咗一啲叫做合法逆行嘅道路啦，其实有效咁样去疏导车流嘅。同时都出现咗啦强对流降雨天气嘅叠加啦。不过咧，因为采取咗一啲提前嘅应对措施啦，亦都系有应对到相关嘅一啲双重嘅考验啦。咁睇翻咧，文旅市场系全程运行安全平稳，消费活力咧亦都系持续充分释放，实现咗假日文旅市场嘅。

0: 安全運營同埋品質消費嘅雙向提質㗎。咁其實見到假期期間咧，活動真係好多嚇。譬如廣州方面啦，唔少中意咖啡嘅朋友啦，就去到呢個咖啡季啦、咖啡節啦，去攤攤咖啡啊。聽聞咧，嗰啲攤位咧，每日準備1000隻杯咧都唔夠用
1: 啊！係啊，真係多到咧，同埋亦都有尋豆之旅啊！嗰個真係好好玩。
0: 叮囑翻你隻杯要保護好啊！
1: 係啊，要
0: 掉咗就冇
1: 㗎啦，
0: 撕㗎啦咁樣。
1: 有啲人就係醒目咯，即係自己帶入杯去咁樣嚇，會好啲嚇。即係奉勸大家可以帶杯嚇。咁啊，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啦，仲有更加多嘅嘆世界快訊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係澳門旅遊局局長文以華，歡迎各地嘅朋友前嚟澳門旅遊度假，走進大街小巷，品嚐特色美食，感受澳門獨特嘅文化同埋豐富精彩嘅旅遊家元素。喺呢一度，我僅代表澳門旅遊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先关注一下横琴啊，嗱，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出入境车道啦，喺7号开始，亦即系今日开始啦，驾驶者就可以擦面智能通关啦，咁成为咧继拱北口岸之后咧第二个喺车道擦面通关嘅口岸。嗱，咁样咧可以有助于提升通关嘅便捷度同埋通行效率，咁啊预料咧通关效率会提高大约10%啊。
0: 咁睇翻啦，横琴口岸旅检大厅同埋随车人员验放厅喺旧年嘅11月份咧，系率先喺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应用智能通关噶。经过咗6个月嘅稳定嘅运行啦，系统性能系可靠，通关操作亦都系十分之便捷。累计测试通行车辆咧系达到212000次噶。咁啊，截至到4月30号，累计咧有超过280000人系符合资格人员登记，使用人次超过咗466万，是占了整体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通关人数的35%。
1: 咁啊，即系随住啦，即系呢一个系统啦，即系大家越用越顺咯。咁吓，即系相信咧呢一个使用人数啦都会越嚟越多嘅。咁横琴口岸方面咧，为咗确保啦各位嘅司机吓擦面通关啦可以顺利实施啦，规定啊所有驾驶人员咧首次需要喺联合一站式车道按照提示交验本人嘅有效出入境证件，完成指纹同面相采集比对，然之后咧喺电子页面当中啦，去到阅读相关嘅登记声明之后咧，点选同意嘅选项，下一次咯，你就可以擦面通关噶啦。咁啊，即系咧第一次吓要录入一啲数据嘅。不同时咧，功能升级之后咧，车道仍然有原来嘅擦证功能。即系如果吓你唔想 upgrade 吓，唔想升级做人面嘅，你亦都可以攞住自己张证嚟到擦证吓，可以满足到咧唔同人群嘅通关需求嘅。咁所以咧，各位吓即系揸车通关嘅朋友，记得啊吓，你要带呢个实体通关证件，因为咧，如果吓即系擦面啊，即系你嗰日特别靓仔嘅，认你唔到嘅，你都要攞个证出嚟吓，咁啊都提醒大家。咁同埋咧，工作人员咧都会吓即系有可能咧会抽验核查嘅，所以大家啦唔好有侥幸心理，记得带证件通关啊。
0: 冇错啦。而讲到今年嘅五一假期期间啊，最畅旺嘅人流最多嘅地方之一咧，就系琶洲嘅港购会展馆啦。因为今年嘅第3期嘅展期咧，系啱啱系同呢个五一假期咧系叠加噶吓，所以啦，5月5号啦，亦都系第139届港交会嘅闭幕之日嘅。咁睇翻啦，白云边检站方面所发布嘅数据，截至到5月5号嘅0时啦，白云机场口岸系保障出入境人员超过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啊。外籍商贸客商系成为口岸客流增长嘅核心主力，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过 咗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亦都系刷新咗广交会同期口岸客流历史纪录噶。
1: 咁啊，睇翻啦，白云边检方面嘅统计啦，今届广交会咧，啲外国客商唔单止往来更频繁，而且啦，相比起以前咧，更愿意留低留耐啲啊。

0: 兼顾商务同埋文旅嘅人员比例咧系大幅提升，成为咗咧当前口岸客流嘅一个鲜明嘅特点嘅。嗱，今届广交会期间咧，白云机场口岸查验持停留期喺十日以上签证、临时入境许可嘅外国人咧，占入境外国人总量嘅近五成啊。咁啊，另外咧，白云机场口岸咧各类免签入境嘅外国人咧系同比激增56%，去到12万人次嘅。咁而家咧咁方便、咁高效嘅入境政策咧，亦都系大幅简化咗跨境商务出行嘅流程，亦都降低咗啦往来嘅成本，可以话咧助力全球采购商同参展商啦嚟到中国啦倾生意、倾合约，顺便去埋旅行啊，可以话啦系一个广交会经贸成效有力嘅支撑嚟嘅，亦都希望啦嚟紧下入境嘅外国人嘅来源地可以更加多元啦，同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做生意啊。
1: 冇错，咁啊春交会就结束咗啦，秋交会再见啦吓。不过除咗广交会期间啦，其他时间都欢迎多多嚟玩啦。
0: 冇错啦，吓一样嘅，即系。生意幾時都可以傾，唔係淨係廣交會先可以傾嘅嚇。咁另外關注一下啦，即係深港口岸方面啦。咁記者啦，從皇崗邊檢站了解到啦，今年五一假期啦，深圳同香港之間嘅口岸咧，迎嚟咗出入境嘅雙向客流高峰嘅。嗱，香港嘅居民咧就中意北上消費，咁內地嘅居民咧就中意赴港睇 show 打卡啊嚇。咁所以咧，大家雙向奔赴啊，但係咧要玩嘅嘢啦，要做嘅嘢啦，非常之唔一樣啊。
1: 係啦，睇翻數據啦，五月二號皇崗邊檢站。是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33.7万人次，创低历史新高的。其中出境人员是超过17.3万人次，刷新了全站的历史峰值。而福田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超过26.8万人次，其中出境旅客是超过13.6万人次，均创低口岸开通以来的纪录。哇，听到很多破纪录的数字、同样都是出现在5月2号噶，
0: 冇错啦。咁可以话咧，即系聪明嘅人吓占住大多数吓，即系想二号错峰吓，结果二号成为了峰，
1: 系
0: 唔紧要嘅。嗱，如果真系想错峰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阵间咧，出行智囊团吓一班年轻人后生仔系点样错峰玩嘅，有边啲小众嘅城市出游咧？咁阵间咧会有一班嘅大学同学啦，带大家啦，即系一齐去啲小众嘅宝藏城市，究竟有边啲咧？要留意稍后嘅出行。智囊团啦。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在这个环节我们会跟几位的大学生一起去谈下偈。我们刚刚就过完一个五天的五一假期，都算是一个比较长的游长假期。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哇，即放完长假之后会有这个假期综合症。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会怎样去应对这个所谓的假期综合症呢？他们又有怎样更好的推荐令到大家更加适应在假期之后回来继续学业或者是工作呢？而他们后生现在又更加钟情于怎样的玩法呢？譬如特种兵啊，还是反向旅游呢？我们跟着下来请出年轻人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的，包括有晓晴啊。 Hello
4: 大家好，我是晓晴。
3: 还有乐儿的。
5: Hello 我是乐儿。
3: 还有子燕啊。
6: Hello 我是子燕。
3: 还有任依。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依。
3: 还有文静啊。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
3: 咁文静讲一讲啦，即係大家嘅呢个旅程啦，其实有冇啲更加好嘅建议啦？下一次我哋从呢个长假或者係一个假期当中返返嚟嘅时候，有更加之好嘅适应嘅方式呢？
8: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嘅话，我諗到嘅就係盡量避开一啲日常就已经好出名或者话好热门嘅一啲旅游城市啦。因为其实公众假期嘅话，佢放假嘅人係基本上全国各地嘅同胞朋友佢哋都会放假，咁你日常就好热门嘅地方嗰、那个时候肯定会更多人啦。咁样嘅话，其实一个系你自己嘅旅游体验唔好，第二个嘅话，其实你旅游当中好多人嘅呢种反差同埋你节后返嚟嘅嗰个状态系好唔一样嘅，亦都唔利于我哋去恢复咯。所以其实系可以挖掘好多你所居住嘅城市周边有冇啲比较小众嘅地方去旅游一下，放松一下，就主要系为咗放松，而唔系话为咗走马观花咯。
3: 因为而家好多朋友仔咧都中意话反向旅游啦，或者系小众目的地啊，吓，亦都其实符合现时啦，我哋00后啦，好多年轻人啦，佢嘅所谓嘅情绪需求啊，大家更加之希望有一种探索嘅精神去发现呢一座城，或者系呢、这个村呢条村呢个县镇啊咁样。所以其实你都建议大家可以搵返啲小众啲嘅目的地嘅。
8: 係，就好似我去年嘅清明假期我係去咗汕尾，就好似汕尾佢冇汕头啊或者潮州咁出名，然后但係佢其实你去到嗰个城市，第一个係佢唔係一座好典型嘅旅游城市，佢嗰度人真係好少啦。第二个就係你係可以感受到本土嘅风情嘅，而唔係话可能比较同樣的景點啊，或者話比較公式化的一種旅遊的方式咯。咁我嗰陣時嘅話係去到咗當地嘅居民都會去到嘅宵夜街，就成條街都好熱鬧，然後大家都係食緊佢哋當地好本土的食物咯。咁你就可以真正感受到風土人情嘅同時，你唔使人逼人，就都幾舒服下，
3: 即係更加之慢節奏咁樣。

0: 感受呢一段嘅旅程啦。咁其他同學有冇相關嘅一啲經驗可以分享一下咧？你哋又認為可以點樣去安排翻下一次嘅旅程咧？
1: 咁我同時啦，我自己作為一個大學生啦，其實我覺得唔一定要揀喺公眾假期去出遊啦，我哋可以喺自己冇課嘅時候啊，加上我哋嘅週末咁樣一齊去出遊嘅，咁樣係可以好好咁樣避開人群啦，而且可以自己去做自己嗰個規劃。咁樣時間比較充裕一啲。
0: 咁好似呢啲咁樣嘅旅程咧，翻嚟之後調整又辛唔辛苦啊？
1: 其實咧，呢種旅程咧係比較輕鬆嘅。翻嚟嘅話咧，對於呢種公眾假期咧，可能我哋會受到譬如話去嗰個城市好多人啦、加上天氣又好熱啦，咁樣個狀況咧會令到自己嘅心理壓力好大啦。翻到嚟，但係如果我哋係一個比較輕鬆啊，有自己規劃嘅旅程上邊咧，其實我哋可以比較有效咁樣去調節到自己嘅心情嘅。
0: 咁樣講起身，其實覺得嗰啲週末兩日就去特種兵式旅行嘅同學好犀利啊！嗬，佢即係佢哋可以 balance 到學習同埋呢個出遊之間嘅呢個時間安排啦，仲要佢哋嘅心理調節能力真係相當之好，叫做無縫切換啦咁樣。再聽下其他同學意見啦，曉晴咧，你又點樣認為呢？
2: 我有一個辦法咧，就係去問我嘅爹哋媽咪，佢哋之前有冇去過邊個地方，嗰個地方有咩好玩嘅。咁對於我嚟講，就唔使我自己再做一次嗰個攻略啦。然之後咧，就都會比較輕鬆咯。咁比如話之前咧，好細個嗰陣時同爹哋媽咪去過肇慶啊。咁咧，然之後咧，我而家大個之後咧，都想同同學一齊再去一次嘅。咁相比於喺網上搜呢啲大家嘅攻略咧，我都比較中意再問一下我嘅爹哋媽咪，佢哋之前啊，喺嗰度有咩喺边度有比较好玩噶，有咩比较好食噶，咁样去听一听佢哋嘅经验嘅话咧，我觉得会比较好咯。
0: 即系听下长辈嘅建议啦。但系好有可能咁多年过去，玩法都全部转晒噶咯。即系可能佢哋会帮你推荐一个目的地，但系更加细节嘅一啲了解都系要。扯汗扯走扯汗，
2: 系嘅。
0: 但系即系听下，系啦，有同学举手，阿文静，
3: 系就系、是、因为晓晴啱先讲到问爹哋妈咪啦，我都好有谂法，就系、是、因为其实而家嘅玩法嘅话，大家搜索去到目的地嘅嗰啲攻略，基本上系通过一个线上嘅软件啦。咁线上嘅软件嘅话，其实佢推荐嘅嗰啲店系好雷同嘅。可能我印象最深刻嘅就系我去出游嘅时候，我睇到佢推荐嘅嗰间店大排长龙，喺一个外国嘅地方，全部都系中国人喺度排紧。然后咁佢其实隔离同埋周边好多商场就有嘢食噶啦。咁我就会。唉，算啦，唔排隊啦，就你可以去當地去發掘一啲新鮮嘅玩法，就唔一定要去睇攻略點講，或者係按照攻略嘅路線。
0: 可以有自己一個獨特嘅選擇嚇，未必話從眾心理啦，覺得誒話呢個係網紅，我就一定要去排三個鐘都要食一碗粥啊咁樣，即係有時未必話咁值得啊嚇。可以有自己嘅新嘅發掘嘅。咁其他同學有啲乜嘢補充咧？係任意。
4: 好，咁我嚟講下。首先咧，我覺得就係好似大家講嘅咁，我哋可以喺選擇地方嘅時候就選擇一啲比較小眾或者係比較休閒嘅嗰啲旅遊嘅地點，因為對於我嚟講，我可能本身我就唔中意太滿嗰啲行程，所以我旅遊可能會揀一啲海邊啊之類嗰啲地方。然後咧，大家都可以調整一下，因為我哋要知道我哋放假去旅遊就係為咗等自己開心放鬆，所以唔使將行程排得咁慢啊，一定要去打卡。但係咧，如果你一定要好想去嗰啲熱門嘅地方打卡嘅話，我都有一啲新嘅建議，就係比如講我哋嗰啲景點嘅打卡，我哋可以將傳統嘅景點可以拍出新鮮嘅玩法。比如講我嚟到廣州，我想拍小蠻腰，我可能唔使去到嗰度好多人喺度逼，可能佢有一啲新嘅打卡點，我喺好遠嘅地方，我可以同佢互動啊。比如講我就咁樣，好似我捧住小蠻腰咁樣，我都覺得可以拍出非常之靚嘅打卡相，又唔使等自己咁攰。
0: 即係我哋。可能去到一個非常之熱門嘅城市，但係我哋都可以從中揾到一啲比較小眾嘅遊玩點、未必係全部都逼曬去嗰個位嘅。咁我覺得呢樣嘢都需要提前做一啲功課嘅，係嘛？
3: 係、就比如話其實。網上的軟件裏面，它會推薦叫做什麼小眾機位，意思就是說可能很出名的一個建築，然後大家都在那裡拍的話就會人滿為患嘛。但是它那些小眾機位的推薦呢，就會去到一個人比較少的地方，剛好可能錯位啊，或者怎樣去拍到一張漂亮的照片。

0: 咁我想问问阿子燕，会唔会就建议大家唔好出游啦，就一直喺屋企，保持翻一个比较平缓嘅状态，就唔需要去调节咧？
1: 睇，其实要睇大家咯。但系我觉得咧，如果系你年轻嘅时候，你仲系要多出去睇下嘅。
0: 世界咁大，都系要睇睇。
1: 趁自己身体好嘅时候。咁我觉得仲有就系、是、除咗地点上面嘅选择啦，你喺时间上面都可以再做一个选择嘅。就我哋都知道啦，放假嘅第一日同最后一日系最多人噶嘛，去同翻嚟嘅时候，所以我哋其实系可以选择一啲就可能自己居住城市周边嘅嗰啲细城市啊，跟住选择第二日或者第三日嘅时候出发，咁样可能就啱好避开嗰个高峰期啦，等自己都会更加嘅悠闲啲。
0: 嗯，
1: 可能玩的时间少一点，但是会、自己玩得更加舒服。
0: 嗯，即是在行程规划的时间上面就提前去跟自己规划、一个比较松弛感一点的、这个方案。嗯，
2: 因为其实呢那个12306的那个抢票软件、其实五一的第一日同埋最尾一日，佢嘅嗰个去程票同埋回程票基本上系售罄嘅，所以但系其实你到5月2号或者5月3号嘅话，其实你嗰啲车票佢嘅数目仲系比较充足嘅，所以亦都体现出嚟啦。可能大家都会选择第一日出去，最尾一日翻嚟。咁可能我哋第二日出去，然后第四日翻嚟咁样。虽然话玩嘅时间短啲，但系好似啱先子贤讲嘅，可能成个感觉会舒服一啲咯。
0: 嗯，其实都系啱先我哋所讲嘅错峰出游嘅一个概念啦。咁、其实大家都分享咗好多自己出游啦，同埋翻嚟之后点样调整嘅一个方式方法啦。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下做一名咧，即系叫做旅行规划师啊。我突然间俾一个少少嘅 challenge 大家啦，即系尤其是系对于好似我哋学生咁样啦，如果大家真系要去设计一个5天嘅行程，但系要求大家翻嚟之后，作为学生又可以比较好咁样去调节翻嘅，大家会系设计一条点样嘅线路啦吓，俾翻2分钟大家稍微去谂一谂，收翻嚟咧，各位嘅新进嘅旅行规划师会带嚟大家各自嘅推荐噶。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0: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在这个环节呢，我们会和几位的大学生一起去倾下偈。今天呢，我们在座有几位的同学仔啦，话等间要担任新进的旅行规划师啊，同大家呢设计返一啲啱我们大学生朋友呢出游的线路嘅。我们首先请出一号的导游文静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号导游，跟住我走。咁第一站呢，我想同大家推荐嘅係广州周边嘅一个地方啦，佢叫做阿那亚，因为粤语讲好似有啲唔顺啊，所以我就用普通话嚟讲。咁佢係我哋知道啦，河北佢係有一个阿那亚嘅，但係其实广州佢都有一个阿那亚。咁佢嗰个地方其实对于我哋市区嘅人嚟讲其实有啲远啦。但係如果话係有一个公众假期嘅话，你就可以抽出一日嘅时间去到嗰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啦。因为佢嗰度嘅建筑我睇图片嘅话都几靓下㗎喎，就有一种欧洲小镇的感觉啦，就你不用跑到那么远，你在广州你就可以感受到不同地区的这种建筑的特色，尤其是里面它还有很多那种潮流的买手店，比如说你去到那里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衣服啊，或者是有很多设计感的一些小商品。那其实你在那个时候你揀一两个带回家，感觉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择，而且系同。而且同時嘅話，就係感覺佢而家仲未好興。我睇佢網上，
1: 仲係比較小眾啲，係大熱嘅打卡點。
0: 係我睇網上佢嘅點贊量都唔算太高，感覺大家可以
1: 經你推介之後，可能突然間就成為咗熱門打卡點。所以呢個係你嘅推薦係咪？
0: 係。
1: 咁呢個係課一日嘅行程定係點啊？
0: 一日嘅行程，然之後如果話大家想分幾日咁休息一下，其實從嗰個阿那亞廣州嘅阿那亞延伸出嚟嘅話題就係、是、咁我喺城市裏面嘅話，其實我哋都可以發掘當地嘅一啲小眾嘅景點，或者話去遠離市區嘅一啲景點去進行探索。咁樣嘅話，既唔使擔心車票同埋住宿嘅問題啦，同時亦都會有一種新嘅感受咯。
1: 這個地方我確實未去過啊，都幾新鮮感咯。聽起身應該對於我哋即係翻去呢、這個活力滿滿嘅狀態，挑戰唔會太大，因為本身都係一個比較休閒式嘅出遊嘅。咁啊，多謝曬我哋嘅一號導遊啦，徐敏整嘅。咁啊，二號導遊邊一位導遊準備好咧？有冇舉手搶答嘅導遊咧？非常之踊跃啊！咁我哋叫二号导游阿乐儿先啦。
2: 好啊，大家好，我系乐儿。咁今日咧，我就头先都提到话小众嘅一个旅游嘅地方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家乡啦吓。广州增城啊，已经系比较郊区一个地方啦。但系咧喺广州增城咧，有一个其实系好少人知道嘅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嘅地方，就系正果蛇族村。咁我係好細個嘅時候呢，我係去過一次嘅。喺嗰度呢，如果你去到嘅話，首先呢交通方式呢，我覺得係自駕囉。但係呢一定要小心，因為佢哋嘅山路呢係比較彎嘅，確實係一個山入邊。
1: 考車技
2: 係非常之啊。咁我哋去到嘅話呢，會有嗰度當地有博物館啦。包括你真係會見到好多嗰啲蛇族嘅本地人喺度擺喺個集市上邊賣嘢。所以其實係好好咁樣可以了解到呢一個民族嘅特色。是可以非常之近距離去接觸的、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試一下。
1: 他們還有沒有保留即少數民族的那種著裝、或者是傳統服飾、
2: 會有的、如果大家去的話真的會見到，因為我之前真的會見到他們就是穿著很傳統的少數民族的那個服裝，
1: 很可能還是自己手織的。
2: 而且會有好多佢哋當地嘅食物都可以去嘗試一下。而家咧可能佢已經被開發出嚟啦，可能會有民宿之類嘅，其實會更加近距離咁樣去接觸到佢哋當地嘅人咯。
1: 真係估唔到仔增城啊，可以有咁樣嘅一條村落啦，可以俾我哋更加之鮮活咁樣去了解啦呢、這個社族相關嘅歷史啊、文化啊、衣著啊、美食等等嘅，呢、這個亦都係相當之有新鮮感嘅一種玩法，而且亦都係從市中心出發，其實好快就可以抵達啦。咁對於我哋平時其實週末遊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
2: 係咯，自駕遊嘅話其實都非常方便，我哋開汽車就可以去到啦。
1: 咁各位遊客可以等間投下票，睇下跟邊位嘅導遊出去玩啊。咁下一位導遊，我哋請阿曉晴啦，同我哋分享一下。
3: 好嘅，咁我咧就想分享喺佛山一个比较好玩嘅地方，因为我自己都系佛山人啊嘛。咁而且咧，我哋喺广州嘅话，其实坐地铁都可以过去，就系比较近咯。咁大家可以去千灯湖睇一睇啊，呢个都系佛山一个比较著名嘅景点啦。咁咧佢喺晚上咧，佢嘅呢、这个景点到咗晚上就会有好多好靓嘅灯光秀啊，咁样嘅话。喺嗰邊行嘅話咧，會覺得好舒服。咁但係咧，都係要避開呢個公共假日，可能會更好。咪話可能人會好多咯。咁
1: 千燈湖呢個公園好似平日都係免費開放
3: 嘅，
1: 係
3: 嘛？係嘅。
1: 即係平日其實都已經好多人逛啦。如果公眾假期嘅話咧，就會更加之熱鬧咯。
3: 係啊，就人逼人嘅話，可能就玩得冇咁舒服啦。係啊，咁另一個咧都同大家推介一下佛山祖廟啊。呢、这個因為都係全國嘅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嚟嘅，所以咧去祖廟咧都可以感受一下佛山嘅呢啲歷史文化，可以去感受一下我哋古老嘅呢啲建築之美咯。
1: 可以感受到啊，何導遊咧平日做功課做得好精準同埋。好完善啊！相關嘅歷史背景係啦，一號導遊有啲咩睇法咧？
0: 我想補充一下曉晴嗰個祖廟嘅嗰個景點啦嚇，因為其實雖然我係廣州嘅，但我非常中意去嗰個地方。點解咧？第一個祖廟裏邊嘅話，佢亦都有一個好似係功夫嘅博物館，然後裏邊仲有一啲醒獅嘅表演，同時咧佢隔離仲有一個嶺南新天地，佢係嗰種

0: 傳統嘅建築，但係裏面已經係換曬新嘅樣啦。咁裏面有好多非遺嘅演示啦，你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後仲有一啲好有趣嘅店鋪，真係好好玩，大家可以去一下。
1: 嗯，哇！呢、這個真係得到咗多位導遊嘅推薦啊！咁我哋跟住落嚟聽下呢、這個李導遊啦，李子燕導遊有邊啲嘅推薦啦、啊？
2: 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嘅經歷啦，就係我認為其實我哋喺廣州啊嘛，咁我哋平時學習同工作都係一種快節奏嘅生活，而且係大城市大都市。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只係有一兩日時間，係可以選擇開車去到廣州嘅從化區。咁從化區有好多嗰啲森林公園啊，好似有一個叫做流溪河嘅森林公園。跟住佢其實入邊係一種天然嘅大自然咁樣嘅一個旅遊景區，而且係人係比較少嘅，大家係可以喺入邊叫上兩三個家庭一齊野餐啊，或者露營。其實佢入邊仲有好多民宿之類嘅服務嘅，咁係我覺得係一種非常休閒嘅方式咯，可以等自己嘅無論係心靈啊，定係自己嘅身體都係可以放鬆一下。
1: 嗯，我覺得呢個推薦都非常之符合啊李導遊平日嘅呢個係生活理念啊嚇，要慢悠悠咁樣啦，鬆弛咁樣去擁抱我哋嘅旅途嘅生活嘅。咁我最後一位競選嘅導遊啦，係阿任意啊，聽下你嘅推介。
3: 是的，咁我嚟同大家推介一下。首先咧，就我觉得，我同大家提供一个旅游嘅新思路，就是大家其实都谂住我要去其他地方玩，但系其实咧，我哋生活嘅城市可能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地方。我可能我有一日就突然间发现，我成日想去上海啊、南京啊查嗰啲景点，但系我突然间谂过，我好似都冇喺广州好好咁玩过、哦。然后我就发现好多广州其实有好多好有意思好靓嘅地方，比如讲十三行啦、沙面啦、永庆坊啦嗰啲地方，好多地方我系冇去行过嘅。咁我就推荐大家可以去重新咁样睇下你身边嘅地方，可能都有好多好玩嘅。咁仲有就系其实虽然话好多小众啦，但系既然喺网上发到出嚟，其实只要系节假日嘅话，我觉得都会系好多人嘅。咁仲有一种新嘅方式就系我哋唔一定要去嗰啲景点去旅游嘅，比如讲。你可以同你嘅朋友去互相咁样玩，你有冇谂过可能你朋友嘅屋企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景点，同埋我哋平时生活嗰啲地方，可能你自己成日食嗰啲店，对于你嚟讲已经好熟悉，但系你可以等你嘅朋友带你去，咁可能又系好新鲜嘅一种新嘅体验啦。
1: 嗯，啱先呢一段系任意同大家发出嘅热情嘅邀请啊，喺佢屋企体验下啦，或者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目的地都未定啊，确实系好多嘅美景就喺我哋身边。可能平时我哋都忽略咗啦，咁啊，亦都从我哋今日嘅题目，从点样从旅程当中去恢复翻我哋嘅能量开始倾啦。到最后，大家其实一讲起要开启一段旅程咧，都系充满住期待嘅。所以即系在路上，可能系我哋好多人平日非常之向往嘅一种状态啦。亦都希望喺我哋人生嘅旅途当中啦，揾到一个最佳嘅平衡点啊！将我哋工作、我哋嘅生活同埋我哋嘅出游生活啦，更好咁样融合。同埋結合起身嘅，係咁先咯，拜拜。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咁啊呢一 part 咧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系我哋大湾区人客五一咧中意跨省旅游。
5: 唔知道大家咧又选择边个目的？反正咧，我哋喺廣東咧，亦都係感覺到身邊咧多咗好多嘅遊客嘅，即係無論係大家互相各個城市串門啦，定係話外省嘅朋友咧嚟到廣東玩啦。其實呢個文旅市場啦，真係相當之暢旺啊！喺翻廣東省各大旅行社方面嘅一啲統計咯，今年五一假期期間啦，廣東人啦喺國內遊係佔據咗主流，其中咧跨省遊咧亦都係客流嘅主要方向。占比是达到 52% 的，超过一半的，因为有五日的时间其实都可以去到很多地方。

0: 地方玩啦，
1: 咁
0: 睇翻啦，粤港澳周边游啦，同埋出境游啦，亦都系占比达到38%同埋10%嘅。咁有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显示啦，因为第139届港交会嘅第三期啦，系啱啱同五一假期啦系重叠咗，亦都助力翻啦广州嘅酒店间夜量同比增加25%啊，喺全国嘅热点旅游城市当中增速系为列第一位噶。
1: 咁先睇下啦，即系跨省游方面嗱，虽然咧占52%啦，咁样样。不过咧，即系呢个市场嘅结构其实系有唔同嘅。考虑到啦，即系而家吓，即系油价贵啦，咁啊燃油费高企等等嘅唔同嘅因素，所以咧今年自驾朋友系真系少咗啲啊。大家啦都中意拣高铁动车吓，因为用电啊嘛，咁样票价咧又比较稳定吓，成为啦中短途出行嘅一个主流嘅选项。咁啊，假期第一日啦，高铁动车团啦同埋飞机团嘅比例啦系3:2啊，同旧年嘅1:1啦形成咗鲜明嘅对比吓，大家都中意报啲高铁团。咁另外啦，湖南、贵州、江西、福建、湖北同广西等等吓，即系我喺我哋大湾区啦，3个钟头内可以去到嘅邻近省份啦，系最受欢迎嘅。而远少少咯，包括陕西、重庆、云南等地啦，因为吓旅游热度高啦，所以咧即系热度都唔减吓，亦都会咧带动啦，即系回龙山啊、东江湖啊、景德镇啊、鬼岭、神龙架啊、三峡兵马俑等等一批嘅标志性景点吓，都周围系讲广东话嘅声音啊。
0: 而睇翻啦，粤港澳周边游方面啦，2到3日嘅短途嘅行程啦，亦都系五一出游嘅主流之一噶。当中见到有惠州、深圳、潮汕、中山同埋东莞等地咯，亦都系热门嘅目的地啊。咁啊，作为啦五一出游嘅主力啦，亲子家庭咧就尤其中意去粤港澳周边嘅城市啦，进行深度嘅文化体验嘅。当然今年咧，亦都有一啲新嘅吸引嘅元素啦，譬如 BA 啊、粤超就开打啦，咁啊顺便可以去睇下波啦，又可以去感受下当地嘅一啲城市风貌啊，一举两得啊。
1: 冇错啦，咁啊出境游方面咯，五一假期第一日啦，广东啦都系呈现出啦短线休闲游同埋长线深度游并存嘅格局嘅。因为咧五日嘅时间啦，话长唔长，话短都唔短啊吓。譬如话一啲出境嘅短线游啦，其实5到6日东南亚嘅行程啦，都可以玩得几深度下嘅，包括啦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越南、老挝等等嘅目的地啦，热度都比较高。长线方面咯，大家啦就倾向于啦拼价吓，譬如话啦，即系拼多2个周末啦，咁啊凑齐10到12日就可以展开一个深度嘅行程啦，包括有得直飞嘅新西兰、澳大利亚啦，另外仲有啦即系东欧方面嘅格鲁吉亚啦，仲有俄罗斯啊咁吓，西欧方面嘅唔同国家，再加上啦即系最近吓好红嘅吓要去野车嘅津巴布韦啦、赞比亚等等唔同嘅非洲国家啦，都好受欢迎嘅。咁另外咯，邮轮方面咧，包括鼓浪最好啊、领航星号等等嘅邮轮产品啦，再加上啦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嘅落船自由行产品啦，同埋咧啲东欧12日嘅高端定制游产品啦，都受到大家嘅追捧噶。
0: 而睇翻啦，国内旅游市场啦，总量系稳健增长，出行嘅结构咧，亦都系深度优化噶。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啦，拼价同埋春假系叠加，推动咗出行需求同旧年嘅同期相比有显著嘅增长嘅。咁啊，中长线跨省出游系占据咗主导嘅地位，当中小众游、亲子游同埋赏花游等等嘅新趋势咧，亦都系同步崛起啊！历史文化同埋展演赛事嘅热度系同步攀升啦，游客嘅出行嘅选择系变得前所未有咁多元啊！吓，选择非常之多啊！
1: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你话留喺即系大湾区吓，都多嘢玩嘅咁啊。不过吓、啊，其实咧即系住就真系难揾酒店房，呢、这个亦都系咧即系有唔少咧，即系今年嚟到大湾区玩啊，一假期嘅好多旅客都话吓、酒店贵咁多嘅，系啊，
0: 系
1: 因为咧即系住宿资源真系稀缺啊，好多地方都系一房难求嘅。譬如话啦，热门目的地当中咧，广州同深圳跻身全国前10，咁啊，内地嘅五一入境城市当中，广州同深圳分别排第3、第4，咁啊，仲有国际航线嘅加密咧，就免签嘅政策叠加咧，咁其实有好多咧，即系唔系传统目的地啦，好多国际游客啦嚟到啦，玩多几日都会去嘅咁样样啊，好似广交会咁样，有唔少嘅朋友啦，即系去开东莞、惠州睇厂啊，顺便玩埋咁都有吓，睇埋个粤 BA 啊，更加开心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嚟紧啊吓，大家如果啊有啲咩行程嘅话咧，都建议大家咧尽早预订吓，唔好等到 啦，即係

0: 冇房住係嘛，咁就弊啦，係咪先？咪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陣啦，稍後翻嚟咧，會同大家關注一下啦，澳門嘅五一城績單啊！
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2: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嘆世界，
3: 嘆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系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仍然有探世界 topic， 仲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关注一下澳门嘅五一成绩单。
4: 嗯，咁我啱先喺探世界快讯同大家分享咗数据咯，有成80多万人咧去到澳门玩啊吓。咁其实咧酒店方面嘅入住情况又系点样咧？澳门酒店旅业商会会长、澳门旅游发展智库会长张建忠咧都系分析咗啦假期整体嘅旅游业务嘅表现嘅，佢就话啦呢个假期澳门旅游市场整体是运行平稳，酒店的入住率也是比较理想的，和之前预测的方向一致，也都是展现了澳门旅游业的韧性和吸引力。
0: 嗯，那今年因为那个假期的时间真的比较长，所以整体去澳门玩的朋友规模是持续扩大的，譬如说2号这样也都创下了单日游客入境人士的最高纪录。在客源方面咁啊，內地客源當然係主力當中嘅主力啦。咁但係結構有唔同嘅，譬如話變成咗家庭親子啦、深度休閒啦、美食體驗啦，成為咗一個出遊嘅主流。咁大家咧更加傾向於啦高質量啦，同埋一啲社區化嚇，即係以往可能啊喺路氹啊行下嗰幾個商場啊，即係休閒酒店咁樣嚇 hea 幾日就算數。而家唔係噶，而家要行下氹仔舊城啊，路環去行下黑沙海灘啊，咁啊去下啲澳門唔同嘅社區啊咁樣嚇，所以咧。即系呢啲地方咧，都见到客流系显著增长，可以话啦，澳门全域旅游啦系均衡发展。而另外咯，琴澳联游啦、湾区一程多站嘅旅客数量咧，亦都系增长明显嘅。
4: 嗯，咁其实咧，面对呢个客流高峰啦，旅游业界其实系未雨绸缪啊，喺事前咧亦都有相关嘅举措啦，去落实翻客流嘅疏导啦，亦都要提高更加之多嘅一啲服务嘅质素嘅。咁睇翻啦，房价系大家系最关注噶啦，今年嘅平均嘅入住率咧系大概90%啦。咁价格方面又点样咧？平均嘅价格咧系前段稳中有升噶吓，前段就比较高少少嘅，后段因为客流回落咧而有所调整。平均嘅房价咧系1000多港币嘅，同旧年嘅同期相比，仲有少少嘅下调添。咁亦都符合咧假期前所预测嘅房价。承压嘅分析嘅判断啦，咁业界咧亦都喺度积极啦，去响应翻房价嘅管控啦，保障翻旅客嘅消费权益，亦都维持翻市场嘅健康发展啊。
0: 咁假期过后咯，亦都系其中一个传统嘅旅游淡季啦，咁样样吓。正澳门亦都系迎嚟咗吓，即系呢个五一之后喺沉寂一段时间，喺暑假之前中间呢一段吓，其实系抵玩嘅咁。咁虽然咧假期过后相对淡静。但是张建忠都分析话，即是酒店业界和旅游业界都会继续推动旅游加跨界融合，去到提升服务质素，强化智慧文旅的建设和应用，希望可以进一步吸引更加多的游客访问澳门，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来到助力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的。亦都期待即来紧的不少朋友，喜欢错峰的朋友可以多点选择澳门。
4: 嗯，没错了，以上就是今日探世界的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我哋听日再见咯，
4: 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2: 生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8: 我是曹阳。
7: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呢，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邮箱地址咧就系 dwq2zs@cctv.com。亦都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所遇到嘅问题，以及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7: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7: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交通。生活当中啊，关于交通的表述很多，怎样坐车，怎样搭乘地铁，乘坐什么交通工具，这些场景呢，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几乎每天都会经历的。
8: 没错，关于交通的表达，普通话和粤语也会有一些不同。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7: 好，首先我们来听一组对话。王先生，你早到了，坐什么车过来的？
8: 我刚到，我打车来的。你平时上班坐什么车呀？
7: 我坐地铁直接到校门口。
8: 真方便。
7: 是啊，从我们家出门过一个路口。

0: 走到头，走路5分钟就到地铁站了。
1: 真方便。那你平时会开车上班吗？
0: 我还不会开车，而且坐车还有点晕车。不过香港坐地铁最快最方便。
1: 确实是。公交车、地铁、大巴、小巴、出租车和渡海小轮都让香港充满着活力。
0: 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跟普通话不一样呢？
1: 那还是很多的。比如坐车，粤语一般会说搭车，比如说搭的士。
0: 也就是说普通话当中说坐，那粤语当中一般会用搭来表达，是这意思吗？
1: 没错。
0: 其实啊，关于打车，咱们现在说的最多的还是打的。那我知道啊，这个说法最早也是从粤语来的。
1: 确实是，打的这个词很常见，意思就是打车。出租车在香港和广东较早出现，于是粤语中就有了搭的士，后来传到了内地，渐渐的普通话就说成打的了。还有公交车，粤语就是巴士。
0: 普通话当中的巴士哈，往往指的是大巴或者小巴的意思，通常指的是长途公共汽车。公交车呢，往往是城市间的交通工具。那这点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区别呢？
1: 没错，在粤语里，巴士指的就是多人乘坐的公共汽车，并没有明显区分长途和短途的区别。
0: 好，那么关于交通工具啊，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发音对照，请大家仔细来听。火车，
1: 火车，
0: 火车，汽车，
1: 汽车，
0: 汽车，地铁，
1: 地铁，
0: 地铁，飞机，
1: 飞机，
0: 飞机，轮船，
1: 轮船，
0: 轮船，公交车，
1: 公交车，
0: 公交车，自行车，
1: 自行车，
0: 自行车，出租车，
1: 出租车，
0: 出租车。好，刚才呢是交通工具的一个发音对照啊。那么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啊，也有一些词语呢，粤语表达和普通话表达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对照。普通话的进站，那粤语会怎么说呢？
1: 买站，
0: 坐电梯，
1: 搭 lift。
0: 在这儿呢，就是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坐和搭，这是普通话和粤语的一个表达上的不同哈。路程，
1: 车程，
0: 走到头，
1: 行到尾，
0: 行到尾，这个意思啊。普通话说开车，
1: 揸车，
0: 晕车，
1: 晕车浪。
0: 为什么粤语会说晕车浪呢？
1: 大概是汽车刚出来的时候，经常走到不平的路面上，会有出现忽忽悠悠的这种状况，左摇右摆的，大家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海浪上飘，所以呢，就用了晕车浪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贴切的形容词来形容这种状态
0: 啊，还是很形象的哈。好了，那我们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啊，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王先生，你早到了，坐什么车过来的？
1: 我刚到，我打车来的。你平时上班坐什么车呀？
0: 我坐地铁直接到校门口。
1: 真方便。
0: 是啊，从我们家出门过一个路口，走到头，走路5分钟就到地铁站了。
1: 真方便。那你平时会开车上班吗？
0: 我还不会开车，而且坐车还有点晕车。不过香港坐地铁最快最方便。
1: 确实是。公交车、地铁、大巴、小巴、出租车和渡海小轮都让香港充满着活力。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0: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赛马会小学的苏子敬。子敬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苏子敬，是香港教育大学赛马会小学的三年级学生。
2: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3: 今天我想诵读的诗篇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
2: 苏子敬同学朗诵的《出塞》节奏沉稳铿锵，吐字清晰有力，语速把控也是恰到好处的，能够读出边塞诗雄浑苍凉的意境，既能表现出边关岁月的苍茫悠远，又饱含戍边将士家国担当的豪迈气魄，气韵十足，声情并茂，感染力也还是很强的，继续加油啊。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3: 这首诗写的是秦汉以来，明月就是这样照耀着边塞，离家万里的士兵始终没能回家。如果有李广这样的将军守卫在边塞，一定不会让敌人的战马跨过阴山半步。全诗虽只有短短四句，但里面包含的力量却非常强大。我最喜欢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这句运用互文的修辞手法，虽然是秦时的明月和汉时的关口，但并不是说月亮只属于秦朝，关口只属于汉朝。正确的理解是，边关的月亮还是秦朝和汉朝那时候的月亮，边境的关口也还是秦朝和汉朝那时候的关口。王昌龄把时间浓缩在一起，想告诉我们，从遥远的秦汉时期到现在，边境上一直在打仗，战士们一直在守卫国家，从来没有停过。其实放眼现在，虽然我们身处和平的中国，但世界有些角落并不太平。王昌龄的愿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愿望，希望世界上不再有战争，每一个国家的小朋友都能在宁静祥和的月光下开心的成长和读书。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2: 谢谢苏子敬小朋友，你不仅读懂了《出塞》的诗句意思，还读懂了藏在文字背后的历史情怀与和平心愿，思考特别有深度，让人由衷的点赞。在这里啊，也给大家普及一个古诗的小知识点，你刚刚讲到的《秦时明月汉时关》运用了古诗里经典的互文修辞手法，并不是单指秦朝的明月、汉朝的边关，而是秦汉明月依旧，边关依旧，把漫长的千年时光浓缩在一句诗里，写出了边关自古依旧，战事从未停歇的苍茫与厚重。短短七个字，跨越千年时空，意境雄浑苍凉，也让这首诗成为千古传颂的边塞名篇。整首诗既有对戍边将士有家难归的怜惜，也有盼望良将守边国泰民安的期许。

0: 就像你感悟的那样，古人渴望边关安宁，远离战乱，而这份对和平的向往也穿越千年，依然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我们生在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中国，远离了战火纷扰，能够安稳读书、幸福成长。但我们更加懂得，和平来之不易，是无数先辈用坚守与付出换来的。愿我们铭记经典诗词，传承家国情怀，心怀善意，珍爱和平，努力成长为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少年，守护好万里山河、盛世安宁。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1: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中国。
1: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中前鼻韵母，也就是前鼻音的发音方法。鼻韵母分为前鼻音尾韵母和后鼻韵母。前鼻音尾韵母指的是鼻韵母当中以呢为韵尾的韵母。那么普通话当中的前鼻音尾韵母呢有八个，分别是安、恩、阴、温、依安、乌安、于安、晕。那么在下面的宋游中国里，我们带着大家旅行的同时，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一同走读世界遗产，探寻具有中国园林艺术瑰宝之称的苏州园林，去看看那里有着哪些设计巧思、独特意趣。内地的语文课本当中有一篇课文，节选自当代著名作家叶圣陶的文学作品《苏州园林》，当中这样写道：可是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
2: 苏州园林是著名作家叶圣陶1979年为一本苏州园林图片册写的序，原名为《绝症园林寄心卷谈苏州园林》。叶圣陶，现代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仲被称为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他1894年出生在苏州，22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这里，闲暇之余经常同好友游览苏州，对苏州园林的情趣和特征有深刻的体会。而这个序名正是叶圣陶对苏州园林眷恋心情的自然流露和生动描写。他从游览者的角度概括了苏州园林的共同特点。这篇文章就好像是一把锁匙，打开了苏州园林之美的奥秘之门。
1: 接下来总台记者将带着同学们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跟随苏州园林博物馆副馆长程洪福老师一起探访叶圣陶先生笔下的苏州园林。
3: 程老师您好。
4: 好，欢迎大家到拙政园。我们苏州拙政园呢是中国私家园林的经典，在我们苏州园林当中，拙政园呢是我们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园林。
5: 拙政园位于苏州市姑苏区，始建于明正德初年，朝廷御史王献臣因官场失意还乡，在苏州大洪寺原址的基础上拓建为园。整个园林的修建处处都体现出主人淡泊名利、活出自我的情怀。建筑是苏州园林的一大要素，亭台轩榭是苏州园林中重要的建筑形式，错落有致的布局、巧妙融于自然的设计是成就苏州园林的重要原因之一。程老师首先带大家来到了位于拙政园中部花园东侧最著名的一个亭子。
4: 我们对面看到的这个建筑呢，就是我们拙政园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亭子——五竹幽居亭。
3: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特点呀？还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
6: 我觉得它的外面是由柱子构成的，而里面呢是由白色墙围着的。
4: 对，
3: 是
4: 的，这个很好，对，观察力很好。
3: 还有没有？
6: 屋顶是向上翘的，翘得很高。
3: 哦，就是四个角是吧？翘得很高。
4: 就是这一个建筑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它的建筑的特征，它叫亭子。顾名思义，为什么叫亭子呢？就是停下来赏景的一个地方。再看我们这个建筑的这个顶，它就是四个角汇聚到最高点，集中在一起，四个角我们叫枪角。
1: 刚才啊，片中出现了不少前后鼻音的词语，咱们正好一起来

0: 对照看一看。拙政圆这个词语，你知道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吗？大家可以跟我再读一遍啊。拙政圆，找出来了吗？对了，圆的韵母是乌安，它就是前鼻韵母。正是后鼻韵母，嗯，之嗯，正。同样啊，还有前鼻韵母的有扩建的建，积案建，它的前鼻韵母是一安。自然的然，前鼻韵母安。好，那么关于带安的前鼻韵母啊，我们再放到一起对照，再来看一看它们的发音要领。首先，安发音的时候呢，起点元音是前低不圆唇元音啊，舌尖抵住下齿背，舌位降到最低，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路啊。那我们从前啊开始，舌面升高，舌面的前部抵住硬腭的前部，当两者将要接触的时候，软腭下降，打开鼻腔通路，紧接着舌面前部与硬腭的前部闭合，使在口腔受到阻碍的气流从鼻腔里透出，口型由开到合，舌位移动比较大。安，哎，我把这个过程当中啊给大家发的细一些，大家可以仔细听我的发音哈，从前啊开始，安，哎，我发的比较慢。那实际我们发安的时候呢，不用这样的慢哈，让你感受到啊到呢的一个变化，直接我们发出安就可以了。那最后这个声音呢，是从鼻腔里发出的，大家可以跟我练一组例词啊，参战。
1: 参战，
0: 反感，
1: 反感，
0: 烂漫，
1: 烂漫。
0: 好，下面呢，我们来发一安的发音。发音的时候呢，从前高不圆唇元音一开始，舌位向前低元音啊的方向滑降，舌位只降到半低前元音 i 的位置就开始升高，发 i 后软腭下降，逐渐增强鼻音色彩，舌尖迅速移到上齿龈，最后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大家可以跟我来感受一下啊，一样，哎，这三个音发完整，我们每一个状态呢都能知道它的音的流向，当然最后一定还是要归到鼻音呢才算是发完整。好，大家一起来跟我来发下面这组词：艰险、
1: 艰险、
0: 简便、
1: 简便、
0: 连篇、
1: 连篇。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乌安。乌安的发音的时候呢，是从圆唇的后高元音乌开始，口型迅速的由合口变为开口状，舌位向前迅速滑降到不圆唇的前低元音啊的位置呢就开始升高，发啊后软腭下降，逐渐将鼻音色彩增强，舌尖迅速移到上齿龈部，最后抵住上齿龈，发出鼻音呢的状态。看啊，大家感受一下从合口改为开口状的状态，弯，是不是先从合口，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开口的状，然后最后尾音的时候呢，是要到达一个鼻腔，发出一个鼻音呢的状态，弯，哎，它就发完整了。好，大家依然跟我来读一组词啊，贯穿，
1: 贯穿，
0: 软断，
1: 软断，
0: 酸软，
1: 酸软。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吁安的音。发音的时候呢，由圆唇的后高元音吁开始，向前低元音啊的方向滑降，舌位只降到前半低元音 i 略后的位置就开始升高，发 i 之后呢，软腭下降，逐渐增强鼻音色彩，舌尖迅速移至上齿龈，

0: 在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来跟我感受一下啊。圆圆，好，大家一起来跟我发下面这组例词。源泉，
1: 源泉。
0: 轩辕，
1: 轩辕。
0: 涓涓，
1: 涓涓。下面继续纵游中国。亭起源于周代，在古时候是公行人休息的地方。亭，亭也，亦人所亭集也，一般在水边、道旁、山腰等地方较为常见。苏州园林入面的亭，除了驻足休息，还需要具有观赏性。从亭入面看外面的景色要美，从外面观赏这座亭亦要具有美感。所以园林入面的亭一般体量细，大多成为了园林景观中的点睛之笔。
2: 我想问一个问题，老师，就是这个亭子为什么会开四个圆的这样的一个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3: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圆洞门它的作用是什么？
4: 我觉得这样四个圆洞门的话，这样比较好出入。
5: 古代人们信奉天圆地方，这边就体现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思想。
6: 从各个角度观赏美景，
3: 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它开的口，所谓的口叫圆洞门。
2: 它其实我能理解成为就是像一个我们相机一样，它是我们这个圆的这个镜头，
3: 对，
2: 从这儿就能透出不同的景色。
3: 对，它就是一个相框。它开圆洞门的作用是欣赏我们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景色。然后我们往那边看，站在那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哦，那个地方就是赏我们春天的景色的一个角度。夏天我们看这个荷花开花，秋天站在那个圆洞门的位置，我们往这个角度看，叶子红了。
2: 后面这个紧挨着就是一个长廊，这个看什么也没有景色。
3: 透过那个圆洞门看过去，上面有雪景，一层就是黑和白的一种光线的对比。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顾名思义，五竹幽居亭，前面四个字，有两个字都是提到的植物，青铜，然后种竹子。
7: 唐代文人杨士鄂曾写下诗句：萧条无竹下，秋雾应圆炉。意思是在梧桐和竹子掩映下的幽静居处，体现了主人想要大隐于世、独自静思的一种淡泊心态。看完了亭，同学们最好奇的就是轩了。到底亭台轩榭中的轩有哪些特点？陈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拙政园中部花园，来看看这里最著名的亭与轩。
3: 在这个地方夏天很炎热，是一个休憩纳凉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到里面去感受一下。
2: 好，我们一起进去感受一下好吗？
0: 好的，刚才这段片中啊，多次出现了一个词圆洞门，大家可以找出来这个词的前鼻韵母吗？对了，就是圆，前鼻韵母是乌安，一个是门，它的前鼻韵母是恩，也就是这三个字里有两个都是前鼻音。再跟我读一遍啊，圆洞门。好，那我们再来对照的看一下恩和乌恩的发音要领。我们在发 N 的时候呢，起点的元音是央元音 ，舌位是中性。中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高不低，不前不后，它在中间。舌尖接触下齿背，舌面隆起部位受韵尾影响，略靠前。从央元音 ，开始，然后舌面升高，舌面的前部抵住硬腭的前部。当舌、腭这两者将要接触的时候，软腭下降，同时打开鼻腔通路。紧接着呢，舌面的前部与硬腭的前部闭合，使口腔中受到阻碍的气流从鼻腔里透出。口型是从开到闭，舌位的移动比较小。好，我把刚才说到的这一段发音给大家演示出来。 是不是？开始呢是开口的，到嗯的时候呢，最后口型是闭住的，舌位的移动是比较小，它几乎是不动的。当然，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是，所有的前鼻音最后的归处都是在鼻腔。好，我们再来读几组例词：根本、
1: 根本、
0: 门诊、
1: 门诊、
0: 人参、
1: 人参。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乌恩。发音的时候呢，由圆唇的后高元音乌开始，向央元音呃的位置滑降，然后舌位升高，发呃后软腭下降，增强鼻音色彩，舌尖移到上齿龈，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唇形由圆唇在向中间折点元音滑动的过程当中渐变为展唇。好，来跟大家演示一遍啊。温，能找到这种感觉吗？好，大家跟我读几组例词。昆仑，
1: 昆仑。
0: 温存，
1: 温存。
0: 温顺，
1: 温顺。
0: 在这儿要特别注意的是，汉语拼音方案当中规定，韵母乌恩和辅音声母相拼的时候，受声母和声调的影响，中间的元音，也就是韵父啊，发生弱化，写作温。中间的三个字母乌、呃、呢，去掉中间的呃，只写乌和呢。比如说啊，论，论文的论，我们拼音呢是了问论，而不是了乌恩论，哎，要把那个呃去掉啊，这一点要特别需要我们留意，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正确性。
1: 哈宾该种中药中广。
7: 宣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可以指楼板、飞檐、有窗户的长廊等，而作为一种建筑形式来讲，高而敞是它的特点。气宇轩昂中的轩就是高的意思。原野中说，轩室类车，取轩轩欲举之意，移至高敞，意思是说轩这种建筑形式像古时候的车，比较通透宽敞。
2: 我现在一走进来就感觉屋里面特别凉快，你们有这种感觉吗？有，是吧？老师，这跟它的整个建筑风格是不是有关系？
3: 对，我们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要做到两点。第一点，让自己心安静下来。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听雨轩纳凉，怎么来纳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建筑，比如我们前面看到这个门窗，下面是镂空的，它的空气可以流通，可以进来。我们四周的花窗，它都是通透的，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它们的空气流通是非常通畅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夏天比如说太阳很大的时候，打在那个墙上呢，可以看得到火辣辣的阳光，但是那个墙面上呢有很多的绿色，绿色它可以降温，降温降下来，你就可以看得到，哦，看到那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凉快的时候。
7: 无论是北京的颐和园还是苏州园林，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国园林艺术融于自然的特点。园林设计与周围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人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艺术与自然相得益彰的和谐之美，还可以享受到置身山水之间的那一份悠然自得和赏心悦目。
0: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的这句话，轩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可以指楼板、飞檐、有窗户的长廊等。这句话当中带有前鼻韵母的字是哪几个，你知道吗？好，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啊。轩、船、建、板。
1: 再帮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今日去到的苏州园林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境内， 始建于

0: 年六世纪。苏州园林陈设，门类广，项目多。它既是园林建筑内不可缺少的部分，又是烘托装饰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建筑结构较长，通常用长廊连络贯穿，廊间除设置各式流窗，中留好多粉墙素壁，易受风吹雨打。
1: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2: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3: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4: 正确答案是什么？
5: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坏习惯的故事。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坏习惯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6: 坏习惯，

0: 头儿子啊。嗯，
1: 我。
2: 嘿嘿嘿，围裙妈妈，你求你别生气了。哼，围裙妈妈，我知道错了。
0: 知道错了？那我问你，错在哪儿呢？
2: 我不应该乱扔东西。
0: 妈妈说过多少次了，可是你总是不改掉这个坏毛病。
2: 围裙妈妈，别生气了，这次我保证改。
0: 希望这次你真的能改。嗯。
2: 哎，围裙妈妈，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一只口琴。
2: 口琴哪儿来的？
0: 这只口琴呢，还是你小驼爸爸送给我的呢。

0: 哎呀，其实这东西现在也没什么用，还是把它收起来吧。
1: 魏君妈妈，别收起来，给我玩会儿。
0: 嘿，这孩子。
1: 好妈妈，我保证一定不会弄丢，会好好的拿回来还给你的。
0: 哎呀！
1: 嘿嘿嘿嘿。

0: 来，大头儿子，口琴可以还给妈妈了吗？怎么了？
1: 我吃完饭还给你。
2: 用什么口琴？
0: 就是你原来送我的那把呀。
2: 哦，是那把呀。那可是我和你妈妈最珍贵的回忆呀。
0: 大头儿子，千万记住要还给妈妈呀。
1: 我吃饱了。这可怎么办？找不到了。
0: 大头儿子，口琴可以还给我了吗？
1: 我
0: 大头儿子，不会是不见了吧？
1: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个口琴落在我的学校里了，明天就给你拿回来。

0: 这口琴可是小头爸爸送给我的。
1: 我，
0: 哦，今天倒是挺乖的。
1: 委屈妈妈，对不起。
0: 怎么了？
1: 委屈妈妈，我把口琴弄丢了，都怪我乱扔东西。这次我真的会改掉坏习惯，以后我再也不乱扔东西了。
0: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1: 可是那个口琴，
0: 大头儿子，你看这是什么？
1: 口琴？你怎么会有的？
0: 这是我捡的。这次一定要给大头儿子一个教训。
1: 委屈妈妈，你放心，我今后一定会改掉坏习惯的。

0: 色摇椅。
1: 蓝色的花好漂亮。
0: 黄色的花才漂亮呢。
1: 黄色那么嫩，太女孩子气了。如果喜欢黄色的话，就变成女孩了。
0: 才不是呢，黄色的才好看呢。蓝色的它很忧伤，一点都不开心。
1: 蓝色好看呢，
0: 黄色好看。
1: 蓝色，
0: 黄色，
1: 蓝色好看，蓝色好看，
0: 黄色。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要去买菜了。哎，对了，我想把院子里的大摇椅变个颜色，不知道你们谁能帮忙呢？
1: 我
0: 、
2: 那就看你们俩的了，希望给我一个惊喜哦。
1: 刷油漆是高难度的动作，你们小孩干不了的。
0: 我知道哪儿有油漆。
1: 看来看去还是蓝色吧。大头儿子，油漆可不像你点的那样容易清洗的，如果沾到衣服上，可洗都洗不干净的。
0: 小头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会很小心的哦。

0: 小偷爸爸，你看到了吧？我说我可以做得很好的嘛。
1: 不行不行，摇椅要穿成蓝色的。
0: 啊，黄色更好看。怎么会有这样的宝爸呢？
1: 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匠，粉刷匠，粉刷匠。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儿子？大头儿子，你在刷摇椅吗？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我来刷！哎呀呀呀！

0: 糟了！
1: 啊，摇椅变成两个颜色了，哪来的绿色？
2: 蓝色和黄色混在一起变成了绿色。
1: 太美了，透着春天气息的绿色呀，一定是你们俩一起完成的吧。真棒，中午我做好吃的犒劳你们。
0: 好啊，
3: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坏习惯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呢？答案是惯，它的前鼻韵母是乌安。你答对了吗？好，继续要为大家带来古诗新唱，我们一起来听《忆江南》。那你知道《忆江南》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吗？我们先来听古诗。
4: 忆江南，江南好，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岑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5: 大诗人白居易曾在江南漫游任职多年，定居中原后，他回想起记忆中的江南美景，心中翻涌的眷恋让白居易将江南的美好化作了传颂千年的词作《忆江南·江南好》。在这首词作中，白居易没有描绘江南的清丽，反而用红和绿以鲜明对比的两种颜色，呈现了一个浓墨重彩的江南，展示出江南万物勃发、升腾向上的生命活力。受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的委约，作曲家曹冠玉创作了童声合唱作品《忆江南·江南好》。这首作品的旋律融合了昆曲的韵腔，以及中国戏曲一字多腔的特点，戏曲和音乐艺术的跨界融合，让这首合唱作品独具江南地区的宁静清雅气质。

0: 好了，听完了股市新唱，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你知道忆江南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吗？答案是南，它的前鼻韵母是安。你答对了吗？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同你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吓，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陪住你嘅，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咧可以密切接触嘅话啦，欢迎你吓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微信里边嘅好朋友吓。咁啊，点可以添加佢嘅咧？好简单吓，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可以啦，即系小窗下同佢私聊啦、互动啦、倾偈啦。咁当然啦，即系阿大姨咧，即系贵人事忙啊，可能咧就唔系日日啦，都或者随时随地啦都可以复到你。但系你所留嘅每一条言啊，吓佢都可以啦，实际咁样样睇得到啊，亦都啦，即系会借助翻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即系所有嘅节目组里边嘅专家资源啦，去到帮到你睇下可唔可以解决到啦，你喺跨境嘅过程当中吓，无论系学业啦、置业啦、就业啦、创业啦吓，遇到嘅一啲个性化嘅咨询吓，都有机会咧可以吓揾到一个咧啱到你嘅答案嘅吓。咁另外啦，仲要啦同你推介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听系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云听客户端啦。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除咗啦可以听到我哋揾食大湾区嘅精彩内容之外啦，亦都欢迎你啊吓，可以里边咧揾到自己适合嘅音频内容吓，里边有好多咩有声书啊、广播剧啊、甚至小朋友课程课后辅导啊嗰啲，我见都有吓，小朋友听书啊吓，听绘本啊吓，都有好多，系一个音频节目世界，音频节目嘅海洋吓，欢迎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如果你啦想喺云听里边揾到我哋揾食大湾区咧，都好简单啊吓，载完云听客户端之后啦，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输入揾食大湾区几个字，咁可以啦喺节目回听嘅页面当中啦，按日期去到搜寻翻我哋嘅节目足本咁样样听翻完整一期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啦喺节目专辑嘅页面揾到我哋揾食大湾区，咁啊里边咧会有我哋嘅节目嘅切条啦，精彩内容嘅剪接啊，咁啊去头去尾剩翻中间嘅精华同埋干货，干到冇得再干嘅部分，歌都冇首嗰种啦，咁啊欢迎你啦可以吓喺专辑里边咧揾到啊相应嘅节目内容。share 翻俾你嘅亲朋好友，令到大家啦喺大湾区嘅生活更加 easy 嘅。嗱，今日嘅湾区 easy 啦，会有政策解码。咁啊，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啦解读一下吓最近广东发布嘅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嗱，讲到啦，知识产权保护啦，可以话啦系营商环境当中好重要嘅一部分。如果你想要有好嘅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一定要做得足啦吓。嗱，广东啦已经系全国第一嘅外贸大省，2025年咧进出口总额咧系占近全国嘅四分之一。咁唔净止系话我哋自己吓喺大湾区内啦、中国里边啦呢一种知识产权嘅保护啦，而家啦跨境嘅侵权咧越嚟越多，越嚟越碎片化，越嚟越隐蔽啦，亦都系成链条嘅。咁点样样可以做好精准嘅拦截、主动服务同埋做好？

0: 區域協同，把好國門唔俾假貨進出，又可以咧幫大家嚇降低相關嘅呢個成本，保護好大家喺海外嘅權益啦。企業可以點做呢？廣東點樣做呢？從市場監管嘅角度、法律嘅角度、海關嘅角度，甚至公安嘅角度嚇，一連兩期嘅節目咧，我哋都會為你關注嘅。我哋事不宜遲，先進入到今日嘅政策解碼先。
1: 符合条件的人士，那条件是什么啊？
2: 不明白啊，这个有并且又或者，那我算是并且还是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们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0: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咁啊，今日嘅即系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咧一齐讲下啦知识产权保护啊吓。嗱，最近啦，广东啦系发布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咁啊，嗱，每一次咧发啲咩白皮书嘅时候咧，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其实系一个统括嘅，会同大家啦即系介绍啦呢一年里边啊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吓整体嘅状况。放系点样嘅一个内容啦，咁特登咧要做一次咁样样嘅发布啦，可想而知啦，其实对呢方面系好重视嘅。我哋经常喺度讲啦，即系营商环境啊吓，好重要嘅一环啦，就系知识产权嘅保护啦，咁包括啲专利啊，点样成果转化啊，咁喺保护嘅呢个过程当中吓，点样去到降低企业嘅相关嘅成本，去到优化佢哋嘅呢个营商环境咧，都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嘅。我哋咧一连两期嘅政策解码啦，都会同大家啦，即系讲下呢一份白皮书里边嘅主要内容。用嘅嗱，晓露先同大家即系讲讲啦，即系知识产权保护其实系乜嘢嘢咧？嗱，我哋经常会接触到呢一个词啦，但系实际上从一个企业经营嘅一个角度嚟到讲，知识产权保护系会涉及到边啲嘢嘅咧？
4: 首先通俗易懂咁样解释下知识产权先啦，即系如果话我哋平时见到嘅咩屋啊、车嗰啲系有形资产嘅话，咁知识产权其实就系我哋努力。成果嘅资历成果嘅呢一种无形资产嘅一种权利啦。咁啊，相当于话即系你如果画咗幅画啊，又或者设计咗个产品啊，唔理系佢个造型又好，定系佢个科技嘅呢个技术又好啊，你都可以去申请相关嘅专利嘅。最简单嘅就系你嘅商标啊，或者你画咗个 logo 啊，你想专用啊嗰啲，你都可以去注册一个或者个名都得嘅。咁啊，都属于你自己嘅一个知识产权嚟嘅。咁啊，如果你系已经注册到系你自己噶啦，咁啊，其他人未经过你嘅许可咧，就唔可以随意去使用，唔可以复制，亦都唔可以模仿嘅。
0: 所以其实就系保护咗一种无形嘅资产啦。咁啊，同无论系个人嚟讲定系企业嚟到讲，亦都可以主张到某一种嘅权利，系嘛？即系当然啦，你可能要承担某部分嘅呢个义务啦。咁但系无疑中下呢一种咁嘅资产有咗。咁样样嘅知识产权保护之后，提供咗一个渠道俾大家，去到证明自己嘅一种咁样所有权啦，或者呢、這个努力资产嘅呢一个行使权利嘅一个证明啦。咁当然亦都有可以交易嘅基础啊吓。咁其实知识产权头先晓露都讲过啦，即系你其他人吓冇获得呢一个授权嘅，当然啦就唔可以随意去到使用啦、复制啦、唔可以模仿啦咁。咁但系其实知识产权都有好多种唔同嘅类型噶嘛。咁头先讲过，可能大家都系努力劳动嘅呢一个成果咁样。其实而家如果我哋一般接触得到嘅，或者其实企业一般经营过程当中会用到嘅知识产权，都涉及边啲类型咁样咧？
4: 如果讲个人嘅话咧，咁大家可能最关注嘅就系版权。即系又或者系一部剧啊，或者本书啊，一个艺术品啊，呢一啲咧就系个人嘅我所谓嘅著作权，亦即系版权。咁啊，涉及到企业端嘅咧，就会有专利权啦、商标权啦，同埋商业秘密啦等等嘅。咁啊，呢个专利权大家知道啦，成日都话一个企业佢申请专利，咩实用设计专利、一个外观设计专利、技术专利等等嘅。商标权咧就系话你见到嘅，即系一般嚟讲，商标都系人哋对你嘅第一印象啊嘛。咁啊。 如果有人搶住都同你好似嘅，甚至會以假亂真嘅嗰種咧，你都可以去告佢嘅。咁啊，呢個就係品牌嘅一個商標權，包括你嘅名字、你嘅 logo 嗰啲都算嘅。咁如果係商業秘密嗰啲咧，就會更加需要去做一個保密啦。咁例如係一啲獨家嘅秘方啊，又或者你嘅客户名單啊，或者話你嘅報價啊嗰啲咧，

0: 其實都算係商業秘密嚟嘅。咁仲有咧，就會係啲其他嘅類型，例如係地理標誌啊，又或者係一啲集成電路嘅佈局設計啊，咁樣。因為呢個即係可能係專屬芯片方面嘅。咁仲有一啲咧，就係一啲植物新品種權嘅，即係你好似自己人工培育出嚟一種新嘅植物品種啊，呢啲係嘅，嗰啲都算嘅。咁仲有呢，就係域名權，亦即係話我哋好似互聯網嗰度搶住到邊一個名咁樣，呢一啲其實全部都算嘅，即係你可以保障你一啲線上品牌，主要係靠互聯網去做傳播同埋做銷售嘅呢啲品牌，你個網站唔會俾人哋惡意搶住。
1: 嗯，咁但我哋今日嘅话题啦，系涉及到知识产权嘅保护啦。咁嗱，我哋知道有边啲嘅类型啦。咁但系我哋喺用知识产权嘅时候，嗱，你头先讲到可能甚至啲地理标志产品啊，或者讲下啲植物嘅种类啊，咁样样，即系我哋亦都即系好庆幸吓，我哋食饭嘅时候就唔会话我某个稻米嘅呢个品种俾人哋抢注咗或者点样样吓，亦都庆幸嘅。但系我哋喺无论是企业啦或者经营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哪些容易会触碰到知识产权的这个误区，可能会即是干预到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的，或者其实可能是侵权的呢？
0: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就好像如果你是开了一间民宿，跟住你用的那个画，买的那个画可能在某个电商平台上面买的。
1: 我想起我们探世界某个 topic 讲过这个话题。
0: 跟住但是它那幅画肯定就不是原作啦。咁你其实也都是侵权的啦。你不可以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可能不知道你买的不是真迹呢，是不是？这个其实也都是侵权的，是需要负责相关的连带责任的。咁还有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网上公开一个嘢我可以随意用噶，咁啊，其实公开唔等于你可以免费商用嘅，好多嘢其实佢都亦都有啲商用嘅标志啊、水印啊喺度，你系唔可以随意去删佢嘅。咁啊，仲有啲人咧就会觉得话，我只要先去注册啦，咁啊呢个专利属于我啦，其实唔系嘅，即系如果你有啲所谓嘅专利或者标签，你唔符合嗰啲咩创造性啊、生命性啊、显著性啊咁样，你系唔可以随随便便就去。即系申请员觉得呢样嘢只可以我用，人哋唔可以用咁样。
1: 所以其实呢个亦都系一个误区啦，吓，就唔系话我申请或者点样样系如果有人同你申请咗一啲好似嘅，又早过你嘅，其实你哪怕系申请咗，事实上亦都唔会有咁样样嘅呢个保护效力啦，或者讲你真系要注册一个商标嘅时候，亦都会喺审核嘅过程当中被驳回嘅咁样样。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都即系系时候啦，要睇下吓呢一份白皮书嘅内容啦。我哋请到啦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陈新烈先生嚟同我哋啦介绍一下啦总体嘅情况嘅。
2: 保护知识产权是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项基础性的工程，也是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的关键支撑。过去一年，广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全面构建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工作格局。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九年位居全国第一，知识产权地区发展指数连续13年位居全国的榜首。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跃升全球创新指数百强榜的第一名。这些成绩可以用基础更牢、链条更密、创新更活、转化更畅、服务更优、合作更广这个六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是基础更牢，我们深化省部共建，持续推进广州、深圳国家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建设，累计获批10个国家强国建设试点示范的城市，21个试点示范县，8个试点示范园区，建设8个特色型知识产权强市，实施黄金内湾商业秘密保护创新工程，建成5个全国试点地区，24个先行区，1200多个基层服务点，同时建设了17家国家级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有力夯实湾区知识产权的治理基础。第二，链条更密，公安机关侦破知识

产权刑事案件2218件，检察机关批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446件，2198人，起诉1753件，3095人，持续加大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案件11.5万件，其中调解撤诉70520件，调撤率创了10年的新高，大量的矛盾化解在诉前。市场监管知识产权部门查处案件3989件，办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1344宗，快速定分指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开展龙腾行动2025，查扣涉嫌侵权货物1531万件，通过全链条的保护，让创新者安心发展。第三，创新更活。2025年，广东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新增4.3万件，累计41.1万件。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新增2.7万件，累计33.2万件。商标注册量新增71万件，有效注册商标量累计955.5万件。全年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32.75万件，这以上的4项指标啊，总量都是位居我们全国的第一。在去年开展的第25届中国专利奖的评选中，广东获奖226项，同样也是位居全国的首位。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的智慧的结晶，是企业敢投入敢创新的信心的体现。第四，转化更畅。我们全面推广专利开放许可和先用后转的新模式，企业可以先试用后付费，大大降低了知识产权的使用的门槛。2025年，全省专利转让许可19.6万次，开放许可达成了2466次，位居全国的首位。我们加大知识产权金融的服务力度，全年专利商标质押融资3982.1亿元，有效缓解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累计发行证券化的产品141只，规模超过了230亿元。我们还完成了63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向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面转化，高标准建设6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推进6个地理标志特色镇街的项目建设，让知识产权既赋能创新高地，也扎根乡村振兴的沃土。第五，服务更优。我们建成一家省级综合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21家地市级的机构，建设13家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6家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15家国家级，25家省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以及22个商标业务的受理窗口，7个专利代办的服务站，形成了覆盖城乡层次清晰的服务网络。粤港澳知识产权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免费提供全球专利等15类的数据查询，让创新者足不出户就可以掌握全球的创新的动态。第6，合作更广。粤港澳累计合作455个项目，我们联合举办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等品牌活动，推动知识产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广州举办知识产权暑期学校，举办广东知识产权国际研习营，承办商业秘密保护国际研讨会，引进20家国外服务机构入驻中心广州知识城国际知识产权服务大厅，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合作的伙伴越来越多，
保护知识产权。

0: 就是保护畅行的火种。我们将继续严保护不放松，大保护聚合力，快保护提效率，同保护促公平，让我们一起携手为广东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好嘅，唔該曬嚇陳局長嘅呢一個介紹嚇，咁啊睇下時間啦，我哋都係時候休息一陣啦，陣翻嚟咧，我哋繼續政策解碼。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啦，政策解码嘅时间啊！今日咧会同大家讲讲啦，2025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嘅。嗱，头先咧上一节嘅时间啦，就请到啦陈新烈局长啦，同我哋啦讲咗下即系呢一份白皮书里边所提到嘅广东省喺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方面嘅一啲总体嘅情况啦，咁样。咁啊，其实咧里边都有好多嘅一啲亮点啊！吓，我哋见到包括数字方面啊、成绩单啊，可以话咧，即系新嘅商标几多啊，或者新嘅发明专利几多啊？咁喺呢啲咧都喺白皮书里边有所体现嘅。究竟呢啲亮点当中啊，吓，即系晓露，你觉得值得关注嘅点有边啲咧？
4: 我会分几个方面去睇。第一个就系我觉得呢个新增商标注册系比较多嘅，去到即系超过咗70万件。目前为止我哋嘅有效注册商标量已经差唔多，即系已经去到成1000万嘅左右啦，955.52万件嘅。咁啊，同时咧会见到有好多个即系所谓嘅总量系全国第一啦，包括呢个高价值发明专利啦、PCT 嘅呢个国际专利啦、有效商标啦，同埋软件嘅著作权登记咁样嘅。并且咧，我哋即系喺呢个区域嘅方面，亦都系攞第一嘅。呢个区域

0: 創新綜合能力係連續九年全國第一啦。咁啊，知識產權發展指數亦都係連續13年全國第一。而我哋呢一個深圳、香港、廣州嘅創新集群咧，係第一次去到全球創新百強榜嘅榜首，即係有好多個第一，有啲係我哋可能傳統攞開第一嘅，有啲咧係我哋作為一個集群嚟講，我哋第一次去到全球攞到第一嘅。咁啊，仲有啲數字咧，就係令我睇到我哋呢啲跨部門聯動嘅一種成果，好似法院方面嘅審理案件有110,000件啊，咁啊，檢察機關方面嘅批捕嘅侵權呢個案件又去到1446件啊，呢個市場監管局啊或者公安啊、海關啊咁樣，即係佢會喺一齊去發布，並且係已經同我哋都解釋清楚成個全鏈條嘅網絡係點樣嘅。這個我哋後邊如果有時間嘅話，亦都會展開去講。咁、其實都睇得出，即係話我哋嘅行政保護呢個協同非常之高效嘅。大家呢個跨部門同埋跨區域嘅執法咧，係呢種機制已經係建立起身㗎啦。咁啊，並且咧，仲睇到一個亮點咧，就係話因為知識產權呢樣嘢，其實是可以作為一個資產的，咁我哋其實亦都有意喺將佢點樣轉化運用呢一方面咧，係落好多嘅功夫，例如去開放一啲許可啦，仲有即係創新咗一種叫做先用後轉嘅模式啦，仲有就係專利轉讓許可啦，呢個專利嘅商標質押融資啦等等，即係所有嘅呢一啲創新嘅舉措咧，都已經係落地，並且呢個數字係都係全國首位嘅。
1: 所以其實咧，即係從成績單嘅角度嚟到講啦，可以話係成效好顯著啦，咁亦都有好多好創新嘅呢一個舉措嚇，咁喺呢個白皮書當中啦，亦都好詳細咁樣樣啦，去同大家講透下，亦都有咧，即係呢方面所有嘅嘢嘅列舉啦。咁如果大家咧真係感興趣嘅話咧，建議大家可以睇睇呢個白皮書嘅原文啦嚇。咁啊，但係有樣嘢頭先咧，即係曉露喺度講嘅時候，我記得呢一個新聞咧，即係當時大家都覺得好振奮嚇，就係咧，即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當時咧發布過2025嘅全球創新指數啦。咁喺呢個當中啦，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咧係第一次嚇躍居全球榜首嘅。咁其實知識產權嘅保護同埋这个创新集群可以去到榜首啦，咁当中有边啲嘅作用呢？咁广东喺发挥知识产权保护而且推动创新集群发展方面有边啲具体嘅成效呢？跟住落嚟啦，我哋继续请到啦陈新烈局长同我哋介绍。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全球创新集群的排行评价，其中一个核心指标就是 PCT 国际专利的申请量，它呢是用来衡量一个地区创新活动的产出的强度和国际化的布局的能力。去年以来啊，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工作部署，积极服务重点产业和企业的海外专利的布局，特别是 PCT 国际专利的申请的工作，为创新集群的发展呢提供了源头的动能。2025年广东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27万件，占了全国的37%，连续24年居全国的首位。申请量同比呢也是增长了15.3%，比全国5.1%的增速高出了10.2%。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将继续服务企业海外创新的布局，持续巩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的优势，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呢提供有力的知识产权的支撑。一是建立重点主体跟踪服务机制，面向创新主体做好对接服务，对重点企业呢实施一企一策，帮助企业解决在申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二是完善政策的工具箱，我们指导相关的地市出台政策措施，提高海外专利布局的便利性，激发创新主体的申报的积极性，开展省内创新集群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专利导航，助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海外布局专利的精准布局，开展企业经营研发活动专利导航，支持企业面向科技前沿布局高价值的专利，提升核心的竞争力。三是加强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建设，我们依托省内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这些平台，提高海外知识产权

0: 预警防范还有纠纷应对的能力，强化创新主体通过 PGT 等途径进行国际专利布局后的权利的保护。
1: 好的，唔该晒陈局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阵翻嚟继续有政策解码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啦会同大家啦一齐讲下啦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嘅。咁啊，我系小夫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头先咧亦都讲过啦，喺创新集群嘅呢一个成绩单当中啦，即系知识产权嘅保护可以话啦系起到独一无二嘅一个作用嚟嘅。你要吸引到咁多嘅呢啲集群集聚喺呢一个区域啦，咁你知识产权嘅状况唔保护好，你可能周围都有人侵权嘅盗版嘅翻版嘅，換轉你係企業，你都可能唔想嚟呢一度投資，或者唔想嚟呢一度做生意或者做研發啦。

0: 咁，所以其實咧呢一、這個我覺得反向嚟講，亦都係即係證明咗嚇，即係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喺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方面做得好好嚇，所以咧先吸引到呢一個目光嘅。咁但係嚇，即係你話知識產權方面，當然啦，你有保護啦，咁你要保護嘅呢個過程當中，當然就會有一啲糾紛嘅出現。咁你有糾紛嘅出現咯，咁當然咧就會涉及到啦，即係喺呢一個司法方面嚇，點樣去到服務好嘅啦。咁喺呢一方面啊，有邊啲具體嘅举措同埋成效咧，跟住落嚟啦，我哋嚟听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欧丽华女士嘅分享。
1: 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刚需，也是国际贸易的标配，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着引领的作用。2025年，全省法院准确把握涉外知识产权司法促合作、扩开放、增信心的导向作用，为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提供更坚实的司法保障，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举措。一是服务越贸全球，护航企业出海与开放创新。广东高院与中国政法大学、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合著《科技创新企业海外知识产权诉讼问题研究》，为科技企业公平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系统性、专业化的指引，获得第一届人民法院优秀出版成果一等奖。广州互联网法院主动对接广交会、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等涉外法律服务的需求，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进口电商行业司法分析报告，为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指引。二是坚持平等保护理念，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注入定心丸。2025年，全省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案件、涉外知识产权案件3106件，审结2611件，约占全国法院的1/3，为中外当事人提供权利平等、程序公开、标准统一的司法审判服务，妥善审理涉迪奥、飞利浦等商标侵权案件，有效遏制攀附国际知名品牌的行为，坚定外资企业在华长期投资的信心。三是创新司法审判机制，打造涉外知识产权解决争端的优选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成立了南沙法庭，集中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持续深耕专业化审判机制。深圳福庭法院核套法庭创新跨境送达机制，破解送达跨境纠纷的送达难的痛点。深圳中院联合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仲裁中心，共建了司法与仲裁协同保护中心，持续打造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路径的优选示范地。四是深化诉条对接机制，拓宽跨境纠纷化解的新渠道，持续落实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的工作衔接，合作共建国际调解加司法确认的机制，高效化解知识产权跨境纠纷。广州互联网法院持续深化线上解纷站点、枫桥一站的建设，为跨境纠纷的解决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范式，获评2025年度全国法治政府建设十大创新培育案例。
0: 好嘅，唔该晒欧法官嘅呢个分享啊吓。嗱，佢头先咧就提到咗啦，喂，我哋有呢一个十大案例啊，我只可以话俾大家知呢十大案例咧，是但边一个拎出嚟分析起身，都系一个好长条嘅故事啊吓。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亦都涉及到好多唔同嘅方面。我相信喺做相关嘅十大案例嘅呢个评选嘅过程当中，亦都一样，亦都希望咧即系出到一个普法嘅呢一个即系作用啦。咁所以有啲咧可能系短视频平台嘅，有啲甚至系外卖嘅，咁有啲系可能无人机嘅，咁喺唔同嘅呢一个即系案例当中，系都涉及到唔同嘅一啲内容啦，或者唔同嘅行业啦。其实都啦，即系我自己睇完呢啲案例嘅时候，都会觉得话啊，知识产权嘅保护可能唔系净系高科技行业啊，或者系技术密集型嘅行业先至会有嘅嘢吓，即系可能有啲甚至简单一个外卖嘅平台咁样样吓，或者个外卖骑手咁样样，亦都有可能吓，甚 甚至自媒體

0: 咁樣樣，亦都有可能咧會越界嚇有咁樣樣嘅侵權嘅行為發生嘅。曉露你自己對於呢一方面，即係司法啊或者法律方面，其實本身好感興趣啦。你係點樣睇呢一啲經典嘅案例嘅？
1: 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即係我覺得佢嘅十大案例係一定係按照廣度去揾出嚟嘅，即係佢當然佢嘅判決一定係每一件案件都會有自己嘅嗰個條例，佢會有佢自己嘅嗰個模式啦對應噶啦。但係俾我嘅嗰種感覺就係嚇呢個都算啊，即係
0: 原
1: 會
0: 來呢樣
1: 不
0: 嘢
1: 斷
0: 都係嘅。
1: 係啊，就會不斷咁樣出現，咁啊講幾個令我覺得係即係比較意外嘅啦。咁就係、好似頭先你講到嘅外賣騎手搶單咁樣，
0: 係啊，
1: 即係佢
0: 關
1: 開。
0: 事嘅咩？
1: 系啊，佢有一个呢一种所谓嘅即系自动抢单嘅神器。我相信呢样嘢，我哋身边一定唔止外卖骑手用过
0: 系
1: 啦，好
0: 啊，
1: 似咩一般要抢票嘅时候，
0: 都会攞嚟用嘅嗰
1: 系
0: 种外
1: 啊，
0: 挂嘅软件。
1: 即系会有好多嘅渠道会可以买得到嘅。咁而家咧，原嚟外卖骑手佢如果去买呢一种自动抢单嘅神器破坏公平嘅话咧，其实亦都可以法院可以落禁令俾佢嘅。咁啊，包括短视频平台，因为其实对于包括我哋自己嚟讲啦，我哋成日都会去做一啲即系短视频嘅搬运啦，会将一个好长嘅节目去切条啦咁样。但系如果话那个即系好长嘅节目本身唔系属于你嘅，佢系有自己嘅版权嘅。咁如果你就攞嚟切条摆喺你自己平台上边，你哪怕你开始话哦我呢个平台唔盈利噶咁样，但系你点知后边会点咧？系咪？咁佢呢个亦都算系一种侵权嘅行为。咁啊，如果平台你收到警告之后仲唔删嘅话咧，法院方面亦都会去判你一定要去删，并且系承担一定嘅法律责任。好似我哋呢十大案例当中啦，佢就系剪咗20000多条，咁跟住就获赔6000万。
0: 系咁讲真，我觉得20000多条又真系多过头嘅，即系你俾一个综艺节目我可唔可以剪到20000多条内容，我都觉得即系俾你剪我未必剪得到。但系有样嘢就系、是、知识产权嘅呢个保护啊吓，佢系讲你嘅目的嘅，即系未必系讲你嘅效果。即系立下口嘅头先嗰个网友咁样，佢剪咗20000多条呢个视频，当然啦，佢喺呢一个过程当中，佢获嘅利润可能真系冇6000多万啦，或者其实可能真系好。好少好少，可能平台某啲流量嘅费用咁样，但系佢本身主观有呢一个恶意嘅，佢系侵犯咗对方嘅呢一个权利嘅，咁法院亦都系会主张吓，就系支持咁样样嘅权利啦。所以我觉得呢一个亦都系即系知识产权喺保护嘅呢一个过程当中，我点样样去到判断佢系咪主观恶意咧？系咪佢真系利用咗呢一个内容本身咧，去侵犯咗佢嘅呢一个产权咧？咁样同埋每一个即系知识产权佢嘅价值究竟系点样？去到评估嘅咁样样，其实感觉而家有一个好成熟嘅一个体系去做呢一件事吓。
1: 系啊，包括你头先讲主观恶意呢件事，佢会成为一个好大嘅量刑嘅标准咁样啦。我之前亦都见到喺呢一个十大案例当中，有一个叫做恶意抢注商标代理机构嘅连带案嘅，亦即系话其实佢只系即系帮人哋去抢注嗰个商标，佢自己冇使用到嗰个商标嘅，但系佢帮人哋去抢注嘅呢个行为。亦都系连带赔咗钱，即系佢亦都要承担相关嘅法律责任。咁仲有啲，我觉得会更加之隐蔽嘅，就系会有好多即系啲金融平台上面嘅大数据产品啊，咁样你系可以去买嘅。咁你买咧，如果你再喺其他嘅平台，你再二次销售嘅时候，其实系都系侵权嘅。咁亦都有呢個案例就叫做金融大數據黑龍案，咁就係有人偷咗某一個呢一種金融平台上邊嘅大數據去賣，咁亦都係判佢要賠1950萬，因為佢呢一件事其實係即係侵害咗數據產業。嘅一個健康發展咯，
0: 就正如好似即係外賣平台嗰個騎手搶單嗰件事嚇，即係嗰個可能係一個少少嘅惡意嘅外掛插件啊，咁樣本身研發成本好低嘅，但係其實為咗維護成個行業裏邊嘅呢個公平，保護絕大部分騎手嘅呢一個利益嘅話嚇，即係其實亦都係要咁樣樣去到支持去到保護啦咁樣樣，所以我覺得喺呢一個係咪主觀惡意呢一件事上面嚇，可以話啦係成為咗即係喺 知識產權保護的呢個過程當中，即係要舉起法律武器的情況之下，一定要做的一樣嘢啦，咁樣。咁但係啊，即係知識產權保護咯，除咗話啦，可以即係做好呢方面嘅保護工作啦，吸引更加多嘅即係唔同嘅企業啦，全球嘅企業啦。

0: 都可以啊，即系嚟到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啦，嚟到广东省啦，喺呢一度做自己嘅研发呢个工作之外咯，系更加重要嘅，亦都系作为一个平台啦，去到支持更加多我哋本土嘅企业去到出海嘅。咁啊，呢方面有边啲嘅举措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哦，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嘅时间吓，呢一

0: 下咧会有政策解码嘅，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讲讲啦，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啊吓，咁啊今日咧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 Hello，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头先咧我哋请到啦陈新烈局长同大家咧即系介绍咗一下总体嘅情况啦，亦都咧尝试咗从法律嘅角度啦去到睇下吓，从法律嘅层面上吓，有边啲典型嘅案例吓，做咗边啲嘅工作，大家咧亦都对下即系呢一方面啊，原来呢啲都算噶，咁样样吓，会有一个即系新嘅认知啦。咁但系吓，你话从即系保护企业嘅角度嚟到讲啦，点样样喺助力创新出海方面吓，做好呢方面嘅知识产权保护咧，唔单止系话啊要保护好我哋管辖范围内吓，即系呢方面吓，唔好大家喺我嘅地头嗰度侵权啦，咁样样。其实更加重要嘅系我哋自己嘅呢个企业，佢哋喺走出去嘅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佢哋嘅知识产权喺其他地方会被侵权嘅，咁点样去到保护好吓企业嘅创新出海咧？咁原来呢样嘢系海关嘅工作吓。跟住落嚟啦，我哋请到海关总署广东分署马建明二级巡视员嚟介绍一下啦，助力企业创新出海方面具体做咗边啲工作啊？
2: 2025年，广东省内海关紧扣企业创新的需求，聚焦优服务、促便利，全力支持企业扬帆出海、行稳致远。一是助力自主企业走出去，引导自主创新文创潮玩，老字号企业围绕核心专利、著作权、优势品牌等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精准投送知识产权的风险预警信息。2025年开展潮玩产业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专项行动，省内海关查获各类玩具、盲盒、手办、动漫衍生品等商品42万件，有力守护了本土原创 IP 的海外竞争力。20护航中国制造，预享全球，实现了海关知识产权的预确认，也就是将知识产权的审查环节从通关时提前到申报前，创新云确权的模式，让权利人足不出户在线上系统完成全流程的确权操作，坚持内外资企业同等保护。我们还引入了专利技术调查官协助执法，精准对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三是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在广交会、高交会等大型展会设立服务站，提供海关政策咨询与维权服务。2025年，海关广东分署组织了政策直通车的宣讲活动，线上线下参与的人数超过6万人，省内海关开展宣讲100余次，参加企业超过2000家。
0: 好嘅，唔该晒吓马巡视员嘅。嗱，其实广东企业啦，即系我哋都知道，即系以往就可能系劳动密集型啦咁样样，但系而家咧更加多系变成咗创意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嘅。所以创意密集型可能最近真系多咗好多，嗱，广交会啱啱完啦，好多客商话嚟到吓，即系大湾区第一件事啊，梗系要买啲盲盒嘅咁样样。其实呢啲盲盒都系嘅，即系喺海外市场都多好多嘅呢个盗版啦，即系近年都多咗一啲咁嘅情况。即係可能以往就係話啊，境外嘅公司翻翻嚟中國就話啊，我哋呢度抄嘅產品點點，而家係調翻轉嘅，即係我哋嘅企業發現喺境外有人抄我哋嘅產品嘅。咁其實喺呢一方面啊，我哋廣東嘅企業或者大灣區嘅企業喺出海嘅過程當中，一般會遇到邊啲知識產權嘅難題咧？
1: 我覺得最容易嘅咪就係頭先講嘅呢個俾人嚟抄你自己嘅暢銷嘅產品啦，就好似海關咁樣，佢一年幾年籌獲咗各類嘅呢啲盲盒啊、手辦啊，咁樣去到42万件咁樣籌獲嘅。
0: 萬件
1: 係啊，42万件嘅。咁跟住，即係如果要講翻話，即係企業出海會遇到邊一啲知識產權嘅問題嘅話，其實我覺得都幾多嘅，即係頭先講嘅知識產權方面，你包括專利啦、商標啦、版權啦，同埋其他啦、商業秘密啦，即係行行都容易踩坑嘅。
0: 即係其實而家就話有好多朋友，其實包括我自己，有時候都唔係好理解啦。即係我哋喺做知識產權保護嘅呢個過程當中，一嚟係要判斷其他嘅地區或者其他地區嘅企業有冇即係呢個侵權行為。首先你係要確認有冇呢件事發生先啦。第二樣嘢你又要揾到個責任嘅主體啦。第三樣嘢我哋嘅即係主管嘅範圍，我哋所管轄嘅呢一個權力係咪可以 真係保護到大家呢，其實大家會有一個

0: 咁嘅问号或者咁嘅疑问嘅。
1: 係啊，我覺得係會嘅，尤其是喺你出海之前，你一定要做一次呢個知識產權嘅審查啦。咁啊，呢一個即係最大程度咁樣就預先去排類，就係話你嘅專利，至少你嘅專利會唔會去侵到當地嘅某一個專利嘅呢個權利？又或者咧，即係你嘅專利如果冇提前去做一個預確認嘅話，好容易就會引起當地嘅一啲糾紛啦。你就需要可能要俾許可證啊，或者你係禁售嘅咁樣嘅話，其實你出海就相當於係打水漂噶啦。咁啊，仲有就係商標，有啲咧你喺國內嘅好紅嘅一啲品牌，咁其實喺當地已經有仿冒嘅。
0: 我知道啊，因为我喺一啲社交平台嗰度会见到山寨嘅乜乜乜嗰
1: 系
0: 个
1: 啦，
0: 咧，
1: 即系你好似啲茶饮啊，又或者系一啲手办啊、盲盒啊嗰啲啊，如果你喺当地已经俾人哋先抢住啦，而你自己又唔知道嘅，
0: 自己变咗李鬼啦。
1: 系啦，自己去到明明系自己正牌嘅，但系又乜嘢？咁如果你嗰时已经做好咗晒一切你出海嘅呢个布局啦，先发现呢件事，其实真系好被动，所以一定要先做呢一个知识产权嘅审查啦。咁啊，做好相关嘅呢啲审查之后，睇下自己系唔系即系喺当地嘅市场系即系好好嘅时机入去咁样，咁跟住仲有就当然就系版权啦，因为版权方面咧就会涉及到你可能系某啲创意啊。某啲外觀啊，呢一啲咧，又或者係某個叫做軟件代碼嗰啲，係喺當地其實已經被人哋跨境使用啦。咁如果係嘅話咧，你就一定要維權，即係但係呢種跨境嘅維權取證嘅成本又真係好高，同埋咧可能即係如果喺當地嘅呢個判斷咧，佢又覺得呢啲唔算維權，即係所有嘅呢件事其實對於我哋出海嚟講都係一個坑嚟嘅。
0: 可能又會涉及到即係喺當地嘅嗰個國家，自己可能會有啲貿易保護嘅狀
1: 冇
0: 況
1: 錯，
0: 發生，
1: 係啊，所以我哋可能做好呢個審查之後，仲要睇下啊，我哋係咪有啲版權，我哋喺海外亦都要做一個登記同埋一個即係合作嘅時候嘅一個歸屬咯。咁仲有當然就係啲商業秘密方面㗎啦，商業秘密方面嘅就係好似你啲核心員工係咪可以帶走某啲嘢啊？啊，仲有啲離職員工嗰啲敬業協議啊，等等等等。咁包括呢一個其實同上邊嗰個版權都好似嘅，就係、是、大家個個。國家對於佢嘅嗰個判定嘅標準唔同嘅情況底下，你同佢嘅嗰個維權成本，唔理係時間成本啦，定係取證嘅成本啦，定係話其他嘅一切成本，即係都會嚴重咁樣去影響到你嘅出海計劃嘅。咁仲有當然就係啲複合型嘅風險啦，就係、是、好似一啲跨境電商，你要喺當地去開個廠啊咁樣。
0: 佢唔跨境又真系做唔到，冇
1: 系啊，
0: 办
1: 咁
0: 法。
1: 呢一种可能就系其后头先讲到嘅版权啦、商业秘密啦，又或者商标专利，
0: 捞埋一
1: 系啊，
0: 齐。
1: 捞埋一齐嘅。咁包括你去出去参加啲展览都有可能嘅，就系、是、觉得呢件事其实系好多嘅风险，可能你唔一定要。你唔一定可以一一排除，其实都嘅比较难，所以希望系大家提前做好呢方面嘅工作啦，都揾相关嘅机构去做好相关嘅服务咯。
0: 所以咧，即系提前排雷呢一件事咧，系真系好重要噶吓。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企业咁样样，你自己无论系各种唔同嘅呢个专利啦，或者知识产权方面咧，首先你自己要有咁嘅意识先吓，你要知道边啲嘢算系知识产权，边啲嘢自己系可以主张自己嘅权利嘅，跟住你再去审视一下自己有冇相关嘅一个专利啦，去到进行保护啦，有冇相关嘅呢个权利可以伸张啦，咁再去下去到探讨下，系咪有其他嘅机构或者甚至境外嘅唔同嘅企业去到侵犯你嘅权利啊吓，然之后再出海咧会稳妥好多嘅。但我睇下啦，即系节目时间啊，对我哋今期嘅呢一个政策解码时间差唔多啦。咁究竟喺出海嘅呢一个过程当中啦，点样可以保障大家吓，帮助大家出海嘅过程当中唔会踩氹咧咁吓，唔会即系被害咧咁样样，可以保护好大家咧咁。我哋约定你啊吓，下星期四我哋嘅搵食大湾区啦，继续会有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咧继续解读咧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嘅。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听日啦星期五嘅揾食大湾区啦，会有我哋嘅湾区 Lohas 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大湾区人嘅精彩生活。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

0: 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点样令文化活起嚟？总台记者带你实地了解
1: 文化名人访谈，听冯骥才先生分享终身写作和阅读的书香故事。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邀你一起走近四川平乐下集。
1: 八雅会馆探寻苏轼赤壁遗韵，张孝祥洞庭清怀，领略宋词山水间的豁达与坚守。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今年五一假期，内地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8到10日，更长的时间令到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出行选择。同学们的提前加入也都给多地带来了一波研学热潮啊。
1: 没错的，那其实从今年4月开始，多地春假的落地已经令到特色研学成为了假期出游的新方式了。走马观花的浅层游玩模式在这里悄然改变，在安徽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为了小朋友们成长的新课堂，也都促进了当地文旅市场的迭代升级。
0: 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怎样令到文化活起来呢？总台记者李欣前几日走入了安徽做了实地探访，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观察发言。
3: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4: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5: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4: 我最喜欢的应当就是这个化

0: 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1: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今天呢，我们这里衢州市东至县啊，是很热很热的天气呢，18至21度。虽然早上呢还有点热，但是虽然以后就没有了。
2: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掸灰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3: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4: 啊，以前我们带学生团啊，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3: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到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4: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点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5: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行？
4: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2: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6: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7: 下水抬起来，
8: 对，低了点，
7: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的摇一点，
8: 隔气好
7: 啊，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6: 哦，好，可以
8: 有湿了，
7: 对，好，
6: 出湿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

0: 要亲手去捞直、晒直、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1: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是这样这样了，
2: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1: 对，不然
2: 到底下它就
1: 是，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0: 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3: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惊现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惊现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
4: 从皖南冬至的历史活化体验，到黄山茶博园的行走课堂，再到京县宣纸小镇的非遗手作实践，安徽以沉浸式参与式研学，让文化走出展馆，走入生活，推动文旅市场从传统观光向体验经济升级。
5: 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研学不单止是假期新选择，更加是文化传承的生动载体。立足本土文化内核，不断创新转化，安徽研学旅游正走出特色之路，让非遗与历史在实践中真正活起来，传落去。

0: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5: 一代文化大家冯骥才先生是《神鞭》《三寸金莲》等文学经典的创作者。先生不单止以笔墨丈量时代，更以脚步丈量山河。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投身于天津老城与民间文化的抢救行动，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建立，并为非遗学科建设奔走呼号。他以创造每一天的赤诚热忱，诠释着一位文化行者对生活、对文字、对民族根脉的深情与担当。
6: 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董斌带你走进冯骥才先生的博物馆，聆听先生分享终身写作和阅读的书香故事。
7: 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内，我们见到了正在闭关创作的冯骥才。他说，走出书斋接受一次采访，就像是从书中的世界短暂地回到现实生活里。
8: 冯先生，听说您现在在写新书是吗？
9: 在，一直在写。
8: 所以能透露一下您这次的小说的主题吗？
9: 不透露。
8: 不透露。
9: 给读者一点

0: 惊喜，因为我的读者总盯着我，我希望他们没想到，
1: 希望想不到，
0: 没想到，当然不只是没想到我写什么，关键是他不知道我小说里的人物，他没想到他会什么样，他会出什么事儿，他会遇见什么难题儿，他会怎么应对他，他都一定让他想不到。
1: 哎呦，所以写书对您来讲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一个过程。写小说、写这些著作，对吧？
0: 那当然，它是个绝对的创造过程。包括人物啊、故事啊、环境啊、语言呐、啊、细节呀、啊，全是创造的。如果你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细节，那种创造的愉悦，是别的不能代替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冯老师您是著作特别的多。我刚才在咱们博物馆看了，哇，太多了，几乎都快放不下了。您怎么就一直没有？一直有这么蓬勃的创作的精神和力量，很有劲儿，没有枯竭呢？
0: 有劲儿还可能跟身体有关系，可能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两个，还是热爱吧，一个是热爱生活，一个是热爱创作。我在我的手机上原来写了一句话，叫创造每一天，
1: 创造。
0: 所以我每天早起打开手机，先看见自己这句话。就是说每一天都应该创造它，都应该让它跟昨天不一样，生活应该成长，应该有新东西。
2: 这份刻入冯骥才生命的创造每一天，从来不仅是笔尖上的虚构，更在于对岁月记忆和生命源头的不断发掘和全新书写。就在去年岁末，冯骥才推出了新作《清流五大道生活》。在这部被他视作生命之书的作品中，冯骥才向读者娓娓道来他少年时代与诗词相伴的温暖时光。
0: 我在我的清流里边，特别提到了跟我看书有关系的是吴玉禄先生，这个人的古文非常好，我跟他学私塾式的学。我跟别的学不一样，我到他家里去，他跟我一对一跟我讲，他一边讲一边拿纸，他一放书，他就是背，他所有的古文都在背。比如我给你讲《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他就下来了，他就一边说一边写，写到这个字，他忽然把这个字挑出来。用说文解字把这个字给你讲清楚，
1: 厉害。
0: 然后或者是把这个韵给你讲清楚。
2: 一间屋子，一张桌子，一位先生，没有翻开的书，只有背诵、讲解、停顿和提问。这就是冯骥才的阅读启蒙。
0: 讲完以后，他把纸扣下来，写的扣下来，让你背。就看你的专注，看你接受的怎么样。所以他要求我们，就古文是必须背的，古诗是必须背的。
2: 就是在这种并不依赖书本的诵读中，语言在反复推敲中被理解、被吸收，逐渐内化为冯骥才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
0: 我觉得，如果你心里有大量的这些诗，张嘴就来，就是都在你心里，这些名句，你想起的名句就很美。那你对生活的感觉都不一样。
2: 作家首先是语言的大师，而冯骥才对语言的体会并没有停留在文字本身。在他的表达体系里，文字需要具备画面感，而画面也需要承载情绪与意味，文学与绘画始终相互贯通。
0: 我在我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厅里头，我迎面写了一句话，绘画是文学的貌似，我古人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我画画的时候也没离开文学，而且绘画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我写字的时候，写东西的时候，我写一个人物，我本能的我得让你看见，我写一个环境，我得让你看见我这个空间。
2: 对文字画面感和景物细节的敏锐感知，也让冯骥才格外偏爱中外文学里擅长写景、藏诗意于风物的经典作品。 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等等经典篇章更是

0: 团一团在那飞，
1: 飞。
0: 他写了一个，他说这些蟒虫在阳光底下都是亮闪亮的，那翅膀在黑暗的地方，它们全是小黑点儿。这就是画，就是
1: 就画面。
0: 艺术家他绘画和文学的关系，比如像雨果，
1: 雨果
0: 写那个老的木门，木门上有一个财爬，就不知道什么时间谁把这财爬立在那儿的，时间太久了，锈红的爬齿一半已经烂在了泥土里，但是五月春天的花在爬齿之间烂漫的开放。
2: 阅读什么？因人而异，因兴趣而异，但为什么阅读是有正解的。冯骥才告诉我们，至少不能对阅读存有功利的期待。
0: 说你今天没钱花了，你看完一本书就有钱花了，
1: 不是，
0: 绝对不能对书有这种功利的要求。书跟吃饭一样，它养育着你的生命，融合到你的精神情感里，它一定是有巨大的作用。
2: 1942年出生的冯骥才，见证了几个时代的变迁，见过了太多的人生悲欢，博览群书又著作等身。他用84年的生命体验，给了我们为什么阅读的答案。
0: 一个人读书不读书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读书可以放大你，读书可以使你强大，它加强你，它不仅是给你知识，提升你的智慧，开阔你的眼界，让你更有思辨能力，更有比较的能力，
1: 对，
0: 是吧？更有感觉的能力，是吧？你就快乐了。
2: 时至今日，冯骥才已出版各类作品集200余种，涵盖小说、散文、剧本、绘画理论、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而这一切都跟他的阅读密不可分。阅读赋予的智慧、感知力和人文胸怀，最终化作了冯骥才守护民族文化的内在动力。投身非遗保护事业逾30载，冯骥才编纂出版了大量非遗保护相关的著作。
0: 比如我提到非遗学和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一个是传承，一个是保护
1: 啊。
0: 民俗学是它主要的工作是记录研究民俗，
1: 不一样，
0: 他不管民俗的传承，也不管民俗的保护
1: 啊，
0: 他是不介入民间文化的。但是非遗学者呢，因为要管理要保护非遗，
1: 所以
0: 要让非遗传承下去，他就必须介入。但是这个介入是科学的介入
1: 啊，
0: 不是随便的介入，必须是科学的介入。这科学的介入，我们就必须研究介入的科学。
1: 对，
0: 这个科学就是非遗学。
2: 2024年，冯骥才将30余年的实践经验系统性整理成理论专著《非遗学原理》，全面构建非遗学的学科理论基础，被称为非遗学的开山之作。
0: 这个学问我们必须要做，而且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非遗学拿到大学，建立非遗学的学科，为整个我们国家的非遗的管理和保护培养专业性的人才。
3: 从个人阅读到文学创作，从文化守护到教育传承，冯骥才的人生始终与书籍相伴。在全民阅读不断推进的当下，阅读的意义也许正体现在这样的变化之中。他未必立竿见影，却能够在时间中悄然塑造一个人，令他的生命更加开阔、深邃、厚重。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今麦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平乐，一座拥有2000几年历史的川西古镇。平乐古称平乐，是落地的乐，史前属王开明氏时期，因为四面环山，在平坦小盆地上收水利，兴农桑，起聚落而得名。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西出成都的第一站，川藏茶马古道的重镇起点，这里曾经是商贾云集、舟接往来的繁华水陆码头。
1: 平乐2000几年时光沉淀，孕育出古街、古寺、古桥、古树、古堰、古坊、古道、古风、古歌的九古盛景，就好像一幅活态的巴蜀历史长卷。下面我哋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一齐走近四川平乐。下集。
2: 袁荣孙，职业摄影师。作为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巴蜀为数众多的石窟艺术，一直是他专注的摄影主题之一。而其中平乐古镇君华山的石窟造像让他印象极为深刻。开凿于晚唐的君华山石窟至今仍保留有650余尊造像，其中除

0: 了与佛教相关的题材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众多身着便装的平民形象。
1: 庙内这一排12尊都是供养人，有老有小，应该是一大家族他出资来开凿的。尤其那个53窟，他竟然两个供养人就到了主真这个佛祖的旁边，本来那个旁边应该是占弟子像的。
0: 对于常年奔波于商道之上的平乐人来说，将自身形象与神佛共处，或许是希望借助神奇的力量，最大可能保护自己和货物，在未知的旅途中能够平安顺遂。这种不同于传统造像的格局，映射出平乐先民因商贸传统而孕育出的务实精神与自主意识。袁荣孙几乎踏遍了四川境内的2134处石窟与摩崖造像，并将它们一一标注在自己精心手绘的地图之上。
1: 它是老百姓自发开的，沿着古道江河这样开出，石头上它是永恒的，他们就把他们的很多的心愿表达了上去。
0: 今天众多石窟依附的古代商路，大多随着现代交通的变革而引入历史深处，但这些石窟造像就如一座座里程碑，生动地记录着中国人穿越险阻、沟通东西的商贸传奇。但在平乐古镇，相比于提供心灵慰藉的神奇，没有人能比世代生活在此的居民更清楚，真正能庇佑自己的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积累的生存智慧与面对困境的勇气。每年5至7月，白墨江便会迎来汛期，水量暴涨时，它便不再是眼前温婉的模样。当汛期来临，古镇社区的杨迅轩每天都要沿江巡视，仔细记录水位变化。
2: 白墨江啊，历来就是洪水比较泛滥，白墨江两岸因为当时都是洪水的泛滥区，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进行管理。
0: 早在汉代之前，正是因为白墨江连年的洪涝灾害，逐渐热闹繁华的平乐古镇曾经却并非宜居之地。然而当下的古镇居民们却显得从容不迫。夏日里，平乐人纳凉嬉戏的这片水上乐园，就是千百年来与白墨江相依共生的人们凝结成与洪水共处的生存智慧。如果我们从高空俯瞰这里，就会发现一路奔流而至的白墨江被这座鸠字形的水利工程巧妙分成了三股。河道中央筑起的拦河坝有效减缓了汛期洪水的流速，起到了沉淀泥沙的作用。分泄而出的两条外江在东岸通过安乐堰把江水引入镇区，方便居民日常生活。西岸的黄金堰则灌溉着古镇周边的万亩良田。为了抵御江水对坝体的冲击，平乐人采用了与都江堰一脉相承的干砌卵石工艺。人们拣选河滩中坚硬而扁平的石块，按一定的坡度砌成紧密坚实的整体。这种方法让堰体兼具优良的渗透与抗冲性能，千百年来稳立江心。就像都江堰守护成都平原一样，平乐古堰也将曾经的水患化为水利，使这片土地变成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丰饶之地。
2: 有了这两条堰以后啊，平乐的老百姓啊，他就比较安居乐业吧，近期啊他就不会对我们镇区有大的影响，不像有些地方洪水来了马上就淹没了，所以我们老百姓也比较的休闲舒适的感觉。
0: 然而平乐的故事讲到这里，属于这座小镇的传奇还远未结束。

0: 术。进入宋代，平乐古镇周边的丘陵与山地上，因温润气候与丰沛降水生长而出的茂密竹海，又将平乐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 走一走来，
2: 哎呀，走，
1: 坐一扎，
2: 哎呀，
1: 在这里仰着头，长江河是啊，一浪
0: 漫。每当古镇上空回响起这种高亢有力、节奏鲜明的劳动号子时，人们就知道造纸的时候到了。
3: 小娃娃的时候，到处都听到这玩喊号子声音，开头是不知道他们唱什么，最后晓得他们是哦，造纸厂的工人在唱。
0: 张典华与工匠们首先将竹子初步破碎，
2: 一二三，
0: 倒入池塘，并加入生石灰。石灰遇水溶解形成的强碱性溶液，能腐蚀掉像胶水一样紧紧粘结竹纤维的木质素。经过数月的浸泡，原本坚硬的竹片逐渐软化，但仍是纠缠不清的粗壮纤维。为了进一步将竹纤维彻底分离，就需要利用水蒸气将其进一步软化，再配合近千次有力的捶打，这便是平乐造纸最为关键的步骤——打竹麻。
1: 走一走，走一走来，走一走，哟哟哟哟哟。
3: 竹麻就你不用的啦，又打不烂，不停的打。以往草纸很辛苦的，很东西很热了，好多就在打起，哎，越打越有劲，就是说心都往一处使，所以说就创造了这个竹麻号子。
0: 蒸透垂松的竹料，在沉重十年的反复碾压下，终于化作细腻柔滑的纸浆。在水槽里，将纸浆与水充分搅拌，形成均匀的悬浮液后，随着竹帘在水中一荡，一抬的功夫，薄厚均匀的湿纸便在帘上悄然成型。接下的湿纸被层层叠放，以重物缓缓施压，挤出多余水分，在微风与阳光中渐渐蜕变成平乐特有的竹草纸。虽然平乐的竹草纸在色泽与纹理的细腻程度上远不及宣纸那般洁白柔润，但造价不菲的宣纸在古代多为宫廷、官府和富户所用。平乐生产的竹草纸广泛地应用于日常书写、民俗节庆乃至商品包装等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工艺相对简单、成本更低的竹草纸，真正满足了社会对纸张的海量需求。
3: 我们这儿号称是川西竹海，随便一走那些家家都有竹子，河边都是码头，都是装纸的那一船，多得很，叫来回穿梭。
0: 平乐的竹草纸经水路运抵成都，再顺着长江销往全国各地。早在宋代，民间就有成都草纸半平乐之说。如今平乐古镇中许多典雅精巧的老院宅邸，正是当年的纸商所建，他们见证了这里曾作为四川重要造纸与集散中心的历史进程。上世纪末，为了保护自然生态，平乐草纸停止了大规模生产，更多的是作为古镇历史文化的活态传承而延续至今。不过广袤竹海给予小镇的馈赠并未随之消逝，平乐的竹文化早已用另一种形式留在了古镇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竹林归来的罗勇即将开始制作平乐最负盛名的手工艺品瓷胎竹编。与我们平日所见的普通竹制品不同，瓷胎竹编的工艺则要精细得多。要想将粗壮的竹子转化为

0: 此滩上那细如发丝、纹饰精美的竹丝，需要罗勇付出超长的耐心与专注。
1: 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竹子表皮刮掉，每一刀刮的时候，它的力度都是要均匀的。如果说是凹凸不平的话，后面做成竹丝就会断。刮完青以后，竹子是青色的，它里面还有很多水分，我们必须要把它去晾晒干，完全干透以后就会呈现那种土黄色。
0: 瓷胎竹编讲究色泽统一，质感细腻，因此只选用纤维最致密油润的表层竹面，再用锋利的刀片刮削成厚度仅0.15毫米的竹丝。
1: 一根竹子到一根竹丝这个过程的话，至少要2个月的时间。通常情况下，100斤圆竹只能抽丝8两。
0: 而这只是考验的开始。罗勇需要依据瓷胎的造型，先将竹丝沿砌壁竖向固定，作为经线，再开始环绕瓷胎编成竹编的纬线。经纬交织的每一步都需要罗勇心手合一，既要让竹编完美贴合胎体弧线，又要拿捏力道，慎防竹丝断裂。唯有如此专注，才能成就经纬均匀、不见接缝的完美工艺。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平乐的这项竹编技艺为何与瓷器如此密不可分？专家推测，这可能与四川悠久的制瓷历史息息相关。在平乐所归属的邛崃市，曾经有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邛窑，其窑火自南朝燃至宋元，是中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烧造时间最长的窑系。邛窑瓷器包罗万象，形制活泼，作为民窑精品远销四方。而地处水陆要冲的平乐，正是当时邛瓷外销的重要枢纽。为保护瓷器运输途中免于破损，柔韧的竹编就成了理想的护甲。而平乐富庶的名声，又让人们有能力追求实用与美观的结合，匠人们由此获得精进技艺的空间，将坚硬的瓷与温润的竹，在一缠一绕间诠释了刚柔相济的东方哲学，使瓷胎竹编升华为可供雅玩珍藏的艺术珍品，成为平乐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平乐的故事从来不只是茶叶、盐井与竹子本身，而是平乐人们读懂山河的指引，将自然的馈赠创造性地转化为财富，并淬炼成生活的艺术。茶马古道的提升虽已渐行渐远，但平乐与自然合作共生的智慧却从未退场。

在四川平乐，自然的馈赠只是故事的开始。更令人赞叹的是人们世代传承的巧思与胆识，才真正写就了这座小镇的生生不息。

0: 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今日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啊！各位听友，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嘅时候，曾经企喺江边，佢睇见嘅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唔单止系江水，更系历史嘅长河。佢将自己放入呢一片山水当中，同古人隔住时空进行咗一场对话。
1: 而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嘅时候，路过洞庭湖，佢提笔写低“数月纷飞，明河共影，表里驱情切”。天系清嘅，水系清嘅，佢嘅心亦都系清嘅。嗰一刻，佢系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嘅人。
0: 宋人睇山水，或者唔系净系喺山水里头揾豪情啊，更喺山水里头安顿好自己。接下来就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要你一起走入宋词里面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样将心情交给风景的。
2: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2: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3: 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2: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3: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2: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晋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3: 欲见琼田三万顷，濯我扁舟一叶。素约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
2: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欲见指欲尽，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3: 锦衣西江，细针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2: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鸣冤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3: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
2: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4: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5: 应念临海经年，孤光自照，干肺皆冰雪。
6: 情愿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7: 君臣一梦，金鼓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1: 江水奔涌，承载住苏轼的千古怀古，洞庭清辉映照出张孝祥的情切初心。苏轼被贬黄州，矗立江边借赤壁大江感叹风流人物，释怀人生低谷。张孝祥遭罢官不归，夜游洞庭湖，在水月相融间坚守气节，安放心水，从山水间重拾前行的勇气。
0: 宋人将际遇情志托付山水，将人生喜乐写入宋词。山河风月里面有历史沧桑，有内心坚守，更有松容豁达的人生态度。品读苏轼与张孝祥的词作，我们既能窥见到古人与天地对话与自我和解的心境，亦都能够在宋词山水间读懂了世事浮沉、宇宙浩瀚与千古不变的文人风骨。

0: 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倪星、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谭论，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鹰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家的节目《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节目的主题是梅子。
5: 各位当地朝，如果有温馨流畅的音质文脉，有正当独到的评审机构，亦有百味高养的浙江天然，每一道地州菜拢是东华料理全国队伍的山东主客。
6: 近年来，潮州菜声名扬扬，为直到每只前辈潮州成了好在游客的上桌。本期的大乐仔，那就来介绍潮州每只的流量名白。
5: 龙岗德卡制作机构是为当地年起持续规模节目会聚算名录项目。本期的第六，我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知道回转每只龙岗德卡。
6: 今次的节目和大家话白了，我可听到潮汕红情话，社会英雄榜甲潮脚枪等上榜。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6: 小水清洁，我可听到。
5: 我可听的，
7: 我可听的。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的小说来关注日本。国家税务总局六号发布该正在税汇片数据显示，五月假期消费获得变化，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分享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从数据情况，旅游游览及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2%，消费者对本地活动较为青睐。文化红布、体育红布、小丑小接等比分别增长12.3%、14.7%。国家税务总局税收规划研究所所长吴立新表示，从整体税汇片数据来看，五月假期消费提速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特别是随着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政策措施提速获得成效，服务消费不断升级，体现加管制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记者六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五月假期，全社会跨区客运网流动总量为15亿1712.8万人次，接近为3亿0342.56万人次，同比增长3.49%。
5: 据海关通过，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商业海外市场突然爆发加快，各种单独列名的机器人下个出口额达113.2亿元，双边营销至全球118个国家及地区。从出货量来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选项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获得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额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主力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12%。我国机器人商业正加速实现从单只双边输出向技术加环环加服务界综合输出转型。这个增大的商业规模和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个新名片。
6: 记者六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六区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进六区更改5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二月、四月发行。
5: 记者六号从主办城乡建设部获悉，主体项目规划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整体政策，有所推进完善舒适、绿色、智慧的可帮助建设。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建议明确了可帮助建设地方标准和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甲可帮助相关的技术规划甲整体政策， 固体支票已包括长官证交、结验更潮、电推配置、完全防护等硬性对算支票，也包括历史警察实验、低龄改革、全龄优化等便捷提升支票。而此当时为了保障帮助和建设和帮助欧巴等多地顺澳门客，新建保障山主帮将全部建成和帮助。主帮上线建设部票主电下市副市长黄红条介绍的，
0: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6: 近日，当局产量、教育部、文化化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落脚降值的指导意见，提出扩布无障碍落脚资源多元经济，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落脚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落脚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落脚资源嘅服务实现精准速达。
5: 那好，到国家首个嘅指导案，上海正式启动国家首个联合国际下集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第六构建实施人才、规则互认、载体互联电竞融合嘅国际首个下集新体系。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来来聚焦维港澳。
6: 香港特区政府及警司部署六号公布该通过消极形势，内地五月景气期间，访港内地旅客总量达101.1万人次，加去年同期增长1%。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景气内地访港旅客客流超预期，旅游零售业界经营回暖向好，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近期房价加以往强劲上涨10%。近期在昨日，经高铁抵港内地旅客超过7万人次，规模超越航空入境客流，高铁引流出客效应突出。
5: 记者六号从澳门特区政府电话警察局获悉，五月假期，澳门各口岸近陆地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五月二号入境旅客1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伴随庞大客流涌入，澳门酒店业也迎来繁忙时段。据业界初步统计，今年五月假期，澳门主要酒店平均入住率约90%，五月一号到五月二号，多间酒店爆满，表现亮眼。
6: 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六号正式启动并接受报名。大赛将为澳门青年创业接助经济适度多元新功能搭建平台。本届赛事设有24届国赛名额，大会将组织专业评审团根据项目创新性、可行性、获利能力、市场竞争优势及团队素质进行严格评审，遴选入围总决赛的团队。总决赛预计于8月18号举办。据悉，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已举办10届，累计吸引超128届境内外项目竞读，成功发掘超过120届获奖项目。
5: 欢迎为我签到下集区2026年一区到经济稳健小哥六号发布。根据地区三所总的统一核心结果，一区到欢迎为我签到下集区实现地区三所总的112.73亿元，单比增长5.5%。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转型发展的重要平台，会欠为我签到下集区澳资企业稳健扩容，亦可以到新登记澳资企业976号，等比增长5.7%。上月尾下集区登记的澳资经营主体达7993号，其他澳资企业7868号，等比增长13.3%。澳洲经营主体将全部经营主体比重达15.0%，加前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澳门运输加速组织态势明显。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爹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该为了上电视，听爹经，大家拜。
8: 大水 TS。听来小咯，
9: 回咪街啊！
8: 天爱叠金， 大乐哉。

0: 当地酒拥有世界每只州都中国地酒菜之乡，中国知名名声，地酒菜地票每只城市的每只城市名片，从街头小巷到景区周边，再到在餐饮食肆，五百多道菜肴让这个个美味不停歇。
1: 当下，潮州正以独有的方式，创新以敬畏之心守护个地道传承，以开放姿态拥抱个博大创新，让潮州菜成为特地本地个南疆之味。
0: 那今次个当日在，咱呢就来介绍一下潮州每只个流量名单。
1: 到潮州，无果不成红。无论是红泥过节之时，也是红青红日烧酒餐，老果是当时无开个思维。到高雄区个老果店来端，一盘全国米粒拼盘是游客拍开了个潮州个天口，也是七千九个潮州带来个美味馈赠。今日游客很能食。
2: 我们慕名来潮州旅游，然后这个卤鹅是一道名菜，然后我们就点了一个卤鹅的拼盘，就是每个部位都尝一下，感觉挺好的，挺入味的。这边是卤的，但是我们东北那边就是铁锅炖大鹅，它是炖酸菜的，这个卤的味道就是比较入味嘛，然后有一点点的甜味，就是跟我们那边的咸有点区别，味道很棒。
0: 潮州老歌浓热不咸，清热不燥，肥热不涩的独特口感传承了几百年，定服了无数人的味蕾。其别名啊，就在于一碗老汤。潮州老歌是在境外苦口推表上传承的力硬饼一介绍
3: 的。像我们比较老的店的话，一般是每天都要用这个老卤水，老卤水加上我们的新卤水，再加上我们每天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香料啊、调料啊这一些来作为这个饮。然后来说的是这个卤鹅。
1: 卤锅界卤字是成就这道美味的关键因素之一。到潮州，各家各口的卤料配方不同。
0: 从传统界只有料料过硬，到现在随着口味对口的提供，卤锅西北内不断的创新口感层次，会点到新颖的卤料五十过硬，这些自对本呢，我只感到东味的智慧。
1: 潮州菜七十几个各家协代表成团成人半熟光，
4: 把这个卤水的调味，把它分为像中医那样筋、琴、爪，是像南姜、八角、桂皮列为属于筋这一类，豆蔻啊、草果啊、花椒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给它分为琴。
0: 高渣味全国百年中间受到喜爱，因此团生变化一比一的固步自封。面对很多餐饮市场的需求和挑战，潮州菜正一直正结固地会的姿态，坚强的自我革新。
1: 潮州背景是潮州代表性的景点，潮州菜师傅也利用卡手卡式做了潮州背景菜，
0: 比如直到冷秋宝塔用芋头或者是菜头来雕刻制作七步圆规的宝塔，再用食材呢搭建出棚中的造型，直到额度秋风应该是偶尼来作对，顶部呢用灯笔来雕塑出棚中的造型，体现出潮州菜西北正灯的雕刻技艺。今天我们来听一下潮州市都市协会会长孙文生一个介绍。
5: 为了更贴近现代人的饮食需求，潮州新八景菜我们追求的是以景入菜、写意意景的形态。近年来我们协会组织潮州菜大师在传承的基础上，对八景菜进行了全新的形态演绎，我们把它叫做新八景菜。最大的变化是从丢出来的景观变成了吃出来的意境。
0: 潮州菜的根在于传统，但是它的生命力更在于创新。
1: 经典名菜非常多，创新菜式推陈出新，让世界每只知道的名片如来如亮丽，让世界爱上潮州味。
0: 咱来听一下潮州菜餐饮协会宣布副会长丁友丹一个介绍。
6: 菜品的摆盘创新可以让潮州菜更符合现代审美，更上镜，然后游客可以拍照。其次呢，就是在菜品上的一个创新，我们必须做到传统本地的食材有做一个创新的做法，比如对外地的游客怕太清淡太腻的口味，我们在保持传统技法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油盐的比例，或者像现在很流行的卤水火锅，这就是在传统卤味基础上的一个业态创新，更符合年轻人的一个饮食习惯。
1: 潮市到市协会会长孙文胜。
5: 创新不

0: 是空中楼阁，我们又依托协会的力量，抢救性的记录老前辈的记忆，把潮州菜初六精做的精髓吃透，同时进行人才培养的创新。我们又推动更多的厨师不仅是会炒菜的匠人，更是懂营养、懂美学、懂食材的美食家，探索与高秀共建实验室，研究潮州菜的特定人群营养支持上的更多可能性，让潮州菜不仅好吃，还能成为真正代表东方健康生活方式的饮食文化。
1: 各位当地州，这个有温宴六千个饮食文脉，有正当独教个品种机构，更有百里高花个集中体验。每一道地州菜拢是东华料理全国第五个山东做客。
2: 近年来，地州菜声名扬扬，为直到每只亲味地州，成了好在游客的爽度。直到实地探访、亲身体验之后，来自澳澳西海的游客，更是被地州菜独特无二的味道所征服。
1: 这只鱼让广东人成了北方游客的心之所向，接触直钓之间，充斥着美味的青芦美味，让这客户呢大有过瘾。请问游客意见啊？
3: 听人家说这里好出名了，我们就过来尝试一下了。瞧瞧那个牛肉，就比较嫩一点，确实是很好吃。
2: 李江霞导游
4: 到了这边不吃这个牛肉活等于白来了，这个食材新鲜，这个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新鲜的话口感就好嘛。每个团队的客人呢都一致好评。
1: 地州本土的毛酸牛肉，但是你平时以牛肉啊还常留一道名菜牛肉回味。地州木牛肉回味中点的店家很谢意见啊。
5: 我们的牛肉是云贵川来的土黄牛，然后呢现杀，新鲜健康，就不煮水、不隔夜、不冷藏，然后呢，品质的话是非常新鲜。我们还有分一些牛肉的部位肉，各个部位有各个部位的口感不同，然后所以说顾客也是比较受欢迎的。
2: 而时间赛跑，正当多工极地所赐，就像咱以对食菜界从红利沿革七十工数界严苛标准，以及正确高妙的策划，成就了这道独特无二的美味。潮州某牛肉回味总店董事长孙冰迪，
6: 那的卤豆啦，是个不挑贵老两针个，十点半至十一点之间时间长，然后那来后大部时间上个调皮啊，上次调伊那不，遐那就袂识嘛，你讲做啊，方便就是得啦，唔得，那第一也是个做，我得上次在老搞，本来食起来搞就得，我要做，系侬那时食在老搞咩，咁你食了就要有得。要炒啲啊，咁加入表中噶，佢搞掉嘅相对嗱就算啦，佢嚟搞嗱款咧，还要用整呢起步咯，整呢起步几多先得，款咧做起搞嗱嗱，就让我加先去搏。
1: 咱继续来听下子，也就蒙古那块物嘅重点嘅店家，唔系一种嚟啦。
5: 服务上面的话，要对客人嘛，要给客人介绍牛肉怎么吃，比如说客人火涮牛肉的时候火温，然后呢三吊水，一吊血水三秒，二吊酸性三秒。三条纤维三秒，然后其次呢，要用心贴心的对待每一桌顾客。顾客有需求的话，就是有求必应。
2: 潮州菜不仅是一道道美味佳肴，更是承载潮州人历史记忆、生活智慧和精神品格的文化载体。
1: 现在在啊，潮州人常道见清热不打，清热不错，浓热不清的饮食智慧，正受到广泛的认可。口风食客呢，闻香自来，全香自止。香港嘅游客依家打，
7: 同香港咧会有少少分别啦，即系呢度就地道啲咯，系啦咁样样咯。咁味道 OK 嘅，几好嘅。
2: 浙江游客，
8: 我们吃了生滚粥，吃了生腌，吃了那个卤鹅，都那个风味都是别具一格的，别的地方是品尝不到，啊，挺好挺好。包括你们的菜品，包括他们的酒店的装饰风格。都是别具一格的。
1: 浙江游客呢，
9: 来潮州呢，就吃潮州菜是躲不过去的一个话题，跟一个体验。比起北方的这些，比如鲁菜啊，或者是川菜啊，甚至比拿淮扬菜啊和潮州菜比，潮州菜第一新鲜，第二呢清淡，再一个它丰富。我想回去得饿几天了。你就可见在潮州吃的有多舒服了。
2: 北走，东腰、东阴、东口鼻路线，吸灵广。

0: 与品相。第二是火候极为考究，多用蒸、吹、白灼、慢炖、焖煮，少用重油炸，精准控火锁鲜，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第三是技法清雅多变，擅长烹制海鲜、卤、冻、生腌、高烧等技法制成一格，还擅长素菜烹做，让普通食材吃出层次。第四是调味简约克制，以一路普宁豆酱等天然本味调料为辅，一菜配于味碟，提鲜而不夺味。
1: 一朝饮只半壶，温盐溜枪，听见几个正淡独的。我别过到菜肴，让自个个每只呢袂定嘢。
2: 地道嘅汤汤炒嘅，烹成菜呢嘅烘面面白，每只菜拢是地主能心嘅幸福感。
1: 咱来听一下，也就是餐饮协会宣布副会长聂友登一个介绍。
3: 在传承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抢救性工作，一是挖掘老菜谱，把一些濒临失传的手工菜，比如像龙川虎肚、干燥腰花等，重新带回餐桌。二是规范标准，相关的各个行业协会联合政府部门，对像潮州菜里面的生腌、牛肉丸等这一类核心产品进行标准制定，确保游客无论在哪家正规餐厅吃到，都是那个正宗的潮州味。

0: 历史界上好当说讲，
1: 到时间界历史当流传，
0: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1: 古老而新颖的斗勇，
0: 天涯调音，
1: 杂质汇聚，今日蝶流。本期的蝶流啊，咱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汇聚每只龙岗德卡。
0: 龙岗是活动纪念池，回来回下下个一家庭。
1: 呀，德卡做你会成为龙岗特色街第五每只呢？真系甲龙岗个地理位置有关。
0: 龙岗顶顶块有一条江叫做龙岗，是回来回家无清河。等于流经龙岗顶的时候，因为是金大，所以也叫做龙岗金大，是回来界古朴建筑色。就是因这个龙岗两岸光色浦涌，所以龙岗顶又有浦涌社的名称。
1: 既然顶呢有龙岗，一种你唔记龙岗顶就叫做龙岗顶呢？这是因为呢，这个地处龙岗东右，主用建设只溪滩，而特指界形状，交通呢非常便利。自宋朝开始啊，就已经有相会到沿岸呢搭只草坪做生意，到今形成崛起。最近呢叫做龙岗堡，或者金岗顶，或者叫做文兴寨等等。后来呢，因为崛起主呢逐渐兴隆啊，相信呢非常嘅啊，所以呢就叫做龙岗顶。
0: 这是龙岗顶，是一个重要嘅商贸顶，遐做工课嘅人就混集到这个。由于伊人拢是做体力工课嘅，为了卖个个增加体力，加仓就会上到非常霸气嘅德卡布。遐时间过了，德卡布就流传成了当地嘅传统美食。
1: 当然啦，当地呢也流传的龙岗德卡嘅洋面呢，甲历史建筑物本质无关，伊呢就是唐宋博大家这些嘅杭州。
0: 相传，杭州当时被聘来到隔离京城北川历史馆的潮州。杭州到潮州兴盘家玉，定修水利，可以百姓得到了为皇家的牙科。
1: 也为了表示答谢哈，这组故乡就请了贵族更当的大刀啊，请阿杭州。呀，龙岗德卡嘅创始人啊，就是其当一位大刀啦。杭州对这个龙岗德卡呢，接起来啊，融融，然后呢，纳纳啊，非常胖，味着不止，口感非常好，所以呢，亲自就给代名。为了把其他每只区分出来，所以呢，就以地名龙岗为命名，叫做龙岗德卡。从此啊，龙岗德卡就名扬四海，备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了。
0: 龙岗德卡行业协会秘书长唐某回答。
2: 龙江猪脚最大的特点，那么就是它的甘香的味道，还有软糯的口感，再配清香的米饭，共同组合成为绝妙的美味，深受吃货的青睐。
1: 传统的龙岗德卡的双人火车呢，将德卡顶部的草帽呢给新写掉，当头到尾呢读作三个啊，分别叫做头壳、四点、家己的底部。
0: 德卡哥进到香料时要来端，所以大火不开，再转小火熬捏，再倒一个油脂掺入卤汁，肥腻正腻卤膏极端透甜。
1: 龙岗南路德卡甲我哋唔便宜，而且关内啲需要三四点钟，卤汤呢啊啲熬到有汤汁嘅病下起价，得那啲卤膏啊嫩子不软，油脂爽劲。
0: 今日只啊小心清淡，
3: 那个汤水一定要用那个。骨头汤还有鸡汤汤下去，这才是正宗的羊肉龙江猪脚的卤汤，一般下去都是三个小时左右啊，大火然后中火慢火，只要你用心就慢慢能熬好猪脚出来。
1: 那啥，老德卡，老德卡，德卡第一部位上好吃上作难呢？
0: 回答永远是四点，因为这个部位背甲上比例最佳，且呢交错条更。
1: 这就是呾口感呢比较丰富嘛哈，有嫩嫩介配呢啊，但是有更啊，啲佢介布只所以呢就生意口感就更加丰富了。呀，到当地介只店铺。

0: 我听到四点永远呢是相信不了的，有经验的这个呢用提中来二点，有人甚至呢啊咋咋走去就是为了这个啊心情很凉的四点。
1: 四点没了要改快速发展，龙岗对卡再于走出点山。
2: 这些都是顾客提前一天先预定的，有的是两三天，这个都是好，都是限量版的，猪脚就打包成猪脚汤，就帮他另外装起来，他回到家里，然后那个猪脚打开，那个汁下去就原汁原味了，加热一就可以吃了。
0: 而车子馆呢，藤老街介绍人民也将今日直接地方每家多到广州、深圳等位等地，直到当地人啊，多多推荐介集中介介美味，也成了好在龙岗人介产业必不必过。
1: 龙岗对卡饭作为广东吉鸟小店，龙岗介招牌美食，全国门店上万家，甲兰州拉面、柳州螺蛳粉、沙桂小姐亲呀。
0: 龙岗对卡行业协会比泽奖唐孟虎一解答。
3: 我们协会呢，现在呢就是主要把猪脚的工艺统一，还有那个配方、技术各方面规范化，以产业量，然后以拢量的方式来推到外地去，带动龙江人到各地复制我们的那一种工艺，然后带到外地，把这个龙江猪脚重心发扬光大。
0: 莫忘呢是广东诶非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嘅总经理，到2019年啊，伊呢就阿博德卡耳机材，并且韩国是龙岗德卡直接单只并类啊，所以就了竞争激烈嘅耳机材赛道，都部呢形成了山爱门店、山前电商、VC 诺顿等部五样嘅格局。
1: 作为广东省龙岗德卡商业规划嘅主编。莫王达新任某位国语团队之所以愿意操办龙岗德卡实体商业，既是提高了二次财商业界发展金额，也是提高了金额到民众更当通过系列会面会议讲厅为商业发展培育土壤的决心。
0: 莫王杰答，但以前啊，龙岗德卡拢是小店为主，啊，无有实行过规模化生产。伊难道年会初期呢，就有过在行业领头岗上提供生产津贴？虽然可以大幅地提升自己的产量，但值得难以避免啊，因为口味、火候、出品形态、色泽等各种原因出现大量毁变的情况。
1: 确实，好在人包括团成过度的流失病龙角点，龙岗德卡之所以招在你龙博实行规模化生产，就是因为传统手工是无边被机器攻击的。
0: 人人拢打薄饼，但是莫忘就认为呐，不是真实薄饼。伊认为呐，任何一个门队薄饼改过，拢是因地呐无找到锁匙，就面呐这门队真实是薄饼改过。
1: 莫忘打，破格的灵感来自北市区独跨电动车锂电池改革平台的新一案例，把复杂事物按照最短暂逻辑切换再定住。
0: 伊能呢把五单个设备拢安装到年会室内外，让老西北甲这边钢铁客界加少，一步来切换龙江德卡界生产规则，包括以前个的智能是用麦来通，用指头来先个部分，全部来记录，并且到机器顶端来进行啊转换加重。实行标准化、工业化的操作。
1: 目前，伊能老字加工界龙岗德卡、冰矿、顶档、清水、老字、鹅奶、真空包装、速冻、内冻涂层等工业流程，拢能够由技术人员制作行动化设备完成。利用精密低空技术，锁住龙岗德卡万物的旁边。
0: 是的，工业化的生产只是二级材商业界启动一环，从占有原材料的采购到下游界尘土啊、运输、销售。莫忘啦，龙岗德卡的商业化还需要一条完全跑通的商业链，
1: 以能小步快走，快速得到。针对原材料、原料总量、原料配送规定、原料运输隔离、生产工程上道、商品配送等各个环节，进行了20个龙岗消防卫备方测试，最终研究出一个效率最高、价格可控的低冷运输系统。
0: 莫忘做呾，未来呢，伊能也规划呐，进一步将商业联向前腰界养生业延伸，可能通过并购等多种方式啊，进一步满足原材料标准化的需求。
1: 莫王表示，明白互联、维护互联、标准互联、技术互联以及海内外市场特点，这是伊人公司的核心优势之一。
0: 我在莫旺道龙岗德卡会门的会来过去出了啊，并摆个夜班点，希望通过夜班点向更多的创业者普及，维护家中龙岗德卡的线上经验，加门店门店票种，将更多人能够相对轻松的通过伊能提供的平台呢实现创业就业，并且向全世界来推广东华每家执行。

0: 蝶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时咧继续来收听《天爱蝶经》节目，也欢迎咧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蝶经》或者是冰袋听蝶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回放内容。来到本期嘅蝶山红尘月选择，
3: 位于沃登钓礁就平贵东西部嘅蒲冰顶，是东局岭头大长爹子乡石头哥黄山地。
2: 那今日啊，那就到当地来去揣每只。

给小蝶的朋友用个相当联系到那蝶刷的苦板米家塞头哥。塞头哥得了停海五子馆就凭贵普遍定改大塞头哥也是非常有名的。塞头哥是我国最大兴的歌星。塞头哥到普遍开楼村前人已经有近300多年的历史。公元1956年到1957年

0: 就平贵农业局所有大区楼上生产果子各个人参加共同社甲全国农业电脑会电视签署二会一个账额。经过吴冠正的多社队叠安平海就拼定贵的西头哥变起的条车真假大就拼贵区楼村是西头哥的最杂耍地。因为区楼村就落于就拼贵东部普遍小盆地气候文化豪凉崇拜土壤肥沃谷物丰盛饲料充足十月大可煮可炒养肥哥所以这个也就成为了当哥的天经目的。接下来当下是温州平贵普遍店都是用普通的设计电小巷来搭配蒙婆婆伊能去搞个西头哥。
1: 像东部西头哥的黄沙地就是普遍店的开楼村。西头哥呢，一个开楼村呢，就是在做一个普遍店的东部。那过去呢，就河水、河草、沼池、肥沟。开楼村时呢，一个开做七六年，再决定普遍开，决定改行时呢，开村非常快，主要是一个水非常清澈，开埔又快又有非常多杂草。开楼村呢，就家家户户都有池沟，沟就池沟多只，所以每年嘅正月。多来拜老爷就来拜斗大只，因就出人就看池看大只，所以把人叫做西头哥，其实叫做西头哥。普遍一个呢，气候温暖，豪凉崇拜，同时呢也是个松露田，一个谷物也非常丰盛，所以就成了天生的目标咯。其实西头哥是麦当外国一个农村培育出来的最大的良性品哥，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果品之一。这到时来呢，一个开楼一个池沟呢，到时来上占着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一个西头哥，伊个乌毛呢就偏黑色，或者是一个银灰色。伊北部呢个乌毛一白色个，头部顶端个落石骨加带个黑领料，一个领料就随着伊个年龄个增长。料呢就有点像西头咯，所以叫做西头哥。所以骨体型大，咩长快。
0: 这个石头哥的乌毛灰黑色，有的呢是银灰色，北部乌毛是白色的，头大是硬碎，头部顶端夹两尺，故有比较大的黑泥料。这个的泥料是开始的泥泞就增大，其形状就好像是石头平叶，所以呢也称为是石头哥。这波来到公哥铁灯八公斤以上，母哥铁灯七公斤以上。包括泥沙能大二十五到三十五粒，每年冬秋之后，村民会就会生出果苗，经过八十支左右的增耕饲养，可以育成铁等八到十公斤的泥果，最等界可以达到十三公斤。大照片的普遍店，村民会每年农历正月初五举行植米植稻的制作活动。最把鸡奶的肥哥作为祭品来拜神，一鸡蛋拜一道，由村民来捐献盆地。以养哥最大只为用，这些年逆服植枝，最近也就成为了植正红树。这植正红树有力地促进了对果正的生育增长，所以经过多方的努力，就培育出了现在的大兴细头哥。那么这个哥紧力红狗，齿眉可靠，也成为了红衣国在暗色界不可忽视的骄傲。就凭借普遍店得了细头哥会是有名之冠。普遍的经营豆瓜也是相当有名的，依家制作历史已经是达到了两百多年了。
1: 普遍的经营豆瓜就常出名，所以呢，经营依家近山山山呢非常清。经营豆瓜呢就是个经营菜，经营咱做豆瓜，到时咱上占着三百家呢。这个豆瓜呢就嫩，伊非常嫩，甜味可口，营养丰富。所以这个豆瓜呢也是。普遍的罐头产品，
0: 现在年龄去改豆瓜会接出来比较嫩，而且会比较纤维，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1: 那个豆瓜做饼个市场是无一定互配，大市那现在市场无非常做一个互配啊、互机啊，是做每豆个落是个豆瓜是个每个提取出来个。哎，普遍豆瓜伊就讲究在为了质量好，所以就播出一个互配个一个互机啊，所以一个好个物件下到一个豆瓜来配。如果豆子我计黄味，豆味就比较浓郁，伊就较多落嘅。因为咧，我普遍呢是生态田，所以咧就水质非常好，所以就做出来嘅豆瓜就非常好食。
0: 普遍嘅经营豆瓜，纤维可靠，营养不明。

0: 冲欢喜，战斗队，哎哎有人罗卡队，
1: 海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队，
0: 两东西通南北，海底两地势，向阳台，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斌，今天讲个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三名有人，三名有人拍着三方向数字证。对一道谜语是：逆雾停清黄里爱，逆雾停清黄里爱，拍蔬菜名即讨厌嘅。对三道谜语是：鞭炮声响五大洲，日来娃娃响新腰，外高四正老家话，东花二两领风流，拍体育迎宾证。好，今天呢，当然请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4: 你好，黄丁老师。
3: 对道谜语是：三名有人，怎么改？
4: 听众朋友。这条谜吼，地方山方眼属于这明明是三名有人啊，大家发梦是叫嘛，就是叫做以内就明，
3: 嗯，
4: 啊以内了了就这个明，有个三字就变作名字，
3: 嗯，
4: 了个个人字，哦，人字个面来色，这个这就在就等啦，还是这个名字加这个人，肯定就徛人啊，吼，那些
3: 人
4: 字个徛人啊，或者徛帮顶翻吼，看个人字直徛，你等那住了个就是啊，无啊，吼，了前后来但呢，以内就明，就等那来加个只三字，要换过来那买只三字，个咩字，就徛人买个字请个字字。
3: 徛人帮伊字请字字。
4: 哎呀，你三，哎呀，你个爱个名字，你得个三位哩，你买个三位也是同我只拿三买条三字，莫就从字请字字，个加系难个，咪多徛人咪字字。
3: 嗯。
4: 一只字咪字呢，只系字王字读多字。
3: 日常榜样。
4: 日常榜样系字背单，咁咪就日常榜样，能熟嘅能日常榜样就字系字就对啊。
3: 哦。
4: 哦，能日常榜样就字系字，但只能日常榜样也有八个版本系字，就草头顶。
3: 以前在叫学在能拢写字的个，
4: 诶，写草头顶，
3: 日
4: 鸟日鸟就草头顶，那出草那字字呢啊，又叫生，但是最早个弄只日字个版本，当时是叫人买只字。
3: 哦，好，今日来睇第二道谜语是：逆雾停清黄里爱，拍蔬菜名即讨厌嘅。
4: 听众朋友，这道谜上来，然后弄谜名即都系再个冒出些事故哈，再去。金高风起，春耕半截雾，庭前黄鹂哀。
3: 啊，
4: 当时都是那时来，那恁那几条米采，应该就照明会一发梦啊，就无爱采出一两股啊，无爱采出一诶，几多只个咩，上几发梦，几多么卖力就照一只命，了一只命来回就好。
3: 嗯，
4: 拍到咪间呢，拍到庭前白。
3: 哦，
4: 个日雾庭前黄鹂哀，就是恁只高个天空个时阵呢，清清白白，好呢呢，好像松整松白。
3: 哦，
4: 听真白哈，真哦，真实个哦，真够白
3: 哦，
4: 大概意思
3: 就是一下伊就是、就是讨厌自己
4: 讨厌
3: 方
4: 嘅，诶，讨厌嘅精字哦，正式嘅精字哦，个
3: 听真白，
4: 哦，听好像白哦，听真白，
3: 所以就极乌听清哈，嗯，听真白。好，来听听第三道谜是：鞭炮声响五大洲，日来娃娃响新腰。外高四正老家话，东花二两领风流，拍跳银边织。
4: 哦，听众朋友，这条谜哈，鞭炮声响五大洲，日来娃娃响新腰。外高四正老家话，东花二两领风流。来买个谜物叫体育迎宾织。听众朋友有听啊，关心只只做事情的话呢，一下子自己当然就猜出来就对。
3: 嗯。
4: 大家然后在对朋友拍咗乒乓球。乒乓球、啊，因為那紙條米參雜落當時七十年代，雜只是五本生生，紙條米可升入條招呼甜米，成個米精，所以你知道有啲人叫響米袋嘅嚇。我都可能叫米袋，那頭只古仗嚟等咧。
3: 鞭炮聲就是乒乓，
4: 就乒乓球。
3: 啊，
4: 那五大招就叫地叫，所以就乒乓球，
3: 乒乓球
4: 三个字就叫起来。食时就那几条面就起卡到，只咁样后摆后摆做物当东西就攞皮时蒸过。因为那外在那个应该一九七几年开始，伊当时嘅时阵咧，
3: 乒乓
4: 是增值档嘛，是增值档坐大车，到日本嘅时阵，就去坐唔着车，你坐到后摆只车坐到顶摆嘅时阵咧。他只车正跟美国啊，美国运动员，因美国运动员哇，好像说个正式同冷的这种零距离来个世界观光接触咧哈，零距离接触咧，伊好像友好就三千人兵嘛，弄只咩就俄罗斯正式同无回去， 只要也有好对台。
3: 落大黄，
4: 那就他邀请咱有机会的时钟啊，请恁来当哥哥，即
3: 交流
4: 交流啊。乒乓球队往吼来做一些做打开国门个双方嘛，所以就当时就会有会来会去啊，所以
3: 乐来往
4: 乡神又叫不叫拍那乒乓，我拍乒乓是会来会去啊哈，那这个就拍这个咱能集中了，那呢就在乡神又好。三光两仪啊，所以那那种历史上集中的新嘅举措哈，外交视角老家或者大家别别东华是两年风流，啊只诺到各种啊立衰球引来了大球哈，衰球运动嘅大球运动啊，所以配合就真系值得历史啊。啊，乒乓球啊，
3: 乒乓球外交哈，拍乒乓球。好，谢谢老师。
5: 叠加相等双盘。
3: 今次的节目也到这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6: 一路跟大家打在今集中为大家上阵的第一节唱段宣布，到香港的第一节声段，跟大家相约到末节的当日节目时间之中。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末节的当日时间再会，
6: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0: 一海客家。
1: 客家用钱，粉用数汤，四海客家。我是阿爽姑。
2: 很多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2: 就等起客场拉下来，等下咧冲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 最后是哪个里唱？我哋冲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飞腾完整节目同达精彩片段。
3: 唔抵唔抵的，
4: 抵的乜嘅？
3: 撕开客家啦！
4: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3: 撕开客家哇唔抵！
1: 客家用钱，我哋首先来关注到有关考古方面的话题。
2: 2022年度全国实体考古新发现，喺春屯时间热销，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上市考古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基础。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一下。

0: 一般有些石台考古新发现，人体最久远的是吉林东部长柏山 Q 沙溪石台遗址群，这里今年下大概是22万人到1.3万人。A 项目建立是以长柏山为核心，相当罕见的黑曜岩砂石工业体系。河南新昌的霹雳岗遗址出土的7500年前的人面獠牙陶塑，推测呢当时是用来祭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霍普委员王伟介绍讲。
1: 旧石器时代就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这样一个重大的在国际上非常热点的问题，越来越受到我们国内的学者的重视，特别是旧石器在晚期是和现代人起源密切相关。

0: 业中华文明西南街团河北鲜花的参加的位置，在头一摆在凤山文化传统核心区之外发现自杀中位置，扩大的凤山文化分布范围，感受庆阳南座位置到今天下大概是5100到4700人。在核心区发现的中出现不同的，把中国独上中出现传统的源头追溯到5000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霍普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生灿按照介绍讲，
1: 南座遗址呢600万平方米，比二里头还大，比陶寺也大，石卯也大，而且它年代呢也靠前，是我们的文明跃起跃升的重要阶段，更新了我们对这个地区文明起源的认识。

0: 因为石台考古新发现了呢，还有山西石阳中村遗址、河南沧州嵩山遗址、山西扶贫长春遗址、山东抢夺琅琊台遗址，再讲绍兴一国独山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宁夏货兰十一口瓷窑址。西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梅表示，边疆考古正成为中华民族多年一体叙事的关键拼图。
1: 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边疆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实证。边疆考古在中国啊，是今天世界上最出彩的。

0: 方面的发帖过后，接着下来我再通下来关注有关城镇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的情况。
1: 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2020年全国上市综合信用指数年度监测结果，深圳在全国36座省会同的副省级以上上市当中位列第一。第二的背后是深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的重大进展。其中两省全国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和信用融资服务的不断完善是其中的关键。详细情况，我等停下来了解。

0: 先用融资服务来激发企业的发展动能，是深圳高等现代化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一环。深圳不断深化信用融资服务，通过规划海量的涉及企业的共同信用事迹，为金融机构提供企业风险评估，推动信用变现。个体重新台科技市场同非三台一道一批新台产品的创新推出，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希望不因为无抵押、无担保而拿不到钱的融资门槛。截止到今下年，累计服务企业超过250,000家，促成融资规模突破7132亿元。某银行深圳分行浦飞金融部的负责人刘林介绍。
1: 原来没有大数据的话，说实话我们过度的是依赖传统的可能企业提供财务报表呀，提供这个担保啊，这样的一些方式。那么有了这个大数据以后呢，有助于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一个信用体系做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精准的判断，帮助呢我们的小微客户呢降低了这个融资成本，也降低了融资的门槛。

0: 一流的欣赏环境是城市竞争的硬通货，代表着要更久的发展大势，更强的发展信心。一块金丝招牌吸引着近来见到的企业为选择深圳投下幸运票。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小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依托深圳众多出海平台，靠岸同塔同到一系列致力外贸发展政策之合谈一条优势，企业敢于投资，愿意投资，不断的开拓海外市场。头一批新片的外海五一带登陆欧美同到东南亚一条地区的市场。一家企业的小组负责人林海峰按照介绍，
1: 现在的产品研发呢，基本上还持续的保持高投入的状态。我们的研发产品的队伍是我们整个公司里面占比是超过60%，整个研发的投入呢是营收的30%到50%之间，紧跟我们深圳苏海的趋势。产品的都是利用深圳的这个本地化的供应链。
0: 深圳筑牢信用服务根基，完善四级赋能体系，打造为全国领先的信用服务平台。2021年上线的深圳信用名累计访问量达到27.75亿次，归析深圳前市68家信用单位信用四级超过29.98亿条，四级规模是位居广东前省的前列。成立信用服务实体经济泰斯基实验室，同八国家商业司机机构合作，营业全国工商、司法、电力一道多元司机，落地多项信用应用场景，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处信用监管处副处长徐云淼。
2: 下一步，我们深圳将深入贯彻落实15社会信用体系行动计划，持续做强做优信用加特色品牌，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力巩固领跑优势。

0: 芬芳。谢谢大家。
1: 那今天叶景松同学的分享啊，可以说格局开阔，立意高远。他跳出了词句本身，精准地抓住了陆游词作的精神内核，把个人对理想的坚守、对信念的忠诚和时代洪流里的人生选择紧紧相连。这份解读有高度，有深度，铿锵有力，直抵人心，也让我们明白，读懂《卜算子·咏梅》不只是读懂一朵寒梅，更是读懂一种历经磨砺仍不改本心的生命姿态。争做咏梅之人，让精神的芬芳穿越岁月，生生不息。而且今天景松同学的诵读表现呢，同样的亮眼，音色清亮动听，那语气呢也是沉稳坚定，字句之间也饱含着情感，既有少年的蓬勃朝气，又有对诗词风骨的深刻体悟，声情并茂，铿锵有力，让这份跨越千年的精神力量借由他的声音直抵人心，感染力十足。再一次感谢叶景松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共读这首《卜算子·咏梅》。
2: 《卜算子·咏梅》，陆游。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3: 看山河锦绣，
4: 览华夏文明，
3: 访古迹遗珍，
4: 赏神韵雅音，
3: 心灵之旅，
5: 颂游中国。
1: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论语学而》当中的首段首句，被大家所熟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大家可以听听看啊，在学而当中啊，包含单韵母的单字呢有很多，比如说而、习、知、意等等。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来听粤语版的《论语学而》。
6: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颂游中国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学习单韵母啊。汉语音节当中呢，声母后面的音就叫做韵母，而总数呢是有39个。那么什么是单韵母呢？单韵母啊，就是由一个元音构成的韵母，主要呢有啊、喔、呃和一、乌、吁。接下来大家跟我们一起颂游，感受一下单韵母的发音特点。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天文台之一，中国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28年2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总部观测站始建于1934年，位于南京市东南郊风景优美的紫金山上。在青海、江苏、山东、黑龙江、云南等地还设有其他观测站。
7: 紫金山天文台的建成也都标志着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开始。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很多分支学科和天文台站大多数都是在这里诞生、组建和拓展的。由于它在中国天文事业建立和发展当中做出的特殊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颂游中国呀，几位同学跟着紫金山天文台的工程师胡方浩老师一起来感受紫金山天文台的魅力，也请大家跟随我们一起颂游中国的同时学习韵母的正确使用。
8: 这里也是我们天文台最高的地方，所以带

0: 家来看，先看一下平台的全景，走，我们到这边看看。
1: 好高啊！
2: 好高！好高
1: 老师，这些白色云球到底是什么呢？
0: 每个圆顶的都是有一个望远镜，这个圆顶主要的作用就是一个方便观测，还有一个保护望远镜用的。哦。
3: 老师，古代没有望远镜，那古人是直接用眼睛来观察天空的吗？嗯。
1: 老师，古人夜观的时候到底能看到什么天象呢？
0: 看来同学们对我们古代人眼中的这个宇宙星辰已经非常感兴趣了。嗯。这样吧，我带大家去看一个古代仪器，看完这个古代仪器，你们就知道古代人眼中的星星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4: 同学们，咱们赶紧走吧。
2: 好。
0: 行，
2: 好
0: 的。
5: 紫金山的紫是平舌音滋加上韵母一，读音呢为三声。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当平舌音遇上单韵母有哪些发音技巧呢？另外像匝道、瑟瑟发抖、紫色、阻挠，那其实我个人感觉啊，这个平舌音的声母和单韵母一组合是最难的。那何毅觉得呢？
6: 嗯，的确哈，咁啊发呢一个嘅即系滋嘅音咧，仲系有少少难嘅，因为咧就喺广东地区用粤语咧系冇呢个翘舌音嘅。咁当平舌音同翘舌音嘅一啲嘅词语一齐搭配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混淆啦。
5: 嗯，没错啊，这紫色啊这个词读起来呢还是挺有难度的。那特别也提醒大家的就是平舌音和吁啊是不能够拼读的。好了，那回到我们今天的送游目的地，就是紫金山的天文台景区。这里呢是有一些银白色的大圆顶，之间呢还错落的安置着一些历史久远的古代天文仪器。这些仪器有的是用来演示日月星辰的位置，有些呢是用来观测宇宙星体的运动规律，还有些是为了计时。那么在古人的眼中，星空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又是如何的观察并且判断日月星辰的位置呢？
0: 前面就是我要带大家看的这个古代仪器了，
2: 走，我们赶紧去看看。
1: 哇，这个跟地球仪好像啊。
0: 对，它虽然说和地球仪很像，但是它实际它叫天球仪。
7: 天球仪、
2: 嗯、哎，我知道咱们这个地球仪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那天球又是什么呢？
0: 天球是我们这个一个假想的概念，不是正式存在的，就是说它其实是我们人类对天空观测的一个直观体现。嗯，就是说大家肯定都有晚上看星星的经验是吧。嗯，我们晚上看星星的时候就觉得，哎，天空好像是一个半个球一样照着大地。嗯，这个球上面还有这个星星，而且这个球也不是恒定不动的，它是一天每日绕地球转一圈感觉。哦，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天球。其他同学没看到，这天狼星在这里。哦，看到了啊，这里是天狼星。
2: 哎，那我记得这个天狼星好像在苏轼的一首词里面也出现过。嗯，会挽雕弓如满月，
7: 西北望，
2: 射天狼。
3: 老师，我听说过牛郎织女的故事。嗯，那请问这个天球仪上真的有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0: 织女星在我们的天球仪上面是有的，但是现在位于我们天球仪的下半部，我们看不见。所以呢，在这里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张这个星图，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星图上就标注了我们这个所有的现在主要的一些恒星。
1: 我找到了织女星在这边，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牛郎星。
0: 牛郎星是这样，就是牛郎织女这两个星的名字呢，是我们神话传说中的名字。它在我们的星宿的名字没有这个牛郎星这个星名。它牛郎呢是在这里，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叫河谷，河谷呢一共有三颗星，中间那颗星就是我们神话当中的牛郎星。所以你可以看到牛郎和织女这里是有一个银河。
5: 古人仰望星辰，不仅仅在铜球上绘制了早期的立体星图，还为这些星辰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遥想出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的唯美诗句。但是古人观天呢，并没有光学望远镜，还有高科技的定位系统的帮助。那么他们是如何为日月星辰定位，又是依据什么画出立体星图呢？带着疑问，胡老师也带着同学们找到了另外一件历史悠久的大型古代天文仪器。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吗？
1: 老师，这是干什么的呀？
0: 这个仪器呢，是古代天文学家用来测量天星星位置的，这叫浑仪。据记载，浑仪的发明是在公元前400年到100年间。那么这一台浑仪呢，是制作于1437年，
1: 这么
0: 明

0: 朝的时候的，是吧？是很早的。
1: 嗯、
0: 那么这个仪器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个天文观测仪器、
1: 嗯，
0: 而且对于现在来说，它也是我们中国保留最古老的一台浑仪了。
2: 刚才呢，胡方浩老师也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了天狼星的位置，认识了牛郎和织女星。那么，牛郎和织女这两个词，大家觉得好读吗？这个牛啊是呢和 u 相拼，而女呢是呢和 u 相拼，这两个字读音呢有相近的地方。在普通话的学习当中呢，有一个和牛郎有关的绕口令，读起来很有趣，但是呢也很难，大家感受一下。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牛郎连连恋刘娘，刘娘连连恋牛娘，牛郎年年念刘娘，刘娘年年念牛郎。这段有关于牛郎和刘娘的绕口令呢，它主要区分的是呢和了哈，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3: 嗯，的确啦，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哈，就是讲这个牛和刘、啊、我自己真的讲得不太好了、
2: 嗯、咱们让何毅要不要也试一下。
3: 好啊，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啊、不要笑我、啊、
2: 我先笑为敬。
3: 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哎，我觉得真的给懒了，真的给懒。
2: 对，呢和了呢是特别容易念错哈。那么大家呢可以感受和其他的韵母相拼的一个特点就可以了哈。好，跟大家呢说一个有趣的绕口令。那接下来啊，我们继续颂游中国。其实呢，从古至今呢，人们都对神秘的宇宙星辰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遐想。浩瀚的宇宙，灿烂的星河，探索浩瀚的宇宙呢，其实就是一场贯穿古今、实现梦想的远征。
3: 嗯，古代的中国人凭借着高超的智慧，创造出了天球仪、云天仪等等的一件件古代的天文仪器，咁啊嚟实现佢哋咧对于苍穹孜孜不倦的探寻。咁喺今日嘅中国，嫦娥奔月嘅神话故事咧，早就已经成为咗现实啦。飞天亦都唔再系幻想同埋期盼。咁而呢一份源自千年之前嘅宇宙探索精神，亦都将会继续传承不息。

0: 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要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的环节，我们继续来听西游记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学习了单韵母，那我们的题目啊，就是大家在听故事的时候请留意一下，我们听到了哪些动物，那这其中的单韵母又有哪些呢？来听猪八戒下凡。
5: 话说孙悟空听高太公诉说了妖怪骗取他宝贝女儿的经过，心想俺老孙又有事儿做了，
6: 今晚我就替你拿住妖怪还你女儿。
7: 啊，那就拜托好汉了。
5: 高太公吩咐家人生火做饭，招待唐僧师徒。

0: 老人家，您叫闺女一声，叫她不要惊慌。
1: 女儿，女儿，我的乖女儿，女儿，
2: 爹，
1: 女儿，不哭，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先不要哭，先不要哭。我问你，那妖怪可在里面藏着？
2: 这些日子，听说爹爹四处寻找降妖人来捉他，所以每天日出之前他就走了。可是，可是每天深更半夜他又会回来。
0: 哦，好了好了，晓得了。老人家，你只管带着你的女儿去前院安心歇息，今晚啊，我就在这屋里等着那妖怪。你们呀，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3: 孙悟空把脸一抹，摇身一变，他倒变成了高太公女儿的模样。

我是一个大妖魔，盖房打井干农活，高老庄里娶媳妇儿，自由自在，多快活！来晚了，来晚了，我来晚了。我来了，我来了。

0: 哪来的这么大劲儿啊？生气了？瞧我在你家这些年，啥脏活累活都干，又勤劳又听话，除了吃的多点儿。你说说，倒是还有啥叫你不满意的呀？
1: 不满意，不满意，就是不满意。原本嫁的是俊小伙，到头来却成了丑八怪，让乡亲们看了都笑话。还有，直到如今，我都不知道你是哪里人，住在何处，不知道你姓甚名谁。
0: 哎呦喂，闹了半天是嫌我长得丑啊。嗨，变个俊模样有何难，明天咱们变个帅小伙让乡亲们瞅瞅。问我住在何处啊，今儿我就告诉你，我住在福陵山云栈洞，我叫朱刚烈。
1: 不过刚才我听说我爹爹今天请来了一个大仙要捉拿你啊。
0: 什么大仙不大仙的，就是天兵天将下来，他们也不敢怎么招我。
1: 听说来的可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啊。
0: 孙大圣，哎呦喂，那我可惹不起他，我老朱还是躲着点好啊。
2: 好个妖怪，哪里走？你抬头看看我是谁。哎呦。

0: 来来来，胖妖怪，咱俩比试比试，我倒要领教领教，你这妖怪有何能耐？
1: 好嘞，我可不是无名鼠辈，我从前在天上做天蓬元帅，挺牛的。

0: 天界。
1: 嘿，可怜我不慎掉落猪圈。

0: 结果变成了这副模样。如今我只求娶个媳妇过日子，关你弼马温什么事？你这不是欺负我老朱吗？你先吃我一耙再说。
1: 有关西游记的故事我们先听到这儿哈，非常的有意思。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大家听到了哪些动物的名称呢？其实啊，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孙悟空和猪八戒哈，所以呢这里有猴还有猪。那么猴的韵母呢是欧，猪的单韵母是乌，哎，这个就是非常

0: 常典型的单元母了。那还有哪些呢？里面还讲到了无名鼠辈，这个鼠，哎，它的韵母也是单韵母无。那另外还有像弼马温，那这个马呀，也是一个典型的单韵母啊。大家答对了吗？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好听的成语故事了。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入木三分”，那也请大家说一说“入木”韵母是什么单韵母，发音有哪些特点呢？
1: 右军一笔星灿烂，入木三分皆惊叹。咱们下面说的这个成语啊，叫做入木三分。话说东晋时期，有这么一位大书法家，很厉害，也很有名，叫王羲之。因为啊，他曾经担任过右军将军，所以啊，时人也把他称作王右军。他写的字儿了不得，太好看了，笔走龙蛇呀，秀丽中带着苍劲，柔和中带着刚强。他所写的书帖，什么《兰亭集序》啊，《黄庭经》啊，也成为了书法范本，后人更把他誉为书圣。这王羲之能称为书法大家，一方面呢，确实有天赋有天资。他7岁的时候就已经崭露头角，写得一手好字。哎，方圆几里地啊，都知道有一个小孩叫王羲之。哎呦，他这个字写得太漂亮，太好看了，将来呀，一定大有作为。天赋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是他很勤奋，很刻苦。有多刻苦呢？这小的时候，王羲之啊，为了把这个字儿练好，无论是休息的时候，还是走着路呢，他心里呀，只想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怎么把这个字儿啊写得好看，写得漂亮？他就琢磨这个字体的结构啊，偏旁部首啊，还有这个字儿啊，怎么写得能有气势？哎，边想啊，他还边用手指头在衣服上画，边琢磨边画。时间一久啊，再看王羲之身上的衣服，呵，破衣烂动啊，全让他呀用手指头给划破了。而且呀，这王羲之每天练了字儿，就要到后花园的池塘边清洗笔砚。过了一段时间，再看整个池塘水都染黑了，全是墨汁啊。就从这儿能够看出来，王羲之练字是何等的勤奋刻苦。也正是他不断的勤学苦练，这书法呀是出神入化了，登峰造极了，名气也水涨船高。相传啊，王羲之曾经给朝廷写过注版。什么是注版呢？就是写一些祭祀天地神明啊，祈求国泰民安啊，五谷丰登啊，一些祝福，哎，就写在这个木板上，叫做注板。晋成帝即位之后啊，他呀就想更换一下这注板，啊，尤其是注板上的题词，得把它给换了，就让这个工人呢来更换，把王羲之之前写的那块注板拿下来，要削。就是把王羲之之前的字迹给刮掉，你要重新写吗？但谁都没想到，这工人们呢，怎么都刮不掉啊！工人们拿起注板仔细一瞧，哎呦，大吃一惊啊！原来呀，王羲之写的每个字儿，都渗入木头三分多，这就好像刀刻一般啊！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刮得掉呢？所以工人们呢赞叹道：“右军将军的字儿真是入木三分呐！”这右军将军指的就是王羲之。入木三分这则成语出自唐张怀瓘的书断王羲之，形容书法笔力刚劲有力，也比喻对文章或者事物见解深刻，

0: 透彻。入木三分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入木三分，入和木韵母是什么韵母？它们的发音特点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入木三分的入和木，它的韵母是乌，这是合口呼单韵母。发音的时候啊，双唇拢圆，留一小孔，舌头后缩，舌面后接近软腭，声带颤动。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1: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4: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何毅。今日的节目里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诗来的。
1: 没错，这首诗的开头呢，写的是孩提时代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的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接着呢，写到了月亮渐渐的由圆而实，继而沦没而迷惑不清，最终表达了为月亮的沦没而心中感到忧愤不平。
4: 诗人呢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了瑰丽神奇而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全诗的文词呢如行云流水，富有魅力，发人深思，体现出了李白诗句红旗奔放、清新骏逸的风格。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古朗月行》。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由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4: 听完这首诗了，其实这首诗讲的就是，细个的时候我就不认识月亮，将它叫做白玉盘，但又怀疑是瑶台仙人的明镜飞到了天上。在晚上观看月亮，是可以先看到有仙人的两足开始慢慢地出现，跟着一棵团团的大桂树也都出现了。传说月中是有白玉捣仙药，请问它是捣给谁吃的呢？有传说话月亮里面有一个大的甲拐，是它侵蚀了月亮，令到月亮渐渐地残缺。以前有一位叫做后羿，是它将九个太阳射落来，只是留下了一个，才令到天人得以清平安宁。阴精的沉沦蛊惑，遂使月亮失去了光彩，再亦都不值得观看了。对此我觉得忧心非常，凄怆之情真是催人心肝啊。
1: 这是一首乐府诗，鲍照呢有《朗月行》是写佳人对月弦歌，而李白呢采用这个题目，所以呢就称之为《古朗月行》。诗人呢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还有强烈的抒情，构成了瑰丽神奇而又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诗中呢，先写了儿童时期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用白玉盘、瑶台镜做比喻，生动地表现出了月亮的形状、颜色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的新颖有趣。

0: 呼和疑这两个动词传达出了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这四句诗呢，看似是信手拈来，却又是情采俱佳。然后呢，又写月亮的升起，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古代神话说，月中有仙人、桂树、白兔。当月亮出生的时候，先看见仙人的两只脚，然后呢，逐渐地看见仙人和桂树的全影，看见一轮圆月，看见月中白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个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出生时的逐渐的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实，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屋，天人清且安。这又表现出了诗人的感慨和希望。古代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了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诗人深感失望。去去不足观，月亮既然已经沦没了而迷惑不清，那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如趁早走开吧。这也是无奈的办法，心中的忧愤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凄怆摧心肝，诗人不忍一走了之，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
1: 古人同埋而家嘅人都话呢一首诗咧系非一般嘅咏语之作啊！呢一首诗前半咧系如开元盛世，咁而喺诗人心目中咧就好似个朗月喺儿童心目当中咁样样。后半咧就系如画天宝后期啊，咁啊呢个甲拐或者系蚕随啦，如嘅就系安禄山、杨国忠呢一类嘅权奸、宦官、边将啊，咁亦都系分蔽咗佢哋嘅皇上。乜紊乱嘅朝政。咁啊，仲有咧就大明夜已残咧，其实咧就系讽刺呢一个昏暗嘅现象啦，同埋局面。咁然而咧，诗人就唔会明讲，而系咧就通篇作为一个嘅隐喻，化现实作为幻境，用蚕随即系甲拐蚀月，用蚕随即系甲拐嚟侵蚀月亮啦，影射而家嘅现实啦，讲得系十分之深远曲折嘅。诗里面一个又一个生命奇妙的想象，展现出了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
0: 那下面呀，我们就带着对这首诗的理解，再来收听一次李白的这一首《古朗月行》。

古朗月行，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润颜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应经此轮祸，区区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古朗月行》，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

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催心肝。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好啦，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吓，亦都请大家记录一下我哋嘅邮箱系 dwq@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那我们的邮箱是 dwqds@s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晓华之外，我们还有一位嘉宾的，他就是来自广东话院卜兆基。

0: 老师，欢迎你，卜老师。
1: 大家好。
0: 是卜馆长咧，攞过好多嘅奖项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其实你系点样进入画坛嘅咧？
1: 一个我觉得是我进入画坛一个比较偶然的一种机遇，因为在我从小呢就比较喜欢美术，喜欢涂鸦，咁一个偶然的机会呢就余明师可以讲是咁啊，物色到一个广州画院的著名的画家梁兆棠老师，咁就在十岁的时候呢拜倒在他师门，咁就从此就可以讲是行上咗呢、這个美术嘅道路。因为其实画画呢样嘢师傅我觉得係好紧要嘅。
0: 虽然话名师先至出高徒。
1: 对啦，名师出高徒。跟咗呢个老师可以讲係三十几年。头十年呢可以讲係我喺呢个老师嗰度比较系统咁学习咗素描、色彩、书法、国画、篆刻理论。即是打下了一些基础咯，
0: 都我自实的基础，
1: 我自认为都算是比较扎实的基础。咁啊，为以后再进一步去喺呢个美术界能够比较稳健咁行落去，其实系打落咗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咁亦都获得咗一啲奖项，所以咧就亦都算系喺呢个行业里面嘛。初露头角吧，可以
0: 讲，而且亦都系拥有一定嘅名气。嗱，我哋分享一下卜老师所获过嘅呢啲大奖啊，我哋列举一啲比较大嘅奖项啦，嗬。譬如咧，1995年咧系其中嘅一幅作品《再生于1942》，系获得呢个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广东省美展优秀奖嘅最高奖。哇！呢一个系当时嚟讲，应该系好高嘅荣誉嚟嘅。
1: 我记得当时咧，我系啱好系喺大学毕业，因为我系读嘅系华工嘅建筑系，咁咧就系91年入学，95年毕业，咁咧就系第一个喺省级，即系第一件作品啊，喺省级美术大展里边，特别系一种官方嘅权威性嘅大展里面获得一种奖项，咁亦都讲系对我以后一个艺术道路一个肯定同埋鼓励，
0: 亦都有好大嘅信心喺度吓。
1: 系啦，
0: 初露头角就已经攞到大奖啊，得到咗社会嘅认可。
1: 2013年之后系开始立足呢个大写意花鸟嘅一种创作，咁啊算系一种文人画。的范围了。之后的为什么要将原先所谓的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转移到去一种文人画的创作呢，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自己一种人生的历练，或者是对一种特别是一种国学的一种回归吧，一种传统文化的一种回归，一种爱好，而触发了我转型到去研究传统的这种文人画创作之中的。
0: 卜馆长咧，同我哋介绍咗，即系喺自己嘅呢个人生阶段当中啊，有自己嘅打基础嘅阶段啦，亦都有初入行嘅阶段啦，咁仲有就系进入广东画院嘅嗰十年啦，咁到咗今时今日，其实已经系慢慢形成咗你自己个人风格噶啦。
1: 因为咁可以咁讲嘛，叫做只能够系初步咁样形成个人风格，因为其实一个艺术家，大家可能熟悉。这个中国的绘画史都知道，很多艺术家特别是有成就的艺术家，齐白石的岁年变法，朱己贞的某年变法，我们广东赖少奇的丙人变法，他们都是在他们在老年的时候，甚至是在岁年很老迈的时候，才有自己另一种面貌的出现，所以我其实而家對於呢種傳統文人畫嚟講，特別係中國呢種傳統文化嚟講，我覺得只係小學生嘅階段吧。
0: 其实好多你嘅一啲画迷们咧，对你嘅好多作品非常之认可之余，都好喜欢嘅。之前我亦都听一啲业内嘅人士介绍过卜老师你啦，就认为咧，其实你尤其是喺呢个大写意花鸟呢方面啊，真系有自己嘅一种独特嘅风格喺度嘅。咁其实系啲乜嘢创意啊，令到你画呢种大写意花鸟嘅呢啲作品系咁有灵感嘅咧？
1: 一个咧就系、点解画呢个大写意花鸟呢？我觉得系、第一，我对书法篆刻系有一种爱好，
0: 是
1: 自细一种爱好。咁、
0: 嗯、
1: 样佢点样去表现一种毛笔嘅书写性，更好咁喺宣纸上去表现呢种毛笔嘅书写性，同埋墨嘅一种同纸佢之间发生嗰种嘅化学反应。
0: 化学反应
1: 系啊，点、样去？点样去体现呢样嘢？其实只有我认为系大写意花鸟画，系比较能够淋漓尽致咁去体现咗一个艺术家佢、对书法、对呢个文化、对呢、这个篆刻，即系所谓嘅传统讲嘅诗书画印、要统一，
0: 系
1: 去体现更好咁体现呢四种艺术。点去统一，能够喺个画面上形成一个完美嘅一种效果？我觉得只有呢个大写意花鸟，起码对于我自己嚟讲，我系能够驾驭到，亦都比较驾驭到，亦都合乎我自己一种学养，自己一种性情，自己一种审美品味吧。所以我就选择咗呢条路去行。
0: 是咯，人哋都讲㗎，大众嘅审美呢其实基本上都系共通嘅。咁共性里面寻找到个性，但系只有个性而冇共性嘅话呢，咁又唔叫做话真系符合大众嘅审美㗎。咁你嘅作品呢就唔单止系得到咗大众嘅认可，符合大众嘅审美啦。咁而且呢喺共性当中亦都有你自己嘅个性，我諗呢样嘢真系好难做得到囉。
1: 即系美呢、我觉得系咁嘅。美有好多种啊、有壮美，有秀美，有甜美，有俊美。所谓的共性呢就是美，因为这几种它的共性就是美。但是所谓的个性呢，就是壮的美呢，还是甜的美呢，还是瘦的美呢？咁呢样嘢呢，就是一个艺术家去要自己去斟酌去思考的。因为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就流于浅薄，只有个性而无共性呢亦都得唔到大家嘅认可，我觉得係。
0: 係。
1: 係咪？
0: 嗯。
1: 所以呢就係、对于我嚟讲，我自己嘅大写意花鸟，当然喺符合人们嘅审美共性，譬如话文戏啊、文雅戏啊，呢啲係一种共性。咁样点样作为自己一种个性嘅嘢呢，就係、符合我自己嘅所谓中国话讲嘅画如其人，一睇呢啲画，哦，就系、我自己嘅，好符合我个形象，好符合我个人为人处事啊，包括我嘅个样啊，我、一睇，哦，呢、个就系阿、某某人嘅，呢、个就系卜兆基嘅作品，我觉得系一种个人嘅叫做而家讲叫辨识度啊，个人嘅辨识度，咁亦都只有。在这两方面能够达到、即是在共性和个性这边、达到一种完美的契合、我觉得这个画家才可以说是一个合格的、艺术家吧。
0: 是啊，大家呢都认为啊，你嘅呢个大写意花鸟呢俾人嘅印象就係自然清新啦、大气简练啦。咁同时呢亦都呈现出一股係非常之有自己个性感嘅特点啦。咁其实我好好奇囉，你对大写意花鸟啊真係可以话好有自己嘅一种领悟喺度嘅。其实你自己喺呢个大写意花鸟当中啊感触最深嘅系啲乜嘢呢？
1: 大写意花鸟呢其实在中国近百年的这个发展路径里面呢，它有通常有两条道路。第一呢就是叫做中西融合。中西融合的道路呢，第二条呢就叫做中西拉开。所谓融合呢就是用将西方的一些技巧或者它的一种审美能够融在我们中国传统的里面，这个 譬如呢种融合里面有一种叫做古典写实嘅，佢、代表人就系徐悲鸿啊、蒋兆和呢啲，仲有一种咧就系叫做融入西方嘅呢个现代流派嘅，譬如佢代表人有林风眠啦、

0: 海叔啊，咁呢个系代表住中西融合嘅。咁另外一种派咧就叫做中西拉开派。中西拉开派咧就强调喺，即系佢中国话喺自身，佢有自身嘅一套体系嘅。佢一定要同佢同西方嘅体系去拉开。咁譬如话黄宾虹啊、齐白石啊、吴昌石啊呢三位，我哋叫做近现代嘅三位中国画嘅顶峰啊，三位高峰啊，佢就代表住呢、这个中西拉开。咁我咧其实系我嘅作品咧，我系即系艺术追求啊，亦都系推崇呢种中西拉开嘅。一定中国就有中国自己人中国画嘅特点。所以咧，我就系从呢个传统嘅丝绸画印啊呢方面去进行修养。要行一条叫做从内变，先系内变，再最后退外边嘅蜕变，咁嘅一个道路吧。
1: 厚积而薄发系咪？
0: 厚积而薄发冇错啦。先系自己，譬如我自己嘅睇个样系，都系呢个人，但系点解几十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个样系唔同咗，或者好睇咗，更加纯粹咗？其实我系按照呢条道路，而唔系好似而家咁，先去整个容，整个微整容，咁样去形成自己一种面貌。我系崇尚系从内变去引发一种外变嘅，即系由里及外嘅一种道路咯。其实咧唔单止系大写意花鸟嘅，中国画特别系以中国画嘅顶峰，体现中国画顶峰嘅文人画嚟讲咧，我觉得系丝书画印。包括佢嘅审美，佢要到一定嘅积淀之后，佢先至会有更好咁去进入到呢个画家嘅，通过呢个作品去进入画家呢个心灵。我觉得系，所以咧佢系一种要对于画家嚟讲，佢一方面佢通过几十年嘅积淀，通过对佢毛笔嘅一种驾驭能力，所谓嘅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十年磨一剑。所以呢即是从这种来讲呢，要磨这种比较纯粹的语言呢，你没有一定的时间，没有比较漫长的时间是不得的。这个只仅仅是从技巧方面来讲。对更深层次来讲呢，就是一个画的叫做价值或者佢艺术含量，除咗佢嘅技巧、佢嘅笔墨语言精到之外，其实更加重要嘅系佢嘅一个文化内涵，一个能唔能够体现呢、这个呢种艺术，呢种对艺术对人生嘅一种理解。咁所以咧，就系、你冇一个画家冇一定的修养，冇一定的年龄，冇一定的岁月去积淀，冇一定的体会呢，其实我觉得是不容易，或者叫好难会达到一种比较高的境界的。
1: 是咯，咁对于我哋欣赏者嚟讲啊，如果可以透过幅画读懂我哋画家嘅内心世界嘅话，咁即係达到一种共鸣啦。咁其实呢，即係话呢啲亦都系一种对美嘅共性先至会使然啦。咁你曾经亦都讲过啦，画家如厨师啊，又系点理解呢？点解将画家比喻作一位厨师呢？
0: 我有啲朋友成日话讲，哎呀，波老师你不如都教下我画画啦。我话我哋画家咧就系厨师，你从欣赏者嘅角度咧，你就系美食家。你宁愿做一个厨师，定系宁愿做一个美食家咧？咁啊，即系呢个讲明一个咩问题咧？其实一个厨师佢系好辛苦嘅，即系对于一个艺术家嚟讲，佢系经历痛苦、喜怒哀乐，经历好多嘢，佢先能够创作咗一件作品。但呢件作品咧，通常佢系要俾人哋要靠人哋去欣赏，靠有冇人去共鸣。当然冇人共鸣，亦都可以自我欣赏，但系
1: 孤芳自赏
0: 系啊。即系对于我哋现代人讲，我哋当然喺自己能够创作咗作品之余，又人哋又欣赏，自己欣赏之余，人哋又好欣赏，咁就系最大嘅满足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 我就同呢

0: 好少嘅。呢個
1: 其實做任何任何嘅行業，都係需要嘅。佢只有勤奮先可以鍛鍊，即係使你嘅藝術技巧更加去完善，更加去完美。咁第二個份咧係緣分，因為你嘅作品喺你創作出嚟之後，能唔能夠俾人去認識呢、這個就要睇緣分。除咗呢、這個，仲有一個咧就係、是。你譬如一个艺术家，你要喺呢个社会上站露头角或者咩、你首先要有一班粉丝吧，有班有啲朋友去认可你，咁你只有一种，譬如我今日我能够上嚟、其实都系一种缘分，能够通过呢个咁嘅电波去同大家去分享一啲艺术感受，其实亦都系要有缘分，先至能够使人哋去认识你。呢个系第二个份。第三个份系一种身份。所谓嘅身份咧，就系等于你嘅品牌。因为你只有通过不断去去做一啲嘢，喺呢个行当嘅面，即系露面啊，去。等人哋認識啊，先會奠定你喺學界嘅一種地位。咁呢種地位其實就係身份啦。譬如如果喺官方嘅，你係喺體制內嘅，喺畫院啊，喺美術學院啊，喺一種專業嘅創作機構裏面，有一席之位啊，呢種身份嘅確立，先使你能夠等人更加咁去認可，咁呢個係第三個份。咁最後一個份咧，我覺得係
0: 天
1: 份啦。咁呢個天份咧，就係、一種叫做可遇不可求嘅嘢啦，就係、
0: 父母俾嘅
1: 嘢啦，係啊。咁啊，點解講最後一個份係比拼天份咧？因為一個畫家能夠喺美術史喺歷史上邊能夠留低一啲痕跡。他一定要有他自己的創新創造，一定要有他自己獨到的東西。那這種的這種東西啊，就只能夠是靠你的天分，因為只有在前三個份有積累的前提下，最後這個天分呢，就是捅破這張紙的最後的一道力了，我覺得。
0: 这个呢，我可以理解的，即是说其实在大家同等的勤奋、缘分、身份各种条件同等之下，那哪个能够是脱颖而出呢，就看你的天分，是不是？
1: 没错，这个天分呢，就亦都是使你你的艺术作品异于常人，能够胜人一筹的地方，因为这些是上天给你的，你的后天或者是怎样努力，可能都达唔到嘅。
0: 咁卜老师嘅呢番说话咧，令到我系学到咗好多嘅嘢。咁我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亦都同我一样啊，从呢一番嘅访谈当中咧系收获不少。嗱，喺听日同样时间咧，我哋会继续咁系请嚟卜兆基老师系作客我哋嘅节目。多谢卜老师你接受我哋嘅专访，
1: 多谢晓华，多谢各位。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亮，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Yo, yo.

0: 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江姐
0: ，What's up？
2: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6: 冇浸噶。

0: 钟。
1: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2: 凉风有。
1: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3: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4: 啊，韵味岭南之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5: 唔该晒。
6: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7: 哇，好甜啊！
8: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9: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噶。
10: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1: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3: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又到了我们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十集。
1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5: 杨广多渠道多角度咁打小报告，令到杨勇啊孤立无援，而杨勇自己亦都唔争气嘅，频频啊助攻个细佬，佢系病急乱投医，居然走去搵啲神棍翻嚟咧，每日作法自救吧。徐文帝听到杨勇咁嘅状况，就派杨素去视察。杨素同杨广好 friend 噶嘛，自不然系谂办法搞死阿杨勇噶啦。于是咧，佢又故意拖延时间，搞到杨勇啊心急。杨勇呢份人啊最沉唔住气噶啦，一心急啊乱咁发烂渣。杨素咧就翻嚟回报话，杨勇有怨恨之心，请隋文帝咧多作提防，以备不测咁。隋文帝终于忍无可忍啦，于是咧派兵马戒严，然后啊喺武德殿宣布将太子杨勇废为庶人。杨广呢终于得偿所望，成为太子啦。杨广顺利成为太子之后，隋文帝的年纪呢亦都渐渐大啦。朝政大事慢慢少理，好多政务呢都交俾杨广去打理。特别是独孤皇后去世之后，隋文帝就终于冇王管啦，可以放纵下自己。于是呢将更多嘅时间呢就交俾宣华同容华两位貌美如花嘅夫人。结果呢系纵欲过度，一病不起。咁杨广喺朝廷上面嘅权势就越嚟越重啦。嗱，据讲有一日杨广嚟到父亲嘅寝宫问安，出嚟嘅时候咧，啱啱啊撞正宣华夫人陈氏噃。咁呢位宣华夫人咧，系之前南陈天子陈叔宝个妹嚟嘅。咁据讲当年杨广扫平南陈嘅时候，就曾经想将呢位宣华夫人啊占为己有噶啦。咁不过因为有大将劝阻，咁先作罢嘅啫。今次又见面咧，杨广啊终于忍唔住啦。上前调戏吧，宣华夫人唔睬佢啦。杨广呢个时候权势已成，色胆包天，竟然想霸王硬上弓噃，将宣华夫人啲衫都撕烂咗。咁好在正啱呢个时候咧，隋文帝啊宣召宣华夫人咧，先逃过一劫。杨广心谂父亲必定啊追究呢件事嘅，于是咧就决定先下手为强。果然隋文帝听到宣华夫人喊住向佢投诉话太子无礼，咁呢下真系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啦。马上要写诏书，要废咗杨广，重新立杨勇为太子。不过呢，杨广动作比佢仲要快，买通咗隋文帝身边嘅侍卫，封锁皇帝嘅诏书同命令，又带住杨素入宫探病。咁呢个探病究竟探咩病呢？真係难讲啦吓。结果呢一日半夜，隋文帝一命呜呼，死前呢就哀叹话：枉费我矣。咁睇怕呢就后悔废错咗大仔杨勇，以至有今日之祸啦。嗱，以上呢个故事呢，虽然精彩纷呈，但是就并不是来源于正史的，好可能呢是后世的人为了证明杨广包藏祸心而编出来的啫。等了这么长时间才坐上太子之位的杨广，以他的政治智慧，按讲呢就不至于走去调戏父亲的妃子那么戆居的。事实上根据史书记载，杨广登上太子之位之后，

0: 表现得比之前更加谨慎，更加谦恭和善，亦都更加低调。佢知道啊，要立嘅功劳，要建立嘅影响力，全部都够晒噶啦。喺太子嘅位置上边，如果太高调咧，一个唔觉意就会步阿哥嘅后尘噶啦。所以啊，佢喺东宫咧读书写诗学佛，居然仲有时间啊，编撰咗20卷嘅《法华圆中佛经》。隋文帝年老之后啊，疑心病啊越嚟越重，好多功臣名将咧都杀嘅杀，废嘅废。唯独坐喺最危险嘅太子位置上面嘅杨广咧，佢系安坐钓鱼台，无惊啊无险嘅。而当隋文帝病重嘅消息传嚟啊，杨广最需要做嘅事就唔系急住去抢皇帝位，调戏老豆个妃子，而系一方面咧扮演孝子嘅角色，另一方面啊仲要稳定朝廷局势，平衡好各方面嘅势力。咁啊呢个咁紧张嘅时候，走去试图强奸皇帝嘅宠妃，呢种政治自杀嘅行为咧，好难想象系隐隐多年嘅杨广所为吓。事实上啊，杨广后来做咗皇帝之后，虽然作风奢华好大喜功，但系对于原配夫人萧氏咧，一直都好有感情嘅。佢嘅失败啊，在于过度使用权力同国力，而并唔系在于贪图女色、道德败坏嘅。根据《隋书》记载啊，隋文帝临终之前咧，将杨广叫到床前，摸住佢条颈话：何愁用心？我负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意思即系话咧，何愁呢个人做嘢好用心嘅，我将后事托付俾佢啦。你有乜嘢咧，就同佢商量啦。就并冇记载任何阴谋夺嫡啊、意图强奸啊、谋杀父皇啊之类嘅事嘅。嗱，中国人咧历来最中意阴谋论同埋图式新闻嘅，而隋炀帝杨广登基之后同登基之前咧，表现系相差甚远，最后更加以亡国告终，更加令到啲创作者咧可以啊纵其想象肆意发挥啦。反正啊，隋炀帝国破身死，再点讲佢坏话，佢都冇可能自己跳出嚟啊辩驳噶啦。而且中国传统嘅历史学界咧，记载历史嘅目的啊，往往就并唔在于记载真相，而系在于警醒后人，辅助君主。呢、这个就系所谓嘅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啦。咁嘅做法啊，往往对于历史人物嘅评价咧，会主题先行嘅，因为观点啊影响咗史料嘅取舍。咁呢一样嘢咧，喺隋炀帝啊、王莽啊呢啲咁嘅亡国之君身上咧，就零舍明显啦。我哋现代人读历史咧，就应该有现代人嘅观念先得嘅，亦都应该明白啊，真正有意义嘅借鉴咧，系建立喺真实之上嘅。如果连事实都系虚构嘅，咁仲有咩说服力，有咩教育意义可言先得噶？咁呢个道理啊，不论系读历史、读政治定系读新闻咧，其实都系一样嘅啫吓。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很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嗱，啱先你听到嘅呢曲系著名嘅粤曲唱家崔德仪老师同关伯光先生合唱嘅一曲《桃花依旧笑春风》当中嘅选段。唔讲，大家可能唔知道，其实呢曲《桃花依旧笑春风》仲系关伯光先生系自己创作嘅粤曲作品。嗱，我哋介绍翻关伯光先生啦，系对岭南传统文化粤曲系非常热爱。从孔四个嘅时候开始，对粤曲粤剧就已经系耳熟能详，唔单止系中意演唱粤曲，近年嚟仲学习粤曲创作。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特别咁邀请到关伯光先生走进我哋嘅节目，系分享佢嘅粤曲情缘。咁首先，我哋要请出伯光，伯光你好，
1: 系晓华姐你好，
0: 系非常之欢迎伯光。咁系从几时开始啊，中意上咗粤曲嘅咧？
1: 哦，咁呢层就要由啊细个讲起啦。
0: 系
1: 啊，我自细咧就阿爸阿妈都好中意听粤曲嘅。
0: 嗯。
1: 啊，我阿婆阿公又中意睇大戏嘅。
0: 系。
1: 所以自细就俾分图噶。
0: 嗯。
1: 啊，差唔多日日都播住嘅个唱片，日日播住嗰啲胶碟嘅，成套成套嘅。
0: 系。
1: 好好听，由朝播到晚仔嘅。
0: 嗯。
1: 咁所以自细就听熟咗啲调啦，听熟咗啲戏曲啦，咁样入晒脑噶啦。
0: 嗯。吓。咁从嗰个时候开始咧，就已经系中意上咗呢个粤曲啦。
1: 其

0: 实嗰阵系冇感觉嘅。
1: 嗯，
0: 即系阿爸阿妈开住听，你唔听都要听噶啦，嗰庭
1: 系啊，
0: 咁、嗯、啊。即系冇得话
1: 冇得选择嘅，佢就喺度播，
0: 系啊，
1: 佢就系咁样接受。
0: 系啦，咁啊听下听下就入咗脑，即系自己中意咗都唔知嘅挺嘅。
1: 嗯，
0: 咁有人中意边啲啊耳熟能详嘅歌，就跟住啊口簧咁样念啦，跟住咁唱啦。
1: 嗯，今时今日啊，对于四个自己嘅爸爸妈妈，甚至乎祖辈父辈所当年播放过嗰啲曲目，系咪依然系记忆犹新啊？有冇啲特别印象深刻噶？
0: 有啊，
1: 譬如边啲作品啦，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最好听嘅，就系任伯嗰啲啦。胭脂巷口故人来啊，而家听唔到噶，喺广州我揾过都揾唔翻。一套五只碟嘅，五只大碟嘅胭脂巷口故人来，好感动，好好听嘅。
1: 嗯，系咯，咁由细就已经系接受咗呢种艺术嘅熏陶，咁我知道咧，到而家咧，你已经系自己唔单止系中意演唱，并且仲会亲自赞曲，你赞曲嘅作品都高达成十几首咁多喎，系咪？
0: 啊，呢啲又系慢慢积累嘅，即系写作创作嘅嘢，唔系一朝一夕。第一就自己要喜好先，喜爱先，咁第二咧，讲到呢种赞曲咧，其实系。好艰苦嘅，要求好高嘅，
1: 的确系一种努力劳动嚟噶。
0: 你系要有咁翻上下嘅文学底子，跟住你要咁有翻咁上下嘅粤曲知识，知道押韵，知道上下句点分，知道啲曲牌系点样，即系唱悲情歌，你用咩悲情嘅曲牌，唱啲武场嘅就要用翻啲牌子，咁样即系你有咁上下嘅资历先得嘅。
1: 系，咁我就好好奇啦。虽然话由细到大，爸爸妈妈都耳濡目染咁样系俾到你呢方面嘅熏陶啦，但系始终不要你自己系感兴趣先至得嘅。
0: 系啊，因为我自细就接受即系熏陶嗰阵系比较传统嘅，所以我啲曲目都比较好传统嘅。我选嗰所有嘅小曲。都好啊，或者是牌子都好，我用一好传统、好传统的那种去创作嘅，冇搞咩咁多，好似而家现代嗰啲，反而我就唔系咁即系个人喜好啊，我就中意翻传统一点嘅。
1: 哦，系咯，你而家已经系创作咗十几首嘅作品啦，分别有边一啲啊？同我哋介绍下。
0: 曲目有好多啊。
1: 系啊，譬如咧，
0: 我曲目有江州司马十青衫啦。风流才子俏佳人啦，断肠花烛夜，西厢圆梦，巾帼情牵苦将缘，韩信千金酬票舞，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三载蝴蝶梦，断桥回，女儿情，外老拜寿，桃花依旧笑春风，同埋有几首新年。曲嘅新年曲有花开报喜迎新禧，恭贺新春，迎春接福贺新年。其实仲有嘅，不过嗰啲就唔系我演唱噶啦，就系其他人演唱。
1: 譬如我哋啱先所播嘅呢曲《桃花依旧笑春风》啊，呢一曲，哇个名啦，听落系诗情画意，好有韵味。咁而且咧，你同崔德仪老师合唱嘅时候，亦都感觉你哋系配合得非常之默契。呢曲都系你创作嘅，系咪？
0: 系啊，但个名咧就有重复咗嘅，因为陈少峰老师有一曲首独唱曲，又系叫做呢个名嘅
1: 《桃花依旧笑春风》。
0: 系，但我呢首就对唱曲嚟嘅，讲个故事都系一样，但系啲内容咧曲牌编排和文字咧全部系唔同嘅。咁好多可能有好多人一听个名字就误会咗，以为系陈少峰老师嗰首独唱曲。其实呢首系对唱曲嚟嘅。
1: 咁你当时嗰个创作灵感系点样噶？
0: 哦，因为我就睇过呢个成语故事，叫做桃花依旧，有一句咁嘅成语嘅，咁就系讲阿崔护上京赋诗就落地，咁就失意就行咗去周围散下心咁啦，见到呢度好桃花，咁口渴就问攞杯水饮一停啦，这个故事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噶啦，就唔多讲啦。就是讲这个故事，我就讲在后面那一段的，不是讲前面那一段的，就讲后来他再次赴京考试，回到你这里，再找回这个女仔，就不见了人了。所以就 在个门上就提了这首诗，就是桃花就依旧，但人面就不见了。其实桃花就和老豆就出了去，回来

0: 見到佢提咗呢首詩，咁啊桃花都好中意佢嘅，就以為啊我個情郎就等唔到我就唔再嚟啦，就好傷心就其實餓暈咗啫，未死嘅，咁啊就搞到好似死咗咁嘅挺啦，咁啊阿崔護心尾又翻轉頭，呢個桃花個老豆去揾佢嘅，即係其實呢啲都係已經係作出嚟嘅，即係以前啲人，咁啊翻去揾佢，咁佢翻翻嚟入嚟，咁啊見到阿桃花。咁啊，桃花就醒翻，咁两个就喺埋一齐啦。我主要系讲后边呢段嘅内容，又讲佢见翻面，见翻面，然后就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咁啦。
1: 同你对唱嘅系广州嘅粤曲唱家崔德仪老师，咁你哋系一个咩契机啊，令到你哋有机会系一齐咁样合唱呢一曲咧？
0: 哦，呢个系因为我当时咧就写咗文字，呢首曲写咗文字就发表咗喺红船网络嗰度发表咗。咁啊，崔德仪老师亦都系喺呢个网络度睇到哇，呢曲词写得好靓啊，啲曲牌又编得好啊，合理咁样。咁啊，就话要求俾我做原唱好唔好啊？咁我当时都唔知崔德仪老师系乜
1: 咁出
0: 水噶，
1: 名系嘛？
0: 系啊，我话乜水嚟噶？我攞我只歌又做原唱咁样嘅 咁啊，我话你唱嚟听下先啦，咁样啊。咁啊，將發咗俾佢，一唱，咦，哇，唱得幾好好聽喎！咁啊，先打聽下呢位係乜水啦咁。原來原來咁大鼎鼎有名嘅崔德仪老师咁
1: 系啊，非常之出名嘅一位唱家，系咯，咁有缘啦，同阿崔德仪老师合唱，呢、这个对于你嚟讲，应该亦都系契机啦。咁同埋咧，亦都可以一齐咁对唱自己亲自演绎嘅作品。其实唱翻自己创作嘅作品，系咪有一种独特嘅感觉喺度噶？
0: 系啊，因为我点解要自己创作呢？我就目的就系为咗自己唱翻嘅。因为我先头我唱咗好多首粤曲噶啦，我好发烧噶，我差唔多一个星期就出一首新曲嘅。你知一首粤曲成半粒钟，你一个星期学到一首新歌，算系唔错噶啦。咁啊，积累落嚟十零年，我起码有200首嗰啲粤曲嘅曲识唱嘅。咁但我觉得唱嚟唱都系唱人哋嘅口水味，即系翻唱人哋嘅。咁点解自己唔再进一步？
1: 自己
0: 系
1: 嚟
0: 啦，自
1: 赞
0: 己
1: 曲，
0: 系啦，自己写自己唱翻咧咁样。即系有要求啊，对自己系嘛？咁啊，先就创作，自己创作，自己唱。
1: 咁其实当时系点样嘅一个契机，令到你会产生咗哇，我要自己创作喎呢种咁嘅念头出嚟噶，完全系一种自发式嘅。
0: 系 啊，自发式，因为我个人比较即系点讲咧，即系比较有追求啦。即系样样都要，人冇我有啊，顶嘅。
1: 比较有抱负啊，叫做咁而且我觉得系最令到我佩服嘅就系你对粤曲系咁发烧，系咁充满住热爱，同埋积极咁去传承佢。呢样嘢咧，真系令到我好感动嘅。
0: 其实我就冇谂咁多嘅，即系自己爱好咁啊希望多啲人去唱佢，因为的确好好听嘅啲广东音乐小曲，好好听嘅。我都系因为中意听广东音乐小曲，先至中意唱粤曲。
1: 其实你亦都即系呢方面咧，系可以话已经系有成绩啦，自己系亲自咁样系赞曲创作咗成十几首嘅作品，时不时都会同一啲志同道合嘅知音一齐嚟到系研究下啲作品啊，有冇咁样嘅一啲活动噶？
0: 通常即系好似我咁嘅年龄赞曲家咧，其实广州都有好多嘅。咁啊，过到你就先知，哎呀，死啦！原来自己咁差嘅，唱功又差啦，好多嘢都差啦，咁。
1: 太谦虚啦，系咯，咁即系你喺同呢啲志同道合嘅发烧友一齐研究探讨嘅过程当中，你系感觉到粤曲系有一种点样嘅魅力，点样嘅味道，令到你咁吸引呢？
0: 因为我比较个人比较中意嗰啲古典嘅音乐嘅，反而流行歌嗰啲个鼓打到嘣声震到耳聋嗰啲，我就反而唔中意。咁刚啱呢啲广东音乐个旋律好靓嘅，即系佢每一首曲就表达到一个旋律，佢唔似啲流行曲。如果你真系删咗人声，净听到嘣嗒嚓嘣嗒嚓，全部都冇咗个主要个旋律嘅，我就中意佢嗰个旋律。每首曲每个旋律好特别，好唔同嘅。
1: 咁多年嚟，你一直都系致力于呢方面嘅创作。嗱，除咗啱先你所提到嘅，我哋所播过嘅《桃花依旧笑春风》啊，咁喺你咁多嘅创作作品当中，仲有边几首你系特别之满意噶？
0: 讲到最满意嗰首咧，就系嗰首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我又系攞咗佢李侯柱一首诗入边嗰一句诗词， 我哋做個曲名嘅、
1: 哦。嗯，
0: 因為呢首詩我點解自己覺得

0: 最滿意呢，
1: 嗯。
0: 就因為我係傷陷到李侯主五首半嘅詩詞
1: 哦。
0: 入咗呢首曲入邊嘅，即係人哋唱咗呢首曲，起碼就學識咗五首半嘅李侯主嘅名詩名詞啦。嗯，咁同埋呢，我呢首曲嘅結尾呢，我係用咗一段好特別嘅潮州敲軍院嘅音樂。佢特別喺邊度呢？就特別喺呢首曲，好多人都攞嚟用，但人哋用半首嘅啫，
1: 系，
0: 因為後邊嗰個半決係好難唱噶。啊，亦好難填詞嘅，咁咧我就將佢成首潮州敲軍院用晒落去，由開頭一路到尾散場都用晒去。
1: 你當時嘅創作理念係點樣噶？
0: 創作理念咧，我又覺得李侯主呢首曲太多人寫啦，咁你想突出你自己個人冇我有一聽，你就要即係俾啲心機落去啦。
1: 係。
0: 同埋我覺得以前照我所知，我所識唱嘅粵曲嚟講，係冇邊首粵曲係用到超過兩首原來個主人翁嗰啲曲詞用到兩首入去超過嘅，而我呢首就盡量將佢冚上冚多咗去，同埋一個韻喎要，就難喺呢度啦。
1: 咁其實你係需要有非常之豐厚嘅古詩詞嘅文化底韻，咁先至有咁嘅根基、咁嘅基礎去運用呢一啲咁樣嘅作品嘅。
0: 呢啲又多得我媽自細薰陶啦，佢好中意睇小説嘅。當時我哋租翻嚟睇嘅啫，人屋企有啫，而借俾你人哋又唔想嘛，你租啦咁樣，租嚟睇嘅。所以好多小説我都睇過，自細就細細個睇小説睇大嘅。總之係好中意睇書啦。
1: 咁其實我知道咧，你喺創作呢個舞唱曲都好有自己嘅心得嘅喎。
0: 因為我自己個人喜好就比較中意唱舞唱曲嘅。
1: 哦，咁樣。
0: 因為唱舞唱曲咧，好多時咧，你個唱功唔使好多可以唱到嘅，你只要夠氣夠聲去嗌就係噶啦。咁所以好多人一唱舞唱曲，聽嚟哇呢個唱功唔錯喎，第一唱得上到文場，突曬啲馬腳出嚟噶啦。係啊，佢唔識點樣收啊，唔識點樣處理嗰啲嗰啲滑音啊，成咁樣嗰啲。嗰啲舞唱就唔需要嘅嗰啲，好直累脆掘嚟掘去噶啦。
1: 啱啱先聽你嗰兩曲文唱曲咧，你都係唱得非常之投入啦，同埋係將自己嘅感情當中咧，係完全咁融入到曲中。舞唱曲又有邊一啲係你自己認為係比較滿意嘅作品啊？
0: 有一首啊，係特登寫嘅舞唱曲嚟嘅，我由頭到尾都用咗高邊攞嘅，響響聲即係個高邊攞嘅。叫做
1: 《巾帼
0: 情
1: 牽虎將
0: 縣》，就講楊家將嘅故事嘅。
1: 亦都係你自己親自撰曲嘅喎。
0: 係嘅，係嘅。因為呢首曲點解會撰呢首曲呢？我係睇咗秦中英老師寫俾深圳粵劇團做嗰場戲，有感而發寫嘅。
1: 咁你創作嘅呢曲當中係有啲咩亮點呢？
0: 呢首曲咧，我係用咗好多牌子落去嘅。因為曲就有分小曲啦、幫往啦、同埋牌子類嘅。通常咧就為咗平衡啊，好多人即係話夾啲牌子啊，又夾啲小曲啊，又夾啲幫往咁樣。我就唔係好偏激嘅我。我一係我啲曲即係用好多小曲。一係就用好多牌子，因為我要做人冇嘅嘢噶嘛。咁所以我呢首咧係差唔多可以話係全部都由頭到尾都係牌子嘅。我哋粵劇嘅牌子，我用咗好多落去嘅，十幾首牌子用咗落去。
1: 你創作作品咧，好有自己一種思想喺度嘅，唔係話跟風咁樣，而係咧係有自己一種獨特嘅風格喺度嘅。
0: 係啦，係啦，因為我根本我係唔係為咗人哋而創作噶嘛，我係為咗自己喜好去創作噶嘛。咁所以我唔理人哋講我，你好多人都講我，你白光，你寫啲曲唔好咁多小曲啦，寫多啲幫往嚟唱，我哋中意唱幫往啊咁樣。我心話你中意唱關咩事啫？係咪？我中意咪得咯，係咪？
1: 就係啦，係為自己而創作，係自己有追求，先至將呢份興趣化為咗一種動力去創作。
0: 係啦，
1: 但係呢種咧，始終係又花精力啦，又花時間啦。最主要我认为呢，要将一曲将佢系创作出嚟，并且呢将佢配成音乐再演绎出嚟，系好烧钱㗎喎。
0: 係呀，正如你讲又嘥精神啦，又花时间啦，仲要系冇乜着数，仲要系预咗俾人弹嗰挺嘅。係呀，好多话唔接受你嘅话，你呢度唔得呀，嗰度唔得呀。以前有个杨石渠老师赞曲家嚟嘅，佢话你冇谂住喺呢行搵钱噶啦，呢行就只系兴趣爱好嘅啫。
1: 但系正因为系有呢一种咁样嘅激情兴趣，先至令到你咁多年嚟一直都喺粤曲嘅创作呢度咧，系不懈咁努力紧。
0: 系啊，即系最紧要，其实讲到最紧要都系爱好。

0: 你有咗爱好咧，咁你就会谂办法去支持去你所爱好嘅嘢。
1: 嗯，
0: 你谂办法去赚钱啦，去养你呢个所爱好嘅嘢。
1: 啊，系啊，咁虽然啦，为咗粤曲嘅创作，你系付出咗好多，但系我绝对相信你从中揾到嘅嘢系更多，系咪？得到嘅嘢
0: 系啊，得到咗好多友情啦。
1: 嗯。
0: 所謂講嘅精神糧食啦，來嚟啲開翻自己所創作嘅曲，或者知道人哋唱自己首作品啊，你都好高興嘅，好滿足
1: 嚇。咁通常你創作出嚟嘅作品，一開始你嘅出發點係俾自己而唱，咁但係咁多人中意，你亦都好樂意同人哋分享，俾人哋去演繹你嘅作品，係咪？
0: 係啊，所以我就冇話咩版唔版權嘅問題。
1: 哦，
0: 有啲話你嘅曲我要收版權嘅，我唔流出流外出去嘅，流出外邊嘅，我冇所謂嘅，邊個中意唱咪唱咯，大家都係愛好。
1: 嗯，
0: 係咁，當然係好多人唱好過我，咁仲好啦，係咪可以將我只歌唱好啲，唱靚啲，係咪？
1: 對粵曲一種深深嘅痴迷，呢種執著，啊，認真令人佩服。好嘅，咁我哋亦都一齊嚟欣賞呢一曲《巾帼情牽苦將緣》，係你同邊一位對唱噶？
0: 我同一位廣州靚女嘅，佢個真名叫做黃慧丹，咁但係通常係用網名嘅，叫做丹鳳飛翔。
1: 哦，
0: 丹鳳飛翔。
1: OK， 咁我哋一齊嚟欣賞呢一曲作品。

力流推倒太

斩首，谨防鹩鸠来袭偷。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和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6: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6: 叹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漫茶，表现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欢迎到刚刚广播的电台，
1: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家好嘛，在每个早上呢用好歌叫醒你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开场听到这首是来自王源的日落可以慢半拍。生命的节奏呢不一定是一味地向前冲，而应该是将持有度，做时间的驾驭者。这首歌呢用青春感强烈的摇滚曲风呢作为基底，将旋律和律动灵动地样展现出来。生活匆忙，我们不如在慢半拍的节奏里面延展自然和快乐的可能，在日落里面共享狂欢。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顿挫跳跃的奇幻律动，跳跃的音符和饱满的音色会激发出纯粹的情感，令到我们在律动当中感受节奏和情感的转化。而接下来听到是大张伟的《Sunshine》。

0: 生未来。
1: 大家好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哋今日嘅音乐主题系顿挫跳跃嘅奇幻律动。头先我听到系陈楚生演唱嘅《被大雨冲刷的城市》。呢首歌咧源于陈楚生亲眼目睹被暴雨冲刷嘅城市场景嘅真实经历。陈楚生采用电影化叙事手法，通过梦幻律动同埋迷幻摇滚嘅元素，令到大家咧就好似身临其境咁样感受佢嘅经历同埋想要传达嘅情感。而接嚟听到系张杰。

什么都不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这海浪想吃了你，可它只会唤醒你。而你要做的就是别怀疑，喊出来，一起喊出去。

相信我，越虚张声势就越容易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去玩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演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我们是一对。

是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增加一点点信心让你坚持。我看到你无限的潜力远远超越了我所能帮助你。你以为我总拥有勇气，是你给了我底气，是因为你在努力才变得那么给力。现在爱情话只是把命运解题，如果说能赢，能赢是骗子，可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是因为有你，你才是最强的那个。

魔戰嚟自曾比特嘅演唱，曾比特嘅声音咧唔单止有魔力，同时亦都充满磁性，喺律动嘅节奏底下咧，带我哋一齐走进奇仙妙想嘅世界，以公主同埋勇士之间嘅魔法地毡为角度，以此形容一份无条件嘅守候同埋陪伴嘅爱。你接落嚟听到系汪苏泷嘅《少年般绚丽》。

家好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嘉韵。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顿挫跳跃的奇幻律动，跳跃的音符和饱满的音色会激发出纯粹的情感，令到我们在律动当中感受节奏和情感的转化。刚才听到是张艺兴演唱的 Shuffle，张艺兴时尚清亮的声线搭配律动感十足的节奏，为我们赶走烦恼，注入能量。

刚先听到呢首系时代青年团嘅《猪掌》，呢个系一首咧充满律动感嘅国风歌。编曲咧用中国大鼓同埋古琴，描绘出一幅好似山水画一样嘅音乐画卷。竹笛等等嘅中国乐器灵巧律动，搭配少年们用清澈柔滑而不失振奋嘅声线，讲述住咧猪掌飞来嘅故事，描绘出咧中式嘅空灵与蓬勃。

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为你揀到的是 FIR 飞儿乐团的感受梦。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